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早上好，主持人大家好。那九月开端呢，我省总体来说天气不错，晴或多云为主，适合大家洗衣晾晒，所以想洗车的朋友这段时间可以放心安排了。只是大家要注意啊，天高云淡的时节，紫外线一点也不比盛夏时节弱，尤其是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这段时间，紫外线的活跃度更高，户外活动的话要注意防晒。除了紫外线，这个时节我们更需要注意昼夜温差。像今天早晨七点，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是在20度附近，北部的张家口、承德是在15度附近，舒适度更高，适宜大家晨练。而到了午后时段，各地气温会迅速的回升，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度左右，还是会有点热。但预计这种状态呢，还将会再持续一段时间。应对这种大温差，我们在着装穿搭方面呢就要灵活一些，像外套、短袖啊要及时转换，防止温差过大导致身体不适。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3: 好的，感谢天天。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时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整体主路运行是比较平稳的，目前没有堵车和事故情况。那主要提醒大家的是，首都环线高速的施工影响，那目前的话去往涿州方向，固安南站和涿州南站的涿州方向依然在管控所有车辆通行，固安东站的涿州方向和固安永定城站的密云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上下高速，固安永定城站以及高官庄站去往涿州方向是只允许7座及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来通行，去往涿州方向的话分流了京台高速廊坊段互通位置以及涿州南站涿州方向的所有车辆，与其互通的京德高速的北京方向、大广高速的双向以及京台高速的北京方向是所有车辆无法转行首都环线的涿州方向，其余互通位置的话仅允许7座及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来转行。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整体的运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值班员。
1: 另外呢，每天下午的14点可以锁定河北交通广播的融媒矩阵即时新闻客户端，可以实时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全省高速路况的动态、收费站车流的实时情况，还有服务区充电设施使用状态尽在掌握，还有可以收到应急提醒，为您现场规划高速出行路线等等，大家都可以在收看直播的时候询问一下咱们的主播。河北交通广播为您保驾护航。稍后的时间您依然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节目，的稍后半个小时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3: 早高峰特别关注 AI 词源调用量爆发式增长，让无形的智能服务可以量化，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1: 九九二酷评，综艺节目被曝在海南海滩遗留大量的造景垃圾，时间长达2年多，部分道具已经严重腐烂，部分户外综艺重拍摄清善后的行业顽疾仍在，稍后九九二视频员洪泉将会对此做出点评。
5: 邢台信都区红鼻子乐园童趣满意，武安甜心小镇休闲度假，亲子游乐田园如歌，亲子欢笑半稻香，自然课堂乐无穷，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携家人石野趣共度温馨慢时光。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衡水服务区，探索服务区加地方文化融合发展创新路径，汇集衡水老白干、内化、侯店毛笔等非遗文化与本地特产，全方位提供就餐、加油、充电、购物等服务，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驻足。
7: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 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1: 早间的8: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哎，我们来谴责一辆车啊，是随手乱扔垃圾。听一下枫叶发来的语音。
8: 992谴责一辆车，GAW7H07，一辆黑色的丰田车，在和平路随手往外扔垃圾，扔了好多卫生纸，强烈谴责这车主。
1: 另外呢，还有二手车这位朋友也要谴责一辆车，也是同样随手乱扔垃圾，是一辆黑色的沃尔沃车 ，GA 尾号是118。我们也是节目当中做多次提醒大家了啊，咱们在车里可以备一个小的垃圾袋，把垃圾呢直接扔到垃圾袋里，下车的时候咱们随手扔到垃圾桶里，其实并不费劲儿。
3: 我们来看陈吕啊发来消息，他说一早起啊在市里已经跑了100公里了，一路畅行，路况良好，早起温度真舒服，小风一吹啊，应该是开车跑的。
1: 我觉得也是啊，刚才因为我们说到这个秋天特别适合大家出去跑步，我以为真的跑了100公里。
3: 是啊，开车跑了100公里，但一路畅行，您是不是跑的是外围的周边的一些道路啊？因为现在确实市区，您如果说想跑100公里这一早的话，可能有点困难，是吧？
1: 还有炸酱面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送完孩子出门了，又开始我的南二环辅路之行，从中华大街到体育大街，南二环辅路非常畅通，很好走。
3: 对，这个是辅路啊，主路可以说是现在还是比较拥堵的，也是提示大家，像市区内的一些这个高架道路啊，建议大家在早晚高峰的时候选择辅路来出行，可能会更加通畅一些。
1: 小胖子也发来信息说，终于送走孩子了，那个磨蹭劲儿啊。其实很多朋友也都是说的啊，自己孩子一到上学一到出门就磨蹭。最近我一个朋友也在吐槽说，本来7:40就可以到学校，结果没想到8:30才到，为什么呢？回家两趟，不是忘拿这就是忘拿那。说到忘拿啊，星期天去爬山也发来信息说，开学第一天媳妇手里边的水杯就没舍得撒手，到家才发现水杯没给孩子，第二趟再去一下吧，再给孩子送一下。
3: 潜水的鱼发消息，他说孩子开学了，走路就能到学校的路程，还是想送去，一颗老母亲的心啊。回到家里，哎呀好安静啊，虽然以前这个时间也很安静，孩子还没起床，但是就是感觉心里不舒服，空落落的啊。
1: 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啊，作为家长您是什么样的心情呢？也可以随时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分享一下。那您可以找到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留言专区来留言。怎么找到我们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7: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3: 进入到早高峰特别关注，我们一起来关注刷到的 AI 短剧、智能客服的回答，甚至呢辅助医生看片诊断的报告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计量单位在默默的支撑它，叫做磁源。就像用电是按度啊，用水是按方计量一样，磁源呢就是让无形的智能服务可以量化的指标。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9: 在贵州贵阳，有一家原本做网络文学的企业，2年前果断切换到了 AI 短剧赛道。原因很简单，过去写一部30集的剧本，编剧要埋头一个月，现在 AI 负责出框架、写分镜，人工只做精修和创意把关，3天就能搞定。公司总经理刘桥告诉我们，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10: 拿编剧来举例子吧，原本30天才能够写完的剧本，现在 AI 出框架，人工做精修，3天就能够写完了。漫剧日更50集，也已经成为了现实，这个产出效率放。

0: 在一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和传统的制作相比呢 ，AI 剧更轻量、更可控、更高效，试错成本也更低。它是一种数字化的生产流程，
1: 从剧本到分镜，从配音到渲染，每一个环节都有 AI 深度参与。而 AI 每完成一次运算，都要消耗一定数量的词源。词源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刘桥给我们算了一笔细账。
0: 我们做一部剧，从剧本到成片，每个环节都有 AI 的参与，都在消耗词源。词源呢，就像水、像电一样，是我们的生产资料。如果按照我们实际生产中的一个粗略统计口径，生产一秒钟的 1080p 的视频大约需要消耗5万词源，一分钟呢就是300万词源。
1: 那么词源究竟是什么？简单说，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也是 AI 时代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基本单位。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大模型底层技术术语 token 的中文译名确定为词源。就像用电暗度、用气暗方，词源让无形的智能服务终于有了可以量化的标尺。而这个词源消费时代正以惊人的速度到来。全国日均词源调用量2024年初不过1000亿次，到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次，今年6月已激增至近175万亿次，不到3年涨了1000多倍。在贵州贵安新区，一家名叫数据宝的大数据公司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汤寒林介绍，
2: 我们的月销售额由今年年初词源的调用量的销售额一个月几万元人民币，到今天词源的月销售额是几千万，也就是我们的话在短短的7-8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月销售额增长了1000倍。
3: 那资源调用量的爆发式增长呢，可以说是令人瞩目啊。但是专家也指出，当前资源发展正面临3大关键的瓶颈：应用场景瓶颈、算力成本瓶颈和安全信任瓶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第一大瓶颈是应用场景的开发和挖掘不足。企查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EO 杨晶直言，最大的制约在于想象力跟不上技术的发展。
4: 发展的这个瓶颈其实还是取决于就是科技的一个想象力。目前不管是词源也罢，还是我们的数据也罢，其实还是要适合各种各样的一个场景。但这个场景呢，坦白讲，现在来说开发和挖掘的还不够足够的深。就我们未来会创造出更多更多的场景，发现更多的应用场景是一个瓶颈。
1: 第二大瓶颈是算力成本。词源需求的指数级增长与算力供给的线性增长之间形成结构性矛盾，而词源生产本身具有刚性硬件成本特征，受算力、能源约束显著。不少中小企业仍然面临调用成本较高、适配工具不足的现实问题。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表示，
5: 在制造业、农业这样一些实体经济领域呢，词源的规模渗透率呢还仍然比较低，相关的商业模式也比较单一，还有不少中小企业也面临着调用成本高、适配工具不足这样一些现实的问题的。推动词源有效的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呢，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1: 第三大瓶颈是安全与信任。贵州华云创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石继超表示，词源作为人工智能系统里流动的信息，大规模调用和流通过程中的数据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6: 当前业界呢正在解决词源如何生产、如何使用的问题，我们重点解决的是词源安全的使用问题。如果说词源是人工智能系统里面流动的信息，那么我们要做的事呢，就是保障这些信息能够进的安全、出的安全、用的安全。
1: 面对这三大瓶颈，胡坚波给出了系统的破解思路。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让更多企业用得上、用得起。
5: 词源工厂呢，是产业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新的路径，核心是降低词源的生产成本，输出稳定可用的标准化的词源服务。它把 AI 的能力呢，像电力一样的集中供应，按需取用，让词源就像我们的水电一样，可以计量、可以计价、可以交易，致力于提升资源的一个整体的效率。伴随着词源工厂的出现，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呢，从建电站降到了插电卡，不再需要自建算力中心，只需要按照词源的消耗量来付费，从为算力买单变为了为效果付费。
1: 在制度层面，胡坚波强调，需要强化产业链协同，完善行业标准， 而在价值评估层面，胡建波认为探索磁源商业模式与价值评估方式是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一项重要工作。
5: 探索磁源的商业模式与价值评估方式，也是我们深入推进数据要素商业化配置改革，充分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同样存在数量，因为模型能力、数据质量、任务复杂度不同，它的价值可能完全不一样。那下一步呢，国家数研院将加强理论层面的攻关研究，挖掘更加多元的一些应用场景，以此打开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一个新的空间，助力于我们数字经济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7: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992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9: 这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0: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1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3: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2: 天哪，太划算了吧！
1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14: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5: 早间的8:19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啊。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问到了，说今年9月1号了，孩子们都去上学了，作为家长你感受如何呢？涛声依旧在我们的评论区说到了，说神兽们去上学了，又开始担心他们在学校的学习状况了，希望他们能够早点进入到学习模式吧。另外，轻轻的蒙上你的眼睛也发来信息说，早上好，早高峰开学了，孩子们也是踏入校园，新的学期新的开始，孩子加油啊，
3: 加油加油。另外另外呢，还有朋友问到说，我们早上那个即时好运的中奖数字啊，这个我们的八点的开奖号码是多少呢？是543啊，543。哎，本时段呢，我们统计了一下啊，没人中奖，所以奖金滚动到下一轮了。今晚18点，奖金为1000元。
15: 如果想要这个参与我们这次的即时好运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好运”两个字，看到我们的好运帖，直接留言留3个阿拉伯数字，就有可能中奖了。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互动专区打卡的朋友阿龙啊，还有万，还有用户837老五。 用户623。这些朋友呢都在打卡早高峰，早上好。
3: 还有朋友问节日好运是在哪儿发的呢？您呢先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这个手机应用，然后呢再在我们的平台上发下好运啊，发一下好运两个字，从这个回弹帖里面，然后从 APP 当中打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好运专区了。
15: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省内资讯。
16: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日前在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下，河北省群众艺术馆组织开展河北省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征集遴选活动，经严格评定，最终确定并公布正定古城以景区为阵地，创新推进正定非遗和旅游融合发展，金山岭长城以长城加非遗打造文化新亮点等15个典型案例。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涿州方向固安东收费站至涿州南收费站于昨天12时开始通车运营测试，涿州方向车辆限行速度为每小时80千米，固安东收费站至涿州南收费站仅允许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通行，廊坊方向正常通行。今天省会石家庄中小学正式开学，公安交警已启用开学模式交通保障，学校门口过街信号灯已由暑假的黄闪模式切换为分时段灯控，早高峰6:30至9:30，午间11:30到13点，晚高峰15:30到18:30，这3个时段采用正常相位，其余时间保持黄闪，学生过街更安全，屏风通行也更顺。全市149所学校实行一校一策，对151处关键路口逐一定制信号配饰方案，延长接送方向绿灯，设置行人清空相位，同时27条主次干路、75段绿波走廊将根据实时车流动态调整。开学首周是交通适应期，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错峰接送，即停即走，行经学校路段减速慢行，礼让学生。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近日公布，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浴血荣光》获得电视剧作品提名，该剧导演陈丽获得电视剧导演提名，主角王仁君获得男主角提名。此外，河北籍编剧董哲凭借《太平年》获得电视剧编剧提名，河北籍演员王宝强凭借《骑士》获得男主角提名。近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举行，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悉数亮相，共赴一场文学之约。河北作家何玉如凭借《他和他的麦子》获第9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项。8月30号，2026年全国海岸赛艇沙滩冲刺冠军赛在山东日照圆满收官，河北运动员邵雅美与来自浙江的国家队队友刘奇珍搭档勇夺乙组混合双人双桨项目冠军，这是河北省海岸赛艇项目在全国冠军赛中首次获得金牌。
17: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3: 进入到这时段的九角酷评，近日呢，综艺节目《这是我的岛》被曝在海南万宁神州半岛第4湾海滩遗留大量的造景垃圾，时间呢长达2年多，部分的铁质道具已经严重腐烂。那海南省万宁市呢发布情况通报称，网络反映情况客观属实，立即组织力量对上述区域进行全面清理，目前的垃圾已经全部处置干净。
15: 应当说啊，当地的相关部门回应和处置是比较迅速的，但是问题就出在垃圾遗留长达2年之久，为何在曝光前一直无人过问呢？垃圾遗留的问题，责任到底在谁？又该由谁来善后？部分的户外综艺重拍摄轻善后的行业顽疾仍在。镜头前呢是标榜人与自然共生，镜头后将自然当做了一次性的布景。那接下来我们有请92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18: 国际足坛上有一个文明的衡量标准，就是球迷看完球会把看台收拾干净，球员踢完比赛会把休息室收拾干净啊，乃至现在的小孩子无意间要丢一个垃圾，也会自己颤颤巍巍走到附近的垃圾桶把垃圾丢进去啊。你看看这些标准， 优酷这样的国内一线娱乐厂牌啊，竟然还不如普通球迷、球员，乃至还不如一个小朋友更懂得什么叫文明啊！扔下垃圾不清理不说，被举报了还找理由说本来要给当地农民呢，意思是不是我不收啊，是交给农民以后他们不收拾。那是不是这样我们不得而知，但优酷如果想辩解还是应该以证据说话为好啊，哪怕一个和当地农民之间进行的双方合同约定也成，对吧？你毕竟这相当于一种责任上的转交和托付。

0: 吃水、靠海、吃海的旅游城市啊，景点应该犹如美人之面，怎么好看咱怎么捯饬。可万宁最金贵的海滩上竟然任由一堆各色垃圾堆了好几百天没人管，那当地是拿大海不当回事呢，还是拿自己的工作不当回事呢？就像美人脸上的任何斑点都是明摆着的事儿啊，你天天照镜子你就能发现问题啊。可万宁这个海滩的行政主管部门也好，万宁文旅部门也好，竟然没能发现自己脸上长这么大一个痦子啊，是平时工作没巡查，还是海滩这样的万宁之面没有划定责任区呢？啊，还是其实早就看着了，佯装看不见心不烦呢？都说工作应该有一种主人翁精神啊，可无论是这么美丽的地方没有划定责任区，还是巡视不到位，乃至看见装看不见，哪一个是主人翁一样的体现呢？而你们自己都不把自己当主人翁，那你们在万宁自己的岗位上还有多大做下去的必要啊？啊！而万宁当地的领导如何容忍得下这样一群责任心不强的公务人员继续干负责任要担当的岗位工作呢？其三，有一句流行语叫世界是个草台班子，我们不好认定世界是不是，但可以认定优酷这个团队公司以及万宁文旅等基层管理部门那就是个草台班子。如果你们两边都说不是，请拿出负责任的态度和改错态度啊，来面对这件事儿。
1: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来到我们好物推荐时间了。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最近呢我们爱商城有一个大牌也疯狂的一个专区活动，限时五折，平时咱们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大家可以在我们爱商城好好看一看，看看有没有你之前心仪的但是舍不得买的，现在通通五折就能拿下，有包啊、服饰啊、墨镜啊、吹风机啊，很多饰品也全都有，赶紧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去看一看吧。
3: 哎，另外我们说这个季节啊确实该跑跑步了啊，换季跑步呢装备也得跟上，所以说咱们该买一双新的跑鞋了，那今天给大家推荐。

0: 飞马系列的确实很厉害了啊，而这款飞马超级飞马 Plus 呢也是公认的软弹天花板了。
1: 对，
0: 有一个 Zoom X 的泡棉然后呢外表是飞织的材质，都是网眼，特别的透气，可以告别夏天跑步的闷热烧脚的感觉。关键就是价格特别香啊，咱们是奥莱直发，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直接就是换季的折扣价，一双到手呢仅需399元，这个是超级飞马 Plus 啊，而且呢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尺码很齐全啊，可以从36码穿到45码，有10种活力的配色都是可以选一选的。那可以趁着换季啊，正品保证，给自己换一双新鞋，也可以给老公啊孩子备上一双，特别的超值。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发送666，发送36来到我们商城下单购买了。
1: 对，从专业性到潮流颜值都有，都在线，日常通勤啊、健身跑步或者是街拍打卡都一键拿捏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还有昨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大牌的专品戴森HD08 经典的吹风机啊，如果您还想看一看的话，我们现在依然是一个5折的优惠，折后价只需要999元，限时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超值划算啊！平时这样一款戴森的经典吹风机售价要1998元，今天我们只要一个零头啊，999元就可以拿到了，而且多种颜色可以选择，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如果您想购买的话，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666就可以看到了。
2: 上午8:30，
3: 992半点导航。
1: 早间的8:30，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4: 好的，这一时段呢，省会市区的道路呢，现在环线上部分路段还是有所繁忙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西二环南行方向，从和平路桥下开始呢，一直持续到西北二环转弯处这一段，还是通行压力比较大的。继续往西走的话呢，继续往南走的话呢，是在玉华路到中山路之间会有少量的压车，还有就是在西南二环转弯处这儿也会，整体的车速放缓一些。往北走的话呢，从玉华路到淮安路之间会有间断性的压车环行。南二环的话，东行方向中华大街到后方的红旗大街之间会有一波车流的汇集。继续往前，一个是在建通街桥面，另外一个是在玉祥街高架附近会有短距离的压车。东二环的话，主要是在北行方向的中山路到后方的玉华路之间这一段车流密集度较大。北二环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在东行方向的塘沽大街到建华大街之间有短距离的压车。西半段整体来看呢，双向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淮安路的话呢，这一时段整体的压力是有所缓解的。往东走，一个是在安平桥的桥面位置，还有一个是在塘沽大街到翟英大街的位置会有少量的压车环行。往西走的话呢，是从平安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车流密集度比较大。和平路高架的压力点呢，尤其是往西走的话呢，也是得到了很大的缓解。现在西行方向建设大街到广安街之间会有短距离的压车，东行方向的话呢，是从建设大街开始到后方的二院桥面通行起来速度会比较缓慢。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体育大街南北双向过中山路这个路口呢，车流密集度比较大，还有南行方向的和平路交口以及北行方向的淮安路、南行方向的东港路，这些交口的后方呢都是需要两个灯时的。另外呢，在胜利大街南行方向从新华路到和平路之间车流密集度较大，大家通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来谨慎驾车。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现在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衡水辖区大广高速北京方向1555公里处，也就是在黄石互通附近最右侧车道上，路面上有障碍物，通行这儿的朋友呢注意来小心避让一下。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
3: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
5: 近日，由河北省体彩中心冠名支持的中国体育彩票杯河北省体育科普知识竞赛正式开赛。活动以线上趣味答题的形式面向全省公众开展，持续一个月的时间，设置多重丰厚奖项，于9月25号结束。活动期间，参与者搜索进入河北科协微信公众号，通过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竞赛报名，进入体育科普知识竞赛，或回复关键词体育科普。

0: 普知识竞赛进入答题页面，全程在公众号内完成答题，无需下载其他应用程序。竞赛赛制简洁清晰，系统每次随机抽取十道单选题，每位参与者每日拥有两次免费答题机会，最终以活动期间单局最高得分排名，同分则按照答题用时长短排序。科学健身，知识先行，详情可以关注河北体彩官方微信了解。
1: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8: 回到新闻报道当中啊，我们一起来关注外卖过度包装、塑料制品泛滥是长期以来的环保痛点。近日呢，北京市呢就发布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

0: 看似平常的一顿饭，里面的包装盒、包装袋少则四五个，多则六七个，有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封口膜、酱料杯，还有饮料吸管等等。这样的情况你遇到过吗？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6.3亿人，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但是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外卖垃圾。北京市此次发布的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就为外卖包装的瘦身提供了方案。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表示，
1: 倡导餐饮商户按照这个产品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合适的包装形式，不主动提供一次餐具，最终达到这个资源消耗降低，然后优化消费体验的这个作用。
0: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食品安全系副主任吴晓萌指出，这份指南首次引入了外卖包装系统性治理的理念。
2: 这份指南是从整个系统性的角度出发，覆盖了像选材呀、设计、使用、回收、再利用，站在了全链条系统性的思考上来设计的。
0: 针对餐饮外卖品类繁多、特性各异的现状，指南结合市场调研，将餐品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这两类，平衡了食用需求与环保目标。比如在密封包装方面，指南就明确，对于常温、低温和冰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餐品如果需要封口的，可以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的缠绕膜。饮料包装则建议根据温度选择易于分离的封口纸进行密封，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在简易包装方面，指南对不同的餐品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包子、饼类可以采用袋包装，而汉堡、三明治、热狗应当减少包装的层数，披萨、蛋糕推荐使用纸餐盒，炒菜、盖饭等等采用袋盖无密封设计的包装，烧烤类可以采用铝箔直接包装，并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包装袋，而炸糕、油炸食物应当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饺子、寿司则可以采用分隔设计的包装。
2: 它的实用性是非常高的。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标准，各个级别的国标呀、行标呀，或者是企业的标准，但是缺乏一些具体的操作上的指引。那这份指南不仅仅是给我们指出一些原则，而且还去根据每一些菜品呢，就是产品的品类，给出了很具体的建议。商家有更多的实操性，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0: 此次发布的指南还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容易回收或者可降解以及重复使用四大原则。比如减量化方面，鼓励包装印刷遵循简约化的原则，根据餐品精准匹配包装尺寸，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的空隙率，同时建议避免功能冗余，没有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易于回收方面，鼓励优先使用单一材质或者易于分离的包装，提升回收效率，重点推广容易回收或者生物降解的材料，便于后续分类处理。
2: 既守住了我们在食品配送餐饮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的底线，又可以通过避免过度包装来推动我们绿色环保的升级。
0: 对于消费者来说，新规鼓励日常点餐时选择无需餐具的选项，通过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直接参与到环保行动当中。北京市发改委资环处四级调研员费景耀说，
3: 从这样一个小切口，同时又是一个高频度的生活场景，让绿色低碳成为每一位市民可参与可感知的生活方式。
0: 给外卖包装减负，避免过度包装，会不会影响到用户体验？平台内商家是否需要担心造成消费者体验下降？专家指出，指南中提出的减量主要针对的是去除冗赘的包装层级，实际执行中不一定会影响包装的质感。商家可以通过应用极简设计、优化做工工艺、增加功能性设计以及使用天然材质等方式，提升包装的质感和用户体验。
2: 我们可以减少重量，但是提加一些很好的功能，比如说分区收纳 啊，原来可能需要好几个包装，那我们一个包装，但通过分区就可以达到好几个包装这样的效果，还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稳固的卡扣啊，比如说一些。

0: 拆解后的提示啊啊这样的包装，让消费者感到，哎，我这个东西很好用。
1: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出，标准的实施可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有益借鉴，引领餐饮外卖行业向绿色低碳可持续方向转型升级。专家指出，其他地方制定相关标准，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饮食结构差异进行本地化的调整，还要考虑供应链是否完备，以及中小商户的承受能力等问题。
0: 所以在全国推广的时候，可能还要配套一些政策的工具，比如说对于新型的这种绿色包装，政府采用一些补贴，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线上的平台有一些推广这个流量的一些倾斜啊，对于这种集中采购的材料来降低一些成本，落地到其他城市也要根据当地的情况来进行一些灵活的调整。
2: 早间的8:42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啊。有朋友问到我们的车展了，说我要索要门票，但是呢，我发了信息了，为什么门票还没有到手呢？我怎么还没有收到短信呢？那您可以看一看自己手机里的骚扰这个模式里有没有骚扰短信啊。如果有可能，我们的这个手机我们给您发的短信呢就变成骚扰短信了，您把它放出来就可以了。
3: 哎，是的。
2: 那说到我们这次的车展呢，我们车展的时间是从9月10号到14号，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是在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开幕。想要换车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无论您是想换燃油车、混动、纯电，全品类一站看齐。如果您平时啊在网上刷了半年的车啦，参数什么的都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但是呢，哎，还是想看一看真实的车是什么样子的话，赶紧到我们的车展去逛一逛。而且我们现场有很多的购车福利也可以叠加，比如说国家的以旧换新补贴呀、零元贴全车太阳膜呀、送1998元的养护大礼包等等，还能抽真黄金。不买车也有的玩啊，咱们有一个剪刀石头布特别简单的游戏，就可以赢75寸大电视，集章薅潮玩周边啊，也可以来了就不空手走，都可以来我们这儿逛一逛。那门票现场的话是30块钱一张，现在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听友专属福利当中呢，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车展两个字，就可以免费领取到一张门票了，每天我们也是限量992张。所以说呢，大家先到先得手慢无啊，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车展两个字就可以免费领到门票了。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还好及时刹住了，
8: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9: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0: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1: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8: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9: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2: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2: 早间的8:46了，不知道大家呢现在有没有到单位呢？看到小新这位朋友想问一下，说邢台的限行。

0: 尾号是多少？邢台主城区的限行尾号今天是2和7。另外还有福禄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今天啊这月亮还在值班呢，是吗？现在抬头还能看到月亮吗？另外呢还有朋友也是给我们发来信息，继续在早高峰的互动专区打卡。快递小哥说到，说打卡打卡了一天了，工作已经完成一半了。还有啊，朋友问到说我们今天的开奖号码是多少？今天我们开奖号码是543543。你的微笑发来信息说，哎呦，我写的是345，差一点儿。而且呢今天是没有人中奖的，所以呢我们的奖金会继续滚动到今天晚上的18点。那么今天晚上18点的奖金是1000元，想参加的朋友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好运两个字，看到我们的好运帖直接评论阿拉伯三个数字就可以了。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语音，听一下他说的是什么。
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报一个路面状况。
0: 嗯，
1: 在北三环和中华大街一条桥上，从西往中上中华大街转盘路上有好多石子儿撒在路上。
0: 嗯，是北三环中华大街立交桥上，由西向东上中华大街转盘这儿有很多的石子。那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反映给了石家庄城管。
2: 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新闻报道当中啊，我们来说说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将于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这次展览呢，共展出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有《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重磅展品亮相。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还记得2015年故宫武英殿石渠宝笈特展为一睹《清明上河图》真迹，观众争相奔跑的故宫跑现象吗？还记得2017年《千里江山图》在故宫全卷展出时，蜿蜒数小时的长龙，只为青绿山水那一眼惊鸿吗？如今时隔多年，故宫重磅书画大展再度归来。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馆员、展览主持人王忠旭透露，故宫博物院的古书画和碑帖藏品有20多万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举办书画展，让沉睡在库房里的珍贵文物走向公众。未来2个月，107件书画文物将分2期亮相故宫文华殿，其中24件作品为近30年来首次展出，不同于以往一两件国宝领衔的展览模式，这一次是名副其实的群星荟萃。
4: 这次展览呢，两期的文物是完全不一样的，总共展出的是107件，其中呢就是有24件是近30年来首次展出的，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写经部分的这个四官壁画也是极少露面的。我们这次展览呢，没有展出这个《千里江山》，没有展出《清明上河》，也没有展出《韩熙载夜宴图》，但是这3件作品以外的，可以称为典则范式的作品，过了3年休眠期的，我们这次就是都拿出来了。
3: 何为典则？典范法则也。王忠旭表示，唐宋是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辉煌时代，形成了很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典则范式，比如书法有唐宋四家颜金柳骨、宋四家瘦金体，道士人物画有二颜、吴家样、周家样，山水画有青绿山水、米家云山，花鸟画有黄栩体意，还有涉及多个门类的院体、白描等。而唐宋笔墨立下的艺术法度，成为后世绕不开的艺术根基。
4: 这艺术史的发展，它是由简朴到恢宏到完备的一个过程，唐宋可以说是一个完善和完备的这个过程。在唐宋的时代，典则范式大量的开始涌现，比如说唐代的这个书画艺术豪放、恢宏、包容、开放，宋代就是典雅、精致、文人喜欢的重艺，颂扬这个民众生活的这种很豁达的精神。
3: 展览的第一期从9月1号持续至9月27号，以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书画为主题，重点呈现唐代书法上法的严谨法度与五代山水画的转型探索。
2: 展览的第一期从9月1号持续到9月27号，以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书画为主题，重点呈现唐代书法上法的严谨法度与五代山水画的转型探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3: 步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典则出立的东晋南北朝篇章。 这一时期，二王的行书、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深刻塑造了后世书画

0: 审美走向。展厅之中，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宋摹本》是此次展览的重点画作。该图取材于三国曹植的《洛神赋》，分段描绘了曹植与洛神相遇、相恋及离别之情节。而图中人物衣纹线条紧近绵长，正是典型的高古游丝描。山石空沟无村，则体现了早期山水画的古拙特点。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这个女子、女神最漂亮的这个词汇，其实都是出自曹植的这个《洛神赋》。比如说这个“翩若惊鸿，皎若游龙”；比如说这个“宁波微步，罗瓦深沉”。顾恺之的这个《洛神赋图》，其实它是最早把这个优美的词汇，这个女神的词汇视觉化的一个呈现，大家可以在作品中可以欣赏洛神那个衣带飘飘的这个场景。
0: 法度恢宏的隋唐书画是第一期展览的重头戏。唐代书法承袭二王传统，建立起完备严谨的楷书体系，颜真卿、柳公权铸就的颜金柳骨成为千年楷书典范。山水画也在这一时期摆脱了人物画附属配景的定位，发展为独立画科。此次展出的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是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画，被誉为唐画之祖，拉开青绿山水的序章。结束了三年休眠，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卷》再度与观众见面。这幅历史名作记录了唐太宗在宫中接见吐蕃使者陆东赞的场景。走近细看，画中人物神态气质刻画入微，线条遒劲有力，设色沉静厚重。
1: 中国古代的绘画在顾恺之的时候，这线条古朴古雅的一个状态，到了阎立本的时候，写实绘画得到一个很大的发展，把人物画得很像，然后到一个中心的这个局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步辇图人物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唐太宗的这个雍容气度，抬步辇的那个侍女稍微瘦小一点，比较谦恭，尤其是你看那个陆东赞非常瘦小，非常精干，非常老练，人物的精神气质通过这个形象的描绘传达出来了。也就是说，这张画其实它是我们见到的，就是能够把人物画表现得很写实，能够把神情刻画得很到位，它就上升到另一个这个典则，就是能够到典则的这个层面。
0: 隋唐大一统，长安、洛阳流行的书画范式较快传播至敦煌、吐鲁番等地。此次24件近30年首次露面的作品中，还有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出土的巨型伏羲女娲图。王中旭透露，这件墓室画作承载着唐代恢宏的宇宙观与生命信仰。
1: 我们这次来整理发现，哎，这个作品就是很恢宏，也很有气势，并且能够反映这个中原文化在唐代前期的时候对于这个新疆对它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这次就是展出了它，表现的就是人类的这个始祖伏羲女娲做这个人首蛇身，就是一个男人形一个女人形，但是都是蛇身，就是这个交尾交织在一起。伏羲是拿着锯，然后女娲是拿的这个龟立的规矩，就是其实也是当时的一个法度，周围有星辰，上面有日，下面有月，就是这个阴阳和合，生人类万物，表现的就是这么一个场景。
0: 除此之外，唐代诗人杜牧的行书、张好好诗卷、五代董源的潇湘图等也将在展览中同台争辉。展览第二期将于9月30号至11月1号接续登场，聚焦两宋书画，展现宋代上意书风与山水画的人文意境。北宋山水画气势宏大，质感强烈，南宋则多绘秀丽江南景致，构图简约，花鸟画更趋严谨写实。苏轼所倡导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文人画理念，在两宋时期得到了充分实践。典则唐宋书画展位于故宫文华殿，展览不单独售票，为保障参观体验，将实行预约制参观，观众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预约。
2: 时间已经来到了8:55，今天的九九二早高峰就到这里，感谢大家一路上的陪伴和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九二大家帮。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九九二大家帮。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中小学正式开学，石家庄市区信号灯启用开学模式，全部切回了分时段灯控。同时，石家庄关交警对151处关键路口逐一定制方案，调优信号配时，延长接送方向的绿灯，设置35秒行人清空相位。
1: G95首都地区环线高速琅卓段北半幅昨天试通车，南半幅预计今年9月份全面启动施工，整个项目预计在2027年底实现全线双向八车道通车。
0: 2026年至2030年间，我省将优化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站网的空间布局，定期开展测绘基准框架动态更新，确保基准站网运行稳定可靠。5年后，我省将实现北斗实时正常高发布服务，让用户能够直接获取基于北斗系统的实时高清信息，进一步降低应用门槛。
1: 河北省。

0: 群众艺术馆日前公布了15个河北省非遗和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正定古城、知音1953、景行陶瓷水镇、金山岭长城等案例入选。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扩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GB1589-2026 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会自2027年7月1号起实施。
0: 9月1号到9月20号，仗石岩景区对河北省全省游客免门票，提前一天预约即可享受。保定野三坡、百里峡、鱼骨洞泉、龙门天关、百草畔四大核心景区，9月1号到9月15号面向全国持证教师免门票。
1: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2: 992，整点导航。
1: 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3: 好的，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整体的环线，这个流量呢已经在逐步回落了，基本上呢没有特别明显的压力点位了。环路的话呢，现在东行方向也是恢复了畅通，但是西行方向的话呢，走到中段部分，像安建桥到富强大街桥面的话呢，整体速度还会放缓一些。还有就是在和平路高架的东进方向，车流密集度较大，从建设大街到二运桥面呢，基本上是排满车的。另外这一时段的整个特点呢，是在这个火车站周边的流量是比较大的，尤其集中在了中华大街。北行方向的话呢，一个是在新市中路，另外呢新市北路的交口呢，后方都是有少量的压车，以及南行方向的新市北路后方呢，也是有少量的压车缓行的。还有就是在中华大街北行方向的工农路，南北双向的这个新凯路的交口，预计都需要1到2个等时。省人民医院门前的太华街北行方向的和平路交口后方缓行，也是过了合作路的位置了，其他的路段路遇红灯，一个灯时可以顺利通行。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整体运行是比较平稳的，目前主路上没有事故和拥堵情况。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目前张石高速张家口段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张北北站和张北南站的双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来通行。京新高速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左卫站双向管控了所有的车辆通行，并且分流左卫站去往北京方向的车辆。城新高速承德段的话，由于地方路的车流量比较大，目前承德县下道口的位置去往秦皇岛方向是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主路运行是比较平稳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8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35度。
0: 今天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6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22度。
1: 明天白天到夜间，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0: 来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河北的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2和7，河北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
1: 上午好，大家帮。随后呢，马上进入我们今天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节目。在这里呢，我们首先欢迎一波，欢迎小鱼、美丽人生、保洁小曹，还有胖勇，还有贺武，武英飞扬，武英飞扬，
0: 这是一位新听友吧？
1: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注册时间是在2026年的3月份。
0: 哎，但是你好像是不怎么现身是吧？所以你的名字我们还相对陌生一些。
1: 我们来看一下哈，武英飞扬发了几条？1、2、3、4、5、6，这几条啊？
0: 一条就够了啊，一条就够。
1: 哎，朋友们哈，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这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打卡报道，就6个字：上午好，大家帮。我们来看一下哈，此时此刻就曾经注册的或者今天刚刚注册的，谁会是第一次留言？
0: 而且啊，朋友们，9月1号新学期开始了，一定要注意收听今天的992大家帮，也给同学们送一波新学期的新礼物。
1: 一定要连续收听啊。
0: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6: 金九 有银石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11: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2: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2: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10: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2: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3: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10: 九九二大家帮，
2: 心向阳，天晴朗。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北龙。
0: 大家好，我是林夕。我们先说几种参与的路径吧。路上的即时路况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的，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联系我们。
1: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0: 有图片、视频、语音的资料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1: 另外呢，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来打卡留言报道。比如说有位朋友叫大众，你是汽车吗？想问一下，还有位朋友他姓贾，叫做贾家福，他说我很少参与互动，哎，近期是第一次，哎，欢迎欢迎。
0: 还有一位朋友叫石克谦，一听哎这个比较陌生，他是4月4号注册的，说大家帮大家温暖你我他。哦，原来好多的朋友都在潜水听，今天一定要打个招呼，在帮个忙吧里边，因为今天新学期开始了，有一份新的礼物送给咱们的听友们，送给咱们的会开车的司机师傅们。
1: 哎，新礼物呢是什么呢？前两天其实啊，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了一个透露，做了一个微信调查，很多朋友特别欢迎，举双手欢迎。
0: 哎，朋友们还能猜到这是什么吗？
1: 想看看吗？
0: 想看看吗？直接吧，发个关键词肩套。哎，这么一说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咱们的安全带上有这么一个肩套，20到30厘米的，有一定的厚度，一个是呢能护住咱们的肩颈，另外就是它的颜色呀很鲜艳，印着大家帮的 logo， 你再也不用担心说我穿的衣服的颜色和我安全带的颜色融为一体，我被误拍未系安全带，这样的顾虑就可以没有了。
1: 没错哈，以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可不止一次有人就说，明明我是系着安全带的，但是我是穿着深颜色的黑色的衣服，安全带也是黑色的，所以说呢他没拍清楚，应该把这个违章给我撤销掉。
0: 哎，
1: 但是哈，无奈就是可能复议之后的话依然是维持了原来的这么一个认定。
0: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呢，你再让他们去查一些监控啊视频呢，挺麻烦，这个的话就 一下就能看到了，哦，他这个有个安全带套，说明是系着呢，很醒目。因为咱们大家帮的那个 logo， 两个小手啊，大家帮的字样，我觉得高清摄像头下都会拍得非常清楚。而且咱们选的这个颜色呢，你想橘黄色的安全带的套就是很明显，还有一个是灰色，但是呢上边是橘黄色的大家帮的 logo， 想不显眼都难。
1: 很快马上这就要为大家推出了这份礼物，就是肩套。
0: 哎，
1: 朋友们想获得我们这个新礼物哈，包括咱们即将哈，就是这个限量版的，就是说这个少量版的，咱们的钥匙扣还有这个车贴的话，朋友们继续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吧来留言。朋友们是这样的哈，只要是打卡一次，哎，就有机会
0: 啊。
1: 就是当然我们希望大家多多参与，持续收听。
0: 哎，
1: 就像笑看人生，他说我是携全家来大家帮报道。朋友们，笑看人生，特别是哈，你比如说全家几口人，三口人还是五口人啊？就是每人发一次信息，每人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留言的话，将会啊，这个概率将会大增。
0: 哎，所以就是朋友们一定发动亲朋好友，最起码我觉得咱们的一个车上如果能挺到两个，这是必须的，主驾副驾咱都得有啊，要不人家都得拍呀，是吧？后边的可能还好，他主要主驾副驾是一定要有的。你看龙井虾仁说这个太好了，我正想买一个呢，说大家帮太贴心了。但是跟大家说的是啊，因为这个相对来说它要印制，所以制作起来相对周期长，所以说呢不会一下出那么多。朋友们，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先揪出两位哈，送咱们的这个安全带的这个一个肩套，另外呢再选两位朋友，咱们依然会没有车贴和钥匙扣的，依然会来赠送给大家。
1: 没错啊，好，平安是福，还有九九二吉祥如意，还有飞一小生，还有一位是5037379，自然宁静，还有燕赵的赵，还有2466363，一粒雨心仪，想获得我们的肩套啊，赶紧的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咱们就发送俩字吧，肩套这两个字，
0: 你就能看到了，一看，哟，是不是很显眼？这还只是个设计图，然后咱们的实物啊，这两天马上就到了，我们今天9月1号就预发，两三天之后大家就能领取，然后就能邮寄了，所以我觉得大家也表个态吧，这么多想要的，有位朋友说肩套谁也别抢，排队了，那你就发个安全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就是我们也算一个承诺，上车必系安全带，系上这份安全的保障，什么也别说了，直接就打安全带发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我们就从这些里头抽选咱们的幸运听众，第一批新的大家帮 logo 肩套就送给您了。
1: 欢迎大家持续参与，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
0: 好，接下来我们追踪一个问题吧，刚刚有朋友还在微信当中问呢，说昨天那个找朋友的找着了没有？昨天是承德的马先生，要找朋友叫张建斌，50岁左右，家是邢台的，91年呢，他们在邢台那边叫南小汪乡张东村水泥厂一起上班，当时说自己经济条件也不太好，还经常去人家家里蹭饭吃，说非常想念他，因为后来马先生也去其他的地方工作生活了，曾经2次专门到这个村里去找，但是发现这个村子都已经整体搬迁了，没有找到任何消息。马先生呢现在是在北京工作生活，
1: 但是啊这事儿一直是记在心间哈，念念不忘。昨天呢有听友说哈，这个村子已经是并入了邢台的信都区，改成张东社区了。那王先生节目之后呢也打来电话说，建议找人的这个听众呢可以去张东村去再去找一找，这个村哈拆迁了，现在大部分的已经是回迁了，就在原址呢，也叫做这个张东社区，分东区和西区，已经是好几年的这个时间了。
0: 节目之后呢我们是查询到哈，就是这个社区呢应该是归全西街道办事处管，工作人员也特别热情啊，也听了这个情况之后就给查询到了原来东张村一位张书记的电话。我们来回访一下这个马先生啊，看他们之间这个交流啊有没有进展，寻人有没有消息。你好马先生。哎马先生您好。哎马先生。哎，我们不行，再给回拨一下。
1: 信号有点问题。
0: 信号有点问题，我们再重新来。
1: 感觉啊，对面也没声。
0: 对，回拨一下马先生这个电话。哎，我觉得找着这个大致的回迁的这个范围就好说了，是吧？关键就是他要找的人张建斌有没有还在这两个社区住？如果是有的话，或者说家人朋友如果能在这儿住的话，我觉得作为村支书，他肯定掌握全面的情况，
1: 是
0: 能够帮忙给打听打听。这可能就是最靠近的这么一个消息了。当然，如果有人说我就认识他，这就是我的亲人、朋友、同事，那就更好了。见呢，就是见识。的建那个斌呢就是双目三撇的那个斌，大约50来岁。
1: 对，伸张正义他说我就是张东村的。
0: 哎，您真的是张东村的呀？您能帮着打听一下张建斌吗？
1: 好，
0: 哎，我们看一下马先生。
1: 好，哎，
0: 马先生。马先生
14: 你好。
0: 哎，怎么样，昨天跟咱们村书记联系了吗？
14: 我跟他下午跟他联系了，联系他说是那个 说他这边的社区没有，完了他说看别的那个社区，
1: 嗯，
14: 说有没有，完了以后他说打听好了吧，给我打电话，
1: 嗯，
14: 啊，我一直没接到电话，因为人家工作，我也不好意思老打扰别人
0: 啊，对，咱先别催他，既然他记着这个事儿，

0: 因为现在有人说了，说咱们原来张东村的，他现在分东区、西区，回迁之后，所以估计地儿也挺大的。但是我觉得已经找到了最接近那儿的人，让他给他点时间，看看能不能给咱们找着。
1: 是。
0: 哎，昨天有位朋友说，
1: 不好意思了，打扰别人工作什么的，是吧？
0: 对对对，咱们先等一等，先不主动给他打电话呢，是吧？哎，昨天好像说有一个同名的人，这个核实了吗？
1: 我没核实，他没跟我说这个。
0: 好嘞，同名的人，但是没有在这个水泥厂工作的经历，您也确认这个水泥厂就是在张东村是吗？东张村。
1: 对，张东村的就是离那个原来那块有一个红星汽车制造厂，离那边附近没多远吧。因为我就跟孔村那边当兵嘛，就跟邢台当兵，因为对那边挺熟的。对。
0: 他确实就是这个村的人是吧？张东村。那好，那就好说。你看有位朋友叫伸张正义说，他说我就是张东社区的，我也发我们社区群里，所以咱们静待好消息吧，好吗？
1: 好，谢谢，
0: 没事，好嘞，
1: 谢谢所有关心的我的事，这个找朋友这件事，谢谢主持人。
0: 对，我们都觉得愿意成人之美，而且这么多年的好朋友，能希望有一天联系到。
1: 我就感觉那时候就是我们跟水泥厂上班的时候，在91年那时候也比较什么一点吧，就是年龄小，就是饭堂吃饭吧，可能是也吃不饱，也舍不花这些钱，就准备想存钱吧，就是这意思。老去他们家吃饭的，
0: 老蹭饭，
2: 所以说情谊才会这么深，这么多年了，是吧？
0: 这回要是找着，您专门从北京过去，请他们家吃顿饭，好不好？
1: 我在水泥厂上班的时候，大概在91年，好像是90年3月份回来的，完了以后，我91年好像是
2: 30多年前了，
0: 好，我们试试。我们老觉得这个希望挺大的。你看，有咱们正好这个社区的朋友，也有社区的负责人，咱们再试试。有消息肯定会及时跟您联络，好吗？
1: 好的。
0: 好嘞，
1: 谢谢，
0: 好嘞，先这样。
1: 谢谢。
0: 好嘞，再见。
1: 谢谢，多谢。
0: 不客气，不客气。
2: 好嘞。
0: 哎，
2: 刚才还有微信上有位朋友，他说我就是张东村的。那您再帮回忆一下，您认识这么一位咱们要找的这位先生吗？
0: 看来这个村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所以分了两个社区。
2: 是的哈，张建斌，工厂张，建设的建，就是彬彬有礼的彬。张建斌50多岁。
0: 我把这个寻人消息发到朋友这个伸张正义，我发到您微信了，您查收一下。您不行啊，在咱们小区的物业群里帮着发一发，找一找，也许能够找到呢。如果有消息的话哈，咱们村负责人还有听友们一块找着，谁有消息能够及时跟我们或马先生来联络就可以了。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路上的情况。东海岸告诉我们说，石家庄的北二环西向东的方向，他说有一个人骑着电瓶车在主路上呢，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安全。在主路上，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想干嘛？
0: 抄近道。
2: 对，
0: 走错路。
2: 估计想规避红绿灯吧，是不是？
0: 有可能。我们看有一位朋友叫用户18024470，他什么时候注册的？您看看名字吧，是今年的4月5号。他说：“伟龙哥、林夕姐，我的钥匙扣，还有车贴，还有安全带的肩套，我都想要，给我个机会呗。”意思就是说您这几个都没有过呢，是吗？好，改个名字，让我们来记住您，好吧？哎，朋友们不用发那么多，直接安全带。然后3个字，我们就知道您没有这个肩套。如果没有的，另外就是我的一份承诺，上车就系安全带，我们就知道您需要这个了。
2: 安全带什么带？填空题。
0: 安全带就是什么带？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那个交通宣传的提示牌上也都有。
2: 对。
0: 把这2个字给它补充上也可以。
2: 其实为什么我们送这么一份小礼物呢？也是为了大家，就是一定要记得上车就系安全带。
0: 对。
2: 就形成一个习惯，形成一个大脑的这么一个知识的机械的这么一个记忆，确保大家的行车安全。当然各位哈，一定要记得啊，不光开车要记，坐车也要记。
0: 对，就是虽然有的时候后排查不到您，但是咱们只要是有成员作为当司机，这是您的一个义务责任，告知大家记得有的，只要车上配置的你就都记上。
2: 对，好朋友们，刚才有人说了，我们全家老小都在听节目，都在参与。那好吧，朋友们，咱们一人注册一个咱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号。这样的话就是多几个人多中奖概率，好不好？好，安全带是什么带？朋友们继续答题。您的答案就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我们来看一下，童小梅，姗姗而川，简单带娃。简单带娃，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名字比较陌生。26年4月份注册的。阿文是几月份？我们来看一下，他是14年7月份。
0: 这是位老的计时粉了。
2: 对，最近不怎么常见。欢迎回归啊，春意盎然。我们来看一下，他是26年3月份，饮水思源。这个名字好，他的名字是2014年就出现了。
0: 所以今天啊，有好多老朋友守候着呢，因为这是新奖品的。另外有好多的新朋友这个时候也都举手了，看来这个好多朋友都说送到大家心坎里了。朋友们，如果还没有这个安全带的肩套，想获得的话

0: 话，一个是咱们肩部保证它的一个舒适度不勒着您，再一个关键就是有这种安全意识，还有就是防止被误拍，所以它是有多种功能的。但这个呢，就是做的还是说因为它的这个工期比较长，所以呢咱们先适量的发，慢慢的哈，如果大家真的有大量的需求，我们再加紧印制，好满足更多朋友的一个需求。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再来看一下沧州辖区的高速路况，京台高速山东方向216公里处，也就是说过了南皮大概有7公里，第二条车道有一辆车是出现了故障，后方车辆请注意避让。
0: 好嘞，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6: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来看一下即时新闻上，岁月安然他说，我记得我是5月25号注册成功的，对吗？对对对，没错，您的记性真好，就是5月25号。还有朋友妍妍，他说不要说安全带是什么约束了，它是能保证你的安全的。我们都是上车哈，坐下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系安全带，没错，上车就系安全带，形成一个习惯。还有朋友他说了，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0: 哎，您这个还挺好的，哈，就是挺顺口溜的，是吧？好吧，朋友们，好多朋友都答对了，生命带就是保证我们安全的。好，那今天咱们的互动题都跟这个安全带有关系。您被拍过吗？咱们自首一下，就是不系安全带被拍之后，
1: 别自首，自省一下就行了。
0: 自首就不系安全带被拍，罚多少，扣多少分，然后把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发到帮个忙吧里边，
1: 自我检讨，自省一下。
0: 你自省一下，看你都被拍过了，说明你急需这样的。
1: 当然，你要愿意自首，你就说交警叔叔，我有一次没系安全带，看有没有把我拍下来。
0: 对，我们着重的照顾一下这样的人。当然，有的时候可能你真的是被误拍的，是吧？就是也没法自己找到有力的证据，就是融为一体了。像咱们的安全带，咱们也做过调查，更多的就是灰黑，甚至有一些咖，就是彩色的很少很少，因为他想这是跟车内的内饰一致了，它确实整个是比较协调大气的，但是呢又特别需要有那么一点红，就是突出出来的颜色，证明你看我记着呢。
1: 哎，那我们为大家啊做的这个992大家帮的文创呢，是带有我们992大家帮的 logo 的两只小手，
0: 对，
1: 颜色呢也是特别的鲜亮。好，朋友们想获得我们这个礼物的话，我们鼓励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这即时新闻，您就发送安全带，或者说安全带什么带啊，再或者说咱们就遣词造句吧。有人说安全带、生命带啊，前排后排都要带。那
0: 再编个顺口溜。
1: 对，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哈，谁编的好。
0: 哎，
1: 咱们从中哈优中选优。送给您。
0: 若愚着急了，说即时新闻上怎么互动啊？对，你只有在帮个忙吧里边互动哈，这是咱们集中的一个抽奖的原地。您这不是在微信吗？直接发大家帮，就一键链接过去了，然后您就留言就可以了哈。另外如果想看看咱们的这个大家帮的肩套是什么样，直接在微信发肩套就能看到咱们的设计图了。实物呢它就更有纹理感。肯定说更生动一些哈，想获得的就赶紧来进行互动吧。哎，我看到有位朋友在今天，这是早晨的时候是吧，发了一个情况，他说省会南三环东行复兴大街匝道的路基有沉降，说走到这儿的车颠簸的特别厉害，大家注意慢行一下。是什么情况？哪位朋友走到这儿了，朋友们？什么情况？

0: 不妨啊刻意的感受体验一下，
1: 嗯，
0: 是不是啊？真的就是这种颠簸感就是特别强。
1: 对，
0: 那千万在这个地方咱们避免急刹，
1: 嗯，
0: 或者说变道
1: 啊，
0: 这样形成其他的交通安全隐患。
1: 对，
0: 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位置，南三环西向东要到复兴大街这个拐弯处，
1: 嗯，
0: 有这么一段路沉降比较明显，形成了一个坑。
1: 哟，如果是真是这样，就落差有多大呀，朋友们？给我们更多的朋友经常走这儿，也发现这个路况的，您再给我们详细补充一下。不行，让咱们的记者刘记者刘有志刘记者 online， 咱们再到现场也去看一下。因为这是如果真的像大家所说的这么多人集中反映，可能是代表大的一个安全隐患。我们也赶紧找到产权部门，咱们来赶紧修复一下，或者检修一下这个下沉的原因是什么哈。
0: 嗯、
1: 好，来听听，也有好多朋友说到安全带，我们听听啊，大家说的什么。
2: 992992，
1: 路况，
2: 刚才在东三环，由南向北到和平路，和平路下桥口107的时候，然后主路三环主路的高架上有一个老师傅骑着电三轮逆行，哎呀，吓我一跳，说现在还有没有？
1: 啊，大家还得注意哈，有一个骑三轮还逆行的马先生，听听他回复的什么。
3: 有一次从那个北三环下那个藁城307，然后从那个北三环主路上一拐过去，有个交警在那站着呢。我一看，后排我们家孩子没有系安全带，拦住了之后，直接罚了50。
1: 哦，这是后排是吧，这罚了50没扣分，那如果前排的话可能还会扣分。所以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的主驾如果没系安全带会是一个什么处罚？如果大家这个有这个答案，或者说您就有切身经历交过这个罚款，赶紧发到帮个忙吧里边，有机会获选听众，有机会成为第一批拥有咱们大家帮 logo 版的肩套的朋友。
0: 你看先生还真有位哈，朱先生，
1: 哎，
0: 有关于安全带的问题，我们了解一下哈。朱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您这有这么一个违章有异议是吧？
4: 对，我这是在那咱们的平台上，
1: 123，
4: 对，
0: 啊，什么时间哪个路段？
4: 说是我的这个副驾呀、没有系安全带，实际上当时是系着的，但是系着怎么呢？把安全带从这个右胳膊底下这穿过来了。
0: 右胳膊底下呀、那不行，
1: 那不行。你要如果真的是说跟衣服颜色一致，这个咱们还可以找证据。你就佩戴方式不对也不行啊。
0: 对，那不两道吗？一道护着腰，一道是勒着肩，
1: 又没作用了。
0: 对，
4: 哦，他是从这个是安全带倒是也系着了，但是
0: 不行、不行，那你别说了，
1: 系得不规范。
0: 你这申诉的话肯定也通不过。
1: 对，你从我们这儿也通不过。哎，你这样，你拍个照片过来，发你那肯定有照片，你发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我们再细看看，行吗？
4: 我也因为我岁数大了，
1: 没事，厂编辑教你一下就行了。这个不行，申诉失败啊。
5: 上午9:30，
6: 992，半点导航。
1: 你看，记者还不按规矩记。
0: 其实吧，就是顺手的事儿，就习惯成自然。一坐那儿的话，咔嚓，把安全带一拉，一扣，这就行了，很简单，是吧？一条呢是在腰间，一条呢是穿肩而过。
1: 哎，你说他为什么要从那个右胳膊下头？他是怕勒吗？你说？或者你就是特殊体型，他说底型也足够长了。就是你这样的话，你如果怕勒，对，弄个肩套，咱们这个不一举多得的事情吗？咱也别这样啊。
0: 他怕勒，他如果是从肩下边的话，他不怕勒搁着窝吗？
1: 就是肩敏感，搁着窝不敏感，那说明他没有痒痒肉是吧？这个，所以我就觉得，你看有了也带着呢，咱还不按规矩带，咱就想不到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它就起不到作用了，朋友们。
0: 你看清风不系安全带罚50扣1分，
1: 哎，
0: 风雨同舟也在说51分，最终的领悟就是说哈，罚100，扣1分。还有朋友他说哈是53分，到底1分还是3分、
1: 应该是1分吧，朋友们。
0: 哎，大多数都说的是1分50。
1: 对，1分50，更多的是这样的哈。
0: 双峰就说了，安全带生命带，不分前排与后排，一秒系好安全带，一路平安把家。
1: 嗨，就是后边这个没有压上是吧？好，还有一位朋友，这是刚刚注册的用户309-7358，我们看一下，你看是今年的8月31号，然后傍晚才注册的。他说是这儿留言吗？是，我们想问一下，就是也是想获得咱们的大家帮的安全带的肩套是吗？对，就是在这里留言互动，回复大家的问题，提供路况都可以。
0: 双城河畔他说，安全带带安全，出行不忘保平安，畅行燕赵天地宽。
1: 也不错吧，虽然没有押韵，但还可以挺上口的。用户6539571，哎，我们看一下，这也是新注册的一位朋友吗？4月16号，他是南三环的。

0: 那个大坑啊是在匝道上，车流量挺大的，他说大家大概没办法停车拍照。哦，那就有行车记录仪的朋友们，我们就想看看这到底，或者说是咱们成员如果能有机会的话帮我们看一下大致的这个位置哈，或者是路况，一会儿我们的记者看能不能及时的赶过去吧。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高速公路上的一个整体路况，有请我们的高速007。
2: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正常开启。来关注京台高速南行方向216公里处呢，上海方向是因为一辆车故障了，占据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现在左侧一条车道可以通行，后方缓行大概是有800米左右。除此之外的其他各高速呢整体通行呢还都是比较顺畅的。我是高速007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晶。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多云转晴，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9度。
0: 承德晴，13到27度。
1: 张家口晴，13到27度。
0: 秦皇岛晴，15到30度，南风3到5级。
1: 唐山晴，16到29度。
0: 廊坊晴，18到29度。
1: 保定多云转晴，18到28度。
0: 沧州晴，16到30度。
1: 衡水多云转晴，19到30度。
0: 邢台多云转晴，19到29度。
1: 邯郸多云转晴，21到34度。东北风3到5级。
0: 北京晴，18到29度。
1: 天津晴，20到29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14到28度。
1: 郑州晴，20到30度。
0: 济南晴，18到29度。北风3到5级。
1: 9点，石家庄 PM2.5 指数12， PM10 指数33，空气质量优。
0: 嗯，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哎呀，关于这安全带都已经刷屏了，好，大家继续啊。然后你一个交通宣传语吧，以安全带即安全带为主题，朗朗上口的交通安全宣传语，说给自己说给别人都是可以的。好，那除了这个我们考大家一个也是送分题了。今天大家听了吗？9月1号到9月20号20天的时间里，咱们有一个景区是对河北省全省的游客免门票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归功于咱们的小齐吧。而在演唱会当中正好抽到了一位咱们暂皇的听友，磕磕巴巴的特别紧张，说到了欢迎到赵世炎。好吗？赵世炎一下就火了，就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想来这玩。现在是对咱们，哎呀坏了，我把答案给说出来。
1: 赵世炎
0: 好吧好吧，
1: 昨天就提到了。
0: 对呢，嗨，我说出来了哈，说出来了也算哈。哪个景区对大家免费，是对河北的景区免费的哈，大家可以把这三个字打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也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大家我倒觉得孩子没上学了，该走的也走了，你要能错峰休个假的话哈，或者这个一天完全都可以玩得过来，可以去这个地方去看一看，好山好水，也好多特别舒适的民宿。
1: 哎，咱们哈，就是谁不说晚的家乡好，咱们再加强一下这个印象。
0: 对，
1: 暂皇的哪个景区，它是免费的，当然一定要提前一天预约。
0: 对，
1: 可以享受这个免费的免门票的这么一个政策。
0: 对，
1: 9月1号到20号。对
0: 对。这20天的时间呢，当然还有说到了保定的野三坡、百里峡、鱼骨洞泉，还有龙门天关、百草畔，这个核心景区是9月1号到15号对有教师证的教师们免费，因为教师节马上就要到了。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参与节目吧。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2: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3: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2: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3: 992大家帮，
2: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很多朋友呢也是经常走这个路段哈，南三环这个
4: 复兴大街，
0: 复兴大街这个路段。
4: 对，
5: 刚才说的下沉那个路段呢，我几乎是每天走，真的就是不注意的话，开车就是正常速度就是在70左右的话，就感觉给飞起来是一样的，
0: 飞起来一样啊。还有姓赵的赵峰，
6: 他那个落差呀，大约有20-30公分吧。
4: 20-30公分
0: 是挺深的啊，超。
6: 不注意情况下就是叠起来了。那边坑挺深，
0: 挺深的，挺大。
4: 哟，那这个的话，咱们赶紧，这应该，你看有朋友说了，有可能是城头，让厂编辑啊，咱们打个电话问一下是不是，咱们找一下这个管辖的单位是怎么回事儿。它是路面整体的，就这个交接的地方，比如说这个断面式的这种。往下沉还是什么情况，但不管怎么说20-30厘米一下，这个落差太大了，真的是个凹的一个坑了。我问问城头，是归他们来管辖吗？这城头的值班室，我们的记者往那儿赶了。哎，你好，是城头是吧？
7: 对。
4: 你好，我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99大家帮。你看好几位听友啊，今天反映到一个路段，它那个有点凹陷，落差有点大了。您看是咱们管辖养护吗？南三环西向东，就到复兴大街那个转弯匝道那个地方。
7: 哪儿？南三环。
4: 南三环西向东，到复兴大街就那个匝道转弯的那个地方，落差大约20-30厘米。说有的车就看不到嘛，然后就几乎就飞起来，就挺危险的。
7: 南三环西向东，还有再具体点位置吗？
4: 西向东到复兴大街那个匝道那儿。就能定位到这儿了，
0: 转弯的那个地方，
4: 转弯那个匝道。
7: 南三环西向东不是在到复兴大街？
4: 他想确认一下这个路权产权是吧？
7: 南三环西向东，稍等一下。
4: 您确认一下是吧？对，我们也看一下这到底归哪儿管。看是不是？您再看一下。
7: 西向东到复兴大街东西南没有吗？
4: 你说什么？
7: 东西南北有？
4: 这不西向东吗？西向东的方向。匝道上。
0: 西向东转复兴大街。你说往南转还是往北转是吗？
7: 对。
4: 就在这个匝道上，还没有转过去呢，就在那个匝道上呢。您到那儿一看就看见了，就是往哪儿转跟咱的辖区管辖还有关系吗？就在这个匝道上转弯的地方。
7: 有个坑是吗？
4: 对，就这个路段呢，是归咱们管辖吗？能，
7: 我得先核实一下，稍等给您回吧。
0: 没问题你回头再核实一下，确认一下这个路段到底是不是咱们的管辖范围，好吗？
4: 好吧，您到时候给我们回一下。
0: 因为有好几位听友都告诉我们说哈，经常从这儿走，感觉哈有点沉降似的，而且这个深度不浅，有20-30公分，特别明显。从这儿过的话，要不然就颠起来，要不然就感觉飞起来似的。
7: 行，好嘞，稍等，回一下给您回啊。
4: 你看有位朋友叫我，他说南三环西向东，先过的是308往南口，再过的是308往北那个口。过了这个口，下一个口就是凹陷这个位置，向东到复兴大街的。其实您先看一下，如果是的话，到现场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好吗？就是是和不是，您都给我们回一下。如果不是，我们好赶紧找其他部门，因为太危险了，好吗？
7: 行，好嘞。
4: 好嘞，那您记一下我们这个电话。 好吧。
7: 嗯，您说。
4: 好嘞，场编辑，咱们来交接一下吧。
0: 嗯，好。
4: 嗯，
0: 还有朋友他说怎么发照片呢？我可以把这个南三环辅路那个坑的照片给发一下。哎，您这样、
4: 哦、
0: 想发照片的话，或者视频，或者是其他行车记录仪上拍下来的，您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上，微信就是搜索六个字“河北交通广播”，这是我们九九二的公众号、
4: 嗯，
0: 河北交通广播。
4: 嗯，好。还有一位朋友点名了一辆车 GAN2155， 您在藁城高速上道口刚才倒车逆行了。是不是错过口了？是不是走私了？这是更严重的交通违法啊！这个比不系安全带处罚还严重、
0: 嗯，
4: 特别注意，点名一下。
0: 东方，他说我每次上车的顺序什么呢？打火啊，关闭启停开关，然后系安全带，然后挂档，松手刹，出发。这样对发动机也好，可以啊，短时间内哈、啊、润滑一下这个发动机。
4: 嗯，
0: 还有朋友他说开车随身带，上路行驶乐开怀。对，
4: 嗯、
0: 随身带安全带。还有朋友他说安全带。我们来看一下、
4: 嗯、
0: 安全带的尖套非常漂亮哦，我还以为你是打油诗呢啊，
4: 非常实用，人家说的、
0: 非常实用，非常漂亮
4: 啊，
0: 希望幸运的能够得到它。
4: 好的，还为朋友什么开车随身带，上路行驶乐开怀啊、也是是的，这个尖套和安全带是吧？好吧，还一位朋友说安全带带安全。不系扣分来发钱，这个倒有点押韵。
0: 哎，虽然宁静他说系好一根安全带，守护家人的期待。
4: 嗯，也行。还一位朋友说全员全程系安全带，平安相伴每一路，有点下来了。好吧，不管怎么样，就大家都有这样的一种安全意识，我们就达到目的了啊。另外也为大家防止被误拍，我们也希望尽一份力。好吧，朋友们，继续在帮个忙吧里边参与，就有机会获得咱们今天开始发放的安全带的大家帮的肩套。
8: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9: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4: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4: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1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7: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6: 天哪，太划算了吧！
17: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18: 阳光掠过树梢，

0: 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九九二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1: 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是一位的哥，来自于衡水。他说：“我也想要一张咱们九九大家帮的车贴。”他说：“我发现啊，出租车衡水的，好像还没有见过听咱们的大家帮的车贴呢，没见过有贴的。”他说：“我也想在衡水的给九九做一个宣传，如果得到了，非常感谢。那这样，赶紧的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呗，在这个帖子下面跟帖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将会有机会。”
2: 其实咱们全省各地啊，原来咱们都发过好多批，但是确实该更新换代了，有的人家车都换了，是吧？所以说。那个可能有点老旧了，所以大家在街上的这个见到率就低了一点，所以咱们现在也在持续的发放哈。所以朋友们，今天是车贴、钥匙扣或者是肩套，大家可能都有机会获选哈。所以大家继续在帮个忙吧里边来互动就可以了。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发大家帮一键链接，或者您下载了即时新闻，直接在首页搜索帮个忙呗，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
1: 陈不霞他说，上车打火系安全带，下车吧、哎、打错字了哈、下车熄火解安全带。
2: 嗨，
1: 魏鹏，我们来看一下薛明静，他说上车就系安全带，平安出行系心怀。魏鹏他说开车系好安全带，为了大家你我他啊、这个不太押韵。
2: 还有
1: 一生相随，他说安全带生命带，车上安全离不开。
2: 哎，还有安全带我最爱，上车一定把它带，安全带带安全，开开心心把家还，前后都系安全带，安全不会出意外。哎，这个说的比较全了哈。是崇小梅，你是不是综合了好多人的，然后把它综合到一个里边了？还有一位朋友王栓说，安全带肩上挎，

0: 生命防线别落下，一秒记好，千万家一路平安笑开花。
1: 真是一秒钟的事啊。子天他说，安全带扣在怀，驶向安全和未来。
0: 哎，这个也挺，
1: 还有前瞻。
0: 哎，这个还理想挺远大的是吧？还有朋友说，安全带是生命带，不分前排和后排。对，有的咱们都记好哈。哎，我们看到好几位朋友也是都发现了那个凹陷。张斌安说了，给我们拍了照片，他说你看直行就还是南三环辅路嘛，往右侧那个是转复兴大街的，就在这个位置，因为它是离得比较远拍的。我们厂编辑也做了一个关键词啊，叫凹陷，你可能看不太清，但是一定要提示您走到这个岔口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尤其是你往右转转复兴大街的时候要把速度降下来了，要不然的话可能瞬间真的就会被颠起来，会一慌会有安全隐患，大家特别注意这个路段哈。
1: 但是呢，也有朋友他说就是硅胶头，他说我24号的时候就反应了。这位朋友叫做冬天早晨寒冷。
0: 哦，是您也反映给咱们相关部门了是吗？那你看，最起码这个情况还是这样，而且有朋友说了，这个好像感觉越来越深了。这个路面的一个下沉，那一会儿让我们厂编辑咱们再回访一下城头，或者让他们再来确认一下，
1: 对，
0: 管辖前线吧。
1: 你看这位朋友呢，还是把这个截图给我们看了一下，还真的是这样哈，因为他拨打了石家庄市的12345啊，市民便服务热线，他说你看收到的回复说，您好，感谢您的来电，您反映的问题已经是转派承办单位部门啊，办理情况1到5个工作日之内以短信回复。后面呢又接到这个相关的这个回复是什么呢？说市交投发展集团已经答复，请您在48小时之内点击这么一个网址，或者是登录石家庄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受理查询平台等等。
0: 哎，
1: 来看后续的相关的这个跟进。
0: 就是您那儿您看他们怎么回复的？您是交投是吧？您看看，还不是城头，这好像还严格来说不是同样的一个地方。您看一看交头给您的回复，如果确定就是他们的一个产权的话，那我们就给他们继续打电话。如果他们说不是，那我们再看城头啊或者其他的地方。麻烦您哈，点开那个回复也帮我们看一下，到底是归哪里管辖吧。我们这个事儿会继续关注，记者呢也会到往现场，稍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具体情况。我们看线上有位李先生，他有什么事儿？你好，李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您说。
2: 那个，我就是昨天给咱们电台反映了个情况。
0: 嗯，您说。
2: 之前我也说过这个事儿，就是反映过这个，就是说我们新乐市这个南环路，与这个匠心街交叉口这儿，然后那个红绿灯时间短的问题。
0: 它是多短？短到什么程度？
2: 它是四车道啊，就是上下四车道的，它有一个是。这个左转到车道跟直行车道是分开的，就是那种箭头，等直行完了以后才左转。然后我反映的这个情况就是说是从这个从东向西方向行驶，然后往南拐，就是往匠心街上拐。他那个是红绿灯时间太短，根本过不了几辆车。他那个也是去机场的主路。
0: 哦，那个左转是去机场的。正定机场那边的
2: 对对对
0: 是吗？
2: 好多对我们好多车说去机场啊，去高铁站啊，都是从这儿走。
0: 哦，也就是说它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方向，并不是一个直干的小路
2: 对对对对
0: 是吧？
2: 对，之前我跟咱们电台反映过，但是他们现在到现在没有得到过改善。
0: 多少秒？您再说一下那个左转的绿灯。
2: 左转绿灯就17秒。
0: 17秒，直行的绿灯一般是多？这个是多长时间？怎么配置的？
2: 它那个好像是40多秒。
0: 哦，您建议加到多少？或者说有什么加到多少？
2: 不是，我是建议，我看咱们就是说，咱们电台能不能跟咱们新乐交警在那儿协商一下，协调一下，是吧？是，哪怕就是说在那儿加上一个左转的那个左转绿灯带行区也行。
0: 哦，这样能多通过几辆，是吧？
2: 对对对。
0: 或者延长左转的绿灯，或者是加一个左转带行区。
2: 对，他那个，因为他是四车道嘛。有一个是左转专用道。
0: 就是那边如果有带行区的话，路口的空间够吗？
2: 够用。
0: 对，
1: 够大是吧？他这个路口够大是吗？
2: 对对对，他有四车道。
1: 那个方向呢？南北方向呢？
2: 南北方向是上下是两车道。
1: 所以说我们刚才说这个空间，
0: 对，
1: 而不是说单看这个东向西的这个方向，东向西是四车道，但是南北的话，那如果不够宽的话，它
2: 关键是它不影响啊，它因为是什么？它因为就是说这个是从东向西的话往南拐的话，它是四车道嘛，不是？它是这个单独的这个左转车道啊， 是直行完了以后才左转。
1: 您没听明白，
2: 就是
1: 您没听明白，我们说这个路口的大小，它包括东西南北，双向的。你如果说南北向它那个不够宽的话，它施划这个左转的待转区的话，它是不是有一定的局限？
0: 嗯，或者说，南北方向。如果右转的话，就是你侧向右转的话，如果它这个路口不够宽，会不会跟左转带行啊？它也会有，也不会，
2: 不会
0: 。好吧，那我们问问，确实这个有点短，像您说的哈。如果他是去机场的一个路，
2: 它主要是通那个三元路那边，三元路直接过去不就是飞机场吗？它是通飞机场的路。
0: 所以
1: 明白了，
2: 去机场都是通这儿走。
1: 李先生，也就是说有需求，而且量很大。经常造成堵车，那现在的话就是根据您提出的这个建议，这个方案，比如说加上这个待转区，可行不可行？这个建议呢，我们可以提给咱们的这个新乐教育大队，供他们来参考一下，实地调研，看看行还是不行。如果说第一，您提出这个方案可行，看看能不能实施；第二呢，或者说左转的这个灯，这个时长，能不能在市场当的这个延长？
2: 对，你看17秒，有的时候你看有的17秒，有的时候后边要顶五辆车的话，最后那辆车根本都过不去。
1: 对，是的。
2: 他碰到那个前面的车起步慢了的话，
1: 没错，
2: 后边都给压住了就。
1: 没错。
0: 您经常走这儿，可能就是感受比较深。好，我们把这建议马上就可以告诉他们。
2: 我是网约车，经常跑。
0: 哦，好嘞，经常去往那边机场、高铁站什么的，是吧？
1: 好的，
0: 好。
1: 那这样，稍后呢，我们联系一下新乐交警这边，好吗？你也注意听节目。
2: 行，
0: 好嘞，
2: 谢谢你们
1: 了。
0: 不客气啊。
1: 好嘞，也谢谢您反映这个问题。其实啊，您反映这个问题呢，也说出了很多人的这个心声。
0: 好。
2: 是。
0: 好嘞，先这样。好。
2: 行，谢谢你们，谢谢。
0: 好嘞，再见。好。
2: 太好了。
0: 好，我们稍后就连线新乐交警。哎，城头回复说不归他们管，那是不是就是交头？有可能。我们先连新乐交警大队，之后我们连交头，咱们一个一个用排除法，行不行？因为有位朋友刚刚是。之前曾经跟12345联络过，然后转的是交头。交头的电话我们也能查到哈。好，我们先新乐交警大队吧，我们先把刚刚的这个建议能够给他们说一下，能不能现场看一看。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等待一下新乐交警这边。再来看一下定中奔子手白肠，他说新学期有惊喜，大家帮监套礼。
0: 嘿，您这也是真的是新学期啊，跟同学们来送份安全的大礼。今天大家互动也特别的热烈哈。咱们刚才就是说了，以安全带为题，就编一个这样顺口溜或者是安全的提示语都可以，打卡留言，提供路况，回复问题，只要在帮个忙里边参与就可以了。
1: 静待花开，他说一带一命一平安。还位朋友他说上车就系安全带，打开收音机99爱，林夕伟龙必在线，贴合扣和我说拜拜，别啊。山海，你不曾获得过吗？我曾觉得曾经有机会啊。对吧，曾经是咱们的幸运听友啊，
0: 老听友，老听众。
1: 我们来看一下啊，什么时间注册的？2025年11月份。
0: 好嘞。哎，新乐交警大队这电话好像接不通，那我们先交头吧，我们看一下交头这边，把问题转给他们。哎，朋友们，谁有新乐交警大队的有效电话？好像刚刚我们查到的现在电话都变更了，有没有朋友知道，就咱们新乐的听友最近去处理过违章的，有他们的有效电话的话，希望给我们来回复一下吧。
1: 杨帆启航他说好不容易停下车发信息的，好的，欢迎。清风他说这个路啊，有的时候就是两面派，你左转啊转不过去，右转的从前面掉头再回来，你再右转不就完了吗？对，你要如果说提高这个效率的话，就是往前走再掉头。
0: 哎，我们看一下，这是交头的电话。你好。正在接通。哎，你好。哎，
1: 怎么是个传真吗？
0: 传真，好像还有一部，我们试试另一部电话。我们再看一下。好，我看能不能打通。
1: 好。89他说安全带都要带，带上变成小可爱。
0: 您说的这倒是哈，要带上咱们有九点大家帮 logo 的，确实就变成小可爱了。
1: 那壮汉怎么办？
0: 壮汉也很可爱，又壮又萌的那种感觉。你想弄一个彩色的哈，还有两个小手。好，我们看一下这部电话怎么样。
3: 你好。
0: 哎，你好，是交头是吗？
3: 你好。
0: 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九点大家帮，这不有听友反映了一处路段呢，说这两天它的那个凹陷越来越大，有20-30公分了，车走到那儿就一不小心都飞起来，您看是不是您管辖的路段好吗？
3: 您跟我说一下具体路段吧。
0: 南三环西向东到复兴大街，就是往右到复兴大街转弯的那个地方，就在转弯处。
3: 南三环是吗？
0: 对，
3: 南
0: 三环西向东。
3: 西向东
0: 到复兴大街转弯的地方，就在那个右侧那。
3: 复兴大街
0: 转弯处，这个下陷20-30公分。有一段时间了。
3: 就是转弯处是吗？
0: 对，转弯处。
3: 好嘞，我们就核实一下这个事儿吧。
0: 哦，就归咱们，是不是归咱们管是吧？
3: 对，我们先去现在。
0: 好嘞好嘞，那麻烦您就是不是都给我们回一下好不好，咱们赶紧把这隐患排除。
3: 打哪个电话？
0: 我们厂编辑留一下，给您留一下啊。好嘞。
1: 嗯，你看真的有不少的听友哈，也给我们传来最新的消息，包括刚才那位朋友冬天早晨寒冷，这也是查询了一下，查询的结果是什么呢？石家庄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他说，市民你好，关于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单位高度重视，立即安排工作人员核实办理，现答复如下，感谢您的来电反馈，我单位第一时间协调责任部门到场进行检测，制定修复方案，感谢您对道路通行安全的关注与监督，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如有其他问题再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我们第一时间为您解决。我们来看一下，是说的就是哈南三环机动车道修复问题
0: 啊，
1: 所谓的我单位高度重视，这是交投给他们的回复，应该是，
0: 你看那个电话跟咱们刚播的是
1: 一样
0: 的，一样
1: 的哈，
0: 一样的，
1: 就是80902855
0: 啊，看来应该是他们，
1: 没错没错，这是在8月25号上午9点多钟就在网站上发布的这么一个回复，所以说8月25号到今天9月1号一周的时间了，
0: 但是从昨天到今天，大家集中反映，好像这个凹陷越来越深了，是还没有找到位置。还说是没找到原因，没找到修复方法，按说就是应该是归他们管辖了，咱们找到这个产权单位就好了，一会儿我们再来看一下能不能抓紧到现场去看看呢。
1: 好，那说到抓紧哈，到现场去看看，包括我们的记者有志呢，我们来看看稍后呢也会从现场发来这个最新的连线，来看看他所这个现场用肉眼观察到的这个情况，那所谓的这个沉降形成了这么非常角度非常大的深度也比较深的这么一个坡面，或者说是一个坑，那如果说按照正常的这个车速在这个地方在行驶的话，那会不会形成这样的一个交通安全隐患？有人说形容是飞起来，有人说是颠起来，稍后呢我们连线前方的记者，
0: 对，大家就走到这儿的时候先注意一些，我们争取呢督促咱们的或者联动咱们的产权单位抓紧的然后修复，如果说它这个修复面积比较大，有一定时间，在这儿能不能有一些警示标志，然后让大家到这儿能够以更慢的速度更安全的速度通过也行啊。冬季春兰问大家说，现在学府路堵车怎么回事，会不会也是开学了，这大学学府路上有很多大学，
1: 对，
0: 经贸大学呀体育大学等等，是不是也是因为返校学生们造成的一个拥堵，
1: 有的是在8月底，有的是在9月初，
0: 对，
1: 咱问吧，比如说经贸这边是哪天开学呀，朋友们有知道确切日期的吗？河北经贸大学，
0: 对，这儿堵车是因为大学生返校吗，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如果有知道的朋友也可以继续来给我们反馈一下。好，更多的朋友今天都在发安全带的相关的关键词。
4: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些路段呢还是出现了堵车。姓高，高丽金。
1: 金阳中学门口堵死了，堵死了。
0: 金阳中学门口，您说的是学院路上是吗？
2: 嗯。
0: 好，问一朋友们来看一下，经贸大学他说是2号开学，明天。
2: 哦，是不是有提前返校的？或者说附近其他的学校是不是有开学啊？就学府路目前堵车是因为什么？如果有知道确切原因的朋友们，您给来回复一下。
0: 嗯。
2: 看一下整体的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
3: 好的，这一时段呢，省会市区的话呢，现在环线的话基本没有太大的压力了，快速路也是通行起来是比较顺畅的。市区内的主干道呢，主要来看一下在医院周边，一个是儿童医院这儿，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在玉华路的交口后方会有少量的压车，以及建华大街北行方向过槐岭路的话呢，后方也是缓行持续到了淮安路的位置。另外呢，就是在胜利大街的北行方向中山路的交口，还有就是中华大街北行方向新华路的交口，这些路段呢后方都预计需要1到2个灯时才是可以通过的，其他的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还是比较顺畅。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张晶。再来看一下，双峰告诉我们说，经贸大学呢新生报到时间呢，普通本科还有硕士研究生新生是在9月2号到9月3号、明后两天。
2: 明后两天啊，明后两天，所以这边可能还会车流量比较大，大家多注意一下。
0: 自然宁静他说，我们河北政法职业学院新生报到时间是2号3号、所以说呢，大家明后两天走这个学府路有大街，可以提前绕行。好的，谢谢自然宁静。
2: 嗯，好嘞，我们看一下，这记者有志已经到达这个凹陷的现场了，看看他观察到的情况。有志，
4: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已经到了听众朋友们所说的，凹陷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在省会的南三环转上复兴大街的这个路上，还不到复兴大街分往南走和往北走的那一段路，那个路口应该说就在这个路口的前方，大约有10来米左右。这个下陷地方面积大约有，哎呦，我们现在正在经过，这个，
2: 哎呦。
4: 这猛的一下下去了，就感觉车突然之间就悬空了似的，然后它的面积我下去了，
2: 你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4: 我现在正在下车。
2: 哎，一定注意安全。
4: 哎，我们现在把车停到了这个旁边的应急车道上，然后这个面积大约有20平米左右，是在外侧车道。
0: 嗯，
4: 整体是向马路旁边倾斜的。车辆因为在这里，我看到，就车辆从这儿过的时候，因为它前方没有设置任何标志，诸如提示标志没有，所以说车辆从这儿过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车都有一个明显颠簸了一下的过程。
2: 哎，有这我看到你拍的照片，那个线，那个标线是最明显的，它那个弯度是吧？
4: 标线能够看到它是往南有个倾斜，但是车辆从这儿正好它是个下桥。车辆正是快的时候，大家往往是不注意这个标线，所以说就不注意这标线的变化，所以会心里突然有个颠簸的感觉，心里也是咯噔一下。刚才我坐出租车那司机师傅也是咯噔一下，以至于他驶过这段路之后在前方停了下来。
2: 所以说隐患还是比较大，就不防备，大家谁没想到，因为它还不是一个明显的坑，它是个下陷是吧，它不是个破损。
4: 它不是破损，而且这没有任何警示标志。这块儿应该是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因为这块儿的我看到靠路肩的这块儿的泥土，就是水冲过的泥，都已经干了。应该已经放了，已经下陷过一段时间了。
2: 也是，您看咱们刚才也沟通了这个交投，而且有听友也打给交投了，确认应该就是他们管辖。我觉得你也把你观察到的这个情况，尤其具体位置，跟他们再来沟通一下，我们把电话给你，问问这个进展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可能是没找到原因呢，还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了没有及时发现和维修。
0: 好的，好，注意安全。
2: 好嘞，好嘞，再见。
4: 再见。
0: 好，我们也看到这个有志从前方拍了这个照片啊，特别是啊中间的这个白实线或者说这个虚线非常的明显，因为它是一个沉降，已经发生了变形，它还不是说一个大坑。如果说有一个大坑的话，其实啊对于有经验的驾驶人来讲的话，肯定会注意到的，会提前减速或者避让变道。但是正是因为它是一个所谓的这么一个缓坡，可能 走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呢，才会有这种飞起来或者颠簸的感觉。
2: 嗯，就忽悠一下，大家都可能走过这样有落差的路，是吧？就这个事儿，存在已经很长时间了，也有听友在不断的反映，它是有维修难度吗？但是我们觉得最起码的话，你要加一个提示标志，这样行不行？
0: 嗯，对啊，有位朋友他说，昨天下午从那个坑那个地方路过了，感觉特别深，
2: 嗯，
0: 比之前前几天又下沉了。他说开得快的话，不太注意，很容易就会磕到底盘
2: 儿。哦，
0: 这么严重？
2: 你像20-30厘米、20平米这么一个面积，如果是小车底盘低的，还真有这个可能。大家走到这儿哈，先要特别注意。我们来听一下阿强说的什么。
5: 那个我报告路况啊，
2: 嗯，
5: 那个学府路那个经中学这辆大堵车，交警很辛苦啊，交警有2-3个交警在指挥，这车太多了，主要就是乱停乱放，
2: 嗯，
5: 占据左面右面车道，两车不过，所以堵车。
2: 哦，
5: 今天交警们辛苦了啊。
0: 嗯，
2: 哦，
5: 学府路那个金融中学这俩
2: 啊，因为是这儿中学开学，
0: 嗯，是的啊。大雄也在说财经职业学院和经济中学都在开学，
2: 嗯，
0: 啊，有位朋友会说话，他说哈，学府路就是经济中学这边。薄荷糖也在说学府路就是经济中学和金石两个高中开学。
2: 哦，好，大家注意绕开那个路段吧。我们再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8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35度。
0: 今天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6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22度。
2: 今天是9月1号，9月1号啊，真的我就一愣啊，就是9月1号。
0: 开学嘛，今天一直在说。
2: 星期二，河北的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2和7，河北的其他地市是不限号的。
0: 嗯，
2: 你好，九月，你好，新生。想要咱们的新学期的礼物吗？我们是大家帮的，印有 logo 的很鲜艳的安全带肩套。如果想获得，继续在帮个忙吧里边互动就可以了。
0: 嗯，
2: 编一个安全带的顺口溜，或者直接就打一个安全带就可以了。
0: 对，欢迎大家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大家帮三个字，就会自动来到我们的这个帖子下面了，跟帖留言就行了。
2: 嗯，
0: 另外呢，我们鼓励大家连续收听啊，
2: 对，
0: 一直在收听，一直在参与。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能够哈不断的发声。我们来看看今天谁是第一次留言打卡报道的。
2: 嗯，哎，有朋友我觉得很熟了，罗颖陈韵很熟吧，他说我参加了这么久，我一个钥匙扣都没中过，这次能不能中一个安全带的肩套呢？我怎么觉得就给过您似的。还有追梦赤子心，他说开车莫忘安全带，那才巨爱幸福来。这个纳财倒未必，巨爱幸福，有安全了这两个就有了。当然你是营运车，他也纳财呀，
0: 对，
2: 有了安全就有财了，
0: 恭喜发财。
2: 哎，您说的这挺好的哈，就五福临门了，是吧？
0: 天涯海角峰，我们来看一下哈，他的注册时间是在2014年10月份。天涯海角峰，哎，最近
2: 到天涯海角来。
0: 对对对对，还有朋友叫做小跑追幸福，
2: 嗯，
0: 他提供路况，他说原是107国道由南向北断交是什么意思呢？截止到什么时候？哎，朋友们，谁知道这个信息？原是107国道由南向北，
2: 嗯，
0: 那这边是有什么具体的施工项目吗？
2: 嗯，
0: 谁知道哈，也不妨在我们这个帖子下面回复一下，因为您回的这个帖子其他朋友都能看见。
2: 对，
0: 还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在这里，木子李啊，他说安全带、生命带，还有花老猫，不是老花猫，
2: 嗯，
0: 他说小小袋子肩上搭，护你护我护全家，出门在外多珍重，平安归来笑哈哈。
2: 不是，您说一搭，您有小哈哈，觉得是个毛巾似的，您搭了个毛巾，那得系上啊，真的是系上。还有一位朋友，哎，这好像也是位新朋友吧，叫程楚曲伴。哎，您这是怎么起的这个名字？他是今年的4月25号，说省会玉华路西向东东二环桥上有刮擦，占据的是内侧的两车道，大家走这儿的时候要注意来避让一下。
0: 嗯，好，再来看一下，有位叫做与月同眠，嗯，
2: 嗯，
0: 肯定睡眠质量好是吧？
2: 和月亮
0: 睡得香。
2: 月亮今天8点多还有呢，您就一直睡是吧？
0: 日月同辉
2: 啊。
0: 还有位朋友 Lucy 啊，欢迎欢迎。还有位朋友是唐山的用户，唐山滦州的啊。好的，欢迎欢迎唐山的朋友。唐山是不是通过993听的？
2: 嗯，
0: 闲暇时光啊，欢迎，谢谢静静的等待天亮。他说安全带真安全，明天又生日，能不能中一个呀？好，祝你好运，明天生日，
2: 明天是明天，
0: 提前祝您生日快乐。
2: 好，您明天一定要注意也发好不好？这样的话就明天生日当天生日的，肯定咱们系统抓取的时候可能会能抓取到您，
0: 明天给您特权，可以点歌啊。
2: 好好不好，明天可以来点个歌。好，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
6: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7: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8: 尊享热线6650-8088。
9: 燕之屋。
6: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6: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帮助大家。
1: 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哈，回复非常快。幺零七国道原始短，为什么这边断交呢？我们来听听哈，小康。
2: 原始断交是因为修飞龙大桥呢，具体结束时间不知道，也没有通告。
1: 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看，在这里，吉社。
2: 幺零七国道原始断。
1: 飞龙大桥。
3: 好，我们刚刚也把记者有志在现场的一些照片加到凹陷了哈，就是刚才说到了有这个修桥的，还有学生开学的几个路段要注意，还有就是咱们说的南三环，西向东要转到复兴大街匝道这儿的这个凹陷不容易发现，这几个路段大家要特别的留心了。好，我们记者通过1213查到了新乐交警大队的最新电话，我们给他们先反馈一下关于红绿灯设置的这个问题吧。
1: 就是在左转方向能不能设置这么一个待转区。
3: 对，
1: 有待转区的话就有可能哈，就是多啊及早通过这么两三辆、三四辆车，
3: 对，
1: 提高通行效率。或者说如果不具备这样的一个空间条件的话，看看能不能延长一下这个绿灯时间。
3: 对，我们看一下啊，这是新乐交警大队的电话。你好。终于能通了。
1: 再等一下。
3: 这个也不接，还有一部，这是1213给提供的。
1: 我们再换一下。
3: 再换部电话吧。
1: 对，
3: 我们也强烈建议一下，因为刚才我们通过各种途径，包括114，查都查不到。就是咱们一旦，尤其是重要的这种职能部门，有可能服务大家的，大家要咨询的，换了电话之后，请您一定在114更新一下。就像您提示车主，您换了电话，一定在车管系统更新一样。要不然的话，真的有些好的建议，有些及时的路况，事关安全的，可能就没法第一时间联系到您了。
1: 好，
3: 我们看另一个电话能不能打通。
1: 来看一下，试一下这个电话。
3: 第二部电话。我们看看能不能打通1213提供的第二。
1: 再来看一下哈，蒸蒸日上啊，福自来。他说，看看我的注册时间，好嘞，没问题，3月20号，今年2026年的3月20号。
3: 好，所以今天啊，有好多的新朋友、老朋友都来了哈。有的时候其实一个安全带的肩套价值几何，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印有咱们992大家帮的一个 logo， 一个是防误拍，再一个呢，给您一份贴心的关怀，这可真是在您胸口上的一份关怀，一份温暖，大家可能都希望能够带上它，就是爱屋及乌，因为这个节目陪伴着您，是吧？然后有这么一个食物又在您身边，大家很珍惜。
1: 好，再来看一下新乐这边。
3: 看看这个电话。
4: 好，报警吗？
3: 你好，新乐交警大队是吧？我们不
4: 是
3: 报警。
4: 我们是公安局110台的，您找交警大队吗？
3: 对，因为他们的电话一直都几个电话都变了，您那儿有吗？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路况想跟他们。
4: 我要不我让他们给你回电话去吧。
3: 您能是内线给他们是吧？
4: 咱俩的，对，咱得挂了电话。
3: 可以，让他们给我们回个电话好吗？
4: 放下你这个电话吧。
1: 好了，您别放。
3: 场编辑给一下吧。这1213给了一个公安局指挥中心的。对，咱们麻烦他们给咱们查一下那个。交警大队办公室指挥中心的电话，能不能让他们给回一下电话？好嘞，那么就稍等一下。
1: 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也是编了一段顺口溜。行车上路别嫌烦，安全带耳身上缠，一旦意外来捣乱，护你平安保周全。你看安全带耳
3: 还
1: 是吧？说的那么的可爱是吧？
3: 安全带耳，这哪儿的这个口音就把安全带就这么大的这个东西还加儿的，这个一般都是比较小的，会有什么
1: 鞋带、
3: 扣带儿是吧？这是安全带呀。好，朋友们，反正就是各显神通，都想能够在系统当中脱颖而出，是吧？朋友们，好，感受到您的热情了，新老朋友都可以哈。如果想获得咱们的9月1号的新文创大家帮的安全带肩套，您就赶紧继续来互动，发安全带，发顺口溜。发宣传语都可以，或者回复问题提供路况都是可以的，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打卡吧。
1: 一定要发对地儿啊，千万别发错了。您就找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呗。您如果说下载了即时新闻这个 APP， 在最上端的搜索条当中搜索4个字帮个忙呗4个字就可以了。或者说您直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大家帮3个字也可以。
3: 刚有位朋友也是说过生日想点首歌，这样吧，我们送您一首新歌好不好？而且跟这两天的天气我觉得特别相合哈，晴天快乐，来自黄雅莉。

0: 街的交叉口东向西左转的信号灯只有绿灯只有17秒，南环路建新街东向西左转，东向西往南转，就是这个左转的信号灯绿灯。
1: 稍等一下，
0: 他说这个左转正好去机场去高铁的方向，其实需求还挺大的，他建议要么延长点绿灯的时间，要么就是设立一个左转带行区，可能也能多过几辆车。您看这个路段，
1: 稍等一下，
0: 哎，咱们平时有没有就附近有交警现场的也可以去看看。
1: 不是，稍等一下，我看一下，我正在看啊。
0: 你现在啊，能看到哪儿是吗？实时的能看到是吧？
1: 他那边就是因为是这个，我跟那个领导也反映一下吧。但是因为他那边是南环路，他东西向东西直行的车比较多，所以说他那个东西直行的那个绿灯时间是比较长的。
0: 40多秒，说是。
1: 对，因为它正常就是南环路的话，它东西车流量算是比较大的，然后所以说那边那个配时配的比较长。
2: 哦，就相对来讲，南北车流量并没那么大，是吧？
1: 南北车流量也不小，但就是因为所以说它南北的那个红绿灯也是弄了35秒。
2: 哦，对。
1: 然后相对来说，它左转的车是比较少的，所以说它那个配时比较短。
2: 明白。因为反映这个问题的朋友呢，他在说什么呢？他说：“你看这个南环路，它是东向西，它左转的话正好是去往这个机场方向。
0: 对，
2: 去往机场方向的车也比较多。有的时候去乘坐飞机。他说，如果说这个、
1: 只是就是可能就这两天比较多，因为这两天学校开学什么的，就是、
0: 也不是。他反映这个问题是第二次了，因为他网约车也经常往那边拉客人，就是去看看吧，能不能适当的调整一下。”
1: 行，这个我跟反映一下吧。
2: 还有一点，那如果说配时比哈，如果说有困难的话，比如说他这块东向西的话，他这个左转待转区能不能给画上啊？这个有条件吗？
1: 这个待转区我们到时候得去看路口，你看路口它那个就是够不够大？
2: 大小，
1: 嗯，对，你得画待转区之后，它会不会影响南北通行，或者会影响东西通行什么的？这个到时候也得去看。
2: 对，是的，咱们和实地这个考察一下，好吗？
1: 行，这个我都跟他们反映一下。
0: 好嘞，行，谢谢您啊。另外我们有个小建议，因为好像打咱们的这个科室电话，是不是电话都有更新有变化了，是吗？打不太通了。
1: 我们也是听从那个上级安排，这个电话没有了，这个。
0: 没有啊、哦、就没有设对外咨询电话了。
1: 到时候要跟我们那个110联系也行，没事。
0: 跟谁？跟110联系。
1: 对，然后110再跟我们这儿说也行。
0: 哦，就因为有好多的人想给咱们比如说路上的即时路况什么的，或者说一些这种建议，也没有一个公开的对外电话了，是吗？
1: 对，这个都是
0: 哦，好吧，通过110转，好吧，
1: 行，
0: 好嘞，再见，
2: 嗯，
0: 哎呦，那这个群，咱们各地的112、123啊等等，其实就更便捷了，就觉得这个电话也就都能转过去了嘛。但实际上通过112、123留的电话，都是不对的，都已经不对了，所以您不行的话，在那儿把这个电话更新一下也可以啊，好吧，
2: 好，这个电话呢，咱们。是接到了新乐教育大队的回复，这个速度还挺快的啊！咱们感谢一下新乐教育大队。哎，咱们这样，咱们给新乐交警，咱们能不能点个赞？
0: 点个赞啊，朋友们，这个小赞飘起来哈！好嘞，我们继续听这首歌《晴天快乐》啊，送给路上的朋友们好心情，也继续通过帮个忙吧打卡赢取咱们今天的。

0: 真找到了，说会找到你哈。两位朋友提供了咱们昨天要找的张建斌的电话，都是同一个电话。
1: 对啊，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哈，留下了一个手机号码啊，我们来看一看。你好，张先生。
2: 哎，
1: 你好，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了啊。我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我们是一档民生帮忙节目，九九大家帮。在我们节目当中呢，经常会找人，比如说找亲戚啊，找朋友啊，找战友啊，找同学啊，找老乡啊等等。您原来曾经有一位好朋友，这都是30多年前的事儿了。而且这个好朋友当年呢，还曾经去你家蹭过饭。他叫什么呢？他叫马贵勇，老家是承德的。您还？马贵勇，
2: 记得。
0: 哎，
1: 他现在呢是在北京呢，在北京啊也经常收听我们的992的节目。这不啊，就是前两天的时候呢，通过我们的节目，特别特别想找到您。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
0: 哎，他就在线呢，你们两个先聊一聊好吗？打个招呼吧。
2: 哎，行。
0: 哎，
1: 好嘞。哎，马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咱们就说992，怎么样？
0: 找着了。
3: 真棒。
1: 真棒，好，
0: 真棒，
1: 赶紧的跟这个，
3: 给你点赞啊，
1: 给咱们这位，跟咱们好朋友张建斌啊，咱们那个简单打个招呼，他在电话那头呢，您说吧。
3: 啊，哎，建斌，
2: 哎，
3: 你好，哎呀，
2: 你好，
3: 哎呀，还想着我呢吗？
2: 想着你呢，记得你
3: 想着我呢。哎呀，这多少年，20多年没见了，完了我一直在想着你。我后来我们去邢台战友会。

0: 讲这个村子现在已经是拆迁了是吧？
1: 对，拆迁了已经。
2: 哎，还在原址，就是改成社区了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2: 啊，您还在那儿住？
1: 是。
2: 哦，那就好说了。
1: 他在这儿住。
2: 啊，好嘞好嘞，那你们两个。也止不住的乐，两个好好聊一聊吧。这样，我们把电话给你们互留一下，好不好？
3: 嗯。
2: 哎，场编辑互留一下吧，好好聊一聊。啊。
3: 嗯。
0: 太好了。好，恭喜恭喜。
2: 哎，我们也得特别谢谢两位听友。
0: 没错哈。
2: 嗯。
0: 有位朋友他在微信上的名字叫做英雄三。
2: 对。
0: 哦，特别感谢你哈，你是我们992的真心英雄。
2: 还有一位朋友叫伸张正义。
0: 哎，
2: 两位朋友就费心的打听，终于团圆了。朋友们，给这两位热心听友，咱们也在帮个忙里飘个赞吧。
4: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4: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
5: 燕之屋。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4: 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0: 好，咱们给992的热心听友来点个赞啊！
2: 嗯、
0: 也是恭喜这两位先生哈、啊，时隔30多年之后，马上就会重聚了。
2: 嗯。
9: 上午10:30，
4: 992半点导航。
0: 点赞点赞啊，为我们的爱心听友点赞。小胖子，我们看到你的赞了，还有傲气雄鹰，还有大哲小陈，还有卢影陈韵、
2: 嗯、
0: 看到了看到了，
2: 也看到了。咱们在节目当中热心帮忙的朋友，如果你们有什么需求的话，比如说想得到咱们的一些文创的话，没事儿，不占名额，我们会另外加哈。所以朋友们，热心的队伙啊，寻人呐、啊，能帮上忙的，大家一定哈要伸出您的援手来了。
0: 哎、就像30说的哈，队伙找人哪家强？交通广播大家帮。
2: 嗯，
0: 小薇他说992真给力，这都能找到，听着我都激动了。
2: 咱们那么多的听友呢，当地的听友、当地的村负责人都在帮咱们来寻找呢。好，朋友们继续来飘赞，再帮个忙。里边也算是您的打卡留言，有机会会选幸运听众。来看整体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10: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石家庄周边现在所有的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京台高速是南行方向216公里处南陂口附近，因为是在那个最右侧车道上呢是有一辆故障车，现在导致后方缓行大概是有800米左右，南陂的南行方向站口还是关闭的一个状态。除此之外的其他的各高速呢，整体通行还都是比较顺畅的。我是高速007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张晶。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4小时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今天预报显示多云转晴，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9度。
2: 今天承德是晴天，13到27度。
0: 张家口晴，13到27度。
2: 秦皇岛晴，15到30度，南风3到5级。
0: 唐山晴，16到29度。
2: 廊坊晴，18到29度。
0: 保定多云转晴，18到28度。
2: 沧州晴，16到30度。
0: 衡水多云转晴，19到30度。
2: 邢台多云转晴，19到29度。
0: 邯郸多云转晴。晴21到34度，东北风3到5级。
2: 北京晴18到29度。
0: 天津晴20到29度。
2: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14到28度。
0: 郑州晴20到30度。
2: 济南晴18到29度，北风3到5级。
0: 10点，石家庄 PM2.5 指数12 ，PM10指数35，空气质量优。
2: 嗯。咱们比效率哈，比大家寻人的效率，也比相关部门职能部门的反馈的效率。你看，新乐交警大队回话很快，但是咱们 好像交投这边还没有回话，
0: 是呢，
2: 让我们主动的回访一下吧、嗯、一会儿我们看看这边调查的情况怎么样了。
0: 按说呀，听友在之前在八月末的时候呢就曾经打过12345这个电话，而且转给这个交投了、嗯、交投呢也是做出了一些回复，但是你想想，按说是有这个相关的记录才对呢。
2: 对呀、啊、
0: 那

0: 我觉得这个电话应该是接过这个投诉，或者说不是投诉吧，就是线索应该能够查实到转交给哪个部门了，进展什么样，我们一会儿再试试，因为也可能我们这个电话在不断的是吧占线，它有可能拨不进来，我们再试试。哎，今天是农历多少了？还有8月15，还有一段时间。今天两位朋友问到月饼的事儿。
1: 25号是8月15
0: 啊，那还有一段时间。电咖米粉说：“伟龙老师傅，你知道石家庄或者大家知道哪有咖啡馅的月饼吗？不管是皮儿或者是馅儿，只要和咖啡相关就行。啊，咖啡掺的做的皮儿也行，咖啡做的馅。但我知道哪有咖啡的面包，但是不知道哪有咖啡的月饼。
1: 黄庄那边有没有咖啡月饼啊？
0: 哦，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有没有这个推陈出新？
0: 对，双峰刚才是发了一张照片，是一个相当老的那种月饼。他谁知道哪有卖那种月饼？该怎么形容呢？他就是那种老皮儿的，一看就可能不是酥的，是比较软的那种皮儿。然后呢？

0: 不同馅儿，有酥皮儿的是吧？有软皮儿的。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月饼它有这个别名吗？它有外号吗？这个好像还真没有吧？
1: 月饼
0: 全国各地是不是都是同样都叫月饼？有叫别的吗？有叫月馍的吗？
1: 月馍
0: 对吧？
1: 这个好像
0: 就馒头叫馍馍一样，对
1: 对，南北一样是吧？
0: 啊，就或者馒头叫炊饼，但是月饼是不是大江南北啊？这个全国各地都叫月饼。
1: 嗯，就南方的朋友，您叫什么？虽然馅料不一样是吧？甜咸肉什么的不太一样，但是可能称呼没听到过别称。月饼的别称是什么？朋友们？如果有知道的也可以给我们回复一下。你说双峰这怎么形容？他说别人给的，他说我去黄庄去找这个也没有，里边应该是那种，我们看一下，白糖还有黑芝麻，就是特别，哎，我觉得你这是不是内蒙古丰镇的那种月饼？有可能是有那个那叫胡麻油，我感觉是这样的哈。就朋友们这两个问题哈，一个是老式月饼，一个是咖啡月饼，哪能有？希望你们给回复一下。
0: 老莫他说，老话说不到8月15吃月饼还掉下巴。
1: 啊，还有这个说法呢。就得啊，我知道为啥了，那个时候是
0: 偷着吃，
1: 物资有限，
0: 对，
1: 是吧？提前买了之后放到那个篮子上，小孩们就会
0: 没错
1: 扒着去。
0: 偷偷摸摸的是不是哈？
1: 对，所以有这样的说法了，一般的咱们都得提前制备。
0: 现在说二声呢，别多吃，
1: 对，
0: 是吧？不好消化，别撑着了。
1: 所以现在有好多健康月饼低糖的，什么咖啡的嘛，
0: 对对对，
1: 是吧？哎，所以朋友们，就是哪有卖咖啡月饼的？如果您知道的话，您回复一下。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5: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0: 好，来看。

0: 假行者，他说也叫什么呢？也叫桂饼、团饼。还有位朋友他说什么呢？叫做团圆饼。还有位朋友他说，我们老家那边是藁城的，叫做什么呢？叫做酥饼子。
1: 酥饼一下就觉得是玉米做的了，你一说饼子，
0: 玉面饼子。
1: 有朋友说喜饼，哎哎，这个喜饼不是有的地方人家结婚专门有那种是喜饼啥的。哎、
0: 海军鱼他说八月饼、胡饼、宫饼、哎、团圆饼。
1: 对，胡饼，因为它可能还是一个传入的这样的一个食物，哎、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哈。我刚才也查了一下哈，是汉代的时候，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芝麻、胡桃等一些食材，出现了以果仁为馅的这个圆形的烤饼，称之为胡饼。它的这个形态呢，后来就接近于现在的这个月饼。
1: 嗯，好，那两位朋友说的一个老式的这种月饼，一个咖啡的月饼，如果谁知道哪儿有，就这种。就是比较新鲜的馅料的，有创新的，然后可以回复一下。但是前两年的话比较流行就是那种冰淇淋月饼是吧，也比较多，孩子们年轻人可能比较喜欢吃。还有位朋友说了那咖啡月饼说网上多的是，这海纳百川。米粉不行，您在这个网上下个单搜一搜看看能不能搜到。
0: 哎呀，这已经是物质极大丰富了是吧，这月饼也不是什么新鲜食物了，所以说现在变着花样的吃。
1: 对，就得要不然的话你看其他的特别正规的老三样的这个月饼，青丝玫瑰啊啥的，豆沙呀，就吃不出新意来了，所以就想结合自己平时的一些喜好。你看有位朋友他说，说老式月饼的是不是就是里边有白糖、芝麻、葡萄干还有豆的那种啊。他最早以前都这样，他说想要这种的只能去周边的村里头有专门做的，平常村里每年都做这种，他说我就不买其他的。
0: 哎，不去村里也行。有个朋友海海他说，育才街和潭南路这个路口向西50米路南有一个卖老式月饼的，每年就8月15之前做一个月、各种口味都有，可以过去看看。好的，
1: 好嘞。
0: 谢谢。
1: 哎，这是焦头给咱们回过电话来了。您好。
2: 哎，你好。
1: 哎，您好，咱们就是好多听友司机反映那个大坑的事儿，咱们是接到了是吧？反馈。
2: 是接到了啊。
1: 看了，去现场了吗？
2: 我们去过了已经。
1: 什么原因呢、这是？
2: 这个就是底下可能是原来有一道管道，然后可能是有一些沉降。然后我们现在是已经就排查以后联系的这个栾城的这个交警大队，然后勘完现场以后，然后现在是已经提交了这个断交施工报批的这个手续，然后需要在这个咱们这个掌上栾城融媒体上平台发布这个断交的这个公示，然后公示期是5天后，然后我们开展道路断交施工的作业，然后把这个病害，然后抓紧修复啊，现在是这个情况。
0: 据您了解的话，这个公示现在出来了吗？
2: 公示我们现在正在跑办，因为需要这个政府部门签字。
0: 还没批呢是吧？
1: 还没批，然后批了还得5天之后是吧？
2: 对，今天要是快了，今天就批下来了啊。然后5天可能是预计6号。
1: 那能不能给您一个建议？因为这两天尤其是昨天跟今天大家反映好像它沉降的更厉害了，20-30厘米了，能不能在那儿咱树立一个提示牌，让大家就是这处比如说有那个沉降，大家那个减速也行啊，别这几天咱们公示啊要修的期间有些朋友可能不注意，别有什么危险，可以吗？
2: 行，可以。当时我们去的时候交警就提出来这个问题，当时我们是把这个警示标志都设上了，设上以后我们再加强巡视吧。现场
1: 好像今天我们的记者也在现场，没有看到警示的标志，会不会缺失了或怎么样？咱们再去看一下。
2: 行啊，
1: 行吧。
2: 行，没问题啊。行，好。
1: 好嘞，好嘞，好。那也就是到时候要整个的，就是断交破开这个路面，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是吗？维修这个路段。
2: 对，我们预计是10天。
1: 哦，10天，加上公示15天。
2: 应该要对，因为我们要这个把路面这个洗报了以后，看一眼底下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我们再进行处理。
1: 嗯，好嘞，明白了。所以说时间也不短，一定咱们把那个提示标语、标志，哪怕是标牌或什么的，咱们说到现场吧，好吗？
2: 哎，行。
1: 好嘞，好嘞，谢谢您反馈。
2: 马上落实。
1: 好嘞，好，再见。
0: 好的啊。那如果快的话，今天这个公示就可以出来，但是公示期是5天，
1: 对，
0: 5天之后才能施工，才能动工，预计有可能是10天的工期。
1: 对，到时候会断交施工，所以那10天的工期大家都能看到明显的围挡和标志。这5天我们担心的是好多的朋友可能没听到这个事儿，或者不防备，还是希望抓紧咱们产权方能够设立一个标志吧，大家互相传递一下这个消息。如果是您的必经之路，走到这儿的时候把车速慢一些，然后您看看如果底盘低的稍微靠边儿行不行。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有位朋友福孩奶奶发来语音听听。
3: 992，我搁这

0: 我找是那个栏目组，那个魏灿那个栏目组，王哲那个栏目组。
1: 啊、
2: 嗯哦，王哲。
1: 啊、对对对。
2: 您说。
0: 从直播间儿买一个，从东北买回来了不？就养给死了，死了。他你看，他头发养说，我那一千多买的，有时我这出的两千六，然后不养死了是不？然后他那头发养说，他跟我说的路上如果养死亡，
1: 哎。
2: 哦，买羊。
1: 对对对对。
2: 哦，明白了，没按承诺，是他包活
1: 对对对
2: 是吧？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2: 哎呦，好的，您这样，您留下电话好不好？
1: 嗯、
2: 如果想咱们下午的消费维权节目，我们把您的电话转给咱们的下午的栏目组。
1: 嗯、
2: 还有就是，您可以提前现在发一些您的这个凭证，包括当时他的承诺。还有实际的情况您都可以，这样我们就直接转给咱们下午的节目组了哈。
1: 对，好、嗯、再来看一下崇小梅，她说地质大学门口那儿全都是卖月饼的，各种馅儿的、
2: 哦、
1: 啊。哎，您说的是正定，您说的是河北地质大学是吧？
2: 嗯，
1: 地质大学来讲的话，它这个校区是在，它是属于正定地儿还属于这个藁城啊？
2: 正啊、也是
1: 是搞藁城吧。
2: 哎，我想想、啊、
1: 藁城还正定、啊、
2: 应该是正定，
1: 正
2: 应该是正定。
1: 嗯，正定是吧，
2: 离滹沱河那边也特别近是吧、
1: 嗯、
2: 对，应该是正定
1: 啊、
2: 刚刚有朋友说到育才街塔南路，说位置在哪儿啊？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是在新华区还是在桥西那边，也是有这么一个店，就是说好像这一个月就特别的忙碌哈，这然后就是那种老式的月饼就供不应求，就大家如果知道具体的位置的话也可以再说一下，好像好多朋友都在打问这个。
1: 嗯，
2: 还有双峰他求的那个老月饼，这个第一次见到过带眼儿的这个，我们厂编辑也做了一个关键词叫月饼，您看这到底是哪里的？也可以给他来提供一下哪能买到。
1: 是的啊，收到这个月饼哈，还有25天的时间，9月25号是8月15中秋节这一天。
2: 嗯，
1: 但我想啊，对于这个中秋节来讲，很多的大学生，特别是大一的新生，
2: 嗯，
1: 有可能是平生第一次在外过节了，
2: 嗯，
1: 不和自己的爸爸妈妈和家人团聚了，
2: 嗯，
1: 不过也没关系是吧？25号、26号、27号是3天小长假，
2: 对。
1: 那如果说近的话，没准哈可以是往家溜一圈，
2: 嗯。
1: 那再接下来的，你想想，10月1号到7号7天长假呢，还有，
2: 嗯、
1: 对不对？哎，所以说呢，大家忍一忍。
2: 嗯，
1: 说到大学，说到新生，说到入学，刚才我们提到地质大学，
2: 嗯，
1: 也刚搬家没几年，对不对？还有一个校区，
2: 嗯，
1: 我看很多视频都说，天哪，我是从一个大城市来到了一个荒僻的一个农村，比如说铁道大学，
2: 嗯
1: 啊。铁道大学它那个新校区，朋友们知道是？哎，对，
2: 啊、我给你说啊、
1: 对对对，就
2: 在
1: 那儿，就在那儿、
2: 哦，
1: 没错没错，
2: 嗯，
1: 那个校区现在来看的话，的的确确显得是有点荒僻。
2: 哎呀，但是那边好像还在盖另外一个大学，是经贸大学的凤龙校区、
1: 嗯、
2: 马上要封顶了。
1: 哎，叫做龙山校区是吧、
2: 对，但那边我觉得挺好的、
1: 嗯、
2: 就是出门就是那个就像朝圣的那个大道一样然后就可以去凤龙山了，原是凤龙山，我倒觉得挺好的，就是就看你是在享受城市的繁华还是那种自然的风光。
1: 但是我是觉得嗯可以，没错，学校就是一个小社会是没问题、
2: 嗯、
1: 但是想融入进一步的融入到整个石家庄的这个城区来讲的话，多少是有点小小的难度、啊
2: 嗯、哎，但是当那边你看又一个大学建成了，我觉得往返的公交车辆也会越来越多。哎，还真的地质大学是藁城，我一直以为是正定，
1: 挨着黄庄嘛。
2: 啊，对，挨着黄庄呢、嗯、但是感觉就离正定就是就相交的地方嘛，就那个地方地质大学的那个博物馆也是挺值得一看的哈。
1: 嗯、
2: 就是可以带着孩子们回头去那边看一看，然后它的南边就是茶河，很近很近。
1: 哎，说实话，地大也好哈，这个铁道大学也好，那都是全国来讲响当当的特别牛的大学，
2: 很好就业。
1: 对
2: 吧，
1: 别看就是都搬了啊，或者那、
2: 嗯、
1: 那边是新校区，
2: 对、
1: 显得有点荒凉啊，有点这个偏僻，但是你想想铁道大学好就业吧，地质大学、
2: 嗯、
1: 那将来那都是金银财宝啊，
2: 嗯，
1: 那是从事相关行业的。
2: 说着说着一日游的路线就来了哈，然后地质大学岔河不是滹沱河，然后黄庄买月饼，这一趟哈就可以走下来了。古林叔说赵州桥旁的自来红月饼也是老式月饼，他说上面也有眼儿，哎，那会不会就是这种啊？如果这样的话，那个双峰可以到栾城，到这个赵县又很近，你可以去看一看哈。好嘞，看线上边先生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你好，边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您说您有什么事儿？
3: 我，你看，我有套房子是吧？
2: 嗯，
3: 在石家庄西美花街，这有套房子，有套房子租给这个邦大地产了。
2: 嗯，
3: 邦大地产那签了合同，签了合同是签了5年的合同。
2: 嗯。
3: 5年的合同是一个月是1600，每年是付11个月的。
2: 嗯，
3: 他说有什么变动的话，每方是提前30天通知，比如说不租了或者啥了，有什么变动提前30天，这合同上面写的。
2: 嗯，
3: 然后谁哪一方违约的话，是一年是违约金是5000。
2: 嗯，
3: 在24年的1月。

0: 在九号他们我们签的合同，他现在租了有2年多了吧？突然这个月的22号，给我打电话，说他不租了，不是这个月就是8月份呗，他说他不租了，不租了，我说什么原因？他说要不就给他降价，要不
1: 又
0: 就
1: 这
0: 让我
1: 样。
0: 收回，但是说他每个季度的是这个。应该是10号或者9号给我打款呗，每个季度。但是应该提前30天，是应该在7月10号通知我的。他这是8月22号突然通知我不要了。我这有，我这是贷款，我每个月26号交房贷了。弄得我现在房贷也那啥不了，
1: 你是
0: 是
1: 以
0: 吧？他，
1: 租然后还贷是吧？这种。
0: 啊，对呀，对呀，他不但是没有提前30天通知我，而且还延后半个多月了，才通知我不租，不租的你要那个违约金来，他也不给。去年我记得我刚租出去1年多，我说我如果不想租的话，我想收回的话，他说那你得交违约金1年5000。
1: 好，你违约就要交，他违约，哎，你跟他说他是说我在筹钱，还是说我就不交这5000呢？那他
0: 我
1: 不
0: 就
1: 也违
0: 看
1: 约
0: 呀。
1: 了吗？对，他怎么
0: 啊，对
1: 说
0: 啊，
1: 呢？
0: 他说他也不说怎么装，他是说他我们公司不往下拨钱了，只是说
1: 啊？
0: 是到你收回就行了，又不就给我们降到1200。
1: 嘿，这他违约就不算违约了，就拿不出这个钱
0: 啊，
1: 来，
0: 对。
1: 您违约就不行。你看，这跟前两天咱们哎呀有位女士遇到的情况有点类似，就是这种整体托管的，本来想省事儿，然后签的合同也比较长，但中间的这种变化。您这还是有
0: 对。
1: 合同的，写上了谁违约谁就付违约金，是吧？
0: 对，
1: 是多
0: 而
1: 少
0: 且
1: 钱呢？
0: 是那
1: 违约
0: 个
1: 金？
0: 不搞一年的话，它是按一年来算。
1: 您这一
0: 他
1: 算的话，违约金是多少啊？
0: 他一年5000的话，他是租了2年半，还是按3年去算呗？就是15000呗。
1: 15000，因为现在如
0: 啊，
1: 果
0: 对。
1: 提前解约的话，没提前通知，给您15000，他们不支付，是吧？现在就僵到这儿了。
0: 他一分钱，这要不协商是他顶多。他是22号通知我，顶多付给我到8月底。
1: 那22号到8月底，那才多少？几
0: 现
1: 天
0: 在
1: 呀？
0: 就10来天的嘛，就几天的嘛。
1: 好嘞，好嘞。你说邦大地产这个，他有实体店吗？你去过吗？
0: 他有，但是我说实话，我是个残疾人，腿也不行，眼也看不见。让我去了，但是我也去不了，只是打电话来了一次就协商，协商就是这样。
1: 好嘞，那您那签合同的时候也是没去店里，是来您这儿他们上门签的是
0: 啊，
1: 吧？
0: 对对对，哎对，
1: 好嘞，那我们怎么说您这个公寓的位置啊？就是咱们是哪个公寓？比如说哪个小区？
0: 西美花街1号公寓2202，
1: 202。好，那一会儿您把那个，比如说一直跟您联系的这个地产的，比如说工作人员电话留给我们，一会儿帮您沟通一下，好吧？
0: 好
1: 我们
0: 的，
1: 看
0: 行
1: 是
0: 了，
1: 什么原
0: 好，
1: 因啊？您稍等一会儿。
0: 哎，好嘞，
1: 好嘞，好
0: 哎，
1: 嘞，
0: 好的，
1: 好嘞，
0: 哎，谢谢。
2: 欢迎金奇啊，关于这个房子哈，这个托管这方面，或者说往外租房这个相关的纠纷还挺多的，是不是？整个的现在的这个二手房的这个租房这个市场现在也不是太景气，
1: 有可能。但是不管怎么说，咱们尽量的有合同有约定呢，是吧？你要觉得不行，你按照约定提前20天呢，提前30天呢，咱们说的是你告诉人家。你别事到临头了，然后都僵到这儿了，而且你违约金有明确约定的，你也不掏，这光对你有利了。
2: 对，
1: 一会儿我们问问这是什么情况，遇到什么难度了吗？这是，
2: 这个呢是和这个邦大地产来签的。
1: 对，
2: 当然，现在对于很多的房东来讲的话，他现在肯定是希望长签，长租，不希望短租，对吧？长租的话，可能对他更有利，更有保障。但是话又说回来，你看，这是跟地产签的合同，5年的合同，这不也出现问题了？
1: 对。还是那句话，老想旱涝保收，反正我就是这么一个价格，将来市场变动也跟我无关。但是呢，有的时候市场如果变化特别大的话，可能会影响咱们的相关的这个房地产中介或者托管公司的一些收益。但既然是这样的话，要不要在里边明确一下随行就市或者怎么样？一会儿我们再问一问。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朋友们赶紧继续打卡“安全带”3个字啊，然后到“帮个忙吧”里边，稍后我们揭晓今天的幸运听众。
3: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 十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1: 哎呀，今天参与的朋友太多了，新老朋友都出现了。因为咱们今天有个新版的文创，就是大家帮的安全带肩套，朋友们可以赶最后一波，在我们公布幸运听众之前，大家都还有机会哈。我们选出两位听众送肩套，选出另外两位听众送车贴和钥匙。

0: 留言留下安全带三个字都算有效。另外除了参与咱们的这个互动992及时好运赢现金的活动，也希望您继续参与工作日的8点10、8点是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会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就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
1: 好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这是锦鲤护体，他说河北地大新校区，往西路口那儿全是卖月饼的，各式各样的，就是黄庄村北
0: 近水楼台是吧，
1: 离那么近。
0: 哎，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了，他平时的日子那儿也有摊儿，有一些摊是卖这个的啊，所以说去那边玩一举几得。好，朋友们也别忘了还有个好去处，就是9月10号到14号咱们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会在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开幕，想换车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了，燃油混动纯电的全品一站看齐，而且很多很多的福利叠加，以旧换新补贴，零元贴全车太阳膜，送1998元的养护大礼，还能抽真黄金。另外呢，还有石头剪刀布赢75寸的大电视。另外，门票现场是30元一张，您现在就可以专门的领取咱们的专属福利了，每天限量992张福利票，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车展”两个字，先到先得，手慢无。
1: 开车的朋友，如果说眼睛干涩、酸胀啊，不舒服，或者爸妈年纪大了怕光流泪，还有孩子放暑假视力下降还蒙在鼓里，现在可以拨打这个电话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的眼贴，让您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的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快拨打这个电话400-6986-992。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揭晓今天的幸运听众了。另外也给大家留一个课外作业，今天说的安全带就保安全嘛，我们要送出一首祝你平安，这是一个新的版本，大家能猜出演唱者也可以继续在帮个忙吧里边互动吧。我们来揭晓一下幸运听众吧。
1: 好，今天两位幸运听众，我们来看一下分别是谁。
0: 哎，
1: 可以获得我们的安全带肩套的是吗？是的。
0: 还有喜乐随心啊，这是两位获得安全带肩套的，还有两位获得钥匙扣还有车贴的清风揽月。我们看一下，还有一位叫什么？简单很美。
1: 哎，
0: 有新也有老听友，遗留问题啊，大家来答复一下这首《祝你平安》谁演唱的？把演唱者的名字继续打到帮个忙吧里边，依然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

0: 总有一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正在说车。
4: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关注一下这时段的九九二快报。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6.4%，高于东部地区12.4%的增速。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48万辆，与同期相比是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号实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用药。据市场测算，2026年 AI 服务器专用高端铜需求是约2.4万吨，那同比增长约260%。新版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发布，明确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以上是这时段的九九二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九九二，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九九二小飞侠，你好。
2: 好的，这一时段呢，省会市区呢，现在环线的通行呢都是比较顺畅的，两条快速路的话呢，也没有特别长距离的环行点。市区内呢，需要来关注一下，一个是在医大医院门前东港路东西双向都是过宅英大街这个路口，后方呢都会有两个以上的灯时。还有就是在中华大街的南行方向，新华路交口的后方呢，也是缓行过了下一个路口的位置了。其他的路段路遇红灯，基本一个灯时都是可以顺利通过的。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是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是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在明天的白天，张家口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的夜间到3号，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西北部是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雨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3号的夜间到4号，全省晴见多云。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我省的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2和7，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同时，刚才有听友是反映到北三环中华大街立交桥上西向东上中华大街的这个转盘啊，有好多石子。咱们石家庄城管已经回复了啊，目前已经是清理干净了。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就可以查看详情啊，来到我们的汽车新闻客户端啊，问车吧当中可以一起互动交流。同时，想看祥子直播的啊，现在也正在直播当中。抖音您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啦，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稍后的时间啊，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992正在说车。
3: 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6: 还好及时刹住了，
7: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8: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9: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6: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7: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8: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10: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11: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1: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07，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啊，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在汽车新闻客户端啊问车吧里面，我们一起来打卡互动交流都是可以的。同时各位想看祥子直播的啊，直接在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啊，就可以找到我了。祥子现在正在直播。刚才有朋友就说了，说在路上就说10万以内的能当出租车的电车哪一个性价比高一点。反正如果说从空间的角度来讲的话，还有市面的能见度，肯定是比亚迪会更好一些。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些爱安的产品，但是爱安的产品在近期啊，就是它的电池，对吧？前一阵子应该大家都知道它这个供应链的这个电池有点问题哈，近期谨慎吧。像什么奔腾的 NAT 啊，包括你说红旗的 EQM5 啊，这样的车型啊，肯定10万以内都能搞定了哈。路上虽然不是那么的多啊，但是也并不少了啊，基本上你在路上能看到这两类车型，大概率啊就是网约车辆了。还有就是啊，也不知道你是第一次干网约车，还是就是你本身就是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这时候要换车了。因为反正我从后台的这个很多评论啊和一些司机师傅的反馈，包括我平时也打网约车，反正跟他们聊天嘛，我感觉并不是像你想象当中那么容易的去挣钱啊，这个更多的还是一个辛苦活吧。据我了解，每个小时有20-30块钱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薪哈。山海说：“祥子在这儿呢，好久没见，哎，欢迎欢迎大家哈。”海海人生也说到了，吉利的金砖电池是第一梯队嘛，看上 Smart 一号了。先不用管它是否是第一梯队啊，就是吉利整体的，我们不论原创度啊，还是整体的一个产品啊，都还是属于第一梯队的啊，在国产车里面。然后你看到这个 Smart 啊，对 ，Smart 之前是奔驰的，对吧？戴姆勒啊，现在不是了，现在是吉利的了哈，包括沃尔沃现在都是吉利的。所以说整体的品控还是可以的。那13-14万、14-15万买一个 Smart 小电车啊，也行啊，个头也比之前的那个什么 Smart for Two 啊、Smart for Four 啊，是吧？要更大了，所以说还是可以去选择的哈。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今天要聊一个什么事情啊？就是现在大家的这个车呀，就是有很多都是有这种大屏幕的，是吧？有这种大屏幕的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在近1-2年吧，车载屏幕也是故障频发，就汽车行业真的不要再盲目的去跟风这种全屏化了。就现在其实作为我一个汽车从业者来讲哈，很多朋友就问我说，哎呀，这个价位当中10几万的车或者几万的车，这个20-30万的车，我是选这个呀，我是选那个呀。除了一些比那么几个哈有特点的品牌之外，我真的现在不知道，就是大家除了品牌不一样，标志不一样之外，然后外形有些许的差距之外，它还有什么区别。就各位想想啊，包括现在咱们新能源的车主应该特别特别多，你们问问自己，你买这台新能源车，你为什么没有买另外一台新能源车？你是因为价格，还是因为它的屏幕大，还是被销售给忽悠了，还是被话术给忽悠了，还是看广告给你洗的，对吧？这个你说合理它合理，你说不合理它也不合理。有的朋友说，嗨，这个存在即合理，但我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个另外一个想法，存在即合理这句话是不正确的，或者我们叫不准确的，对吧？就我走走路，然后对面来个人啪给了我一嘴巴，你说这事儿合理吗？它肯定不合理，但它存在吗？它存在。那我们把存在即合理应该改为什么？叫存在是有原因的。哎，你去想想，这样是不是就对了？因为你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说成叫存在即合理，你只能叫存在是有原因的。那我们来说说这个大屏幕啊，它存在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大家觉得可能大屏幕它就代表着科技，代表着高级，
那其实你家里也是高科技，对不对？你有大的彩电啊，你有大的平板啊，你有大个头的手机，那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说这些真的不是科技，这些是伪科技。不可否认啊，这个全触屏的这种屏幕啊，包括这种设计，它确实也有亮点啊，这取消了密密麻麻的这种实体按键，让这种车内的视觉质感哎也有了一个提升吧。啊，简约大气的这种内饰也更贴合当下的一个审美啊，同时这个屏幕可以自定义界面，对吧？我想弄个粉色的呀，啊蓝色的呀，绿色的呀，红色都可以去啊。功能呢，咱们也可以随心的切换啊，可以集成娱乐呀、导航啊、车辆设置啊等等众多的一些功能，拓展性是远超固体的一个实体的按键，这也是车企热衷升级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啊。但你说光鲜的外表之下，你全触屏的这种槽点和隐患实在是太多了。就各位啊，我再问问，还是刚才那句话啊，就现在的车太雷同了。你现在买新能源车的朋友，你把你的车的标志捂上，你让别人去猜你这是什么车，喜欢车的人大概猜不出来，因为基本上现在就是一个方向盘，方向盘前面有一个 HUD 的一个苔藓，然后从中间到右侧的副驾有一个大的双联屏，或者说叫三联屏，没有别的了，其实是没有任何设计语言的。你把这个屏幕和方向盘摘掉了之后，你觉得其实就是一个毛坯，对吧？所以你这到底是汽车设计的一个进步，还是汽车设计的一个退步啊？慢慢的可能就去应验了吧。当然了，你说反观传统的这种实体按键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呀，感觉有点古老啊，有点太过于传统。但是呢，它不具高低温啊，也不怕颠簸，也支持盲操作，对吧？0.8%的一个极低的误触率，也是稳稳守住行车的一个安全底线哈。所以说你堆屏幕没问题是可以的，车企你不要盲目的去堆屏幕，去炫所谓的你认为的那些科技，没有用。买车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舒心、省心和稳定，要的不是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不如把这种实用啊，去给回归一下，对吧？就像我们平时用电脑的时候，我们肯定是要敲键盘。如果把你的电脑的键盘全给变成

布控似的，你还会觉得它有存在的意义吗？你会怎么去使用？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一下哈，对于现在对于未来汽车的发展，你抱有什么样的一个观点呢？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当然也可以在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强子就可以找到我了。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刚才啊，在抖音直播间啊，有一位朋友说，哎呀，这个是大势所趋，要与时俱进，老旧思想就会被慢慢淘汰。那还是那句话，我跟大家讲的叫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对吧？你像我可能我就开个50000块钱的车，那我不能说我这个车就是最好的车，或者说我这个车拥有的配置它就是大势所趋，对不对？你也不能说所有人或者说大部分人去买的一些错误的产品它就是好的产品。

对吧？你看很多人说，你看海海人生说对对认同，目标而来也说对，没错，应该是往上对标。对我们买不起，或者说我们现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够不上，那是我们够不上的事情。我们先不说这个事情，我们就从小到大，我们家里挂的那些汽车名画，那些挂历。你挂的是不是法拉利、兰博基尼，是不是保时捷这样的超级跑车，对吧？你不可能，你挂的那些挂历都是曾经卖五万块钱的车、卖六万块钱的车，对不对？那我们去看一件事情的好与不好，一定要看去这个行业坐在前面的人，你不能说坐在后面的人我去模仿他，对吧？对吧？为什么很多企业都说我们要做行业的领导者，或者说我们会认同一些企业啊，他们就是这个行业的一个领导者，卖手机的啊，卖汽车的啊，就是卖房子的，卖自行车的，对吧？我们肯定是向上去对标。你就看那些车企在开发布会的时候，他说我们这个车对标谁谁谁，如果这个车面试的上市的这个车卖20万，它对标的车一定不是15万的车，也不可能是10万的车，对不对？20万的车，它对标的车，它可能会是30万的车。所以你不能往下去对比，你得往上去对标，你才知道你这个产品它的理念、它的初衷到底是什么。那闪过说法拉利、布加迪不是为大众服务的，对，不是为大众服务的。但是我告诉大家，全世界的汽车文化总结成四个字是什么？是跑车文化。你一个汽车品牌有没有跑车，有没有高精尖技术，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相对规模比较大的车展，你去到车展的时候，你会去看家用车，还是你奔着那些跑车去看？啊，你可能大人觉得抹不开面，觉得不好意思。你去看看小朋友，家长们带着小朋友去车展的时候，你看那些小朋友会去看那些特别贵的车，特别高端的车，啊，特别潮、特别超跑的这些车，还是会看那些你有我有他也有的车，对吧？这个很重要，这个无关于说你的钱多和钱少，这个是你骨子里的思维，你得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这个更重要。好吧，家人们，我们共勉啊。

0: 你看这位朋友说了，你看把车标捂上，现在满大街都是保时捷和路虎，对吧？你看对标对标对标完了之后，还是模仿，还是借鉴。你要真觉得人家不行，你为什么要模仿人家呢？所以啊，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啊，各位。张明说，哎，刚才那个精灵一号，那还不如买个星愿呢，都可以买俩了，用精灵的钱相当于买了一个又绕了一个。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吧，可能毕竟品牌也不一样啊，虽然说都是吉利旗下了哈。有的朋友说了，你看有个事情搞不明白，不是说起步的阶段才会模仿比较多吗？现在你说这话太那啥了啊，我不读了。我看啊，有这个朋友们在说这个分期的事情啊，跟大家说一说。用户说到了，说蒋老师，分期买车贷五年，两年免息有套路吗？两年之内没有任何的费用。再有车展买车，车价是不是比4S店里要便宜？没错的啊，各位在车展的话，想买车的话，可以再等九天啊，9月10号到9月14号，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在正定国际会展中心咱们重磅开幕。想换车的朋友，想买车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燃油、混动、纯电啊，咱们全品类一站看齐。网上刷了半年的车啊，参数背的再多，不如亲自来车展去感受。现场购车福利更是叠满，国家以旧换新的补贴啊，零元贴全车的太阳膜，送1998元的养护大礼包，还能抽真黄金。那不买车也有的玩，那捡到石头布，赢75寸的大电视，集章薅潮玩周边，来了就不空手走。门票现场咱们是30块钱一张，但是咱们必须有福利啊！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听友有专属的福利，每天限量992张的福利票哈。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发现又没有了，所以上午的时间、中午的时间咱们赶紧抢哈，免费抢的。现在咱们拿起手机，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车展这两个字，先到先得哈，手慢无，一年就这一回，错过等明年咱们车展的现场见。同时刚才那位朋友说分期五年然后两年免息有套路吗？现在很多车企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哈，甚至还有五年免息的啊，只要你是从正规的 4S 店、正规的银行去办理的贷款就没有问题哈。你看小跑也说到了，说我买车也是贷了五年两年免息，最好你就是第三年的时候对吧，可以就是一次还清啊，就没有什么套路了哈，去银行直接办就可以了啊。买任何东西啊，买车什么的啊，别贪便宜，贪便宜你指定能吃大亏啊，签正规的合同，去正规的店里去买就行了。想看祥子直播的，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992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

0: 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六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六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三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 我赶紧试试。
3: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3: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4: 上午11:30，
5: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1: 好的，这一车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现在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省内高速呢，现在只有在京台高速南行方向的216公里处呢，受到前期这块是有故障车的影响，后方会有少量的压车，其他的路段整体来看通行还都是比较顺畅的。我是高速007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的介绍。来关注一下，咱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时重磅推出了航天加强款的一个眼贴现特别，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一试啊！眼贴成分升级，药效啊也是提唇膏啊，效果更突出啊！贴完眼睛也是立马清清凉凉的，再看手机、电视啊，眼睛就清晰又透亮，而且还是航天星空定制的一个包装。所以说，您和家人如果说眼睛不舒服的这些问题啊，真的不要一拖再拖了啊！因为你们开车啊，平时可能眼睛干涩、酸胀啊，忍着啊，父母年纪大了也怕光啊流泪，也忍着，孩子这个放假啊刚回来，现在开学了啊，可能有的视力下降了，可能真的还蒙在鼓里，现在可以打电话啊，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的眼贴，让你亲自的体验，前100名下单啊，再送豪华的收音机、安神的健康枕，足足3种好礼，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
2: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6: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7: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2: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刚才啊，在我这个直播间里面，有一位朋友说了，说祥子，这个有一个22年的 A6，我从那个直播间看的二手的 A6，全款25800，是不是骗人的呀？那都不用是不是骗人的，那不就这就是纯骗吗？那是纯骗吗？你快你告诉我，我必须得举报一下他，什么玩意这是？那不就是纯骗钱吗？骗定金的。那干啥呀？大家想想，22年的奥迪 A6，它再破，它能卖20000吗？正常车况22年的 A6得卖20万，它卖20000多，这20000多里面它还有利润，那成本就10000多块钱呗。那咋来的车呀？自己造的？还路边捡的？那不能吧？所以说各位啊，我就真的特别特别担心，就是大家上当受骗啊。不论是买新车还是买二手车，就我奉劝大家，就真的不要贪图便宜，贪便宜他绝对吃大亏。你说你真交了20000块钱过去了，我告诉你，他会是一个什么？他可能会是一个06、07年的，他可能是9000块钱、8000块钱去买的这么一个车，然后给你升级了一个22款的前脸和后屁股，然后他叫22款 A6，全款25800，这个价格它肯定是一个真实的价格，但是它改的22款，它肯定跟真正的22年的车，它不是一个东西呀、啊，哥哥。有的朋友说龙兴天下说泡水车吧，哥们儿，要是泡水车25800，先给我来10辆，我也要。就这泡水车22年的25800，我买回来之后，我依旧加个10万块钱，我都能往出卖，对吧？我先买10个，先挣个100万，好不好使？那大家是不是觉得一个20万的，现在正常车价20万的车，它泡了水就值20000了？那可能吗？那保险公司人家走全损还能拿多少钱呢？最后再往出卖，对不对？千万就别信这事儿，怎么能信这事儿呢？你看这个风口浪尖说了，说我在他那个直播间里还评论说，我说那个你这是骗人的，让他把我给拉黑了。对，你说实话了，他们能不给你拉黑吗？啊，有的朋友说两万买也行，不行咱下午4点的时候找哲姐再围个拳吧，啊，完美闭环是吧？你这属于是哈。啊，感谢为我们节目做这个节目效果哈，真的希望大家千万别，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啊，真的。你说你1万2万，你得挣挺长时间的啊，好说歹说得挣挺长时间的，是不是？

0: 我们来帮助一位先生，王先生的大众速腾是亏电了，位置是在石家庄市东环公园的西门，车牌号是 GA3S5D1， 电话是1993317955 1993317955。来吧，这个申说到了强子老师，五菱缤果 Pro， 还有吉利星越、比亚迪海鸥，找一个电池耐用、冬天衰减少的电池，比较安全的主要用途就是接送孩子，也不作为家庭的主要用车啊。那说明就是家里还有别的，是吧？来回一趟需要150公里，或者强子老师有什么更好的推荐二手的也可以。对新能源车是一点不了解，对新能源车不了解，你别买二手了哈，直接买一个新车吧啊！因为二手的车啊，一过户，过户到你这儿啊，就没有权益了啊。所以说第一任权益啊，你该有还是要有。这三个车里面，如果是我选择，我肯定去选择吉利星越啊。还是那句话，买新不买旧，买多不买少，买新款不买，能买新款不买老款，能买大家都买的啊，销量高的我不买那个销量少的。所以说直接买个吉利星越吧。家里有没有充电桩啊？如果没有充电桩，直接花8万块钱左右买一个吉利星越的410的乘风版本，配置也比较高一些哈。啊，所以加热呀，什么这个哨兵模式啊都有。当然啊，如果说想买一个二手的新能源车，续航公里再高一点的450公里的大众的 ID3 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哈。2年车龄的8万块钱也可以买得到了哈，8万块钱大众的 ID3 也可以选择了。但是我个人建议，你如果对于新能源车、对于二手车一窍不通，还是老老实实直接买一个新能源车就行了哈，不是买一个新车就可以了。你像你这个来回每天150公里，到了冬天，我要跟你说，可能你这三个车都不能达到啊，就是410公里的这个乘风版本，到了冬天，也就是跑200公里、180公里这个样子，你跑回家就是非常非常的极限了。你需要控制你的右脚，你的电门的一个开合度，要省电的跑法去跑啊。夏天的话，基本上就是打一个8折这样的一个续航里程。冬天基本上所有的新能源车在北方，甚至到了东北地区啊，都是要打5折的哈。YQ6 说这个20000块钱打了滚的车也没这价，那肯定，那必须的，没关系啊。咱们看啊，到了这个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彦昌，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刚刚有一个问题啊，有位朋友说了，我也是让大家就千万别被骗哈，就这个事情哈。22年的这位朋友在某直播间哈去看到的，一台奥迪 A6 卖25800全款，这种馅饼存在吗？
2: 那完全不可能啊，这个22年的正常行情得在10大几20。这个2万多买个一二年左右的吧，差2012年、2013年的啊，
0: 或者说这个2008、2009年啊，然后他有的是改头换面的啊，那种改成22款了，他可能看成这样了，就觉得哎呦，这是22年的车，不可能的，你放心吧。如果是2008、2009的车，给你改成22款的前后前脸和后屁股了，那有可能卖你这个价。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车不要买。
2: 对，其实直播间网上现在很多这样的，还有10000多买什么23年的轩逸啦，什么这个，还有10000多买大众什么宝来，几千块钱买，这种都不要考虑了。大家买车之前一定要，现在网络这么发达，然后一定要先看一下市场上现在大部分这个年限的这个车都卖多少钱，上下可能差个10万块钱车吧，可能差个10000，这算正常。你要差多了，那就不用考虑了。
0: 对，就是说白了，如果他不是那种改点车，那就是想纯骗你啊，就是骗你定金，骗你点定金，离个大老远你也没法去，对吧？别给自己找那个麻烦。有的朋友说是不是泡水的呀？是不是事故车呀？你开玩笑，泡水的车就这车，我刚才都说了，给我来10辆，对吧？25800嘛，25800给我来10辆，来10辆，我再加10万块钱，我往出卖还能卖，对吧？一下挣100万。是不是也挺简单的这么一个事儿？这怎么可能呢？不可能，25800，那王老师早就打飞机去了，对不对？
2: 对，再大的事故他也不可能20000多。
0: 对
2: 啊，
0: 所以啊，这个玩笑归玩笑，还是各位一定要注意啊，收紧自己的钱袋子啊，千万别被骗了啊。有的朋友说定金25800，然后再交这个17万可以开走，是吧？ 来吧，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啊，都可以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在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就可以找到我了。来关注一下直播间，有一位朋友 King 说到了朗逸舒适版20年的车，1.5 自吸的白色，目前跑了9万公里，出过一次事故，前保险杠换过，一个门喷过漆，有多功能的方向盘，有一键启动，自动启停，想问一下价格，20年9万公里。
2: 20年9万公里，公里数正常偏大那么一点儿，然后事故吧也不叫事故，换个杠，然后喷个门上喷个漆，这个倒影响不太大。
0: 嗯，只能叫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是吧？
2: 对，交通事故。目前卖的话卖到4万左右吧。嗯，
0: 4万左右的价格。
2: 对，
0: 嗯，好。各位有问题直接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来回复留言就可以了啊。树龙说到了18年的飞度98000公里原版原漆一手车白色，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2: 18年的飞度，现在这个车价格已经下来了，现在卖的话卖个3万，过不了3万5了。
0: 过不了3万5了。
2: 对，3万3-4啊。差不多。
0: 好，那18年这个车当时也就8万多块钱，这经历了8年的时间，就折了5万块钱。
2: 对，但是现在其实已经不如以前保值了。要是以前的话，8年时间能比这个现在，我觉得能多卖个4-5千最少，因为他现在本来就车不值多少钱了，但是多个4-5千已经其实很多了。现在卖的话，其实市场上现在这种车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都是被一些电动车，比如那个刚才说的星愿啊，或者是五菱这种小电动车，被他们给占了市场，占了不少。嗯
0: 嗯，因为在这个价位当中，其实你说从4-5万、3-4万去往下再贬，它的贬值空间也就这么大了，就这么些钱了，你不可能说1年1万、1万、1万的往下，对吧？我新车刚买了，4-5万块钱，这1年1万，5年之后没了，还得白送给车商，那也不太现实。所以说，大家考虑到这个用车成本，那确实比油车要低很多。那从保值率上来讲，我又不是买的20-30万的新能源车，那保值率非常差，是吧？有的车型，那我花5万块钱买一个车，它保值率再差也差不到哪儿去，我多开一开，可能也就回本了。是，所以说现在，可能从新车端，从二手车端。这种小车卖得更好的应该是咱们国产新能源车了，是这意思吧？
2: 对对对，现在市场上包括周围有很多这个朋友想找这种2-3万、3-4万的二手新能源车，小的那种其实特别多，但是市场上卖的比较少，因为很多人买了以后就是代步用，我开的也不多，然后我也卖了也无所谓，我开的也无所谓，也不着急卖，所以市场上这种车就比较少。
0: 嗯，好。苦情师说到了，说18年朗逸1.5升跑了7万多公里，自动挡现在多少钱？
2: 18的朗逸应该是那个老款的，1.5的是吧？
0: 对，他说1.5的。
2: 1.5那就是应该是，哎呀，18年那个时候有改款有。1.5大概率应该是那个新款那个，现在卖的话卖到3万18的，3万5左右吧。
0: 3万5左右的价格。
2: 对，
0: 嗯，好。还有一位朋友拼搏说到了，想问一下老师，我买了吉利的星耀6远航版12月份的车，1年了将近，换了一个门、翼子板。一个前灯啊，换了一个门，一个翼子板，一个前灯，那就是左侧一侧或者是右侧一侧给撞了，是吧？跑了2000公里，想问一下这个车现在能值多少钱？想换个小点的纯电的接送孩子。哎呦，那您买的这新能源还没来得及省呢，先给你赔一部分。你才跑了2000公里，然后又撞了这三处肯定是一气儿撞的。你再换车，还得赔。你换的这一次车哈，你买的这两台车没有为你节省一点，全让你赔钱了。来吧，咱先说一说吧，你看看你怎么赔的啊？星耀六远航版。
2: 他这个看他是哪个，咱就按那个8万，星耀六8万多吧，8万9那个续航的吧。那个这个事儿其实是影响很大，这个。
0: 对，因为你是准新车，还不到一年呢，你就撞成这样了。
2: 对，还这个新车，这种准新车，最怕的就是有换件，有喷漆，甚至咱刚才说那个宝来那个朋友说有事故是吧？一个杠喷漆，一个门喷漆，这个就无所谓了。但是如果这种准新的换灯了、换叶子板了、换了门了，影响非常大。8万多的车吧，现在能卖到，虽然只跑2000公里，但是我感觉现在卖的话，卖个上6万都有点费劲。
0: 那就是你看，他8万多，他还得加保险，几千块钱，第一年基本上都上全险，4-5千。
2: 9万5左右落地了吧？得。
0: 对，9万多落地，然后现在卖6万都费劲，就。就这一个新能源车开了还不到一年呢，跑了2000公里，最后就卖5万多块钱，相当于是开了不到一年，8-9万的车赔4万块钱。然后我们再算啊，你现在再去换一个小点的纯电，你这6万块钱，你再去换一个小点的纯电，也得买个星越，星越落地也得7万块钱，你自己还得补1万块钱。补1万块钱，你就直接算吧，你这一年才跑2000公里，基本上就跟推还可能还没我骑自行车骑得多呢啊，就太少了。就是你买这种车，给你省不了一点钱，就你一直在赔钱，你从6-7万开始又再往下赔，就可能你一年多的时间，你就花了几万块钱，你发现你花了几万赔了几万，最后落个车。

0: 对，现在这个车本来市场上有一批资源车就，0公里的，26年上牌的，现在卖就卖6万多，卖6万6、7吧。
1: 对，卖就卖六万六七，那你的二手车怎么可能比它高？
0: 对，所以只能往6以下说了啊。
1: 就是等于开不到一年，这车赔个4万块钱，想省钱，就是4万块钱对于新能源车什么概念？你家里如果有加充桩，4万块钱你是一台新能源车，你可以跑40万公里，因为1公里只需要1毛钱，你有加充的话，甚至电耗控制的好，只需要几分钱。所以说，哎，这没办法，反正这个您自己的钱您自己做主，我们只是跟您分析，您再去换一个车，还不如开着现在这个车呢，因为你这第一年赔的太多了，你不如你过两年再卖吧。
0: 对，过两年卖其实也不会亏太多了，因为现在已经五万多了，5万多可能再开2年卖个4万、3万多、4万也是没问题的。
1: 好的。每天在跟大家分享车辆的情况啊，也会给各位来带来好物。今天给各位重磅推荐啊，奥莱直发耐克超级飞马 Plus 的这么一个跑鞋啊，一双啊，到手仅需399块钱，而且这个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啊，尺码齐全，36到45的啊，10种清爽的一个活力的配色啊，像米白啊、淡蓝呀、黑灰啊、黑白呀、灰呀、亮橙红呀、红白呀、紫棕啊、藏蓝呀、米白黑呀啊，颜色很多啊，有十种的一个配色啊，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666啊，就可以来参与了。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哈。这个祈祷这位朋友说到了23年2月份的奔驰 E300L， 时尚啊，全车没有喷漆，立标，黑车棕内，带车衣，保险理赔换过一个左前大灯，升级了智驾啊 ，E300 还有这玩意儿呢，柏林是小柏林吧，估计也是啊，这个能卖多少钱？时尚一般没有柏林啊，豪华才有柏林的，你如果是外面那个柏林，大概率就是个罩子啊。
0: 多少公里？
1: 哎呀，你瞅瞅，最重要的没说，公里数我不知道，咱们就按5万吧，咱们按5万吧，23的5万吧。
0: 对，这个车挺吃公里数的，一个公里数一个车况，这个换了一个灯也会影响，因为这一个灯的话挺贵，目前卖的话，要是按4、5万公里时尚这个低配，卖到20，上不了25了。要是没换灯的话，4、5万公里这个配置能卖到25万56，换了灯以后得在24万5往上吧。
1: 就这样的高价值的产品，因为它一个灯是比较贵，对吧？就是 BBA 的这些，曾经卖40-50万的车，换一个灯可能要几万块钱，3、4万、4、5万，甚至5、6万，可能都很正常。所以说，一拉单子，一查保险，换了个灯啊，可能理赔了4、5万块钱，大概是这样，是吧？所以说，这样的近年份的3年的这样左右的，车型又市值，啊，它哎，你看。我估的准不准？我刚才说5万公里左右，他说49000公里，对，大概率可能基本上都是这样哈，因为这种车多多少少偏点商务哈，跑的会稍微多那么一点点，但也属于正常哈。1万多公里一年，大概就是刚才的这个价格，
0: 24万5到25之间吧，24万5到25之间，卖个人啊。
1: 好，做一个参考啊。还有一位朋友哈，这个凯说到了，想问一下老师，我的车是2017年的奥迪 A3 两厢的，行驶了7万公里，保险杠换过，大灯也换过，车身有刮蹭，有喷漆，但是没有腻子，我这个车还能值多少钱？
0: 这个如果只是单纯的换灯和杠，这个倒影响不大，因为年限长了，不像刚才那个奔驰 E 年限短。所以说受影响，这个年限长了影响倒不是太大了。目前卖的话卖到换灯换杠5万一大关吧，4万5到5万之间。
1: 4万5到5万之间的一个价格。 好，各位想互动交流的啊，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送您的问题就行了。同时呢，大成老师昨天也给各位拍了一个视频啊，想看大成老师拍的视频的，关于年龄段的啊，从十岁一直演绎到比较年长的一个岁数啊，大成老师也是亲情演绎哈、啊。您直接发送年龄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看到大成老师的演绎了。想看祥子直播的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祥子正在直播。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啊！刚才有一位朋友故事123说到了18年的辉昂豪华旗舰380版本的，目前跑了16万公里，原版原漆还能卖多少钱？没说颜色，咱们就当黑色的来吧。
0: 18年的辉昂，16万公里，
1: 对，16万公里，原版原漆，380旗舰。
0: 哦，380旗舰，16万公里，目前卖的话卖到18的大几万吧。这车里程比较大了，卖个，但是旗舰是高配的，10万左右吧，要低配的上不了10了就，这个旗舰的话在10万左右。
1: 嗯，旗舰的话应该是在10万左右是吧？
0: 对对对，
1: 好。我看一看，刚才还有一位朋友，用户8527说到说，2011年的丰田卡罗拉，黑色一手车跑了13万公里，有一点小的刮蹭，一直在4S店保养，还能值多少钱？11年的卡罗拉，13万公里一手车，那可能是1.8的那个吧？
0: 有1.6，有1.6，有1.8那个时候，对，都有。卖的话这个还挺好卖的，里程也不大，然后卖到10000，还能卖10000大几呢，肯定15000往上了，20000以下。
1: 15000往上，20000以下。
0: 嗯，对。
1: 嗯，这样的车就尽量不走报废啊，如果说能置换就去置换是吧，拿一个补贴相对会更好，因为它还是有残值在的是吧。
0: 对，而且很好卖这种车，啊，保值非常好，
1: 呵呵，就虽然说这么年限久了，然后一两万块钱还挺好卖，是吧？
0: 对啊，2011年的 A 六，也就是10000多，也就是这个价。
1: 啊，曾经他卖500000，然后这个车卖10几万，但是现在，
0: 对，
1: 都是一年的车，都卖10000多。
0: 对，还不应该还不。

0: 雇这卡拉好卖啊。
1: 行，好了，所以说这就是市场啊，这就是行情哈。好了，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王老师在线的解答。王老师再见。
0: 张老师再见。
1: 嗯，再见。好了，各位，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继续听祥子说车，抖音直接搜索说车的祥子，抖音搜索说车的祥子，我继续为大家直播。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9:20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现在环线快速路的话呢，整体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小的，各个路段也都比较好走。市区内的话呢，来看一下中华大街南行方向，新华路这个交口的后方呢，会有短暂的压车环行，其他的路段基本路与红灯一个灯时都可以顺利通过的。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张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省气象台今天中午11:00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8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36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6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的晚上一直到3号，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西北部应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3号的晚上一直到4号，全省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
0: 限行提示：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河北的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2和7，河北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查询一下。
2: 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情况。目前沧州辖区的秦滨高速天津方向丰南南和南铺滦南南站口管控黄牌货车上道，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6: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9: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0: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9: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9: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1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1: 天哪，太划算了吧！
1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1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0: 午间好，亲爱的朋友，幸运九九二，
2: 生活超有趣，
0: 欢迎您收听幸运九九二，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杰。
2: 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哎，今天是9月1号了，咱们8月份、7月份的送电影票的活动都结束了。但是。9月咱有新活动了。怎么说呢，9月咱们活动继续，因为大家的这个反响非常的热烈啊，所以依旧是发送关键词电影两个字进入互动帖，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参与我们抽电影票的活动。这次呢，这个月啊，因为咱这个活动是临时加的，没有那么多电影票了，所以每天从15位幸运听众抽改为抽10位了。每天都抽10位朋友，每个人会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兑换券。您如果还没中过奖的，依旧可以继续参与，还有机会。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
0: 接下来为各位进入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3: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的郎卓段北半幅8月31号试通车，南半幅预计今年的9月份全面启动施工，整个项目预计在2027年底实现全线双向8车道通车。
2: 2026年到2030年间。

0: 我省将优化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站网的空间布局，定期开展测绘基准框架动态更新，确保基准站网运行稳定可靠。五年后呢，我省将实现北斗的实时正常高发布任务，让用户能够直接获取到基于北斗系统的实时高程信息，进一步降低应用门槛。
1: 九月一号到二十号，仗势岩景区对河北省全省游客免门票，提前一天预约即可享受保定的野三坡、百里峡、鱼骨洞泉、龙门天关、百草畔四大核心景区，九月一号到十五号面向全国持证教师免门票。
0: 近日，经石家庄海关所属的鹿泉海关查验合格，河北欧明雅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586套木门顺利办结通关手续，发往乌兹别克斯坦。这也是我省的木门产品首次进入乌兹别克斯坦的市场。
1: 八月二十八号到三十号，任贤齐奇迹2026巡回演唱会石家庄站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连续开唱三场，不少各地的歌迷前来观演。演唱会上，正定长山战鼓登上了舞台同台表演，非遗战鼓搭配着流行演出收获好评。任贤齐还走进了正定古城体验长山战鼓，让河北本土的传统文化借助大型演出得到更多展示。
0: 日前，第九届鲁迅文学奖颁奖盛典在上海举办，来自我省石家庄的作家何玉如凭借短篇小说《他和他的麦子》拿下了短篇小说奖。这部作品讲述普通人回到乡村疗愈内心的故事。何玉如深耕文学创作五十多年，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这次获奖也展现出了燕赵文学的独特风采。
1: 石家庄市本次文化节面向全社会征集法治主题的文艺、书画、短视频、摄影、手工艺品等作品，九月底将会在知音1953广场举办汇演颁奖，优秀的作品还会线上线下同步展播，进一步的提升市民的法治素养。
0: 眼下，雄安新区、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等四所首批书解高校的雄安校区正在加紧施工。按照计划呢，这几所学校将在2027年的秋季正式开学迎新。配套的学府城一期住宅已经实景呈现，打造出了15分钟校城生活圈。住宅配备了智能居家系统，为入住的师生提供舒适便利的居住条件。
1: 进入到了九月份，夜空会接连上演多场精彩的天文现象，其中大家最为关心的中秋的月亮哈，今年有点特别，它呀既不是十五圆，也不是常说的十五的月亮16圆、
0: 哎，
1: 而是相对少见的十五的月亮17圆。
0: 也就是说，咱十五、十六两天看的月亮不是最圆的啊，咱十七号再看。那从9月7号一直到17号呢，月亮会先后靠近火星、木星、金星等多颗星体，其中观赏性最高的就是9月14号会出现的金星伴月。这一天呢，月亮和金星紧紧挨在一起，在我国南方地区观测条件可能会更加理想，像云南、贵州和广西的部分区域还有机会看到月掩金星的画面。那天文专家介绍啊，这个景象观测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但非常值得看一看。如果有望远镜呢，还能欣赏到两颗明亮的星体交相辉映的有趣画面。
1: 到9月19号，金星会迎来作为长庚星的全年最亮的时刻，亮度是很高的，看上去呢就像镶嵌在西南方天上的宝石。天气晴朗的时候，找一块西边没有高楼遮掩的开阔地方，日落之后一小时之内就能很轻松地看到它。比较巧合的是呀，本年度的个头最小的上弦月也会在同一天出现。那傍晚时分，在往南偏西的方向，您看过去就可以看到一轮D字形的弯月亮挂在空中了。
0: 那说回到中秋节啊，今年的中秋节是9月25号，但今年的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号的0:49，就是9月27号晚上。其实你可以算是26号晚了，对吧？那也就是农历8月17的夜里。那不少人会纠结啊，是不是一定要等到最圆的那一刻才适合赏月呢？天文科普专家也解释说，咱普通老百姓用肉眼看啊，25号中秋节当天，26号也就是8月16那天，27号8月17这天，这三个晚上的月亮其实差别很小，连续三晚都很适合出门赏月，不用非要卡点等那个9月27号0:49，要卡点等待那个满月的时刻。
1: 另外呢，在9月26 六号啊，海王星会迎来冲日，这个时候海王星距离地球最近，也是观测它的最好机会。不过呢，海王星。

0: 本身亮度比较低，再加上冲日的时间刚好碰上满月，那月光干扰也比较强，就算用上望远镜也不容易找到它。想要尝试观测海王星的爱好者，最好要错开满月的这几天再开展观测，观赏的效果就会更好了。也请大家说一说您有没有过比如说去参加看一些天文现象的那个情况。我看过一次流星雨，
1: 哎，都不用说，咱一定要拿什么望远镜啊，看天象有的时候就凭肉眼就够浪漫的
0: 了。对，那次那个流星雨，我的天啊，等了半宿啊，看几颗，我当时我就在想，我说电视里都是骗人的。
1: 你好歹你见过，我到现在了，我看了那么多次流星雨，我一颗没找着过。
0: 所以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看这些天文现象的一些感受哦。

0: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 我赶紧试试。
3: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3: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4: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5000。

0: 幸运九九二，
1: 生活超有趣。
0: 欢迎您收听幸运九九二，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杰。
1: 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0: 九月啊，看电影的活动继续当中，九九二邀请您继续来看电影。欢迎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电影，然后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的按钮，转跳到即时新闻客户端。一定啊，要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会有机会参与抽奖。
1: 看那个咱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啊，春熙已经说了，不管抽几位我都会坚持参加的，怎么也要中上个第三次。中第三次的朋友我记得还不少啊，所以之前中过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参加。你看像小胖子也说，是不是九月份继续吗？那我就继续呗。今天也问到各位，那个有没有去看过天象啊？各种各样的天象，你甭管是什么流星雨呀、赏月，其实咱也算，就是坐在老家院子里头吃着月饼，直接抬头一看看月亮，或者说出门去露营看星星，这些都算。看小胖子说，今年空间站的宇航员应该看得最清楚了，看月亮。那有没有一种可能，他那个窗户对的是地球而不是月亮呢？而且对于宇航员来说，他哪天看月亮不是一样的呢？都那么大。
0: 也欢迎大家继续说一说啊，您看过没有看过一些天文现象，感受是怎么样的？这里是幸运九九二，继续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发布了一项车辆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新规将于2027年的7月1号正式落地执行。新标准给智能车上的雷达、摄像头等设备放宽了尺寸的限制，同时调整新能源商用车的轴荷以及呢集装箱运输车辆长度等多项指标。标准设置分步执行安排，已经获批的车型2028年1月1号起执行新规，助力汽车新技术落地，保障道路运输的安全。
1: 那要说到新规呢，其实从今天开始啊，有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呢，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相关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高产品质量，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提供标准支撑。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号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的指数，也就是 PMI 是49.8%，比上月上升了0.6个百分点。非制造业的商务活动指数呢是49%，与上月持平。综合的 PMI 指数为49.5%，比上个月上升了0.2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体产

0: 看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
1: 就在昨天，公安部网安局对外通报，网上流传的外卖员往配送饮料投放百草枯的消息是一条谣言。经查呢，35岁的男子郑某为了博取网络流量，拿旧的出警图片编造虚假内容发布。重庆当地并没有发生过相关的警情。目前，郑某已经被警方给予行政处罚。警方也提醒广大网民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0: 重庆的女子小谷在当地一家公司工作了6年半，从2025年的9月起遭遇公司的冷处理，电脑被搬走，还被陆续踢出了845个工作群。之后呢，被迫离职，半个月工资只拿到了55块钱。她先后申请劳动仲裁，提起诉讼。8月21号的二审法院基本维持一审判决，支持她大部分诉求。她呢，把维权经历编成了歌曲发布，相关话题登上网络热搜。
1: 面对职场的冷暴力啊，这位劳动者没有选择忍气吞声，而是选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还把经历写成歌曲引发共鸣。职场冷处理看似没有激烈冲突，实则也是一种伤害。劳动者遭遇不公，要敢于收集证据，走仲裁诉讼途径来维权。法律会守护每一个打工人的合法权益。
0: 日前，央视曝光了一起网络直播纪念币的骗局。重庆一家传媒公司在直播间用限量、高收藏价值这类话术忽悠老年消费者，所谓的金币只是表面镀金，直播间开播一小时就能卖出400多套，单日的利润最高可以达到10万元。调查提醒老年群体，网上选购收藏类的产品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1: 日前，南航一架客机在上海虹桥机场地面保障期间，机尾一侧的应急滑梯被意外放出，涉事航班临时更换飞机执行，造成航班延误70分钟。涉事客机呢，检修后也执行了后续航班。据了解，飞机滑梯造价非常高，误放之后要重新检测封装，综合各类开销，这次事件的经济损失有可能超过10万元。事故的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
0: 近日，杭州的一位房东宋先生把一套89平方米的精装住宅托管给了租赁公司，合同明确居住人数不超过6人。那租约临期到期了，他上门验房的时候，发现屋里边挤了20多个人，大家打地铺居住，店内这屋里边是电线乱拉，原有的家具也不见了，还存在着抽烟等消防隐患。房东当即报警，涉事的平台已经启动了解约清退，将核验房屋损失，升级巡控管控违规群租的现象。
1: 好好的托管房屋啊，变成了高危群租房，给房东、租客和整栋楼都埋下了消防隐患。租赁平台不能只收服务费，合同约定更不能沦为一纸空文。托管房源要做好日常的巡检，守住人数和安全的底线。租房呢，既要顾及居住需求，更不能拿生命安全做代价，多方都要扛起自己应承担的责任。
0: 近日，重庆有名小学生小张报警，说放在小区大厅的背包不见了，包里有钥匙、身份证，还有暑假作业。民警排查找回背包，却没见到作业本。学生心里暗自庆幸。经过继续的追查，民警在同学家找到了这本作业，翻开发现整本几乎都是空白的。民警提醒，临近开学的时候，不要抱有逃避作业的侥幸心理。
1: 翻开是空白的那一刻，其实一切都已经水落石出了。那临近开学啊，上演一出丢书包、躲作业的小闹剧，看似调皮，实际上也反映出了部分孩子对待作业的逃避心态。耍小聪明逃避任务，终究躲不开该完成的学习责任。而且直到我成为了这个父母辈的年纪，我才知道小时候爸妈说的那句，你干的这些事儿，爸妈都知道的一清二楚，是什么意思。这都是当年我们干过的事儿啊。
0: 再来说说啊，你说。
1: 对，那家长其实也要引导孩子合理规划假期时间，摆正学习态度，与其动歪心思，不如脚踏实地踏踏实实的完成功课。
0: 咱们再来说说动物园吧。最近呢，陕西西安秦岭野生动物园28岁的雌性黑猩猩乔乔，因为盘手串的视频走红网络。近日呢，饲养员就把手串给到了乔乔，他呢无师自通，盘玩的动作十分熟练。不少网友看了视频，还怀疑画面是 AI 制作。根据了解，乔乔来到这家动物园已经快3年了，平时就很聪明，还会玩不少玩具呢。
1: 近日还有一则热搜啊，海南万宁市政府发布通报，网传综艺节目在神州半岛第4湾海滩遗留这个道具垃圾的情况是属实的，那当地马上开展清理，垃圾目前已经全部处理完毕了。这些垃圾是2024年优酷的一档综艺拍摄之后留下的，包含锈蚀的铁架等道具。那节目组表示，当时把部分道具交给了村民处理，目前节目组也派人前往现场核查处置。

0: 12:30。
1: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两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0: 各位幸运九九二，
2: 生活超有趣，
0: 欢迎您收听幸运九九二，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杰。
2: 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哎，来看几个朋友的问题啊。首先，明天会更好。问我们说，石家庄外地小客车限行吗？啊，如果是小客车，就是私用的私家车的话，是不限行的。然后还有朋友问到我们说，这个回放怎么听呀？目前回放有好几个渠道啊。我先说那个我自己操作下来最简单的渠道，你下载一个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在里头找到这个正中间有个圈儿，那个圈上我看一眼啊，那个圈上写的是啥来着？
0: 计时啊，是哪两个字啊？如果没有下载过的
2: 朋友，河北的计
0: 啊，对，河北的计，时间的时。
2: 对，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之后，最底下那盘有一个那个首页直播，然后中间有个圈叫看电视听广播。
0: 嗯，
2: 你点到那个看电视听广播里头去之后呢，刚出来的会是电视，你现在就能在这上头看到所有河北台的这个电视节目。
0: 嗯，
2: 然后右边有一个广播，你先选广播。
0: 嗯，
2: 选完广播之后呢。

0: 上头那几个球啊，什么907啊104.3啊，你调到992，或者调到你想听回放的节目。调过去之后呢，刚调过去是听的我们实时的节目，就是现在我在说啥您就能听到啥。
1: 嗯，
0: 如果您要听回放的话，在每个节目的这个节目右边会有一个回放的小标，或者说您如果要听昨天的前天的，在上面节目单下边有一个时间可以选，哎，直接往前滑，滑到您想听的那个时间，点进去之后想听哪个节目直接点回放就可以了。
1: 说的已经很仔细了啊，希望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回放，没事多听一听。
0: 嗯，
1: 除了听回放，即时还可以参与电影的抽奖活动啊。九月份是这样的，992继续邀您看电影，欢迎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互动帖，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转跳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
0: 嗯，我们现在是每天抽10个朋友，每个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的这个有效期啊，统一还是到2026年的10月31号的。
1: 嗯，
0: 这个月中奖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啊，因为这个月离10月31号又近了一个月嘛，各位一定要在10月31号之前去兑了。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
1: 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啊，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电影《奥德赛》中国票房突破了6亿，影片豆瓣评分呢也从8.2分持续走高到了8.6分，现在已经成为了诺兰导演的生涯票房冠军。
0: 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在甘肃省平凉市正式发布，经各地推荐、网友点赞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一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河北呢有4个人上榜，向中国好人致敬。
1: 河北省群众艺术馆，也就是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日前公布了15个河北省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正定古城、知音1953、井陉陶瓷水镇、金山岭长城等案例入选。
0: 嗯，那在看完了文化的新闻之后呢，咱们又到了沾喜气的环节啊。昵称为山东人在河北的陈先生是我们昨天的15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呢也连线了这位朋友。陈先生是山东人，看他的ID 就知道啊，因为工作来到了河北30多年了，自称是半个河北人。采访中呢，他还推荐了山东美食，也向山东人推荐了咱河北的美食，一起来听听看。
2: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交通992，即时的网名叫山东人在河北，是吧？
3: 啊，对对对。
2: 恭喜您获得了免费观影活动的2张电影票。
3: 哦，我没看呢。
2: 昨天晚上抽到的。您通过什么方式了解我们这个活动呢？
3: 我每天在车上，我这跑车的，我在听收音机，听我朋友有介绍的。
2: 建祥特别想问一下，您为什么这个网名叫山东人在河北？
3: 我本来就是山东人嘛，也算半个河北人嘛，我来30多年了。
2: 30多年，哎呦，是因为这个工作学习
3: 在这边工作。
2: 你在河北哪个城市啊？
3: 我在石家庄。
2: 接下来9月份我们这个免费观影的活动呢，主题叫跟着电影品美食。那当然您是山东人，山东那边有特别特别多的好吃的，先作为山东人给咱们河北人推荐一些山东的美食，您会推荐什么？
3: 你要说起来可多了，山东那个临沂的大煎饼，煎饼卷大葱，还有我们那当地的那个拉丝大肠，肥肠做的那个。
2: 是糖吗？这种拉丝的这种？
3: 不是糖，那反正是那种也拉丝，那种做出来的相当是不错。
2: 接下来您这个作为半个河北人，您要给山东人来推荐一下咱们河北的美食，您会推荐哪些呢？
3: 河北的美食，驴肉火烧啊，无锡饸饹，正经八大碗。
2: 说到这个驴肉火烧，您知道河北一共分几种火烧吗？
3: 对，一个保定的，一个深入哪儿的，河间的，也两种。
2: 两种，对，保定的跟沧州的。
3: 保定的跟河间的。
2: 对对对。
3: 长的，一个圆的，是吧？
2: 另外，这个驴肉它是区别的，沧州呢是那种干切的，不带汤汁的；保定的是那种炖的那种，它带着汤汁的。你喜欢吃哪种？
3: 带汤汁的吧，带汤汁的还好点。
2: 你就是喜欢吃保定的火烧是吧？
3: 对对对
2: 啊，特别感谢您的推荐。那接下来我们还回归到这个电影，您中了2张电影票，因为石家庄影院还是挺多的，咱们河北省一共130多家，随便去哪家都行。您会带着谁去看这个电影吗？
3: 我带着我爱人一块吧。
2: 嗯，有没有比较中意的电影呢？
3: 最近咱们 足球什么来着？那个周星驰那个。
2: 哦，那个稍微早一点，现在比较火的就是那个龙餐馆。
3: 龙餐馆，对。
2: 我们这个影票的截止日期一直到10月31号，所以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到时候您可以跟爱人一起去看电影。假如让您把我们这个活动，因为不是有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链接吗？让您推荐到您的微信群当中，您会推荐哪个群呢？
3: 推荐给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圈、朋友一类的。
2: 好嘞，谢谢您的支持。
3: 哎，好的，好的。
2: 也希望您多多关注这个活动。我们在9月份的时候还将会持续一个月，您也多多参与。
3: 哎，好的，不客气。
2: 好，拜拜。
0: 再次恭喜陈先生，那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我们的互动帖，看图片回答问题收获同对电影票吧。
1: 好像现在路上有点堵啊，因为很多朋友在说路上的情况。
0: 坎博磊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消息，问说东二环上因为什么堵啊。我刚刚简单看了一下，您是不是从东二环从北往南走？如果是北往南走的话，在东港路这儿10分钟之前是有一起事故的，然后目前来看的话已经清澈干净了，所以现在来说应该会好一点儿。然后看到郑文生说东南二环啥情况，由北向南车辆分流塔北路啊、就是东南二环北向南分流塔北路，因为刚刚的事故是在东二环北向南方向的东港路，如果你说的是塔北路这块的话，在东南二环附近也是有一起事故存在，目前应该是还没有清澈干净，因为有这个朋友在地图上反馈说的是左侧第一车道、左侧第三车道都有占用。那有没有现场的朋友跟我们说一下现在现场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1: 然后还有朋友说啊，金石天津从南往北段现在有堵车，有没有知道是为什么的朋友也可以来跟这位先生说一下。接下来继续刷新小板报，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8月31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首轮的较量当中，8号种子39岁的塞尔维亚传奇老将德约科维奇苦战5盘，耗时4小时35分钟，最终呢2-3不敌纳奥内，职业生涯首次止步了美网的首轮。那德约科维奇在1盘当中的一度甚至拼至了呕吐，这样一场苦战对于这位39岁的老将来说，身体负担着实是非常大的。
0: 国际乒联2026年第36周世界排名更新，男子单打方面，国乒球员王楚钦第一，林诗栋第8，温瑞博第15，周启豪第19，向鹏第20，陈桓宇第28，梁靖昆第30，陈俊松第38。
1: 在女子的单打方面，国乒球员孙颖莎第1，王曼玉第2，蒯曼第4，王艺迪第5，陈幸彤第7，陈毅第12，石寻瑶第16，钱宇轩第21。
0: 在西甲联赛第3轮，穆里尼奥麾下的皇马4-0大胜了马拉加，豪取联赛的3连胜。根据统计呢，穆里尼奥在跨越费内巴切、本菲卡和皇马三个俱乐部执教期间，已经连续38场比赛保持不败，距离他在04-05赛季执教切尔西期间保持的40场不败的记录仅差2场比赛。
1: 九九爱商城现在呢有5折大牌优惠的活动，今天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奥莱直发耐克超级飞马 Plus 跑鞋。这款超级飞马 Plus 呢是跑圈公认的软弹天花板，就是那种踩下去瞬间回弹的感觉，就像每一步都被弹簧推着走，鞋面全是网眼，秋风灌进去叫一个透气啊，告别了夏天跑步的闷热烧脚感。
0: 那关键是价格非常香啊，咱们是奥莱直发的，没有中间商转差价，直接就是换季折扣价，一双到手仅需399，而且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证，尺码也很全，36-45码都有，而且还有10种清爽的活力配色。
1: 今天还要给您推荐的是戴森大品牌的经典吹风机，但是这个是老牌的尾货啊，是微瑕的状态，平时售价呢1998，今天咱们直接享受5折的优惠，折后价只要999，限时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真的是非常的划算。有多种原色可以选，我们这个呢是马来西亚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介意就不要拍了啊！但是一个吹风机你瑕不瑕的，你自己吹去嘛，对不对？库存数量有限，喜欢就不要犹豫了，欢迎您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爱商城下单购买。

0: 北交通广播幸运九九二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1: Hello， 各位，这里是幸运九九二，
2: 生活超有趣，
1: 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马吉。
2: 各位好，我是玉玲。哎，今天在国内新闻的时候，跟各位说到了一件事儿啊，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今天不是9月1号开学了吗？昨天人家报了个警，说书包丢了。
1: 作业找不着
2: 了，对，别的都不说了，书包里头有这个钥匙、身份证，最重要的是有暑假作业。
1: 哎呀，怎么办呀？
2: 完了之后包找回来了，但是作业本没找回来，说里面没有作业本。
1: 警察叔叔说，那哪能就这么着呢？不行，得给孩子找回来。
2: 警察叔叔也是热心人啊，就硬要找着作业本，最后在家里啊，同学家里找到了这本作业，
1: 结果一看
2: 一个字没写，几乎空白。所以

0: 所以说今天也想问问各位，关于这个以前啊，自己在学生时代的时候补作业有没有过什么样的趣事儿？
1: 我跟你讲啊，就是每一年，就是每一个假期刚开始的时候，我会给那个自己写一个计划。
0: 哎呀，
1: 大家
0: 都
1: 写过吧？
0: 都一样，
1: 写的特别的，就是怎么说呢？特别累写的。
0: 我当时做的还可工整，我还要拿直尺画格子，画好格子，每一天要做什么要写好了。但是前两天我就不写了
1: 啊。然后呢，就是那种每一分钟就计划每天哈，自己五点就起来听英语，听英语一个小时，做数学题。啊，就感觉这一天也不用吃饭，就光学习就行了，
0: 安排的可充实了。
1: 可是真的吧，就是等咱去实践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就梦想它跟那个现实它总是有差距。
0: 对，你看像涛声依旧说啊，记得有一次交寒假作业，临近开学，作业没法交差了，就去借我堂哥的作业书，他比我大一年级。我想着我不行，我就把名字涂改一个字就行啊，结果拿来一看，好家伙，
1: 他也没写呀、
0: 他去年也没写，就写了前两页，瞬间崩溃了。
1: 我跟你讲啊，就是现在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就是作业班，不是、就是老师就是带着你写作业，但是后来我经过打探之后发现啊，其实还是要靠自己，你就是还是要靠孩子的自驱力完成这个作业。所以现在你会听到无数的家长在说上小学也好，上什么也好，最重要的就是去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0: 现在各位也可以继续发送互动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四个字进入幸运九九二的节目互动帖，咱们一起聊一聊，那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啊。刚刚有很多朋友问说这个东南二环东二环上为什么堵啊？那我们有前方的朋友石头给我们发来了，说在石家庄的东南二环有一辆大客车侧翻了，目前警车和120都到了，大家不行就绕行吧，这个一时半会儿应该是暂时清车不开的。
1: 五哥还说了，说石家庄南二环由西向东一过中华大街，这个桥上有一个纸箱子，
0: 有一堆纸箱子啊，他说的是一堵纸箱子，像墙一样。各位，南二环西向东一过中华大街的地方一定要谨慎慢行一下。
1: 九月份九九二邀请您继续看电影，欢迎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互动帖，点击打开 APP， 然后把答案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答对问题就可以参与抽奖了。
0: 那接下来继续为各位刷新本时段的
1: 全球经贸的摩擦数据。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份全球经贸的摩擦指数处于高位，从综合指数来看，2026年6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呢是102，处于高位。全球经贸的摩擦措施涉及金额同比上涨 2.4%， 环比上升 11.8%。 从国别指数来看，在监测范围内的20个国家地区当中，印度、美国和欧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位居前三位。
0: 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索尼音乐和华纳音乐旗下的子公司日前在美国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了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安特罗匹克，指控其大规模侵犯音乐作品的版权，并将相关作品用于训练人工智能模型。
1: 韩联社等韩媒8月21号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30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的时候，再度就韩国在伊朗问题上未向美国提供援助一事表达不满，并且明确表示会记住这件事。
0: 这两天呢，关于安大略湖的名字出现了很多的摩擦。美国科技巨头谷歌公司日前对其数字地图中关于安大略湖的名称标注采取区别对待。在加拿大，它会显示安大略湖；在美国，则显示美国湖。8月30号，谷歌发布的社交媒体贴文表示，谷歌根据美国地理名称信息系统更换了安大略湖的名称，对身处美国的用户显示美国湖，对身处加拿大湖的对身处加拿大的用户显示安大略湖，对身处美加以外地区的用户则同时显示两个名称。
1: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份将会有将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的最大一波涨价潮。
0: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了一个开源的人工智能平台，可在肿瘤样本中快速精准地分析数十万个细胞，绘制肿瘤内细胞中心体异常的空间分布图。研究表明呢，中心体异常的空间分布与癌症临床特征相关，新成果未来有望用于癌症患者的风险评估，开发新的靶向疗法等。
1: 您今天中午吃了没？
0: 哎，
1: 平时啊，大家中午啊，比如说早晨啊，想偷个懒，不想做饭的时候，会不会经常拿午餐肉来凑一餐呢？确实很好。

0: 好吃啊，尤其午餐肉你切成片儿，你放到空气炸锅里面也不用放油，烤完了之后吱吱冒油，你可以加个面包，你可以炒个饭，你干吃啊，我好想吃，放到方便面里也很好吃。
1: 我小时候一直以为午餐肉只有午餐能吃因为它叫午餐肉
0: 对，不能叫晚餐肉是吧、嗯、但是呢，很多人心里可能一直会有一个刻板的印象，是不是觉得午餐肉呀，它是不是不健康的加工肉啊，是不是妥妥的垃圾食品呢、
1: 哎、其实说到底啊，午餐肉真的是被大伙冤枉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正规午餐肉的肉含量非常高、
0: 嗯、
1: 现在短视频平台上有很多博主在复刻自制午餐肉、
0: 哦、
1: 你就看他那一小盒午餐肉得花多少肉你就知道了、
0: 嗯、
1: 远比咱想象的实在啊。看完配料表和国家标准，你就会彻底改观了。
0: 但是呢，它确实不是那种完美的食材、
1: 嗯、
0: 对不对？最大的短板它就是高盐高钠、
1: 哎、
0: 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午餐肉钠含量都很高、
1: 嗯、
0: 比如说单单吃完 一整罐，成年人一天的钠摄入直接就超标了、
1: 哎、
0: 同时呢，它的脂肪也偏高，营养比例不是很均衡，没有办法单独的当做正餐的肉类长期来吃，更不可能替代新鲜的肉类、
1: 嗯、但是啊，它的肉含量确实是很高的。还有一个大伙儿最关心的误区，就是说很多人觉得它既然放在罐头里啊，都是午餐肉罐头嘛，对吧、
0: 嗯、
1: 那午餐肉一定能放很久吧，肯定堆满了防腐剂。其实啊，这个正规的午餐肉能够长期保存跟防腐剂关系还不大、
0: 嗯、
1: 啊，主要是靠高温灭菌和密封工艺，只添加了合规剂量的亚硝酸盐，用来杜绝剧毒肉毒素的这个滋生，剂量是符合国标的，正常吃完全不用担心安全的问题。
0: 吃的时候呢，可以多搭配新鲜的蔬菜，对吧？吃一罐午餐肉，吃三斤黄瓜，当然可能吃不了啊、
1: 哎。
0: 就是一个概念，多搭配新鲜的蔬菜，还有杂粮主食。平时呢，整体的营养也要全面。
1: 嗯、
0: 购买的时候也可以多看配料表，优先选择低钠低盐的版本，避开高油高盐的款式。
1: 对，尤其现在商家都会根据咱们的这个健康生活进行一些调整啊。
0: 嗯、
1: 午餐肉的减盐版本、低钠版本都有，你连旺仔都出了低糖版本了，对吧？那最后啊，大伙儿要记住，午餐肉呢可以偶尔解馋应急，但是如果说到日常来补充蛋白质，就是天天吃顿顿吃的那种，那还是新鲜肉类啊、鱼虾呀、蛋奶呀、豆制品啊，永远是你的最佳选择。
0: 哎呀，也欢迎大家啊来说一说中午的时候您都是爱吃什么样的一些搭配。
1: 今天还问到各位关于这个以前补作业的趣事儿啊，跟各位说一个我自己的、
0: 嗯、
1: 就是我其实刚刚也跟马老师说了、
0: 嗯、
1: 在刚放假的时候呢特别有劲儿啊、连做这个叫啥计划表都得拿直尺比着认认真真的做好那个计划表。
0: 嗯，
1: 但是执行两天之后真的就偷摸就开始不写了。
0: 嗯，
1: 所以一直以来啊都习惯是临收假前一天，就是在昨天晚上，哎，昨天晚上我真观察了一下，
0: 嗯，
1: 我们小区好多灯好晚都还亮着呢。
0: 嗯，报书皮呢补作业呢。
1: 那哪是报书皮，那就纯补作业。
0: 嗯，
1: 一晚一个人一杆笔一个台灯一个奇迹。但是我最记得的那一天晚上是
0: 中国速度，
1: 对，我没给补完啊，那天补的是历史的卷子啊，我以为只有一本卷子，结果后来补完一本之后，第二天看群里发现老师说要带两本卷子来检查，我就慌了啊，一整本卷子怎么办呢？没办法，到报到的时间了，于是我在公交车上，因为当时从我那个站点坐到学校的公交车啊，还有很多同班同学，
0: 嗯，
1: 我就直接借人的抄啊，我还是要保证一下正确率不是鬼画符的，
0: 嗯，
1: 就直接拿了别人的过来抄，结果
0: 他写错了，
1: 哎，拿一本是个鬼画符，再拿一本还是个鬼画符，好不容易拿一本，他跟我说我这是对着答案抄的，结果一看人家抄答案抄的是啥呢？略，人家大题写的是略。你说说这，所以各位啊，就是今天收假第一天已经正式开学了，还是提醒各位家长以及各位小朋友，这个作业这事儿还是要靠内驱力。咱重要的其实是养成一个做作业的好习惯，而不是说非要用作业来让你压力大呀，或者说给你添更多的任务什么的。最重要的还是培养起认真做作业的好习惯。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球球二，明天中午12点我们再见吧，
1: 拜拜。
2: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3: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

0: 可真正放弃一个人只需要一瞬间。
1: 看我流泪，你头也不回，哭过了泪干了心变成灰。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992免费观影福利，9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9: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0: 听，
11: 欢迎各位，
10: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9: 听，
12: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9: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13: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4: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5: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16: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5: 我赶紧试试。
16: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5: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16: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17: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8: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9: Good music is here。
18: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这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1:30。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J95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涿州方向固安东收费站至涿州南收费站8月31号开始通车运营测试。涿州方向车辆限行速度为每小时80公里，固安东收费站至涿州南收费站仅允许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通行，廊坊方向正常通行。近日，省林业和草原局印发通知，部署全省第三代美国白鹅防控工作。当前，第三代美国白鹅已陆续进入幼虫孵化危害期，部分区域虫口基数偏大，扩散风险高。通知要求各地要迅速开展全域排查，聚焦京津周边交通干线、景区景点等重点区域，抢抓窗口期，综合防治。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终端智能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福建、广州、郑州等地均已立法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中国作家协会日前发布的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海外注册用户数据约2.5亿人，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蓝皮书指出，玄幻、武侠、历史等网络小说类型中所体现的中国传统儒道文化、侠义精神、家园情怀，正成为全球读者追捧的中华文明标识。以上为本时段的整点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0: 准点时分，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8度到23度，其他地区24度到36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6度到12度，其他地区13度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三号，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西北部因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三号夜间到四号，全省晴见多云。再来关注一下限行的信息。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2和7，河北省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8: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9: 这地方被你恨，
7: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10: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8: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9: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7: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10: China Trouble 真的很 City。
8: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7: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8: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7: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也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免费看电影的活动当中来，此时此刻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有机会参与了。你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你就可以答题了，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会抽取15位的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两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每天晚上8点左右呢，会在即时的新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各位都可以去关注一下。9月的第一天啊，怎么样？有没有觉得上学或者上班的快乐呢？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啊，推荐一个能划船的地方，也相信啊，在过去的这个暑期当中，各位有可能去坐船出行了，有可能去划船去游玩了。欢迎各位呢实时的来分享。在过去的暑假呢，你看说起短途旅游、短途出去玩，大家可能会想着说爬山啦，是吧？或者说去自驾出去转一转。现在在咱们北方又解锁了一种全新的一个休闲玩法，就是不用长途出境，登上豪华游轮，吹着渤海湾的海风，就可以来一场无目的地的海上的漫游了。到底应该怎么玩呢？那记者呢从天津市交通运输管委会了解到，8月29号10.5万吨级的豪华邮轮理想号从天津国际邮轮母港缓缓起航了，有2700多名的游客是踏上了这个特别的海上旅程。那这趟旅程呢也给咱们北方的海上文旅市场是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活力。这次推出的是天津邮轮创新的试点项目，那距离咱们来说呢不是特别的远啊。据了解呢，首批是安排了8月29号和8月31号两个航线，都是从天津出发，然后呢再回到这个地方，全程呢是3天2晚。这个邮轮的航行呢是到距离领海基线24海里的海域巡游，那中途呢不停靠任何的港口，主打一个轻松自在没有赶路压力的一个海上度假模式。

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也坐过这种游轮，可能也之前坐过一些跨境的游轮，那这次出行的手续就简单了很多了。你像咱们内地的居民呢，带上护照，港澳台同胞呢，外籍游客呢，持对应的有效证件就可以登船了，不用额外的办理出境的签证。那不管是亲子出游，或者说朋友结伴，还是说短途的放松解压，都特别合适。航行在路上呢，大家呢可以静静的欣赏渤海湾的辽阔的海面，看一看碧海蓝天，可以等候浪漫的海上的落日。那作为从来没有是吧坐过游轮出去游玩的各位朋友来说呢，我相信这一次体验啊也会是不错的，因为距离咱们也不是特别远。之前呢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也推荐过，有的时候比如说是从上海出发的，从大连港出发的，从这个香港这边出发的。那天津这边呢离咱是相对来说更近一点了，咱们出发会更加的方便，咱们自驾就可以去到天津了，对吧？坐坐游轮出去三天两晚，然后之后呢再回来，在天津再转一转，之后自驾回城。尤其是像唐山的朋友、秦皇岛的朋友、周边的啊，都可以去关注一下。介绍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个理想号的游轮吧，它里边的一些配套还是非常齐全的，各种美食啊，还有一些精彩的舞台的演出，包括亲子游乐项目，还有一些适合年龄比较大的一些康养休闲的一些空间，总之来说呢都是一应俱全的。就在船上啊，就是能享受这种完整的度假体验，就是你不用再奔波换地方了。这可能就是像游轮这些产品会受到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的一个喜欢，因为觉得又悠闲，然后这种体验感又是比较个性化的，而且呢不用来回折腾啊，比较方便。像8月29号或者是8月31号两个航次呢，有2700多名的游客是踏上了这个旅程。那对于天津港来说呢，这也是刷新了2026年天津邮轮母港单日的客流的一个新高。现在呢，天津已经实现了理想号包括爱达、地中海号双邮轮常态化的一个运营。那这次呢，没有目的地的海上游呢，也是交通加交这个文旅融合的一次创新的尝试。据了解呢，后续呢，天津呢还会收集一些游客的一些体验的感觉，包括反馈，会进行呢不断的优化航线，打造更多的个性化的、差异化的海上的度假产品。相信呢，之后盘活咱们北方的邮轮文旅市场之后呢，也会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一个建设。想体验一次躺平式的海上度假的朋友啊，之后呢可以多多关注天津邮轮母港的新航线的消息，各位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四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 我赶紧试试。
3: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3: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0: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今天互动话题来问问各位推荐一个能划船的地方，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走四方他说呢，我推荐的划船的地方就是白洋淀了，这是咱们啊华北地区非常著名的水乡了。说到白洋淀，马上就能想到红色电影《小兵张嘎》。其实小时候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呢，就在想，哟，我要是也能在这边啊摇橹慢行啊，一起在这个充满这种像南方异域风光的感觉。小时候就觉得，哟，这个水是不是只有南方有啊？后来才知道我们北方有啊，看这个荷塘的风光，对吧？满满的江南的氛围感，我觉得非常适合亲子出游。尤其是现在已经是你看出伏之后了，天气也没有原来那么的热了啊，带着家人带着小朋友可以来一场这种周末的旅行，可以去到白洋淀是吧，坐坐船吃吃河鲜。之前呢有人问到说，去到白洋淀去游玩，那我应该是怎么去游玩？当时呢跟各位来推荐的就是你坐着这个手划的这个木船，带着去里边逛一逛就行了，没必要花钱再去登岛了，因为岛上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啊。

一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他说呢，想坐船的话呢，原始盘龙湖可以。盘龙湖呢，应该很久很久没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提到了。我记着在去年夏天的时候，盘龙湖那边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活动啊，持续的推进，包括一些水上的项目。现在就了解也能啊，比如说租一些电动船了，包括脚踏船，去上面去转转玩一玩，因为毕竟离石家庄的车程也不是特别远，傍晚的话呢，在湖上还能看看日出，视野比较开阔，非常适合朋友结伴休闲。当然了，也有很多喜欢钓鱼的朋友啊，也会前往去那里。在附近居住的一些朋友，尤其是原市县的一些朋友，那可能节假日都会选择去那边露营。假期生活那边还是非常热闹的啊。说到刚才钓鱼的朋友了，其实喜欢钓鱼的朋友可能知道哪里非常适合这种坐船的地方，对吧？也欢迎大家，尤其是喜欢钓鱼的朋友们来帮忙给说一说，你觉得一些小众的适合划船的地方都是哪里啊？当然了，安全第一。

总是天黑，他说呢，野山坡那边可以滑。涞水野山坡有一条河呢，叫做拒马河。之前呢，自驾游的时候带着我们的听友去到那边去做漂流，是吧？它平缓的一些河段可以做竹筏漂流，哎，大家可以撑着一些竹筏啊，欣赏一下两岸的青山，或者说坐皮划艇，就坐它那种漂流啊，比较刺激一点的。记得之前呢，带着听友不是去嘛，然后大家都非常高兴，又玩水又拍照的，当然了，最后全身也是湿了啊。但那种感觉也会觉得，哟，风光确实不错，玩的也特别开心，也期待着下一次呢，跟着我们的听友再一次出发。

0: 各位曾经呢去到哪里划船游玩了，觉得非常适合亲子家庭或者是家庭出游的，都可以来攻略分享。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语音文字图片，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诚信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两点到五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呢去留言就行了。河北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啊，提前呢去预约关注，可以去收看了。
1: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非

控超限运输车和危险品车辆上道，因为施工，唐津高速唐山方向目前是临时关闭的。再来关注秦皇岛辖区，成秦高速承德方向管控超限运输车和危险品车辆上道。承德辖区因为交通管制，各条高速管控超限运输车和危险品车辆上道，其中长深高速平泉六沟杨树岭站额外管控货车上道，提醒货车朋友注意一下了。再把目光聚焦到张家口辖区，因为养护施工，海张高速张北南张北北站双向以及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管控货车上道，因为交通管制，京新高速左卫站双向关闭。除了以上提到的一些站口，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各位可以放心通行。8:10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多云转晴，20度到29度；承德晴天，13度到27度；张家口晴，13度到27度；秦皇岛晴，15度到30度，南风3到5级；唐山晴，16度到19度；廊坊晴，18度到19度；保定多云转晴，18度到18度；沧州晴天，16度到30度；衡水多云转晴，19度到30度；邢台多云转晴，19度到29度；邯郸多云转晴，21度到34度，东北风3到5级。北京晴天，18度到29度；天津晴，20度到29度。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晴天，14度到18度；郑州晴，20度到30度；济南晴天，18度到29度，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4点 PM 2.5的指数为9 ，PM 10的指数为29，空气质量属于优。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另外，也欢迎大家参与到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来，推荐一处能划船的地方。

同时也邀请各位啊，回复阿拉伯数字36666来关注我们爱商城大盘也疯狂的专区，目前是限时五折，活动还在进行当中。这九月一到呢，早晚的风都带着一些凉意了，夏汛的汗流浃背呢终于过去了，那真正的黄金跑步季秋天它终于来了。但是换季跑步啊，装备得跟得上，鞋柜里的那双捂了一夏天的跑鞋就应该让它退休了。今天呢，给大家重磅推荐奥莱直发的耐克超级飞马 Plus 跑鞋。如果各位是比较喜欢穿耐克的品牌的话呢，一定知道飞马系列是跑鞋界的常青树了。那这款超级飞马 Plus 呢，也是跑圈公认的软弹天花板，全掌呢都用上了这个耐克顶级的一个泡棉，那种踩下去呢瞬间回弹的感觉啊，就像每一步都被弹簧推着走一样，哪怕你周末拉个长距离，那后半程也不泄力。现在呢是价格值这个奥莱直发价格非常合适，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直接就是换季折扣价，一双到手只需要399元。奥莱桑直发品质有保障，尺码也非常齐全，36号到45号都有，10种清爽的活力配色都可以去选择。跑完步了，回家冲个澡，洗洗头。那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戴森 HD08 的经典吹风机。它是搭载了高速的数码马达，大风力快速干发，直筒无叶。马达下置了，重心也稳，你吹着也不会觉得特别累。早上起来通勤、睡前的洗头都会省时搞定的。平时呢售价是1998元，今天的五折的特惠折后只需要999元，限时还赠送价值200元的戴森的气囊发梳一个，非常划算。多种颜色可以去选啊，老款微瑕的马来西亚版本，如果说你介意的话呢就不要拍了，库存数量有限，喜欢就不要犹豫了，抓紧时间下单，把高品质的戴森吹风机可以带回家了。您可以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中秋好。

0: 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5: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6: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992乐行快报。
10: 8:10关注一组快报。9月1号起，鸽子窝公园运营时间调整，景区售票开园时间调整为早上的5点，停止售票时间调整为晚上的7:30。教师节来临之际，保定野三坡送出专属礼遇。2026年9月1号至9月15号，百里峡、鱼骨洞、龙门天关、百草畔四大核心景区面向全国持证教师免门票。近日有游客在山西云冈石窟游玩时突发身体不适，景区工作人员及时判断疑似中暑，采用晋蒙一带特色的扎针放血疗法帮忙处置，游客不适症状得到明显缓解。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近日公布，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浴血荣光》获得电视剧作品提名，该剧导演陈立获得电视剧导演提名，主演王仁君获得男主角提名。此外，河北籍编剧董哲凭借《太平年》获得电视剧编剧提名，河北籍演员王宝强凭借《骑士》获得男主角提名。
11: 生活的压力，
12: 说句再见；
11: 工作的重担，
12: 下周再续。
11: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12: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11: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12: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11: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12: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11: 992旅行小作文，
12: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0: 我也邀请各位啊，参与到我们的免费获得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您可以现在就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一起来参与了。越伤心永远得不到回答。昵称叫做山东人在河北的陈先生是我们昨天的十五位的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是连线了这位朋友。陈先生呢是山东人，因为工作呢来河北30多年了，自称呢也是半个河北人了。采访当中呢，他还推荐了山东美食，也向山东人推荐了河北的美食。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对陈先生的一个采访了。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交通992，计时的网名叫山东人在河北，是吧？
2: 啊，对对对。
1: 恭喜您获得了免费观影活动的两张电影票。
2: 哦，我没看呢。
1: 昨天晚上抽到的。您通过什么方式了解我们这个活动呢？
2: 我每天在车上，我这跑车的，我这听收音机，听我朋友有介绍的。
1: 介绍特别想问一下，您为什么这个网名叫山东人在河北？
2: 我本来就是山东人嘛，也算半个河北人嘛，我来30多年了。
1: 30多年，哎呦，是因为这个工作学习？
2: 在这边工作。
1: 你在河北哪个城市啊？
2: 我在石家庄。
1: 接下来9月份我们这个免费观影的活动呢，主题叫跟着电影品美食。那当然您是山东人，山东那边有特别特别多的好吃的，先作为山东人给咱们河北人推荐一些山东的美食，您会推荐什么？
2: 您要说起来可多了，山东那个临沂的大煎饼，煎饼卷大葱，还有我们那当地的那个拉丝大肠，肥肠做的那个。
1: 是糖吗？这种拉丝的这种？
2: 不是糖，那反正是那种也拉丝，那种做出来的相当是不错。
1: 接下来您这个作为半个河北人，您要给山东人来推荐一下咱们河北的美食，您会推荐哪些呢？
2: 河北的美食，驴肉火烧啊，无锡饸饹，正经八大碗。
1: 说到这个驴肉火烧，您知道河北一共分几种火烧吗？
2: 对，一个保定的，一个是那个哪儿的河间的，这两种。
1: 两种，对，保定的跟沧州的。
2: 保定的跟河间的。
1: 对对对，
2: 长的一个圆的，是吧？
1: 另外这个驴肉它是区别的，沧州呢是那种干切的，不带汤汁的；保定的是那种炖的那种，
2: 带
1: 着汤汁的。你喜欢吃哪种？
2: 带汤汁的吧，带汤汁的还好点。
1: 你就是喜欢吃保定的火烧是吧？
2: 对对对对。
1: 特别感谢您的推荐。那接下来我们还回归到这个电影，您中了两张电影票，因为石家庄影院还是挺多的，咱们河北省一共130多家，随便去哪家都行。您会带着谁去看这个电影呢？
2: 我带着我爱人一块吧。
1: 嗯，有没有比较中意的电影呢？
2: 最近他们足球什么的，那个周星驰那个。
1: 哦，那个稍微早一点，现在比较火的就是那个龙餐馆。
2: 龙餐馆，对。
1: 我们这个影票的截止日期一直到10月31号，所以还有2个月的时间，到时候您可以跟爱人一起去看电影。假如让您把我们这个活动，因为不是有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链接吗，让您推荐到您的微信群当中，您会推荐哪个群呢？
2: 推荐给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圈，朋友一类的。
1: 好嘞，谢谢谢谢谢谢您的支持。
2: 哎，好的好的。
1: 嗯，也希望您多多关注这个活动，我们在9月份的时候还将会持续1个月，您也多多参与。
2: 哎，好的，不客气。
1: 好，拜拜。

再次恭喜陈先生啊，其他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各位看图片回答问题，就可以有机会收获通兑的电影票了。每天我们会抽取15位的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

0: 说，
1: 在刚刚过去的暑期，想问问各位啊，有没有带着自己的小朋友去逛博物馆的呢？
2: 秋风之间穿过耀眼的阳光，还在路上没有变成划过长夜。
1: 暑期的时候呢，路过河北省博物院啊，看到门口每次都是排着长队，也足以见得大家对博物馆的一个钟爱。那带着孩子逛博物馆，本来是增长科普知识、开阔眼界的绝佳机会。但是呢，最近国家动物博物馆曝光了一件事，让人心里就是不是很有滋味啊。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8月29号的晚上呢，国家动物博物馆是发布了通告，说8月28号在一层濒危动物展厅，两个孩子在舟山眼镜蛇、蟒山圆毛头鹫标本前呢去打闹，又是上手抓，又是抬脚踢展品。那陪同的家长呢，不仅没有上前制止，反倒直接把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了，陪着孩子一起玩耍。
2: 在你的心上，你傻笑就像
1: 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件十分珍贵的标本呢是遭到了损坏了，也多亏现场及时向馆方反映情况，才避免了更大程度的损坏。目前呢，受损的标本已经交由专业人员开展修复工作，博物馆呢已经留存了完整的监控录像，并且保留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那对这种行为呢，也是予以强烈的谴责。这里呢，跟大家说一说这件被弄坏的标本有多珍贵吧。
2: 总有一天你会驰骋无边疆，默默遥望你在很
1: 它呢是咱们呢中国独有的物种，也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外种群已经是濒临灭绝了。

0: 伴你成长。
1: 而且呢，这件展品呢还是物种发现者陈远辉先生去捐赠的。当年呢，为了研究保护这种蛇，那陈远辉呢也是先后9次被毒蛇咬伤，那中指是落下了终身残疾。所以说呢，这件标本呢也是承载着科研人员的大量的心血。
0: 希望这个陪伴。
1: 当然了，有很多人呢会觉得说，哎，这不就是一个标本吗？是吧？摸一摸，玩一玩，有多大关系呀？那为此呢，馆方呢也是专门解释了为什么博物馆是严禁触摸标本。因为呢，你看咱们人类的手上呢是带有汗液、油脂，会腐蚀标本。那很多标本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另外呢，标本制作呢会用到这个防腐的药剂。如果说触摸之后不洗手，你触碰自己的口、鼻、眼睛，还会带来对自己的健康的一个隐患。其实说白了，这些呢不是玩具模型啊，是真实的动物制成的，承担着科普科研的使命。就随意摆弄，是对展品也是对科研工作的极大的不尊重。
0: 可能受伤，那也无妨，人生再长也不长。
1: 国家动物博物馆的馆长张进硕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是解释了展品为何直接暴露在摆放的一个位置啊。他说呢，自然类的博物馆呢把标本放在台子上展示非常不便，主要是为了更好的观感和体验。如果加上玻璃反光呢会影响观察，而且呢展厅面积不大，两侧都装玻璃会造成互相反光，就影响大家观看了。那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呢，馆方表示呢已经完整保存事发全程不间断的监控视频，保留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那如果说标本损伤比较严重，是有可能进行赔偿或者是法律追责的。馆长还表示说呢，说后续的修复完成之后呢，可能会考虑将标本完全置在玻璃罩里边，是吧？虽然说这样对参观效果会有影响，但他说了，这也没有办法，怕类似事情再次发生。在这儿呢也呼吁一下啊，咱们一些家长带着孩子们出去参观的时候，是吧，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参观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引导和约束，教会咱们的孩子去敬畏展品，敬畏自然，是吧，比单纯的走马观花去看一些展览会觉得更加的重要。这其实呢就是让孩子边去学习啊，边去知道一些规矩，这样的话呢对他以后的人生也是好的。

我来帮助一下王先生，他的车呢不小心锁住了，位置在石家庄中华大街新华路南行方向路口，是一辆红色的北汽轿车，下车的时候呢钥匙也没拿，但是呢后车窗开着一条缝，需要一个铁钩子，这样的话呢可以把后车门打开。有提供帮助的朋友可以联系一下马先生，他的电话是180-3118-4506，或者是拨打电话96992。大家有什么窍门的话呢，帮我给支支招。以前呢有听友说硬往下拉就能把这个玻璃拉下来，不知道呢对这辆车是不是有帮助呢？

0: 我来看看各位的方法。上上签他说呢，哎，有那个缝就好说了，悠着点往下摁，可以摁下去点，大概胳膊就可以进去了，你可以试一试。另外龙心他说呢，可以去五金店买一段铁丝啊，这样的话呢可能就能勾起来了。笑看浮华苍生他说呢，不要想别的办法了，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找开锁公司，找开窗的。确实，如果说你对这个车辆不是特别了解，强行的去摁窗户或者是怎么样的，有可能把窗户弄坏了，是吧？如果说不是特别着急，方便的话，可以联系一下开锁公司。这提醒各位啊，这个车钥匙哈，千万不要落到车里了，锁住之后确实很麻烦。我记得之前还刷到相关的一些消息啊，有人还把自己锁到了车辆的后备箱了，然后大热天在里边待了6个小时，最后呢通过语音啊解锁自己的手机才去报的警，这才勉强的啊才出来了。安详残留激情天下他说呢，两个手往下扒就行了，把这玻璃往下扒一点，看看能不能有效的帮助到他，帮助到这位朋友了。各位还有什么方法都可以来说一说，或者说直接拨打电话18031184506 18031184506，给马先生支支招。星空他说呢，玻璃如果是手动的可以有着这个劲儿往下压，那玻璃如果是电动的，电动车窗那种是绝对不行的。欢迎各位持续的支招了。992吉时好运啊，参与活动就可以赢得现金，工作日的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块钱，没有人中的话呢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着各位拿。具体玩法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简单了啊，就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现金大奖了。吉时到，好运来，等待着各位，马上回复好运两个字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这就是整天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8到23度，其他地区是24到36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6到12度，其他地区是13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3号，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西北部应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3号夜间到4号，全省晴间多云。关注一下现行提醒，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2和7，具体的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了。接下来我们要播报一条求助的信息，马先生的车不小心锁车了，钥匙锁在车里，是一辆红色的北汽的轿车，但是后车窗开着一条缝，感觉有一个铁钩子可以把后车门打开，有提供帮助的朋友可以联系18031184506，18031184506或96992。刚才马先生按照听友说的往下按玻璃试了试，是按不动的，现在因为影响通行，路口的交警也已经过去帮忙了，看看有没有这个路过的朋友啊，您可以是这个车上有没有一个铁钩子，看能不能够在这儿附近能帮一下。另外我们也赶紧确认一下，看看马先生的车到底现在具体的位置是在哪儿。他的电话是18031184506。好，位置我们看到了，是在中华大街新华路南行方向的一个路口，是在石家庄市的中华大街新华路南行方向的一个路口。各位在路上行驶有及时的路况或者是需要帮助，都可以来联系我们直播间电话96992，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一下河北交通广播。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我们的全力以赴的追赶，
8: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今天到了9月1号了，我们在微信平台上很多的朋友其实都问到了，说我们现在免费观影的活动现在还是不是在继续进行啊？没错啊，经过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哈，因为大家确实对我们这个活动支持也非常非常的大。既享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暨电影家消费活动啊，现在9月份我们依旧会继续进行。从7月份、8月份啊，现在又到了9月份，免费请大家去看电影。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啊，就可以收到一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的链接啊，图文链接。您点开之后，跳转到我们的客户端，然后您看到有一个问题，进行答题就可以了。现在9月份我们的主题是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赏非遗啊，但同样也是跟我们河北相关的一些问题。各位可以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回复到评论区当中啊，因为会给大家三个选项，1或2或3，您只要把数字发到评论区就可以了。在每天晚上的8点钟，我们依旧会抽奖，但是我们9月份呢，因为进行了一些调整，9月份我们每天会抽取10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当然，这个兑换券呢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有效期依旧是到今年的10月31号。每天晚上8点钟左右，我们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公布问题的答案以及中奖的名单。各位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当然，今天9月1号，同样也是很多中小学开学的第一天，已经到了下午了。一会儿应该再过1到2个小时，很多的家长就要去接孩子了啊。见了之后要多问问他，哎，在学校开不开心呢？不要问他你学的怎么样啊。另外，哎，有没有一些这个老师带你做一些体育运动呢？哎，你会发现这个，当然小学里边的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现在就是跟着年级不同的，那1年级的同学现在可能要求慢慢的要学会这个跳绳啊，跳绳的这个个数也不一样。2年级、3年级也同样也是有一些区别的啊，到了初中、高中，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每一个年龄段的学生，我们学校啊，包括家长，其实对他的体质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当然了，我们要回到我们成人身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到了30岁以后呢，大家想的更多的说，那我不是说我在某一项运动上我能有多厉害，我更多的我要去想说，我的身体怎么去管理它，我要减肥。我要增肌啊！当然，对于很多男性而言，就想着要多长长肌肉，练出体型。那怎么样通过这种运动跟饮食来科学的去增加你的肌肉，练出你的体型呢？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因为昨天已经跟大家讲到了更多的小学的这个运动啊，中小学的这个体育运动，我们就要放到成年人身上来看一看，大家怎么来科学的去增肌。当然了，其实增肌是一场马拉松比赛啊。这个需要你去持之以恒的去坚持，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一直在提到说，肌肉其实就是身体自带的这种硬的铠甲，想要增肌那就要做到就是练得均匀啊，吃得好，当然最主要的还要睡得香。练得均匀就是力量训练，也叫抗阻训练。我们一直在说，不管哪个年龄段，中年人啊，这个再到成年人、中年人，再到老年人，抗阻运动是一直要进行的。运动当中，它会造成这个肌纤维的微小的损伤，那身体修复时会增加粗的这个肌纤维，从而实现肌肉的增长。包括举哑铃拉这个弹力带都属于力量的训练。包括靠自身的体重去做俯卧撑、深蹲呢，它其实都是一些力量训练。当然力量训练要遵循这种渐进超负荷的这种原则，强度上要选择自己最大力量的60%到80%，每周要给这个，大家要分清楚，不要说我做力量训练我就随便做，还是要给自己做好计划。胸部的肌肉、背部的肌肉、肩部的肌肉

腿部的肌肉等等这些肌肉群安排足够的训练量啊，各肌肉群要适应当前的负荷之后，安全可控的逐渐增加训练的这种刺激，在频次上每周至少进行两次的力量训练啊，一次2到3组，每组8到12次。哎，你有的时候大家到这个健身房之后，你会发现有专门的这个私教课，他也会教你说，那做的组数至少是2到3组，每一组是至少10个或者8到12个都没有问题。当然，练前一定要注意热身，练后要充分的去拉伸，拉伸也非常非常关键。不要说练完了，哎呀，我不行，我就躺那儿了，啊。还找人帮忙拉伸啊，有私教的话让教练来拉伸，没有私教的话自己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拉伸。现在大家只要在很多的短视频平台上一搜，哎，训练之后的拉伸啊，都有很多很多这些标准的动作哈，而且简单易学。当然新手一定要在专业人士指导下来开展训练，避免去受伤。当然刚我们说这是练的要均匀一些，当然第二吃的要好。肌肉生长实际是发生在休息恢复期的，充足的原料跟恢复的状态十分关键。蛋白质是增肌的原料，对增肌的人群来说，建议每公斤这个体重每天要摄入1.6到2.2克的蛋白质，就是日常三餐之外，还应该在力量训练之后的30到60分钟及时的补充蛋白质。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在练完力量训练之后，要么喝点那种蛋白粉，但不要太多啊，要么就吃一些，吃个鸡蛋呢、吃点鸡胸肉啊，包括还有鱼虾肉啊，大豆等这些食品都是优质蛋白的来源。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睡得香。肌肉在休息的时候才会生长，每天晚上要保证7到9个小时的高质量的睡眠，能够让身体分泌充足的生长激素。同一个肌肉群训练之后，至少要间隔48小时，它才能够恢复起来。所以说大家在做训练的时候还是要做好这种计划，比如说我今天我要练腿部肌肉，练到一定劲儿之后呢，到第二天要练肩部肌肉，到第三天的时候，假如你还想再练腿部肌肉的话，这个时候可以慢慢去恢复一下这48小时啊。当然对于成年人，尤其是经常坐在办公室的这些上班族而言，可以着重的锻炼我们的腰腹啊，适度的开展这个俯卧撑啊、卷腹啊、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它不受场地的这个限制，尤其平板支撑跟俯卧撑就在你的工位旁边，你就可以直接就做。当然还可以举哑铃啊，引体向上呢，可能对这个我们的训练的条件是有要求的。尤其要提示大家，很多人想要练这种引体向上，就会在网上买一些这种就是引体向上的这个杆，然后在家里边，就在家里的门框上，当然各种各样不同的等级的，大家在选的时候还是一定要选这种大厂家有保障的，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有很多买的这些产品可能质量不是很过关，然后当然刚一上去引体向上，上去没有问题，因为自己在让它固定的时候没有固定那么死，它就会滑落下来，最后对自己的身体会造成伤害。很多的朋友其实都出现过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大家你去搜一下这个网上的很多的居家健身的朋友，这种因为在家里的门框上加上这个引体向上这个杆之后，自己来去锻炼造成身体伤害的特别多，所以不太建议大家做这种的。做更多的最多器械方面准备哑铃啊，其实这种俯卧撑它也分很多种，包括有这种宽距的、窄距的，还有这种手正手、反手的，很多种，它练的不同的肌肉，这种会更加的安全一些啊。当然在这也提示大家，这个人体的肌肉量在30岁左右是达到峰值的，之后随着年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加速。哎，我现在一说这个觉得就心痛啊。再到40岁之后呢，哎呀，所以这个慢慢肌肉少了，就会容易有这种跌倒的风险啊。当然对于老年人而言，我们也在提到说要进行这个小负荷的力量训练，举小哑铃然后自己做健步走啊、太极拳啊、八段锦啊，这个平衡训练这个对身体也有好处，所以说增肌呢其实是一场马拉松，配合科学的训练跟合理的营养，坚持3到6个月才会有肉眼可见的变化。他不是说哎呀我练个一个星期我就想有肌肉，那不太可能啊。所以慢慢来啊，他是持之以恒的，这样的话

话，就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跟自信的体魄了。这首歌我觉得正好献给各位准备增肌的朋友，准备让身体更加健康的朋友，永不退缩啊！在健身这条路上我们永不退缩。上周的时候小齐来石家庄开演唱会，您到现场看了吗？啊，来吧，永不退缩。

河北听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三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

0: 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2: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0: 哈，我赶紧试试。
2: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0: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2: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4: 这就是阳光体育，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近日，由河北省体育局乒乓球羽毛球运动中心主办，河北省乒乓球协会、石家庄市乒乓球协会承办的“乒动燕赵银河杯2026年河北省业余乒乓球比赛”的石家庄站比赛，在莱博乒乓球俱乐部隆重举行。本次赛事也吸引了全市的工矿企业、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企事业单位等各行业32支队伍，近200支。200个乒乓球的业余选手来参赛，历经了1天55场的混合团体的比赛，东桥企划、科教联队分别获得了第一和第二名，税务联队和莱博二队获得了并列第三名。接下来同样关注一下在石家庄的一个比赛啊。近日呢，2026赛季中甲联赛迎来了第21轮的争夺。石家庄功夫足球队在玉桐国际体育中心迎战的是无锡的吴沟队。球队在2名核心外援缺阵的不利的局面之下，以2-0完胜对手，取得了联赛的4连胜。本轮联�赛前呢，石家庄功夫队取得了3连胜和6场不败的战绩，全队上下士气正旺。本场比赛的胜利也使得石家庄功夫队连胜达到了4场，并且呢，最近7轮联赛取得了4胜3平的不败战绩。球队的优异表现啊，当然，主教练呢，也非常的开心啊，而且对球队整体的表现也非常的认可。凭借最近一波的连胜，石家庄功夫队的排名也从倒数的位置来到了积分榜的上半区啊，走出了保级形势最危险的一个阶段。继续加油啊！同样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北石家庄的运动员啊。在近日呢，国际乒联公布了2026年第36周的世界排名，来关注一下女单的前10位，中国球员孙颖莎、王曼玉位列前2，蒯曼呢位列第4，王艺迪位列第5，陈欣桐是位列第7，其他排名前50位的中国队的球员啊，陈颖排名是第12，石君瑶呢排名第16啊。另外来关注一下男单的前10名呢，王楚钦位列第1，林诗栋是位列第8。其他排名前50的中国球员当中，温瑞博排名第15，包括周启豪是19，向鹏第20啊，包括陈元宇排名第28，梁靖昆排名第30啊，陈俊松排名第38。在双打排名榜的前10位，其实是跟上周一样的，法国的勒布伦兄弟组合排名男双的第1，日本的组合早田基娜呢跟张本美和排名女双的第1，位列混双榜首的依旧是韩国的组合林中勋跟申宇彬。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男篮的消息。在昨天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继续进行，中国男篮坐镇主场对阵的是黎巴嫩队，最终球队是以89-87击败了对手，收获第二阶段赛事的两连胜。当然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中国男篮世预赛前两个阶段至今获得的首场主场的胜利啊。其实提到在两支球队的交锋历史上呢，中国男篮是13-2占据的上风。不过在最近两次交手当中，分别是在18年的世预赛跟22年的亚洲杯，球队均是以失利告终的。在战胜黎巴嫩队之后呢，中国男篮圆满完成了世预赛第二阶段的首个窗口期的任务，目前取得了5-3的战绩，为后续争夺世界杯正赛的资格打下了一个基础。根据赛程的安排，中国男篮下一个窗口期的赛事是在11月26号和11月29号，客场接连对阵的是沙特队和黎巴嫩队。随着世预赛告一段落，中国男篮也将投入到亚运会的一个备战的工作当中。根据此前的抽签的情况，中国男篮跟菲律宾、巴林包括哈萨克斯坦同处在 C 组，首战将在9月11号对阵的是哈萨克斯坦队。在上届亚运会当中，中国男篮在半决赛不敌菲律宾队，最终获得了第3名的成绩。

这就是半点导航。首先为大家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情况，现在石家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交通管制，秦滨高速天津方向管控货车上道，秦皇岛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成唐高速成唐方向管控超限运输车和危险品车辆上道，成秦高速成唐方向管控超限运输车和危险品车辆上道。另外呢，因为施工，唐津高速唐山方向是临时关闭的。那关注

0: 23到27度，秦皇岛晴15到30度，唐山晴16到29度，廊坊晴18到29度，保定多云转晴18到28度，沧州晴16到30度，衡水多云转晴19到30度，邢台多云转晴19到29度，邯郸多云转晴21到34度，东北风3到5级，北京晴18到29度，天津晴20到29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晴14到28度，郑州晴20到30度，济南晴18到29度，北风3到5级。石家庄是15点的 PM2.5 指数为8， PM10 的指数为24，空气质量为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推荐的环节，我们的爱商城大牌也疯狂的专区啊，限时五折活动还在进行当中，平时舍不得买的一些轻奢的大牌通通五折拿下啊，轻奢的服饰啊，包括鞋啊、包包啊、眼镜啊、吹风机啊、饰品啊，全都是有的，香奈儿包括 Coach， 还有这种古驰的，包括迪奥的、芬迪的等等大牌，正品保障，商城直发啊！赶紧，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当中来选购您心仪的这些轻奢大牌。九月一到呢，早晚的风就带着凉意了啊！夏训的这种汗流浃背终于要过去了，真正的黄金跑步季，秋天就来了。但是换季跑步呢，装备也得跟上，鞋柜里边，这就是那双捂了一个夏天的跑鞋，该让它退休了。今天给大家重磅推荐的就是奥莱直发的耐克超级飞马 Plus 跑鞋。如果您是耐克的老朋友，一定知道飞马系列是跑鞋界的常青树啊。这款的超级飞马的 Plus 可是跑圈公认的软弹的天花板，全掌都上了这个耐克顶级的这种泡棉啊，当然踩下去瞬间回弹的感觉，就像每一步被弹簧推着往前走啊，推上去的。哪怕你周末拉一个长距离的啊，跑个马拉松什么的，后半程完全是不泄力的。鞋面用的是这种飞织的这种材质哈，全都是网眼，这个秋天的时候大家跑步的时候，哎，那就特别透气哈，告别夏天跑步那种闷热烧脚的那种感觉。关键呢，价格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奥莱直发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直接就是换季的折扣价，一双到手仅需要399元，399元，没有听错啊，当然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是非常有保障的。大家关于这个尺码呢，它是从36到45码，10种清爽活力的这种配色啊，可以让大家来选择。正品保障啊，所以趁着换季赶紧给自己也换双鞋。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日常通勤啊、健身跑步啊、街拍打卡呀、一键全拿下，给自己、给老公、给孩子都可以备上一双啊。当然今天的五折大牌专区也给大家继续带来的是戴森的 HD08 经典吹风机啊，搭配高速的数码的马达，大风力快速干发啊。那当然这个来戴森的这种品牌不用多说啊，大家都知道它的品质啊，恒温控温，杜绝高温损伤我们的头发啊，那是呵护我们轻软的这种发质啊。批价是1998元，今天直接享受到五折的优惠，折后价只需要999元，限时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啊，超值划算啊，多种颜色可以选啊，有紫红的，还有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和铜金色。啊，马来西亚版本啊，老款清仓，稍微有一点点会有一点点瑕疵啊，但是这个大家要介意的话你可以不用买，但现在因为它是五折嘛，但完全不影响大家使用，可能就表面会有那么一点点油的，但是大部分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库存数量有限，喜欢别犹豫，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3: 马虎这个词真跟动物有关吗？
4: 还真有关系。马虎的诞生源于宋代一个画家的糊涂事儿。相传有位画家刚画完

0: 玩一只威风的虎头，朋友请他画马，他随手就在虎头后面接了个马身子。朋友惊问，这到底是马还是虎啊？画家竟答，马马虎虎吧。结果大儿子问他画的是啥，他随口说虎。二儿子来问，他又说是马。后来大儿子打猎时把马当虎射死了，赔了人家钱。二儿子遇虎以为是马，想去骑，差点丢了性命。画家悔恨不已，烧了画，还写了首诗告诫自己，马虎图，马虎图，似马又似虎，勿笑吾。从此马虎就成了形容做事粗心大意，不认真，敷衍了事的代名词。哦，你看，一次随意的马马虎虎竟酿成大祸。所以啊，学习做事可千万不能学这位马虎画家。
1: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7: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哎，这个我回复电影之后好像是不太好跳转到客户端当中啊。”您可以，刚才我也试了一下，确实会有点缓慢啊，您多点两下就可以了。假如您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即是河北的简称，实时时间的时，您已经下载的话，您可以直接在那个搜索栏那个位置打看电影三个字，然后在第三个链接啊，当然这个标题很明确，九月继续免费看电影，河北百余家影院随心看啊，您回复看电影三个字就可以了。当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你看现在已经非常顺畅了哈。您点开这个链接之后呢，它就会说是不是要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假如您没有下载的话会提醒您再下载，因为建议大家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当然上面有很多的我们国内省内还有国际的一些要闻，最主要的是您可以在上面包括可以听广播，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回放也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像我们的即时好运，还有我们免费请大家看电影的活动啊，当然也可以观看我们很多现场的一些活动的直播，在服务栏当中也有很多包括政务服务的这些功能大家都是很方便的哈。当然按照惯例呢，就到了我们要分享我们获奖朋友的采访环节了在昨天呢8月31号，其实是我们在八月份跟着电影去旅行我们当时是有一天抽取15个朋友，昨天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期15个朋友在今天开始呢，我们每天抽取10位朋友，我们是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是不同的主题在昨天晚上呢，我们也抽取了15位朋友每人将会获得2张免费的电影票，而且这个电影票呢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呢，一共在河北省130多家影院都是可以来通兑的。您现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那有一位陈先生，他的即时网名叫山东人在河北在今天上午呢，其实是我打电话给的跟陈先生进行了采访陈先生是山东人，其实在河北在石家庄已经待了30多年了，他说他已经算是半个河北人了。当然在采访过程当中呢，他也说了说哎呦这个我们河北都有哪些美食，当然说的更多呢其实发现是石家庄周边的推荐给山东人，当然他作为山东人也为大家介绍了一些山东的一些美食。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今天上午对陈先生的采访。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交通992，即时的网名叫山东人在河北，是吧？
1: 啊，对对对。
0: 恭喜您获得了免费观影活动的2张电影票。
1: 哦，我没看呢。
0: 昨天晚上抽到的。您通过什么方式了解我们这个活动呢？
1: 我每天在车上，我这跑车的，我在听收音机，听我朋友有介绍的。
0: 建祥，特别想问一下，您为什么这个网名叫山东人在河北？
1: 我本来就是山东人嘛，也算半个河北人嘛，我来30多年了。
0: 30多年，哎呦，是因为这个工作学习？
1: 在这边工作。
0: 你在河北哪个城市啊？
1: 我在石家庄。
0: 接下来9月份我们这个免费观影的活动呢，主题叫跟着电影品美食。那当然您是山东人，山东那边有特别特别多的好吃的，先作为山东人给咱们河北人推荐一些山东的美食，您会推荐什么？
1: 你要说起来可多了，山东那个临沂的大煎饼，煎饼卷大葱，还有我们那当地的那个拉丝大肠，肥肠做的那个。
0: 是糖吗？这种拉丝的这种？
1: 不是糖，那反正是那种也拉丝，那种做出来的相当是不错。
0: 接下来您这个作为半个河北人，您要给山东人来推荐一下咱们河北的美食，您会推荐哪些呢？
1: 河北的美食，驴肉火烧无锡饸饹，正经八大碗。
0: 说到这个驴肉火烧，您知道河北一共分几种火烧吗？
1: 一个保定的，一个是那个哪儿的河间的，两种。
0: 两种，对，保定的跟沧州的。
1: 保定的跟河间的。
0: 对对对。
1: 长的一个圆的，是吧？
0: 另外这个驴肉它是区别的，沧州呢是那种干切的，不带汤汁的；保定的是那种炖的那种，
1: 带着汤汁的。
0: 您喜欢吃哪种？
1: 带汤汁的吧，带汤汁的 太好的。
0: 你就是喜欢吃保定的火烧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特别感谢您的推荐。那接下来我们还回归到这个电影，您中了两张电影票，因为石家庄影院还是挺多的，咱们河北省一共130多家，随便去哪家都行。您会带着谁去看这个电影吗？
1: 我带着我爱人一块吧。
0: 嗯，有没有比较中意的电影呢？
1: 最近咱们足球什么的，那个周星驰那个。
0: 哦，那个稍微早一点，现在比较火的就是那个龙餐馆。
1: 龙餐馆，对。
0: 我们这个影票的截止日期一直到10月31号，所以还有2个月的时间，到时候您可以跟爱人一起去看电影。假如让您把我们这个活动，您不是有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链接吗？让您推荐到您的微信群当中，您会推荐哪个群呢？
1: 推荐给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圈、朋友一类的。
0: 好嘞，谢谢谢谢谢谢您的支持。
1: 哎，好的好的。
0: 嗯，也希望您多多关注这个活动，我们在9月份的时候还将会持续一个月，您也多多参与。
1: 哎，好的，不客气。
0: 啊、好，拜拜。我们要恭喜一下陈先生啊，陈先生应该是第一次中这个奖，所以当时在接到电话的时候还有点意外啊，我中奖了啊。欢迎更多的朋友也来河北啊，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不只是周末到，所以你看陈先生已经在这待了30多年了，现在已经成为半个河北人了哈。欢迎大家也继续参与我们的活动哈，我们来说不定在第二天您不只是中奖了啊，还能够接到我们工作人员的电话啊，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您的故事啊。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那9月份的活动今天是我们开始的第一天，我们还将一直持续到9月30号啊。当然我们看到还有朋友还在说，哎呦，一听就能听出来是我打的电话啊，没错，呵呵啊。接下来我们同样要帮助两位车友，陈先生的车胎没气儿了，位置是在石家庄国泰街的18号，是一辆荣威，需要打气筒，看有没有这个车友您车上有这个打气筒的，电话是13513312708 13513312708，或者拨打直播间电话96992，他的位置是在石家庄国泰街的

18号啊。另外来看看邢先生的车亏电了，在石家庄建通街昌盛路南行20米，是一辆橘色的长城，是在建通街昌盛路南行20米，电话是156-3110-7859156-3110-7859，看这个哪位车友能够帮他对一下火。各位在路上行驶有需要帮助的啊，都可以来联系我们直播间电话96992，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一下河北交通广播。这首好汉歌我们要送给刚刚我们连线采访的煞动的这位陈先生啊，当然也送给所有在河北工作成家学习的各位山东人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

0: 我得赶紧给我媳妇儿来一套。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3: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啊，关注一下郑钦文啊，确实是好消息哈。在今天的凌晨，在美网女单首轮比赛当中，郑钦文是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完成了逆转，以4-6、6-3和6-1逆转战胜了同样从资格赛突围的16岁的俄罗斯的小将柳托娃，晋级到正赛的第二轮。这是柳托娃首次登上大满贯的赛场，也是他首场大满贯的正赛。从去年的没有世界排名到如今来到第125位，其实柳托娃是近年来世界女子网坛最受瞩目的少年的天才哈，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夺得 WTA 巡回赛冠军的10后的球员。当然这个而对于正在全力从低迷状态走出来的郑钦文来说，资格赛完成3连胜，站在正赛的球场已经是某种意义的一个胜利了哈。其实这是郑钦文跟柳托娃的首次交手，比赛开始之后，郑钦文这个一发呢手感欠佳，连续两个发球局遭破发，而年轻的柳托娃在自己的这个首个发球局送出了3记双误啊，在第四局呢，郑钦文是1-3落后，此后呢，郑钦文呢也是一发进球率有所提升，顺利拿下了第5局。然而，当16岁的柳托娃逐渐适应郑钦文在底线相持被对方压制，又连输2局，是以2-5落后。来到对手的发球局的盘局，他抓住柳托娃难以得分的这个二发，再度完成了破发。第9局，郑钦文一发上线轰出了2记ACE， 将比分追到了4-5。当然第10局，郑钦文又逼到了2个破发点，但是面对稳定一发的柳托娃，还是没有能够从底线这种纠缠当中兑现破发点。第一盘郑钦文轰出了5记 ACE， 但是一发进球率仅为48%。在第二发的时候，第二盘郑钦文的发球的数据全面提升啊，是6-3扳回一局。其实这一局呢，郑钦文一发进球率提升到了55%，得分率高达83%。决胜局呢，郑钦文以破发开局，并全面掌控到了比赛，最终是以6-1锁定胜局啊，要再次恭喜他了。从资格赛连续3轮高强度的硬仗，对于面对势头正旺的新生代的对手时，沉下心来拿下美网正赛的开门红，可以说郑钦文用4连胜逐渐找回了比赛的节奏跟状态哈。第二轮呢，他将迎战的是普丁塞娃与12号种子本西奇的胜者。当然大家应该也知道，这个郑钦文现在是带病上场，而且真的是擦着鼻涕逆转的啊，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到足球赛场。按照计划，本阶段中超联赛在9月6号结束之后，国字号的男足各队将分别集中，随后参加国际热身赛、亚运会的男足赛和和平杯的邀请赛等等比赛。在各队当中，中国 U23 男足也就是中国男足亚运代表团，因为亚运会赛事即将在9月中旬拉开帷幕，预计将最快在9月7号在大连来展开集训。所以说也正是因为亚运会的竞赛任务比较大，同期备战的中国男足在人员的征集方案上将全力配合 U23 男足的用人的需求，像王玉栋啊，包括李浩这样的曾经代表国足参加今年3月或6月集训以及国际热身赛的 U23 的这种适龄的精英国脚呢，以及个别的超龄的球员都将参加亚运会的备战了啊。因为这个亚运会小组赛本队呢将在9月16号打响啊， U23 国足呢最快将在9月7号大连正式集中，然后开启冲刺的备战。来看一下本届名古屋亚运会男足的赛事，竞争是比较激烈的。从外界来看，中国 U23 男足落到了死亡 B 组，同组的对手包括朝鲜队、伊朗队、阿联酋队，3支球队风格迥异，身体对抗能力

力也是非常非常突出的，所以有不小的压力哈。来看一下本届亚运会中国 U23 男足全部小组赛的赛程，9月16号在下午的6点将会对阵的是朝鲜队，9月20号下午的1点将会对阵的是伊朗队，9月23号的下午1点半将会对阵的是阿联酋队。我们也期待他们的好成绩哈。其实在9月20号包括到9月23号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可以在我们下午的阳光体育节目当中，我们随时就可以来关注他们的近况了。好了，看看时间，15:57，那我们今天的九九二阳光体育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陪伴您的是九九二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今天起至9月20号，仗势岩景区对全省游客免门票，提前一天预约即可。保定野三坡、百里峡、鱼骨洞泉、龙门天关、百草畔四大核心景区今天起至9月15号面向全国持证教师免门票。
2: 今天起至2030年间，我省将优化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站网的空间布局，定期开展测绘基准框架动态更新，确保基准站网运行稳定且可靠。
1: 省群众艺术馆日前公布15个我省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正定古城、知音1953、井陉陶瓷水镇、金山岭长城等案例入选。
2: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狼卓段北半幅昨天试通车，南半幅预计本月开启施工，整个项目预计

0: 计在明年底实现双线双向八车道通车。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扩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增至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明年7月1号起实行。
0: 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导航。
2: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来关注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南地区呢是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18到23度，其他地区是24到36度。最低温度，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是6到12度，其他地区呢是13到22度。
1: 我们再来看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0: 明天夜间到3号，张家口南部、保定的西部和石家庄的西北部呢，因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
1: 3号的夜间到4号，全省晴见多云。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先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9月1号，周二，我省的邢台周边的城市北京、天津限限尾号呢是2和7。我省除邢台之外，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
1: 嗯，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992特报团。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产品质量汽车三包食品。
8: 这也太难了吧。
7: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6了啊，马上要到4:06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1: 哎，我是王哲。其实你那句话就后面不用补，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广播它是有滞后性的，就你刚刚说完那句话刚好
0: 马上到了，
1: 从广播里头传出去应该就正好那个点儿，更何况他从视频的渠道传出去之后又应该过了就是16:06了。我们的视频号是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时新闻的 APP 还有992特报团，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和收看，弹幕留言和点赞啊，都押上韵了。
0: 对，我们有好几路的这个视频直播可以在即时新闻上啊。

0: 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发车贴或者发打卡或者发特报团都有机会赢得我们的车贴。另外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992特报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今天也是正常开播的，也可以发弹幕留言或者呢给我们发私信。另外提示一下大家，因为我最近看这个抖音上线索私信的一些朋友，他没有留自己的这个姓名和电话
1: 啊，怎么着？准备让我们抖音直播连线过去？
0: 对，就是有一些朋友吧，反映的这个问题很完整，但是就是没有留自己的这个姓名和电话。建议大家就是一条信息，你把这个反映的线索发完之后，留下你的姓氏和电话，这样方便我们场外的编辑会进行回访。
1: 对，就是你留的这个信息其实都不用特别的充分，你就把电话号码写对了，然后我们给您打电话，到时候在线下详细的进一步沟通。
0: 然后有那些听众吧，他还设置了就是你必须得关注他的抖音号，你才能给他发信息。
1: 他们就是来求粉的。
0: 回了条信息，我说你把你那个电话留一下，我发现我发不出去，因为我没有关注人家。
1: 他就是来求粉的，就没别的。这样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啊，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号没有办法关注那么多的信息，
0: 不能随便关注。对，
1: 是的是的
0: 啊，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听众然后全关注一遍。
1: 对，我们把之前关注的那些听众不给我们点赞的，我们也就清理掉了，不行。
0: 所以提示大家，就是抖音上给我们发私信反映线索的话，一定要留好您的电话啊，以便于我们回访，就是来跟您要一些相关的这个证据材料啊等等之类的。然后在微信上也是啊，就是你要发消费维权的线索，也是留好你的电话啊，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您。
1: 今天是9月1号了啊，这个大日子对全国人民来讲，因为大家都开过学啊，都知道9月1号意味着什么。你今天早上就听很多朋友来聊，也见证了一些就是开学的名场面，就是痛哭的呀，就是痛哭的孩子们呢，就兴奋的家长们呢，就不太一样。
0: 那么夸张吗？还要哭的？
1: 哎呀，太多了。我就在想一个什么事情啊？你说孩子们上学会不会也特别盼着周末呀、假期呀？
0: 那肯定啊。那谁上学的时候不都得盼着放假吗？
1: 但是现在孩子们他们要是放假的话作业挺多的，你知道吗？如果就是比如说啊，我就退一步做一个假设，反正现在孩子们应该也没放学呢，对吧？他听完之后也不会就记恨我，就是我就假设如果我们平常在这个假期当中周末的时候你就给孩子留一堆作业，就是到周一的时候，到9月1号开学的时候，他会不会没有那么痛苦？他觉得嗨，反正背着抱着一班沉吧，就在家或者上学都得写作业，会不会？
0: 但是我觉得作业再多的话，他也不至于说放假这24小时一直都在写作业吧。
1: 但是你开学你也不至于啊，所以就让他平衡一下，他觉得哎，开学不是那么痛苦，放假也没有那么美好，所以就接受了这一切，会不会？
0: 你看我们工作过，就当过打工人都知道，你休息的时候，其实你的手机也不能关机，你也不能不回消息，你也得时时刻刻的看着这个工作群里面的内容。
1: 对呀，
0: 那说白了也得完成工作，只不过你换了一个办公场所，从单位的办公室然后变成居家办公了。
1: 所以就假期已经不是我们牛马这一类特别向往的地方，向往的这个东西了。那有没有就一些充电项，就是你看之前你想想，就是远方啊，那远山啊，你可能还觉得哎挺治愈的，就是你除了这些之外有没有什么充电项？不光是大人，孩子也可以想想，大人替孩子想想，对吧？他回到家之后肯定是还写作业，他在学校也得写作业，就孩子让他觉得回家很温暖，会不会比如说做一些好吃的，家长有一些拿手菜，那对于我们大人们来讲的话，我想不出来充电项是什么。
0: 你不是因为你不太爱运动吗？你可能唯一的运动不就是游泳吗？
1: 所以你就是运动是吧？
0: 对啊，
1: 充电项，
0: 就是每个人的兴趣爱好不一样嘛。我比较喜欢运动，然后我就会踢踢足球，打打篮球，然后游游泳。
1: 我已经很久不快乐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之前充电项是买买买，就现在吧，就是也买不起什么，
0: 消费降级了。
1: 对，你就觉得啊，
0: 你买那些便宜的，拼多多上1块钱包邮的。然后
1: 我买那些不高兴，就是就得买那些就是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然后才高兴。所以就哎，到现在发现啊，我的充电项已经越来越少了。
0: 确实就是购物，它能满足人一部分的欲望，
1: 特别多。就对于女生来讲，我觉得挺多的。你知道，还有一个同事，他呢就是我说他是同事也不好，那给他改个身份吧。就他有个朋友，他平常除了上班之外，然后就开始兼职。他兼职的时候就一直在挣钱，对吧？他说他一点不开心，因为他只喜欢花钱，但是他除了上班就在兼职，他都是在挣钱，他一点都不高兴。
0: 那他不挣，他怎么花呀？他去哪儿花呀？他不得先挣然后再花？
1: 他的快乐来源于消费。就是他挣了之后如果没有时间花，他依然不快乐，
0: 也不快乐。但是你要是不挣的话，你花的时候你又没有什么来源，
1: 也
0: 不快乐，
1: 就是
0: 反正背着抱着一班沉。
1: 好难解啊这个题。
0: 还有人说啊，他说昨天晚上孩子们兴奋的都睡不着觉了，他说最后呢早上起来5:30人就起床了。
1: 是因为在家里头家长给留作业太多了是吗？就我终于得解放了，我要去上学了。
0: 我刷到一个小朋友今天上幼儿园啊，开学第一天，他带着那个电动自行车的头盔就进到幼儿园了，然后他妈就在后面使劲喊他说你把那个头盔还回来，然后那小孩就特别着急特别焦急的去上学，然后妈妈的这个配文就是说可能全世界最想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就是喊慢一点的话这个背影都拍不到了。
1: 确实少见啊，确实少见，
0: 就是其实小孩喜欢上学的也不少。
1: 幼儿园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幼儿园的阿姨们老师们都很温柔对吧，没有人跟你说哎，你今天写完作业了吗对吧，拿出来检查一下作业，没有过。然后幼儿园而且饭菜应该也挺好吃的吧，应该就他这么喜欢。
0: 而且你越大比如小学啊初中啊高中啊你越升一级啊就越往上这个打怪升级，可能这个学业压力啊负担啊就会越重啊，孩子们可能就是想上学的愿望意愿就会相对来说低一些。
1: 就趁早想明白，就是你愿意不愿意这事都得发生啊，你与其就是哎呀半推半就的就是不高兴，你还不如兴奋的就迎接这些挑战吧，因为你不迎接也没办法，他劈头盖脸就砸过来了。
0: 还有人说都是儿子呢今年高一啊，女儿呢今年初一，哎都是新学期，说今天早上啊我媳妇儿送孩子上学还发愁呢。
1: 愁什么？愁什么啊，是说不知道先送谁后送谁什么，就一个司机是这意思吗？
0: 你看我们看一下他们家庭之间的聊天记录啊。
1: 他给截过来了。
0: 他截过来了，然后这个他发了一个说明天去学校啊，但是现在呢有啥想法，然后这个儿子给他回了一个痛苦。
1: 他儿子是高一是吧？
0: 高一。这是他给他儿子的微信聊天记录，刚才那句话是妈妈问的，然后儿子回了一个痛苦。
1: 高一的痛苦。
0: 然后妈妈又问，哎不知道这是妈妈还是爸爸啊，反正家长吧就问说别的呢。啊，哪方面痛苦啊？然后孩子说不想上学，
1: 全方位的痛苦。
0: 他说还要军训。
1: 对，新高一有军训。
0: 然后家长回了一个说在家安逸。孩子回了一个这个倒着竖的大拇哥。这是什么意思呀？就是你别说话了，
1: 就是弱爆了。
0: 还有家长马上给孩子回了一个说我也不想出去挣钱，没办法。
1: 这是家长吗？
0: 对，
1: 哎，这样特别不好。就我跟家长们说，
0: 家长希望让孩子感同身受。
1: 不是没有用，
0: 没有用，
1: 就是大家都就你一家都苦哈哈的，就是他去学校受苦，你上班受苦，千万不要这样，你就觉得这个家的挺里头就没有一个好日子了，
0: 就是
1: 这个氛围是不对的。
0: 别试图让孩子共情你，
1: 就是说你不要让孩子觉得我看见我爸妈也没有希望，完蛋了，我就上完班的时候也苦哈哈的，我上完学苦哈哈去上班，那我人生还有什么奔头？你千万不要这个样子，你就给他表现出来，我特别喜欢上班，我上班一能解决问题，二能挣到钱，三我还能开这么大美颜，我就特别开心。你要传递给他，你不然孩子想我学到头了也没有出路，照样是苦日子，那他没有希望了。
0: 让家长回了一个说不想的是正常现象啊，但是呢到了学校要尽快的适应。然后努力学习可以吗？
1: 就是，
0: 然后孩子回了一个行，又回了一个字儿。然后家长说，他说这个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啊，以后上大学有可能啊就跟我一样了，还得去别的城市。然后孩子回了一个反正孩子总共回了一共几个字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1: 说教味太浓
0: 了，
1: 说教味太浓了。我所有的家长提个醒，就是当你比孩子话多的时候你要适量的闭嘴，就什么时候孩子话超过你了你就觉得哎你这个孩子养对了。就我尤其是遇到高年级遇到青春期的孩子越是这个样子，孩子话少你就赶紧闭嘴。
0: 对，还有人说，他说王哲你看看我还有希望吗？他说我的日子也是苦哈哈的。
1: 你别跟孩子们说，你跟我们诉苦没有关系啊，就是我们抱头痛哭，就别跟祖国下一代啊。
0: 还有金希，他说现在呢，不止教师啊留好多作业，他说好多家长呢也给孩子额外布置了作业，
1: 对，就是妈妈作业。老师留完之后，做完老师的还要留妈妈的，还要做妈妈的。
0: 对，所以他说这个孩子们的课业负担太重了。
1: 是的。
0: 但是你前两天不是还说谁宣传的这个？轻松教育吗？
1: 哎呀，就是你这个事儿吧，
0: 不是还说应该给孩子们增加一些这个课业负担和压力吗？
1: 这个事儿就是聊起来的话，它其实是一门特别要求家长智慧的这样一门学问
0: 啊。
1: 你死磕孩子内卷没有问题，你要看看孩子是不是那块料。孩子要是那块料，你要是放手，就现在这种环境之下的话，对于孩子来讲其实也不公平，对吧？他好多资源没有见过，别人在学什么他没有听说过，这是不对的。但是你如果孩子不是那块料，对吧，你非得就奔着他初中的时候就要去学微积分，你真的这是在做杀手，这不是在做父母。
0: 还有人说，他说我们家孩子在塔沟武校读书上学，
1: 这是一个地方吗？
0: 塔武校嘛，就是以前的那种
1: 武术学校，
0: 王宝强上的那个
1: 武
0: 校，
1: 武术学校，
0: 武校啊。他说一年呢只有过年的时候放假回家，别的时候呢连假都不放。他说在家里面上学的孩子其实已经很幸福了。
1: 那孩子喜欢吗？那 他喜欢去武校吗？
0: 喜不喜欢反正都已经在那儿了。
1: 哎，也对、
0: 啊、
1: 也对、
0: 嗯、我估计应该不至于说家长强迫吧、嗯、这孩子完全不喜欢，家长说我就给你摁在那儿，就放在那儿，那这孩子其实也可以走吧、
1: 嗯、我不知道这两年，你看在前些年的时候，就少林寺那个电影就盛行的、
0: 嗯、
1: 李连杰那一版的时候盛行的时候、
0: 嗯、
1: 就全中国学掀起了一股学武热。
0: 我学过，我大概1999年的时候啊，在中山体育馆，那个时候就是、
1: 哦、
0: 那个时候是全民学武术的、
1: 哦、
0: 啊，就是大家都是这个暑假就跟现在你报一个什么足球班篮球班一样，就去体育场报一个那个武术班、哦、
1: 你现在会什么招式吗？
0: 没有，就完，因为那时候很小，才6岁，你像6岁的小孩练武他没有任何印象，他顶多我觉得就是锻炼锻炼他的平衡能力、
1: 哦、
0: 啊，反应速度，没有、
1: 这个、
0: 没有别的了。
1: 对，你这个就是属于那叫什么、
0: 啊、
1: 鸡娃鸡了一半是吧，
0: 他其实我觉得算是 体能训练、
1: 哦、
0: 就是说白了，
1: 那你跟
0: 根本都不是武术培训。
1: 你跟人家不一样，你看王宝强，我听他讲过，就小时候在武校就是一年回来一次，就挺苦的、
0: 啊、
1: 因为像练武啊学戏曲啊这个真的特别要童子功。
0: 所以这个人家是真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了、
1: 哦、
0: 但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像他那样，
1: 嗯，
0: 是吧，你就是照葫芦画瓢也不一定成为第二个王宝强。
1: 你这个人会不会说话？你
0: 啊，那我应该说就是他们家这个孩子可能就是第二个王宝强了。
1: 就是每一个孩子都会有自己的远大前程，
0: 对，
1: 你不要说我们都是奔着王宝强去，我们就不是王宝强，我们不做王宝强，我们做自己嘛、哎、
0: 人家可能就是喜欢这个武术
1: 啊、
0: 就是这个想锻炼身体，其实也挺好的
1: 啊。对对，终于圆回来了。来、
0: 嗯，
1: 我们看一个朋友的提问啊，合家幸福，他要仗时间对所有人都买门免门票，他我没听错吧？河北省的
0: 对啊，他是对河北省的，一直到20号。
1: 那如果我就是土生土长的河北省的人，
0: 是的，他就是对全省的游客。
1: 但是我户口，他怎么来核查河北省这一点？比如说我户口不在河北省，那怎么办？
0: 我
1: 能免费吗？
0: 我去年是在仗时间免费的这个期间去过一次
1: 啊、
0: 哦。嗯，我记得好像就是看你的这个身份证，
1: 你看。
0: 啊，我记得，因为我具体忘了，但是我就是在免费期间去的，
1: 嗯、
0: 啊，他好像每年都有那个免费时段，嗯、但是提前一天预约，提醒大家，他自己有个公众号，你提前预约，
1: 哦、
0: 然后在那个公众号上填你的信息，
1: 嗯、
0: 预约，然后人家那边通过了就没有问题了。
1: 你看啊，到9月20号，就是还大家有20天的时间，然后今天到9月15号，所有的老师都是免门票的，
0: 嗯，
1: 啊，就是你不是河北人，但是你有教师证，你也可以免。
0: 对，
1: 嗯
0: 啊，所以提示大家，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啊，走进消费维权线索。
2: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唇膏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产品质量、
4: 汽车三包、
5: 食品安全。
6: 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但是你看啊，就是有的人吧，他可能小的时候你比如说轻松了，他大了以后呢可能也得自己花钱然后去再额外的进修啊，比如说这个学成人教育，像昨天给我们打来电话的刘先生啊，他不是说这个他也是啊在抖音上然后搜了这个成人教育的相关信息然后报了名啊，结果这24小时之内吧他反悔了，对方说你就要扣20%的这个违约金了。
1: 扣可以，他当时签的时候合同都写明了对吧，你要是多少小时之内扣多少钱，这个按合同走没有问题，但现在怎么你要扣钱的话还要我保证给你写个保证书啊。
0: 没错啊，他就是比较就是心里面可能不太舒服啊，觉得你直接把钱给我退了就行了。昨天刘先生说可能这几天上班比较忙，但是好像连线之后呢他专门空出来时间啊，我们来问一问刘先生。刘先生，
5: 哎，你好，你好。
0: 哎，今天把时间腾出来了是吧？
5: 啊，对对对。
0: 哎，您昨天提到了说他这边让你签一个协议，然后签了之后，或者你写一个保证承诺，然后你写了之后，他们那边才给退费是吗？
5: 啊，对对对。
0: 但是你不太想写，
5: 因为他这个首先他就涉嫌这个不诚信了，所以说我后边我就不太相信他了，就是说。因为我这个。他这个违约金啊是扣这个3500是700块钱有一个首期的一个学费，他这个不退，就是说我交了以后就不退，然后那15%的违约金是从剩下的2800里再扣出15%的违约金。
0: 哦，就是2800的15%，然后加上这肯定不退的700。
5: 哎，对对对。
0: 那总共能给你退多少钱啊？
5: 我这不算了一下，给我被他说是退2380元。
0: 2380。
5: 哎，对。
0: 等于扣了1120。
5: 一个700啊，一个420。
1: 你自己算的，他们呢？他们说给你退多少啊？
5: 他就是说按这个他们协议上写的这个。
1: 但具体落实到数字上，具体多少没说是吗？
5: 啊，对，这个老师就是说他算出来就是这么着，然后这个售后嘞，他就说让我对接老师去，按老师说的那个数，退，但是我说要把金额具体金额写到这个就是说他所谓这个声明上面，但是他不同意，他不让写具体金额，只让写就是说再无争议。
1: 那无争
5: 达成和解，
1: 没有金额哪就没有争议了呀，对吧？你就不说退多少，我怎么跟你没争议啊？你得写，
5: 对对，
1: 什么都写好了才能没争议呢啊？
5: 对，他需要写成跟公司达成和解，再无任何纠纷，他就是这个格式，就让这么写。但是我是不同意嘛，因为他这个教育，我看网上好多投诉了，都是被骗的嘛。
1: 你这
5: 就是说，
1: 你是啥时候看到被骗的了呀？花钱之后。
5: 啊，对对对，特别多维权，因为他这个报名的时候，这个机构的老师承诺就是说2年拿证。保证通过，就是说题类跟考驾照一样特别简单，因为是成人学历提升嘛，就是说特别简单。
1: 我先问问你，咱们从头说起啊，刘先生，我还挺感兴趣的，就是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5: 40。
1: 你想要这个成人教育的这个学历，是有这方面的就业需求吗？职业需求吗？
5: 没有，本身学历比较低，然后就是说单位的话，有时候会有这种职业资格证的考试啊、报名之类的那种。我想就是说也是提升一下学历，然后就是说再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可以考一下这种资格证嘛。就是说有一个这种，他起步都要大专。
1: 那你就是，你比如说你这次给了他钱，他如果按照正常的你想象当中的话，他应该给你一个大专的学历吗？
5: 按他说的那个考试检，我因为工作时间不是特别多，他说你不用特别看题，有时间看看，没有时间就不用看。
1: 就是说咱拿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学历呀？就如果通过的话，这是个什么学历啊？
5: 他说是国家承认学讯网可查的一个学历。
1: 那是啥学历啊？
0: 一个什么学历？
5: 大专学历。
1: 就是个大专。
5: 哎，对对对。
1: 你是在抖音上就是刷抖音视频，他推给你了这个东西是吧？
5: 我去年的时候咨询，就是在抖音上搜了一下这个，然后就是说，他就是有广告弹出来，我就留了个电话，然后就是说他加了我，然后一直没有，就是说一直是了解，没有就是说报名，然后今年就是说今年8月份，那个才一直留着他的微信了嘛，他们那个微信的公，微信那个朋友圈里也一直发这个 毕业证啊，还有一些学员的一些信息什么的。
1: 那都是他们的宣传啊，成不成就对不对的，真不真的咱们都两说呢。
5: 嗯，
1: 那你后来又关注过他们抖音上的这个公，他是一个抖音号吗？上面的那个内容，
5: 他这个抖音上面他就不是这个河南硕儒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了，他可能就是一个成人提升啊，或者一个之类的，这个他就是一个这种广告，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广告了，他就是说不是这个公司名的广告。
1: 也就是说你在抖音上刷到他们的信息之后留了电话，然后加了微信之后，所有的往来都是通过微信进行的是吗？
5: 哎，对对对，都是通过微信进行的。对，
1: 钱也是通过微信给的吗？
5: 他微信发了一个二维码，然后就是说是用支付宝，还办了一个，他说是叫什么边学边付，就是一类似一个助学贷款那种意思。其实
1: 边学边付应该是分期付款，学习类的分期付款。嗯，
5: 对，我结了以后才知道他给我办的是花呗分期，我用花呗分期付了2800。
1: 你这2800已经全部都付完了是吗？
5: 对，但是花呗会每个月从我这个里边扣的，就是说那2800就是办的是花呗分期。
1: 他用的这个分期，你有没有看他的那个就是收款方是什么？
5: 收款方是那个硕儒教育，在线咨询。
1: 你有没有留意过？你有没有留意过啊？就是你这个花呗上分期付款付的这次教育，为这次教育付费，他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你这2800没有给完的时候，他应该不是这个教育机构收你的钱，应该是花呗作为第三方，就是支付宝作为第三方收的这个钱，是这样吧？
5: 我因为对这个订单，第二天对这个订单提出质疑的时候，
1: 哦，第二天就质疑了啊？
5: 啊，对，回复，因为我19号那个什么。交的费20号我就申请了退款嘛。
1: 8月19号是吗？
5: 哎，对，8月19。
1: 哦，然后呢，就是你这钱，但不对啊，你要是分期付款的话，他不得分几期吗？他一下就把你这2800划走了。
5: 嗯，是花呗的那种，花呗的，但是就我每个月我得还花呗，花呗那就每个月就提醒我还这个那个什么，现在就是还一期给他打着钱了，就是每个月。应该是分了12期，每一期给他打200多块钱。
0: 他的花呗额度被划去了。
1: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就是
5: 对，把我的花呗额度划走了。
1: 他这个是可以停止的。
5: 我问支付宝说这个钱已经到，就是说我对这个订单产生质疑了以后，然后我就在这个支付宝上就是说质疑这笔订单，然后他说他的那个就是说。支付宝的回复就是说，这笔钱已经到对方的那个什么了。如果有疑问的话，你得报警，证明对方是那个什么才能那个什么，他动不了，就是动不了这笔钱，就是说支付宝。
1: 嗯，如果啊，他有第三方来收费，就通过支付宝，他有一个第三方，尤其是以分期的形式，那么啊，我猜测。啊，这个事儿不是事实，我猜测，就这种情况之下，你要说对方是骗子，他就是完全想骗你钱，应该也不至于。他如果通过支付宝的，他会有一定的监管的意义在里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这个分期目前就是虽然你这个不想学了，但是你的钱每个月还在划，而且你这个是分期了一整年是吗？
5: 哎，对，办了是个12个月的分期。
1: 哦，那你已经跟他提出来了，他也说给你退了是吧？
5: 哎，对对对，因为他当时老师承诺的这些东西啊，我当时就看了，当天晚上我就下了班以后，我就大概学了半个钟头，他将近一节课的时间。
1: 嗯，
5: 然后就是说他这个题啊，他不光有选择题，他不像他承诺那么简单，还有好多问答题、简答题，
1: 就是太难了，是吗？
5: 必须要花大量时间去背的一些东西，他不像那种理解性，他说的特别简单，就是理解性的记啊，还是那个什么呀？就
1: 你是觉得就是你这钱花了，你可拿不着证是吗？
5: 那我感觉是难。后来我在网上查过这个，他这给我报的应该是大字考，这个这些东西这都是他在当时没有给说的。
1: 嗯，后来才明白。
5: 哎，对对对，我通过查那个网上搜啊什么才知道，他这种给我报的是大字考，需要考16门课。
1: 都什么课呀？16门课，比高考还多呢这。
5: 必须每一科得60分，100分满分，必须考60分，全凭自学。他给我报的那种大字考。其实就是不用机构，你自己去报名就行了。报名费也就是说是150左右，可能就是这样。
1: 那他教你这3500都包含什么呀？
5: 他就是让他下载了一个这个 APP 里边有学习资料。
1: 哦，那人就是卖学习资料呗，对吧？就是你要报的话，谁都可以报。但是
5: 哎，他里边对
1: 有课程。
5: 他说，对对，有课程，就是他给你 十月份嘛，就是十月份说有可以十月份考四门，都是六日，上午一就是说六日一下
1: 一共考十六门，就是考四门之后考完之后这四门就结了，然后再考剩下的是吗？
5: 哎，对，考过了就结了，考不过可能还得接着考，
1: 就
5: 是说两年拿证嘛。
1: 你整个看他这个教育，他做这个成人教育，他整个这个体系其实是正规的，是吧？就不是骗子。
5: 那不知道，因为
1: 现在都不确定呢。嗯，
5: 因为你真正到考试能不能下证，他才能知道。好多人就是报了名，他不知道，光学了，你到时候一考，因为考试了以后都好几个月出去了嘛。
1: 但是。

0: 我们先听刘先生讲这么多吧，啊，他是想买一个，嗨，也不能讲买一个吧，人家也确实是购买了课程，准备学，还看过题的，3500成人教育的啊，这样一个大专证。
1: 嗯，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发到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啊，或者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半点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20度，最高温度呢是29度。
0: 嗯，承德晴天，13到27度。
1: 张家口晴，13到27度。
0: 秦皇岛晴，15到30度，南风3到5级。
1: 唐山晴，16到29度。
0: 廊坊晴，18到29度。
1: 保定呢是多云转晴，18到28度。
0: 沧州晴，16到30度。
1: 衡水多云转晴，19到30度。
0: 邢台多云转晴，19到29度。
1: 邯郸是多云转晴，21到34度，有东北风3到5级。
0: 首都北京晴天，18到29度。
1: 天津呢是晴，20到29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天，14到28度。
1: 郑州呢晴，20到30度。
0: 济南晴天，18到29度，有北风3到5级。
1: 再来关注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8， PM10 的指数呢是23，空气质量非常好，为优。
0: 嗯，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5: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6: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7: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5: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6: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5: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6: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5: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8: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11: 产品质量、
10: 汽车三包、食品，
12: 这也太难了吧。
10: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你看这个事儿评论的人还是挺多的啊，有人说，他说分12期，他说你最后还的可能就不止2800了。
1: 这个事儿不能要利息吧？
0: 啊，这个应该不至于吧？因为你看有人说，他说花呗呢相当于一个信用卡，商家那边呢人家是全额收款的，他这个账单呢是自动分成了12期。
1: 哎，我不知道他这个情况跟我之前所了解的是不是一回事儿？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教育机构、培训机构跑路特别严重，所以呢，河北省就有出台这样的一个政策是什么呢？在教育方面的，如果是教育机构收钱的话，你不能让他面对面把你的钱划走，他是需要通过支付宝，然后上面有一个收款的这个，等于说是第三方，你的钱先进支付宝，然后才会划给商家，所以他对商家就形成了一定的这个管控和震慑嘛。我不知道他这个是不是属于这个状态啊？
0: 但是你那个他培训机构他是上了那个白名单的，然后他钱应该是打到了监管账户里面。对，但是他这个估计是不是没有监管账户、
1: 不属于，就是他这个分期不属于这一类是吗？
0: 而且首先他是一个河南的教育机构，他不是说了吗？叫河南硕如教育，咱不知道河南有没有这样的政策，就是类似于培训机构白名单，然后能上监管账户的，这样的话他可能消费者就放心一些。
1: 哎，我们给这个培训机构打电话，请场外帮我们来沟通，就说人家还有400电话呢，就一定感觉正规了一些。
0: 我们试一试啊，我们问一下这个当事人啊，刘先生。
2: 哎，你好，主任。哎、您最。

0: 后一次跟这个400联系什么时候啊？
1: 今天上午。
0: 今天上午是吧？
2: 哦，上午说什么了呀？
1: 上午我怕他跑路嘛，我试试能不能打通。
2: 你就是是有没有人接是吗？
1: 啊，对，就是说我可以在咱们节目里边说一些我联系政府的一些
2: 啊、哦，我们稍等一下啊，这个电话正在，
0: 我们看看能不能打通啊，能不能联系到这个教育培训机构。
2: 嗯。

0: 你上午，
1: 我们打好像是打不通，没人接，至少是没人接这个电话。不行，我们再打打。
0: 嗯，啊，你上午打，你们聊点什么没有啊，刘先生？
2: 上午我就问了一下，大概就是说我需要我这个你们要打退钱的话，是不是就得需要我写这个达成和解的这个协议？他说是，必须打这必须写这个格式，那个才会那个嘛。我说咱们这个地址在哪儿？我就问了一下他这个，他说，他说这个那说了个地址，我跟那个企查查查的地址他不一样，哎，他说你要来的话你提前说，然后我们安排人接待。啊，然后就只说了一些这么些，我就是确认他的电话能不能打通，我上午给他打了。
0: 你还有什么信息想要透露给我们的？你刚才想说的？
2: 其实这些，我给咱们这个河南郑州的这个，12345打过电话。
0: 嗯，
2: 哎，他那儿就是接到这个我说的这个事儿以后，他直接就是说，就是说他们那个相关部门处理不了。我说你怎么回复这么快？他那意思就是说已经有人投诉过这些东西了，因为那边最新的反馈就是处理不了。他的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郑州市的那个，他之前啊在二七区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说他们解决不了，然后就是说。
0: 你原话跟我讲啊，你原话跟我讲，你不要加你个人的理解。比如他们说这个事儿我们就办不了啊，他就是个骗子，就骗了好多人，现在追不回来，还是说这个问题不归他们管？他们原话是怎么讲的？
2: 哦，他们就是说他们管不了，这属于是网络教育，不
0: 所以说你是找错部门了，不是说他们解决不了或者他们不管，你是找错部门了。那你有没有问他，就我应该打什么样的部门，找什么样子的机构反映这个问题？嗯。
2: 他因为当时这个投诉，后来因为他的意思就应该是走诉讼上的，
0: 就河南那边职能部门说让你走诉讼。
2: 对，他说市场监督管理局也不管，然后就说教育局也不管。我说那我怎么办？他说你可以投诉一下315，哦，然后我又从315的那个 APP 上投诉了，然后在咱们的那个领导留言上投诉了。昨天最新的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你投诉那个公司了呀，他搬进他。他就是更改注册地方了，就不归我们这个二七区的这个管了。
0: 更到哪儿去了呀？
2: 啊、
0: 那归哪儿管了？
2: 然后我赶紧从企查查上查，他那其实他是频繁更换这个位置，他最新更换的这个是在荥阳市。
1: 哦，我们再打打，再试试看看有没有人接。刚才打了一遍，一直没人接，我们再尝试一次。
0: 哎，上午不是能打通吗？
1: 是不是打草惊蛇了？
0: 嗯。那反应也够敏感的，也够敏锐的。
1: 按说这个点儿，他也应该是在办公时间之内啊。
0: 对
1: 啊，你还有人要报名啊，要咨询呢、啊，解决问题啊。
0: 嗯，
1: 这也是一个400公开电话。
0: 嗯，
1: 你除了这个400，其他的任何的这个任课老师啊，包括导员呢、啊，或者负责对接的这个销售啊，电话都没有是吗？手机号都没有。
2: 老师都是微信。
1: 哦，哎，我们打通了，好像。喂，您好，是河南硕儒教育是吧？
3: 您是？
0: 哎，你好，我河北交通广播啊，我们来想咨询你们点事儿啊。我们的听众，我们的受众说在你们这儿报了课，但是现在想退钱，好像你们那边有一些说法。
1: 嗯、
0: 哎呀，有问题啊！
1: 嗯，
0: 有
1: 问题、啊。没等人把话说完就把电话挂了，你着什么急呢？
0: 再打打，
1: 再打打啊！
0: 我现在就我们接过这么多次电话，跟商家打过这么多回交道，凡是你上来不允许你把话说完，赶紧挂电话的，一定是心虚。
1: 嗯。
0: 就他有没有大毛病啊，咱这先放一边，肯定是心虚。
1: 对啊、
0: 嗯、
1: 或者说有什么不能说的是吧、
0: 嗯、
1: 没法通过这个电波播出的。
0: 嗯
1: 啊，一听是媒体马上把电话就挂断了，还是说这个想退费的其实听众挺多的啊，媒体也不止一次找过他们了。
0: 嗯，你还有别的电话吗，刘先生？
2: 嗯，没有，因为这个电话第一次沟通的时候，我说你本来按合同就按协议就是应该这么退我，我也同意，那你直接退我就行了。他说怕你退了以后再还的时候再告他，怕再告他。我说你按协议我都同意这么退了，你这么高的违约金我都同意退了，你还怕我告你干什么？他就是说怕让我写个这个意思，就是说怕我回头再告他。
0: 他们是不是莫非之前有过类似的这个经历？所以，那你这个协议让写的这个保证书也不合规呀。打不通了、
1: 嗯、打不通了，不接了，这个应该就是有意为之了。我们打了三次，第一次呢是没人接，第二次通了，我们自报家门以后，对方把电话马上就挂断了、
0: 嗯、
1: 我们再打就没人接了。
0: 你没有谁的手机号是吗？
2: 嗯，那个 也打不通，但是市场监督管理局我也不知道谁打，因为我投诉地方也比较多，打
0: 你、
2: 那个、
0: 你不要跟市场关系，就这不归这个部门管，你再投诉那么多都没有用、
2: 哦、
0: 你知道吗？就好像、
2: 哦、
0: 对吧，你食品问题，你像纺织业这个相关的部门投诉，它不是一码事儿。
2: 嗯，还有一个电话我得找找，估计也打不通，是个150，我从企查查上查的，企查查查的、嗯、
1: 对外公开的一个电话，
0: 你给我们，你给我们、
1: 啊、
0: 好吧，
1: 你给我们厂一导播留一下，我们试一试，好吧？你找一下行吗？
2: 哦，可以找着了，150。
1: 哎，你别说了，我们别对空播出了。
0: 哦、
1: 你给我们厂一导播留一下、
2: 嗯、
1: 啊，来，我们厂一导播接一下电话，记一下。
0: 刘先生也不容易，他其实工作时间特别忙，他是不允许拿电话的。就是今儿为了我们这个连线专门请了假，
1: 嗯
0: 啊，所以我们看看今天尽量的能够有一些突破啊。
1: 嗯，还有人说，他说这个买卖稳赚不赔啊，
0: 嗯、
1: 这和那种各种考资格证的一样。啊，还有人说，他说白了就是一个自考培训班，他说你考就行了。他说横竖现在大专毕业证也基本上等同于以前的初中毕业证。
0: 嗯，就是说你就考吧，你就考吧。他说他给你应该也没有什么这个为难的，但是你考下来吧也没有什么用。但是刘先生不说了吗？他可能比如在公司在单位里头，他好多情况他是卡一个学历的，他要有了之后，好多情况他就更加便捷一些。
1: 对，
0: 嗯。
1: 我们看一看啊，这应该是啊，给了一个这个企业法人的电话是吧，金先生、
0: 嗯？
1: 我们试一试啊，
0: 还没有打啊。
1: 啊，我们试一试，看看这个电话能打通吗？这个电话你打过吗，刘先生？
2: 打过，这个打不通。
0: 哦，
1: 你自己就打不通是吧？
2: 嗯，
1: 没事，我们试一下，我们试一下，直接切进来，我们看看这个电话是什么状态。
0: 有人说这么多网上培训上当的，怎么都相信呢？他们不是不老看咱们直播，不老听咱们节目吗？是吧？就只有就出了问题之后才听说有我们，其实你对我们的了解前置一下，你就可以少很多的损失啊。
1: 嗯，
0: 还有人说机构太心虚，这不是默认自个儿违规了吗？
1: 我们试试啊，这是企查查上查到的这家企业的法人啊，金先生的对外公开电话，看看这个电话有没有人接。
0: 接不了，还以为通了呢、
1: 嗯、接不了，
0: 嗯，
1: 没人接，估计大概率应该是接不通的。
0: 嗯，小马哥说让你写你就写呗，反正法律也不支持非正常的合同协议。
1: 嗯，是这样、
0: 嗯、
1: 我觉得啊，刘先生可能担心的是我写了以后、
0: 嗯、钱也不给我，
1: 钱也不退给我，你手里面呢还有一份我已经写了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跟纠纷的这个证明，那我这不是鸡飞蛋打了吗？
0: 嗯，
1: 对吧？我想再要钱就更麻烦了。我到时候走起诉，人家企业拿出来，你看你写了证明，咱们之间没纠纷了，对吧、
0: 嗯？
1: 我觉得刘先生是这么担心的，是吗？刘先生，
2: 是是是，
1: 啊，
0: 嗯，有道理，
1: 嗯
2: 嗯，
1: 因为你毕竟钱没拿到嘛。
2: 对，他那合同里边有好多霸王条款。
1: 对啊，就比如说
2: 不让你走起诉。
0: 嗯，
2: 他那合同里写的是去洛阳仲裁委仲裁，他说协商不成的话，让走仲裁。
0: 哦，
1: 是这样，就是我们最近刚关注过一些，我也咨询过这个律师，就是你如果合同里面写着要走仲裁的，他第一步就是要去走仲裁，他法院他不受理，你走了仲裁以后没有结果，法院才会受理。
0: 不，他是这个样子
1: 啊，
0: 就你有纠纷，他这是个流程，
1: 对，
0: 就正常流程。
1: 你合同里面如果没写这句话，就是没写需要走仲裁。
0: 我这么跟你讲，就是
1: 可以直接起诉的。
0: 你如果没写，你走了法律，就是程序，基本上也会从这个阶段开始。
1: 嗯，
0: 就是法律资源，其实大家想，我就不行，我就打官司，法律。就是法院他也很忙，就是基本上他这种小事儿能不开庭不开庭，能仲裁能就和解了或者能调解就都走这一步了。
1: 嗯
0: 啊，你而且我再说一句啊，就是你打官司对于普通老百姓就是一般的这种小事儿来讲啊，你不一定就让你特别划算。哎，我只能这么说啊。
1: 对，
0: 进段广告吧，
1: 确实比较麻烦。
0: 嗯，进
1: 段
0: 广告，对，看看刘先生那边还有没有什么联系方式。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
7: 食品安全。
8: 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啊，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发表你的观点看法评论啊，或者呢在即时新闻上找到帮个忙的互动帖来留言。
0: 有人已经说了，说心亮法人不是人，就是希望我们也查一查。还有人说什么我刚才提到说是不是自然人的这个问题，就直播间目前已经开始讨论了。还有人问说什么是自然人，就是一个碳基生命啊，他就是个自然人。
1: 没关系，您企业总得有人出面来负责沟通、解决、处理相关的问题吧。
0: 哎，
1: 吧，
0: 还有人说法人是虚拟的，人是单位啊，法人不是人，是企业组织。没关系啊，大家畅所欲言。
1: 是因为我们联系了400和400，听完我们的这个身份之后，直接把电话挂断了。我们就尝试说通过当事人提供的这个企查查到的这个对外公开电话，看看能不能联系到这个公司。
0: 就是，他会有一个法人，他会有这个人，然后还会有电话，就这就够了。但是我想问一下刘先生啊。
2: 喂，主持人，
0: 那你下一步你怎么联系上他？就除了这个400，你比如说，你说这个东西我就是签的话，你去找谁去？
2: 他是让我写一个那个按他那格式写，然后签了名，按手印给他发过去，就是说用微信给这个老师发过去。
0: 你是有这个人的微信的，你们微信能够联系上？
2: 对，我有这个联系我的这个老师的这个微信。
0: 你管他要一下手机号。
1: 管他要他就给吗？
0: 你试一下呀。
1: 你找他要过吗？
0: 因为你看我们目前没有联系方式，对吧？你这个400如果不接的话，你觉得他们其实是故意不接，你这一点都不用怀疑，对吧？
2: 是，
0: 嗯，
2: 他写这个也是为了以后，他其实他就没打算给你钱，我感觉这个东西他就是。
1: 你的担忧也有可能，对，
0: 有道理。
1: 你要一下试试，看看他给吗？
2: 我现在跟他发一下是吗？
1: 你可以啊，你可以试试，就是问问他，你说你手机电话是多少，我跟你联系一下。就电话联系可能更沟通一些，有效一些。
0: 你当时你们通过微信联系要转账的时候，他告诉你是谁提出来要用分期付款这个方式啊？
2: 他就是说你一下拿不出那么多钱给你办的，他说的不是分期付款，他说是边学边付。哎，就是说这是个优惠吧，反正个边学边付，就是说你一边学一边付了款，你压力也不那么大。
1: 嗯，反正现在就想从你兜里面掏钱，在对方商家有各种各样的办法。然后你就点了同意了，然后就支付了，是吧？
2: 对对，我就是说想问一下咱们这节目能不能通过他河南当地的这个政府机构去给查一下他这个公司。
1: 那人家也没有强制退款的这个权利和权限呀。
0: 你想查什么呀？就是说通过什么机构？你现在是什么？就是你们俩他是。

0: 答应给你退的，你们也签过合同，对吧？合同也都写明了怎么退啊，百分比扣除比例是多少，这个都挺清楚明白的。只是说你现在他退的是他让你写一个单子。
1: 啊，对，他现在就是必须写声明才能退，他就不写。
0: 你这样啊，你我知道你工作也很忙，就是明天同一时间你都不一定有空。你现在办这么几件事儿啊，你首先给你微信联系那个人要他电话，第二呢，然后电话一通之后跟我们保持联系，把电话号码给我们。第三呢，就是你要跟他来沟通，你说这个协议如果我不签，你们准备怎么办？就谈一谈嘛，对吧？我们按照合同来讲，合同里头有约定，你要退钱是按照合同来执行。你为什么让我就必须要补这么一个保证，就这个不符合合同约定，你可以跟他说。
1: 嗯
0: 嗯，联系一下试试，然后我们再尝试。你比如说他就是找不着人了，是吧？这个公司跑路了，就这钱就是不给了，然后咱们再说下一步怎么办。
1: 行行，
0: 还有好多人在劝你哦，就是这个意见，好多人在给你出这主意，说要不你就写吧，你不然一点也拿不到。不少人说不写的话不给退款，倒不是写不写的事儿，就是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学了也不一定能拿到证，而主要是钱也就都没了，是吧？就学你肯定也是不想学了。
1: 其实哎呀，可以说吧，就是当天晚上我学了以后看了以后，当天晚上就失眠了。
2: 你就不是那块料是吧？你是想这么说，
0: 是太难了吗还是怎么回事啊？
1: 那边就我感觉要背的东西背的量特别大，就那一节课就我感觉让我背的课后的练习题让我背的这个。
0: 你跟他们问问，他们不是说你只要报名就保过吗？对吧？你说这个事儿我学起来困难，你说我能过吗？有什么办法吗？你可以从这个角度也问问他。你首先问问，你首先问问自己，就是到底我要不要这个证，我想不想学，对吧？我想不想拿证，到想不想学吧？这个事儿肯定不想学，我现在也看出来了，对吧？如果就是说我很困难的情况之下，我怎么能够是吧？得到这种学历，你可以跟他聊一聊。他要说不行，你必须得背，就是昏天黑地这么背才能拿到证，那就别想要学，就一门心思退款。
1: 没有，他不用，他说不用背，他说不用背，你就记就行。他到时候就保证过，他说的是。但是说我后来不信他了嘛，就是说这后来的嘛。
2: 对，关键是还得好几个月呢，
0: 是
2: 吧？
0: 还是不相信。
1: 哎，对对对，他因为十月份考试嘛，十月份考，他就是说你就。是，他到时候来给你发题，说你保证过，他一直微信里边这么劝你，我一说退，他就这么劝我，就是保证过，哎，就是这样，
2: 就等于现在你已经完全不相信他了，他说什么你都不信了，是吧？
1: 啊，对对，因为我在网上也查过一些这个他给我报的这个东西嘛，就是成人的大自考。
0: 你当时就给钱那么痛快是为什么呀？这是个什么心理啊？就给完之后又查这，又看新闻，然后又搜索，发现不靠谱，什么骗子之类的。之前呢？
1: 之前没有了解过，确实没怎么了解过这个东西。
0: 就是你看，我的问题是说，不花钱也不了解，钱一旦就是拱手相让给出去人家了，就开始了解了，这是为啥呀？
1: 不开始学了吗？了解多点，看看怎么学。
0: 不是，就是说学习的时候要多了解，但是给钱的时候了解不了解不重要。你这不差钱呀，你这还分什么期呀？这感觉你都不差钱的人。
1: 当时就是确实也没
0: 头脑发热，
1: 又想报名，对。
0: 那你按照刚才说的方式，试一下。
1: 当时说的也比较那什么嘛，我说就报名试一下呗。
0: 就是被洗脑了，不少人说你肯定是被洗脑了。
1: 他说的比较简单嘛，考的跟考驾照一样，你选择题咱会嘛，哎，那个确实说的也比较那个什么。
2: 就是以为非常容易，结果学了一会儿，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是吧？
1: 啊，对对对。
2: 那你再要吧，要电话看看能不能要到。他如果能给你电话有联系方式，然后你再给我们，我们再尝试帮你联系一下，好吧？
1: 哎，好的好的。
2: 好嘞。那我们今天连线就先到这儿刘先生，再见。
1: 哎，好的。
2: 你看有人说了，都是30年前就不想学，你30年后何必赶鸭子上架呢？没必要逼自己一把了。
0: 书到用时方恨少啊，他只有就走入社会之后才发现有学历跟没有学历真的是有差距的。所以我们又绕回到今天开篇那篇话题了，对吧？就苦也好不苦也好你都要学。因为你已经走到这个学习的康庄大道上来了，你就越趟越宽就对了，不要想着回头路了。
2: 对，今天也正好是9月1号，是吧？开学的第一天，也希望通过这个线索吧，能给大家一些启示啊。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高峰。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傍晚的五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鲁迅。
1: 大家好，我是莫阳。
0: 首先有请九点二小飞侠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路况。我们来帮您看一下啊，目前的省会市区的路况：和平路的西向东方向，在平安大街下桥口老堵点有些压力。另外呢，环路呢现在车多，但是没有堵车。剩下的二环以及二环以内的道路都是一路畅通的。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这一时段京雄高速由于进京检查站车流量较大，现在在涿州东站附近34公里处去往北京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同时固安西站去往雄安方向、涿州东站、固安西站去往北京方向也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秦滨高速现在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丰南南站是双向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那从秦皇岛西站一直到南铺站去往天津方向都禁止了货车上道，货车朋友想要上高速的话可以选择一下昌黎南站来选择。那京新高速现在是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左卫站双向禁止所有车辆上道，同时在主路上分流左卫站去往北京方向的所有车辆。海张高速现在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野狐岭站去往张家口方向、张北北站、张北南站是双向禁止所有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有出行计划的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播报。我们也继续再来关注天气的变化，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九月开端呢，我省天气没有什么大的浮动，只有明天夜间到3号，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西北部呢是有点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那其他时段晴或多云仍是主旋律，适合大家洗洗晒晒。只是紫外线较为活跃，尤其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这段时间，大家外出活动时要注意做好防晒工作。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把注意力放在昼夜温差方面。像明天早晨，我省大部地区的气温是在20度附近，体感呢是较为舒适。北部的张家口、承德气温要更低一些，特别是承德只有11度。到了午后时段，各地的气温会迅速回升到30度附近，邯郸呢会再次出现35度的高温天气。那在阳光的照耀下，体感温度还要更高一些。未来几天，我省各地的最高最低气温呢变化都是不太大。那这样一来，一天当中的气温波动是比较大，所以出门早的朋友呢要注意及时添衣，谨防温差过大导致身体不适。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今天是9月1号，也是中小学正式开学的第一天，这会儿呢也是在一些学校周边的路段接孩子的比较集中的一个时间段。大家途经学校周边路段的时候，请您多留意路边的学生和接送的家长，别着急抢行，多等2秒，安全比什么都重要。
1: 但是呢，今天呢在晚高峰的整个过程当中，大家呢也可以发送晚高峰3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找到就找晚高峰的互动打卡帖，在我们的答题帖上来进行留言。您答题的话呢可以直接来发送答案，如果说呢不想答题，也可以发玻璃水3个字到我们的打卡帖上，就有机会在稍后的18点30分来参与我们稍后的抽奖。每天我们会选出一位朋友获得由992爱商城提供的玻璃水2瓶，给您包邮到家。
0: 今天和汽车有关的问题，说汽车空调内循环这个模式适合哪种场景？4个情况： A 高速长途空气好的路段， B 堵车隧道灰尘大的路段， C 雨天除雾的时候， D 长时间待车等车的时候。这4个选项，哪个选项您觉得是内循环使用的一个正确的场景呢？可以在我们的互动连帖上留言评论，同时您在微信平台发送好运2个字就用到好运帖，猜数字赢奖金。今天18点钟500元的现金奖励等着您来赢取，在工作日的上午8点和下午18点，每轮基础奖金500元。如果一人猜中一人独得，多人猜中多人平分，没有人猜中呢，奖金将会自动累加到下一时段，单时段的最高奖金5000元封顶。具体的玩法，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好运2个字，打开好运帖，在评论区回复任意的3位数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现金奖励，及时到好运来。
1: 那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 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出所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9: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九九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下班了，下班了，
11: 下班
12: 了，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3: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2: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3: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大家有一些朋友在答题，有些朋友也在猜数字。再次提醒大家，无论是参与到九点二晚高峰的互动留言答题，或者是猜数字赢奖金的环节，都需要跳转到即时新闻端才能够获得奖品。您在微信平台发送分别的关键词晚高峰或者是好运这任意的一个关键词，进入到相应的互动留言帖，进入留言帖之后再留言。这里说呢，我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端，但是找不到晚高峰的互动留言帖，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里边再回复一下晚高峰，重新给您一个链接来跳转，或者在即时新闻端已经下载好的软件首页，您搜索下班打卡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了。
1: 但是呢，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今天给大家出了第一道问题，关于平时用车内空调的内循环适合哪种场景呢？ A 高速长途空气好的路段， B 堵车隧道灰尘大的路段， C 是雨天除雾的时候使用， D 是长时间停车。内循环用于哪种场景是比较适合的？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打卡帖上来进行答题。
0: 在互动留言帖上，今天留言比较靠前的几位有小手啊，大手拉小手，然后青竹暖回阳，还有虫小梅。昨天虫小梅应该得奖了啊，今天还继续的坚持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只要您在留言帖上有留言记录，无论您中奖与否，都有机会再中奖。希望大家每天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都能够在互动的同时有份奖品和惊喜。另外，如果近期您准备要买车的话，请您注意，9月10号到14号，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在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开幕，想换车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在这一次的车展上，燃油、混动、纯电全品类的汽车品牌一站式看齐。网上刷了半年的车，多参数啊，您背都背不过来，您还不如到车展现场来感受一下具体的实车。
1: 嗯，而且呢，现场购车的福利更是点满，有国家以旧换新补贴、零元贴全车的太阳膜，还送1998元的养护大礼包。而且呢，现场还能抽真黄金，不买车也有的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大电视，还可以集章薅潮玩周边，来了就不让您空手走。
0: 如果您在车展现场买票的话，是需要30元一张票入场参观的，但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大家有专属福利，每天限量992张的车展福利票免费抢。现在拿起手机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车展两个字，先到先得，手慢无，一年就这一回，错过就要等明年，车展现场不见不散。
1: 嗯，大家可以发送车展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填写您的信息手机号码就可以来领票了。
0: 稍后在您回家路上最新路况贴心服务，9点晚高峰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资讯当中，首先关注河北新增10类智能家居以旧换新的补贴，最高补贴1500元。
1: 黄渤海福晋休于9月1号结束，开海的第一鲜即将上市。
0: 2026至2030年，我省将会优化升级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站网。
1: 多地出现一折特价机票，9月机票价格或将迎来阶段性低谷。
0: 北京市外卖绿色包装新规9月1号起正式实行。
1: 华为、小米、荣耀多款机型9月1日起集体上调售价。
0: 知名球星梅西宣布要退出阿根廷国家队。
1: 今日智生活才知道，来关注梅卡曼德登陆港交所，成为雄安首家境外上市具身智能企业。
0: 小红书内测发日常功能，支持设置。

0: 是三天可见。
1: 再来关注今日热搜点击，有多所高校调整校历，中秋和国庆假期合并连放13天假。
0: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九点二晚高峰。

0: 吹着晚风，那车内的空调您现在还开不开呢？车内的空调的内循环模式适合四个选项的哪种场景？正确的选项应该是 B 选项。当堵车、隧道、灰尘大的路段的时候，车外的这个空气不太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开内循环来阻隔前车尾气和隧道内的污浊空气和外界的阳气进入到车内，这是内循环最典型的适用场景了。
1: 那如果说呢，您想要继续参与到我们的答题，您也可以发送打卡或者是晚高峰的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打卡互动帖来找一找啊。我们每天呢会在节目的进行当中不断的给大家出一些趣味的问答题，如果您想答题的话，就可以到我们的打卡帖上来进行留言。
0: 还有听众说雨天除雾会不会用内循环呢？那您得看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雨天除雾的时候先用外循环，然后用完外循环之后您再用内循环，因为您车里的这个湿度它就比较高了，您先用外循环把这个车内的湿度降下来之后，您再用内循环，当这个外边湿度大车内的湿度小的时候，然后您再用内循环，这么来切换一下。所以说 C 选项并不是这个正确的选项，这个刚刚呢在这道答题当中正确的选项是 B。 接下来呢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给您出了一道和汽车轮胎有关的问题，说汽车轮

0: 胎凹槽里面有些小的凸起，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A 是防滑颗粒， B 是磨损极限的标尺， C 是排水辅助， D 是降噪设计的功能。这四个选项哪个是车内轮胎凹槽里边有小凸起的这个设计作用？如果您发现了，也可以尝试答这道题，无论您答对与否，只要有记录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玻璃水两瓶。
1: 同时呢，还有一位吴听众，他说在玉华路和黄山街的交叉口，现在呢四个方向的红绿灯全都是黄灯常亮的一个状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在通过这个路口的时候注意安全。
0: 还有听众感慨说五点钟下班就是好，没错，现在五点钟刚一开始，晚高峰一开头的时候呢，二环路上都是一路畅通的，两个堵点，和平路的西向东在平安大街的下口，还有淮安路的西向东平安大街的上口，都是和平安大街交汇的位置，和平路和淮安路都是西向东的方向有一小段的排队和压车，剩下省会市区二环以及二环以内的道路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再来关注三环外的一个堵点，提醒要准备石通路进市区的朋友，请您注意石通路三环外这一节呢是有排水管网的施工，所以说导致了石通路啊一到高峰时段进市区的方向就有点堵车，如果能够绕行的话，大家绕行一下其他路线。
1: 整体来说呢，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啊，我们稍后的时间晚高峰路面上的车可能会稍微的多一点，您接孩子放学了吗？啊，此时此刻学校周边的路况怎么样，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分享，或者找到我们的互动打卡帖来进行留言。
0: 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九点晚高峰。
2: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雄安北服务区物流中心全方位提供仓储租赁、货物中转等服务，倾力打造不下高速的货运驿站，满足货运企业与从业者多样化货运服务需求，货运畅行，陆发相伴，欢迎来访。
7: 这个补贴信息千万别错过，好视力眼贴联合中国航天限时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特拿出1000份体验装，优先让眼干眼涩眼模糊的河北听众无忧体验。如果你经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模模糊糊，眼前总是小黑点飘来飘去，赶紧打400-698-6992，当场多送你6包航天版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是航天品质的眼贴，贴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三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8: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9: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问号经过我们告知他怎么找到互动留言帖了，说已经找到留言帖了，而且顺利留言，祝您今天能够得奖啊！或者说您今天没得，以后知道了这个留言路径之后，以后多留言就中奖的几率也就多了啊。
1: 但是呢，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是5点下班，我媳妇儿是5:30下班，正好我回家就可以接上他，哎，还能打个时间差，谁也不等谁啊，这个时间刚刚好。
0: 接下来在您回家路上，有听众朋友还在问呢，刚才说中秋国庆连放13天假，这怎么放？需要请年假怎么拼一下吗？刚才指的是多所高校宣布的中秋和国庆连放13天假啊。如果您上班好像实现不了连放13天假的这样的目的，在您的第一组资讯里边呢，也可以锁定来关注一下您感兴趣的一些内容。首先呢，有听众朋友在关心的这个购买智能家居产品的以旧换新补贴的事儿，我们来了解一下。河北省商务厅发布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公告，从今天9月1号起正式实施。本次补贴面向个人消费者，涵盖了智能耳机、智能马桶、洗地机、按摩椅、智能门锁、洗碗机、集成灶等10类智能家居及适老化产品，按照最终的成交价格的15%予以补贴。像智能耳机的单件补贴上限是500元，其品类的单件最高补贴金额是1500元，每类产品每人限补贴1件商品。
1: 申领产品需要具备商品条码与序列号，能效水效类的产品需要达到一级标准。消费者在指定承办商家购买，付款环节直接立减，补贴资金每月限额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各地将开展政策六禁宣传，同时强化监管，严厉打击假冒伪劣等违规行为，保障政策落地。
0: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山东、辽宁两地的渔民已经做好了出海准备。这两天，在辽宁营口的三孝光辉渔港，100余艘的渔船有序的停靠，渔民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为顺利的出海作业筑牢了基础，做好万全准备。在营口市，各相关部门也同步优化了各项便民服务措施，打通服务渔民最后一公里，通过上门指导、现场答疑、集中宣讲等多种方式，一站式为渔民提供了渔船年检、手续办理、政策解读以及设备调试等暖心服务。
1: 山东将有1.2万艘渔船扬帆出海，奔赴渔场。根据渔业部门监测，经过4个月休养生息，黄渤海渔业资源衰退的势头得到遏制，带鱼、小黄鱼、鲫鱼等重要的经济鱼类种群出现了恢复信号。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会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0: 准备好了吃海鲜了吗？大家随时关注着这个海鲜上市的最新消息。2026年到2030年之间，咱们河北省将会优化升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站网的空间布局，定期开展测绘基准框架动态更新，确保基准站网的运行稳定可靠。5年之后，我省将实现北斗导航正常高发布服务，让用户能够直接获取基于北斗系统的实时高程信息，进一步的降低北斗导航的应用门槛。
1: 近期民航迎来学生等返程客流高峰，但是机票价格并未明显上涨，部分航线反而出现特价机票。记者在线旅行平台搜索8月31日北京至深圳的机票，即便是当日预订的最低票价也只要500元左右，北京至上海、成都、杭州均只需300元。
0: 为什么暑运的返程高峰并没有推高飞机的票价上涨呢？今年的暑运航空公司投放的运力较大，目前没有明显减少的情况。从需求上来看，返程客流主要是学生，局部的对点需求，一些高校的开学时间也比较分散，所以说整个航空市场上供需并没有紧张，现在是一个错峰出游的好时机。
1: 业内人士介绍，9月机票价格或将成为未来几个月的低谷。未来2周内，从北京出发，不管是去郑州、长沙、厦门，还是青岛、昆明，都有不少200元的特价票，平台上出现大量一折机票。而如果是将出发地改为上海、成都或者是广州等地，飞往全国多地的200元机票，同样也可以随处可见。
0: 9月的机票价格有可能将会成为未来几个月的一个低谷。未来2周之内，从北京出发，还有一些城市都有一些特价机票，大家也可以来详细查询一下。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的9月1号起的新规，作为全国首个针对于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标准的北京发布的地方标准，由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餐饮外卖商品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在今天起正式实施。该指南确立了外卖绿色包装的4大核心原则，为商户提供了系统性的指导，包括安全性方面，要求商户必须使用符合国家食品卫生安全标准的包装材料，并且推荐使用开启之后无法复原的一次性封签或者是外包装，确保产品在配送过程当中的安全与卫生。
1: 简量化方面，直击过度包装、豪华包装等痛点，鼓励包装印刷遵循简约化原则，根据餐品精准匹配包装尺寸，最大程度地降低包装空隙率。同时建议避免功能冗余，无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易回收方面，鼓励优先使用单一材质或者易于分离的包装，提升回收效率。重点推广易回收或生物降解材料，便于后续分类处理。重复使用方面，鼓励商家引导消费者以非食品接触的方式重复使用外卖包装，如作为家用储物盒，延长包装生命周期，实现重复利用。
0: 准备要买手机的请您注意，现在多款手机宣布要上涨了。今天起，华为、小米、荣耀多款手机上调售价，像华为 Mate 80系列全线涨价，最少的涨200元，部分版本涨幅达到了1000元，畅享90 Pro Max 版本同步调价，小米17系列涨价200元左右，红米的 K90 Max 至尊版上涨了400元，荣耀的 Power 2 Magic 8系列也宣布上调官方的售价。
1: 业内分析，高通芯片即将涨价，存储成本居高不下，是本轮手机调价的重要诱因。小米方面此前也曾预测，下半年内内存涨价势头虽然会放缓，但是成本仍将维持高位。
0: 8月31号深夜，梅西在其个人网络社交媒体发文称，从阿根廷国家队宣布退役。
1: 再来关注今日之生活才知道，今天美卡曼德雄安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登陆港交所，成为雄安新区首家全程本地培育辅导赴境外上市的具身智能企业。证券简称美卡曼德机器人股份代号09615，发售价每股101.70港元。
0: 该企业是清华海归团队创办的全球具身智能独角兽企业，2024年落户雄安全球总部。此次上市是雄安科创板块培育的标志性成果，近期将以此为契机完善全链条的资本市场服务，吸引更多的科创资源聚集雄安。
1: 接下来关注，昨天小红书内测发日常功能，可实现三天可见，还能与小红书其他笔记分开，在用户主页上独立显示，并且能够随时转化为笔记。
0: 打开小红书软件，在发布页面上出现了发笔记和发日常两个选项，选择发日常之后，就能够像正常网络发帖一样选择好图片或视频，点击下一步。在发布页面可以设置可见范围，发布之后该条动态只会展示3天，3天之后会自动从主页隐藏。
1: 对于该新功能的推出，小红书客服予以确认并表示，这个功能呢目前只在小范围内测。
0: 刚刚呢有听众朋友听到提到说中秋国庆怎么连放13天呢，这是多所高校宣布的高校的放假安排。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只相隔3天，请3天假休13天的拼假方案在网络走红。而对此呢，很多的大中专院校也发布了学校的放假安排，校友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淮阴师范学院、北京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陆续宣布把中秋节和国庆节的假期合并连放，时长共计13天。
1: 淮阴师范学院的工作人员介绍，如果按照常规的安排，中秋从9月25号到9月27号放假3天，学生返校上完9月28号到9月30号的课程，紧接着又迎来了国庆假期，反复往返既耗费路费也舟车劳顿。学校呢综合考量学生诉求，调整为中秋和国庆连着放假。
0: 那怎么调整呢？这些学校把9月28号到9月30号的课程挪到10月的前3个周末来补齐，10月份的周末实行单休制度，就实现了连放13天假的这些学校的放假安排了。
1: 您敢不敢啊？就是来一把这样的拼假？今年的国庆假期，大家有什么安排，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其实今年的这个假期呢，确实是啊，25号放假放3天，然后28、29、30这3天呢又上班，紧接着又放假了。很多朋友说，只要胆子大，今年的这个国庆和中秋的假期就能连起来，一共放13天。
4: 傍晚5:30，
10: 992半点导航。
0: 到了5:30这个时段的省会市区堵点明显的增多了。首先看南二环增加了堵点，南二环的西向东千层街的下坡的位置就需要多些耐心，这块呢拥堵大概是在50米左右。南二环的东向西的方向现在是有一个明确的堵点，在过了塘沽南大街之后就开始缓慢通行，您需要往西接近建华大街之后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这是南二环东西双向各有一个堵点出现。
1: 同时呢，在淮安路上现在在安平桥上，也就是市局弯道往前往东走的这一段开始出现了间断性的压车，车流量还是比较密集的，大家一到拐弯的这个位置就会堵住，您要过了建设大街才能好走一些。
0: 东二环的南向北华路往北一截现在有一小节的缓慢通行，这块是不是辅路进来的车和主路进来的车它是有一个交叉的，导致了东二环南向北华路往北在闽江道的北侧这块，您需要在这个主辅路的入口处互相之间多些礼让，剩下的东二环南向北还是比较好走一些的。
1: 但是呢，和平路依旧是老堵点，在从利康街这块一直往后延伸到接近中华大街的位置，现在车流都是非常密集的一个状态，基本上大家都在排队，而且呢对向在G1953这个位置也是有排队的情况，只有过了免疫立交桥往前才能好走一些。
0: 稍后呢，大家出行在路上看到最新路况有什么需要各位听众朋友帮忙的事情，您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96922来登记您的问题。再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省会石家庄明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9度，
1: 承德晴13度到29度，
0: 张家口晴天14到30度，
1: 秦皇岛晴19度到29度，
0: 唐山晴天18到30度，
1: 廊坊晴19度到30度，
0: 保定晴19到29度，
1: 沧州晴17度到30度，
0: 衡水晴天18到30度，
1: 邢台晴18度到29度，
0: 邯郸晴20到34度，
1: 首都北京晴，19度到29度。
0: 天津晴，20到30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14度到27度。
0: 河南郑州晴天，18到29度。
1: 山东济南晴，18度到29度。
0: 本时段，石家庄 PM 2.5 的指数7 ，PM 10的指数39，空气质量属于优。
1: 稍后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九九二晚高峰。

0: 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十位幸运听众，每人两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百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5: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7: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8: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9: 我们在这里。
8: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0: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9: 我们来了。
11: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12: 正在为您直播的9点晚高峰，我们来关注这位听众朋友传递的语音信息。他说啊，现在往西边走，确实夕阳西下的比较晒啊。
13: 哎呀，朝正西走的人们现在老难受了。
12: 嗯，黄眼睛。
13: 那太阳正好就在眼睛正前方。
12: 哦，那就准备一个偏光镜吧，在车里边准备一下，有时候那个太阳黄眼睛的时候您可以使用一下。另外车里边还有一些挡光板，大家也留利用起来，要不然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您现在正冲着这个太阳的这个方向来行车，确实对于行车的视线是有一些影响的。
14: 嗯，那也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会儿往西走，尤其是在高架桥上的朋友，可能有的时候呢我们往西走车速是比较快的，咱们开车的时候其实备一个墨镜还是挺有必要的，如果当时手下没有的话，赶紧把这个遮光挡板放下来啊，稍微挡一挡，确实是比较刺眼的，而且主要是比较危险。
12: 嗯，这位有个交通建议，说淮安路的东向西中华大街下桥之后的掉头车道，经常被西向东等待上桥的这个车辆给堵住，排队的车辆呢就会影响淮安路主路的通行，能不能在掉头车道的这个位置施画一些黄色的网格线，控制一些空间，方便掉头车辆通行，减少拥堵。那边那个等着排队上桥的是不是？

0: 那边就容易堵上了啊。但您经常通行环路东西双向中华大街，它那个掉头口应该是在这个路口的东侧啊，在这个东侧这块是不是在这块设置一些网格线的区域？大家觉得这个交通意见是否有可行性？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1: 嗯，还有朋友呢，这会儿都下班了啊，到了5:30的这个时间，有朋友说，哎呀，下班下班，我要去买一只烤鸭，我再买点啤酒，还得买点凉菜。
0: 哎，对，要不然光吃烤鸭有点腻。
1: 对，他说为啥呢？孩子终于上学了，我得好好庆祝。注意一下，那晚上孩子回家吗？
0: 神兽归笼了，也有可能是住校的这个孩子 啊。
1: 对，你要是住校的孩子，确实晚上值得庆祝一下啊。9月1号，广大家长最开心的日子，广大孩子最不开心的日子啊。
0: 这位老牛说呢，好羡慕那些5点钟下班的朋友。5点钟下班，首先不堵车，然后呢，他是常年6点钟才能下班，而且他说啊，等到冬天的时候，6点下班，天都已经很黑了啊。现在还好，现在6点钟的时候，天还没黑下来呢。还有大家听到了这个中秋和国庆，如果中间呢您再请几天假期，就能够把这个中秋、国庆的假期连到一块儿啊，就一下子十几天的假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请假的这个安排？有同事说，我可不敢请，
1: 请3天啊。请3天，其实请3天假并不多，主要是请的这个时机放在这个时间。要是大家都这么请，那干脆单位就直接连着放假了，
0: 就没人上班了，
1: 真没人上班了啊！你敢不敢去请这3天假啊？大家也可以到我们打卡抢上来这个留言一下啊，你敢的来扣个1。
0: 还有小刘说啊，秋季他的鼻炎和过敏又犯了，然后现在是蒿草特别严重啊，现在主要是蒿草过敏，说鼻子痒痒的，眼睛也是痒痒的。其实前段时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了，在这个秋季的时候蒿草过敏，咱们普通人是怎么样做防护的？首先最关键一点就是物理防护，你们口罩啊、帽子啊、纱巾啊，这只要是能防护上的，咱就全程都防护好。然后全天呢也尽量在这个浓度比较高的早晚时段减少外出，如果是非要外出呢，你就全程戴口罩，回家之后立刻换洗外衣，清洗脸、鼻、口等相关的部位。家里边呢一定要关好门窗，家里边用一些空气净化器啊，然后呢把这个门窗也都关好，减少这个蒿草或者是花粉对于咱们过敏体质的伤害。
1: 那也提示一下大家啊，就是这个蒿草它在戴这个普通的，就咱们平时戴那种蓝色的普通的医用口罩没有太大用，
0: 它那个没有
1: 细，
0: 对，它就能穿过去是吧。
1: 对，所以说要你如果说过敏特别严重的话，建议大家戴个 N95 或者是更厚一点的口罩啊。也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我这两天也过敏了，其实我也很想知道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方法，但是目前来讲呢，鼻炎这么多年确实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就是做好防护，然后呢勤用这个盐水啊冲一冲鼻子，但是眼睛我不过敏啊，没有其他的好的方法，如果您有的话也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分享。

0: 刚这歌的节奏还是挺欢快的啊，要是能按照这个节奏在晚高峰走起来，那是挺幸福的一件事。但是呢，部分的二环路段现在出现了堵点。之前说东二环南向北过了华路是有点堵，现在北向南东二环玉华路附近这块也有一节缓慢通行的路段。现在东二环南北双向在中间这一节都有一段缓慢通行的情况。西二环的压力呢，主要集中在南向北和平路往北的这一节。大家如果走西二环南向北和平路往北的这一节的时候，需要多等一会儿。北二环呢是西向东，在百林庄附近到胜利大街这一节，北二环的西向东有一小节的缓慢通行。
1: 同时呢，也提示一下大家，到了这会儿，路面上的车流压力开始增加，事故也开始出现了。米尔说呢，我在西二环由南向北，快到天一路出口的这个位置开始堵车了。我的导航给我显示说前面是有事故了。那大家在这儿通行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如果有在前面看到这起事故的朋友，也帮我们确认一下位置。
0: 这是说西二环。由南向北接近天路的出口呢，这块是有交通事故啊。
1: 对，刚他说是有事故，但是他不知道在哪，就他导航告诉他的啊。还有一位朋友说是在北二环西向东，在胜利大街桥底下最内侧车道，现在有五车追尾。
0: 这位说呢，在小区门口经常有一个车违停，影响我们小区居民的正常出入。您有没有这个违停车辆的图片？如果有的话，给我们提供一下。或者呢，您看到那个违停车在现场，也可以立刻拨打一下110的报警电话，直接报警啊，说这个车辆违停，影响到小区居民的正常通行了。
1: 还有爱这位朋友刚说呢，往西走的朋友现在呢是比较刺眼啊，他说我刚说完这个还没几分钟呢，就看到了一个车呀直接闯红灯了，因为他没看着啊，说具体位置在哪儿，我们听一下他的语音。
2: 好，然后位置在鹿泉火车站旁边啊，这个路口大家也路过这儿的时候也多注意，它这个和普通的这个红绿灯这个摆放位置不一样，直行的在别的位置，不像平常的。
0: 另外还有听众在咨询车辆的注销登记的手续怎么办，我们也给大家普及一下相关的车驾管知识。机动车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向登记地的车辆管理所申请车辆的注销登记。一、机动车已经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二、机动车没有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但是机动车所有人自愿进行报废的。三、由于自然灾害、失火、交通事故等原因造成机动车灭失的。四、机动车因故不在我国境内使用的。五、由于质量问题要退车的，要进行注销和相关的登记。
1: 那么报废的标准是什么呢？首先第一种情形是达到了国家规定的使用年限。第二呢，在用车经修理或者是调整之后仍然不符合机动车安全技术国家标准的有关要求。第三呢，在用车经修理或者调整或者是采用了控制技术之后，像大气排放污染物或者说您的这个噪声仍然不符合国家标准有关要求。第四种情形，在检验有效期届满连续三个机动车检验周期内都没有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那么这四种情况都可以达到报废标准。
0: 如何办理机动车的注销业务呢？第一步，机动车

0: 交回给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您在交管12123的首页搜索一下回收，都能够搜索到和您定位比较近的正规的回收企业。机动车已经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或者是未达到强制报废标准，但是所有人自愿报废的，可以将所属的机动车连同机动车的登记证书、行驶证、车牌号牌一起交售给有回收资质的机动车报废回收企业。
1: 第二步呢，在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应当确认机动车，向机动车所有人出具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7日之内呢，将申请表、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和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的副本，您需要提交到车管所。
0: 如果您的车是在外地，也是可以进行异地报废的。如果待报废的车辆在外地，别着急，同样可以在外地由外地的报废车企来进行回收，您可以申请办理异地注销相关业务。这个时候啊，您在外地交给外地的回收企业之后，需要他给你出具一个相关的手续和证明。另外呢，您有一些外地的这个汽车回收企业也是可以给您代办的，详情呢你也可以咨询一下当地的汽车回收企业。
1: 另外呢，还有朋友在问说，我这个车辆丢失了，说想去注销，怎么处理？分为两种情况。如果说呢，您的车辆产生了丢失，需要首先到遗失地的公安派出所报案，再到车管所来办理车辆被盗抢骗的一个备案。第二呢，如果说因为自然灾害、失火或者是交通事故造成机动车面失，需要办理注销登记的，车主本人呢应当书面承诺，因自然灾害、失火、交通事故等导致机动车面失，并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
0: 到了9月呢，很多的一些准备参加驾驶员考试的这个同学们啊，都是带着一个困惑，就开始咨询交管部门了，说呢暑假在老家报名参加了驾驶员考试，但是考一半就要去另外一个城市上学，这个驾驶员所有的科目都没有考完，剩下的科目到底怎么办？考到一半的驾驶员考试，这样的考试的资质能不能带走？交管部门也明确回复，可以在异地接着来考。
1: 2019年起呢，全国推行了小型汽车驾驶证的异地分科目考试。简单来说，你在老家通过了部分科目，因为上学或者是工作等原因去了别的城市，可以直接在现居住地来申请变更考试地，来预约剩余的科目考试。就是你比如说你在石家庄考完了科目一和科目二，但剩下的没有考完，那么你可以到你所在的比如说上学的城市再去预约考科目三和科目四。
0: 不需要注销之后重报，更不用专程再跑回老家考试。对异地求学的大学生来说啊，这几乎是给他们量身定制的续航方案，接续来完成驾驶员的考试。
1: 那怎么办理呢？以转入石家庄为例，您需要带身份证明原件，还有2张白底的1寸免冠照片，到以下两个地点之一都可以办理。一个是呢，市车管所的综合服务大厅，就是咱们比较熟悉的在新华路的这个车管所。第二个呢，在考试中心，在鹿泉区四家庄镇岗上村永4路9号。没带照片也没关系啊，两个办理点都有自助照相机，几分钟就能搞定。
0: 像以下的特殊情况，情况一，只剩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常识和科目三没考，或者是科目三没考的，直接提交资料转入即可，无需要提交驾校的信息。已经通过了科目一考试，提供接收培训驾校的信息，就是您转到其他城市之后，有当地的驾校，您还接着学，受理之后呢，就能够在石家庄来进行异地的预约后面的考试了。第三种情况是报名之后没有考科目一，或者是科目一没考过的，可以在异地重新的来进行报考，原来的报考信息自动注销，等于换个城市从头进行考试，因为你科目一都没过嘛，就等于换个城市从头开始考了。
1: 但是呢，有几条规则需要大家记牢。一个呢是变更考试地不能超过3次，科目二和科目三道路驾驶技术技能考试各自预约的次数呢是分别不超过5次的，转入地和转出地是合并计算。比如说你在老家考了一次没考过，到了石家庄再来考呢，就只剩下4次的机会了，就是不能说换了一个地方这个5次又重新记满了。第二个呢是你的学习驾驶证明有效期不能超过3年，要按照最初核发的时间计算。这些规则呢是全国统一的，保障考试的严肃性和公平性，对于绝大多数正常求学和工作的考生来说是完全够用的。
0: 刚我们举的例子啊，是在外地参加之前的转入到咱们石家庄继续来考的啊。那咱们石家庄的考生如果去外地的话，你到当地的车管所去咨询办理相关的手续就可以了。

0: 刚呢，上个时段有位听众是在正定的农业农村局附近窥见了黑色的朗逸车，有段时间了。如果你在正定县城附近有电瓶线能提供帮忙，您给杨先生打个电话，问问有没有附近听众给他帮忙。他的电话是136-2311-7726，136-2311-7726。
1: 但是呢，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在路上遇到堵车的路段，或者您需要我们的帮忙的话，都可以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或者找到我们的打卡互动帖。大家呢可以发送晚高峰三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打开链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哪怕呢您回一个数字一，也有机会参与我们在18:30的稍后的抽奖。每天呢我们会选出一位朋友获得由舅舅爱商城提供的玻璃水两瓶。
0: 上个时段的问题啊，是在汽车的轮胎的那个缝隙里边会有一些小的凸起，您仔细观察过没有？那这个凹槽里边的那个小凸起专业作用是什么呢？正确选项应该是第二个，磨损极限的标尺，就是当你已经把那个小的这个凸起都已经磨没了，那就证明你这个轮胎该换了啊。所有的量产轮胎都会在沟槽的底部设置这类凸起的标记，当轮胎的胎面的花纹磨损至该凸起平起的这个位置，大部分的这个花纹深度就是表明已经不足1.6毫米了，这就达到了法定的汽车轮胎的磨损极限，这个时候就必须更换轮胎。这也是这个它的一些小凸起设计的专业的作用，就是磨到这块就证明你的轮胎该坏了。
1: 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打卡帖上来留言啊，有很多朋友呢在这儿特别热情的答题，还有朋友这会儿刚刚下班，刚刚来打卡，那也没关系，您现在来参与也有机会参与我们的抽奖。
0: 同时呢，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为您刷新了下一道题目，这是很多人开车的时候一个感觉，为

0: 走得慢了，为什么呢？这四个选项您看哪个是对的？ A 车辆动力的衰减， B 视觉速度的适应错觉， C 呢是风阻变大了， D 是轮胎泄压了。这四个选项到底哪个是高速开车开久了你会觉得车速越来越慢的原因呢？
1: 知道答案的话呢，到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留言。同时呢，也提醒大家，稍后呢在18点钟，我们的992即时好运马上就要开奖了。如果说您还没有在今天8点钟之后留下您的幸运数字，现在就可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992即时好运的帖子，在评论区留下3位阿拉伯数字，就有机会参与我们稍后500元现金的抽奖。
0: 还有这位听众朋友提供了一个问题啊，提出问题，我们来看能不能给他解答。
2: 我想问一下，石家庄火车站周围有没有停车场？是怎么收费的？我想把车放到那儿，4号中午放，7号中午取车。这是怎么收费？
0: 首先有停车场，您在导航的时候，石家庄火车站，然后您搜索周边的停车场，东广场、西广场各有几个停车场，您可以按照自己这个导航上，按照这个自己的需求来进行停车。收费呢是全天24小时，是一个封顶的周期。我记得是24小时最多是多少钱封顶来着？一会儿我们把那个收费的标准再详细的查一下，发到您的微信平台，大家注意查看一下。
1: 那还有彭龙发来了一条语音说，路上有一起事故。
3: 北二环东向西从这些桥上就是车道2车队，
1: 在
3: 这个地方前面堵车了。
1: 在北二环上有一起事故啊，提醒大家注意避让这起事故。
0: 那记得没错，是24小时，是一个计费周期，一个计费周期是24元封顶，每小时是3块钱，不足一小时按一小时来进行计算。免费时长是进场之后20分钟之内，然后你再驶离，这是免费的时间，这是不收钱。东西广场的这个地下停车场统一的一个收费标准，发到您的微信平台，注意查收一下。
1: 那大家呢也可以现在啊，趁着最后的一点时间，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好运帖上来留言。稍后的18点钟马上。上我们会公布今天的幸运数字，稍后18点钟即将开奖，也请大家及时的来收听节目。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6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我们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那到了这会儿呢，堵车的点位比上一时段来讲呢还是有所增多的啊，比较明显。现在呢，淮安路尤其的繁忙，在中华大街桥上向西通行，以及在红旗大街桥上向东通行，这两个点位都有长距离的排队。而到了市局弯道一直到体育大街之间的这段呢，目前东西双向的车流都是比较密集的一个状态。现在从淮安路进市区的朋友，您如果从东边过来的话要稍微堵一会儿，从附近大街往前一走就要在这儿排队，接着呢再往前走一点，到了东二环桥上依旧是排起了长队，要过了塘沽大街，要过了塘沽东街，向西走才能好走一点。另外呢，东二环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堵点，一个就是在淮安路转向东二环的匝道的位置，还有一段呢是在裕华路向南通行，现在车流都是比较密集的。另外在和平路向北通行的这段，大家过了和平路之后也需要稍作等候。同样平行的西二环，今天堵车的点位主要是集中在了南半段，一段呢是在裕华路向北通行的这一段，另一段呢是在向南通行接近南二环转弯的位置，大概呢在新石北路桥上，从过了淮安大桥开始大家就要开始排队了。那么这段缓行的距离是比较长的，如果说呢您在西二环上行驶，目前呢想要下桥走辅路的话呢，辅路也不是说特别的好走啊，在桥上的朋友也提醒您稍微的耐心等候一下。和平路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变化，依旧

0: 是在棉衣立交桥的两侧的堵点，您向东向西都需要过了棉衣立交桥才能好走一些。最后一个堵点呢，是要关注一下北二环桥上，在中华大街的位置向东通行，现在呢匝道上和高架上目前车流都开始排队了。
1: 还有呢，大家关心的18点钟吉盛好运的开奖数字，刚才已经出去给大家完成了抽奖啊，跟大家说一下，您看您对一下，从上午的8点钟之后到今天的18点钟之前，是否在好运帖评论了这3位数字，第一位数字是7，第二位数字是5，第三位数字是8。如果您回复了758三位数字，在好运帖下评论成功，请您抓紧时间3小时的有效时间和帮助庞然确认联系来联系领奖。如果您没有猜中奖金的话呢，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9.2晚高峰的互动留言环节，可以在我们的9.2晚高峰节目当中获得玻璃水2瓶，为您包邮到家。
0: 但是呢，还有老袁提示大家，刚才我们提到的北二环西向东胜利大街桥下五车追尾的事故，车辆呢已经被代理主路了，现在也已经恢复了通行。
1: 稍后您通行在路上看到最新路况，有什么需要大家帮忙的事情，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的9.2晚高峰，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96922来登记您的问题。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下班了，下班了，
10: 下班喽！
11: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2: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1: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2: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听一下周周发来的语音，
13: 在第二环的航空船。在这个弯道上有两个车发生追尾了，但是内侧一个半车道吧，他把车堵得很长了，就遇到环路了。
0: 还有他说交警
13: 到，交警已经抵达现场了，应该很快就能解决了。
1: 大家呢在现场路过的时候也可以去处理事故的交警啊，还有这个事故车辆让出一个安全的通道啊，他路过那的时候帮助确认一下事故处理的进展。还有一位开心就好特别的热心说正经亏电的一个电话发给我，我们给您发到微信上了，您打电话问一下，因为有一段时间了不确定他那车有没有修好。
0: 还有一位朋友呢，他说想问一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他的 ETC 没有电了。
14: 小友啊，咨询一下河北高速的 ETC 没有电了，9612这个客服电话一直打不通，一直打不通。地图上搜了几个线上门店，打电话过去说是只能办新的，
1: 修不了旧的啊。具体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发送 ETC， 您在地图上搜的那个服务的这个电话是不是他在这个您周边没有办法这个修理。大家呢针对于没有电的这个情况呢，大家回复的是类似的问题啊，怎么解决。首先呢，您可以拿个充电宝式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它的那个 ETC 设备上它有一个充电接口，您充电试一下，可能您的车啊长时间的它不是有一个太阳能电池嘛，没有充电就导致你里边缺电了，您拿充电宝给您 ETC 设备充充电，看能不能充上，有的 的呢，这个冲一会儿之后它就能恢复正常使用了。回头的时候时不时你也让自己的爱车在太阳底下晒一晒，把那 ETC 电池来充充电，这个充电宝的这个充电的方式你可以尝试一下。
0: 就是亏电了啊，就是跟车辆的电池它亏得狠了以后就充不上了，您需要就是给它这个补充一点电能试试啊，看看您的这个设备有没有这个 USB 接口能够接上充电宝。如果大家呢您还有其他的解决的方法，也可以通过微信来回复我们一声。
1: 另外猜数字赢奖金啊，大家在微信平台直接发数字这是没有办法中奖的，您需要发送好运两字调整到即时新闻端的好运帖下猜数字才能赢奖金。今天18点钟之前，上午的8点钟之后，这一个有效时间段当中，我们的幸运数字是758。如果您猜中了这三位数字呢，怎么来确认领奖？您在微信平台发送好运两字，上面有帮主胖丫的联系电话以及微信二维码，您可以通过电话或者是微信任选一种方式来抓紧时间联系一下。
0: 我们刚才呢在我们的打卡墙上呢出了一道题啊，说为什么有的时候开高速开的久了就觉得速度变慢了。老牛就说我也觉得开高速开久了就对速度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了，平时很少踩刹车，都是提前轻踩减速。第一次跑高速的时候到服务区休息，我对象有个车呢，他就是对车速就判断啊有点失误，我轻点了一下刹车，发现不能在这个距离停下来，立马来了个急刹才停下来，就感觉开久了以后感觉不到车速了，还以为跟平时差不多呢。
1: 那刚才这四个选项里边你觉得哪个才是正确的选项？在高速上开久了会觉得这个车速啊，这怎么同样的一个数值的情况之下觉得车的速度是越来越慢，
0: 尤其是前面没有车的时候啊，就一直是比较空旷的一个路面上开啊，你开着开着好像自己哎就觉得好慢啊。我觉得啊应该选 B。 很多朋友说 B 必然是选 B 啊。
1: 哎，你觉得是正确的啊，正确选项就是 B 选项。长时间的以某一恒定高速行驶之后，人类的视觉神经会对当前的速度产生一种适应性，大脑会对速度的感知灵敏度下降，主观上就要觉得当前的这个速度啊好像是越来越慢了。这种现象的核心原因呢是属于典型的速度错觉的一个表现，并不是您真实的速度变慢了，而是人类的这个视觉的感应就是觉得这个速度变慢了，您适应了这样快速行驶的一个过程，这样的一个速度的误差也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说长时间的高速行驶之后啊，驾驶员就容易低估实际的车速，驶入到普通车道之后呢仍然会以过高的车速来行驶，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特别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了。
0: 我们刚才不是即时好运抽出了758这个数字吗？哎，立马有两位朋友说哎我中奖了，我17点58分的时候发了758。
1: 那您如果是确认自己中奖的话，赶紧联系帮主胖丫确认一下这个中奖的名单里边有没有您啊。
0: 那也提醒大家啊，我们在每次中奖的时间公布了以后，请您在3个小时之内及时的来联系我们的胖主胖丫，不然呢这个时间过了以后呢就作废了啊，非常的可惜。莎莎呢她反映个问题，她说在南二环辅路往塔北路左转的桥洞下边专用道前面有一个红绿灯，但是这个指示灯呢其实是针对直行车道设置的，就很容易让人混淆。我已经见过不少走错的了，说有的时候啊我在第一个绿灯了以后呢，后边的车就一直滴滴我，但是实际是呢我要左转，左转灯是红的，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啊。那如果说呢您走到这儿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也可以把这儿呢拍个照片，或者拍个方便的话拍个视频发给我们也可以。
1: 您截取一下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也是可以的。接下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为您更新了下一道趣味题目，和汽车有关。停车之后啊有一个小窍门或者说注意事项要提醒大家注意，停车之后啊咱们的方向盘要回正。为什么停车之后方向盘要回正？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A 保护转向系统和轮胎， B 停车的时候显得美观整齐， C 方便下次开车， D 防止违章。这四个选项，为什么停车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方向盘要回正？您停车的时候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有很多人啊，就停车了之后方向盘不回正的，就让很多的老司机就觉得哎呀
0: 难受，
1: 哎，就心里不舒服，或者是觉得家里边两口子的这个老公就是觉得媳妇儿每次停车这方向盘都没回正，每次一开车的时候回家就得把媳妇儿说一顿，一说媳妇儿一生气，自己最终还得遭殃啊！大家呢有没有这个停车的习惯？您停车的时候方向盘能不能回正？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如果没有获得500元的现金奖励，稍后18点半的时候，你还有机会获得我们的晚高峰送给您的爱生城玻璃水2瓶。

0: 生活的模样是不是每天白天忙忙碌碌的，晚上回家之后就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段时间了，比如说去爱商城逛一逛，挑一挑有没有属于自己喜爱的商品。现在爱商城的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五折活动还在进行当中，平时舍不得买的一些轻奢大牌价格太贵，现在有五折的优惠，您就可以放心的购买了。像有一些轻奢的服饰、包袋、鞋、眼镜，还有吹风机、饰品全都有，香奈儿、Gucci 还有蔻驰，还有迪奥、缪缪、芬迪等大牌正品保障商城直发。如果想要下单，发送数字666点击链接，详细查看有没有自己喜爱的商品。
1: 九月一到，早晚的风呢都透着凉意了啊！夏汛的汗流浃背终于过去了，真正的黄金跑步季秋天来了。但是呢，换季跑步装备得跟上，鞋柜里呢那双捂了一夏天的跑鞋该让它退休了。今天给大家重磅推荐奥莱直发耐克超级飞马 Plus 跑鞋。如果说呢您是耐克的老朋友，就一定知道飞马系列是跑鞋界的常青树，而这款超级飞马 Plus 是跑圈公认的软弹天花板，全场呢都用上了耐克顶级的 Zoom X 泡棉，踩下去瞬间回弹，像每一步都被弹簧推着走，哪怕周末呢拉个长距离后半程也不泄力。鞋面呢用的是飞织材质，全是网眼，秋风灌进去非常的透气，告别夏天跑步的闷热烧脚感。
0: 关键是价格很实惠，奥莱直发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直接是换季的折扣价，这一双跑鞋到手仅需要399块钱。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尺码呢是从36码到45码，有10种配色供您来选择，而且每种配色都十分的清爽，都是特别好看的这个跑鞋的配色。如果想要查看，您发送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看一看这一款耐克的跑鞋有没有自己喜爱的颜色。
1: 那正品保证，趁着换季呢给自己换一双新鞋，九月份跑起来更有劲儿，从专业性能到潮流颜值都很在线，日常通勤健身跑步街拍打卡一键拿捏，给自己啊或者给家人给孩子备上一双特别的超值。大家呢可以发送3个数字6到我们的爱商城来进行下单购买。
0: 同时今天的五折大牌专区还有戴森的 HD08 经典吹风机，但是呢提示您啊，今天打折的这个五折款是老款尾货清仓，有部分的商品您收到可能是有轻微的微瑕，如果能接受您可以下单，如果接受不了那就不要买啊。

0: 平时的售价是1998元，现在是五折的优惠，折后价格只要999元，五折的优惠。同时呢，还限时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超值划算，多款颜色可选，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和铜金色。这是马来西亚产的版本，老款的戴森吹风机，它是老款的清仓微瑕。如果是介意的话，不要拍，库存数量有限，拍完即止。如果想下单，发送数字666就能按商城。现在是五折下999元，把戴森的这个吹风机可以带回家。
1: 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3: 河北听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三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4: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5: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4: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6: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4: 我赶紧试试。
6: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4: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6: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2: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7: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帮主胖丫传来的992即时好运，今天18点钟的开奖结果及中奖信息。今天18点钟的开奖数字是758，有5人中奖，平分1000元。由于今天早晨没有人中奖，所以说今天18点钟是1000元的奖金。这样的话，5个人每人平均得到200元的现金奖励啊。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是哪几位朋友。哎，果然有刚才微信留言那位啊，
0: 他确定中了啊。
1: 对，他确定中了啊。我们来关注第一位，这位没改名字啊，手机号156尾号3011，恭喜您。
0: 第二位呢是随心所动137尾号是9759。
1: 第三位就是力大志180尾号9907。
0: 下面一位是151尾号8009的听众。
1: 还有第五位朋友138尾号4840，恭喜以上五位朋友平分了我们这一时段的奖金，每人得到200元。
0: 那明天上午的8点钟呢，就重新回到了500元的基础奖金了。如果大家想要参与抽奖的话呢，可以每天上午的工作日，上午的8点，下午的18点，这是2轮的这个开奖时间。您在开奖时间之前，这都算1轮的这个抽奖您竞猜数字的时间，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查看具体的抽奖规则。
1: 那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刚才呢，我们在今日的热搜点击当中说，今年这个假期不是你只要胆子大啊，你请3天假你能连放13天，但是呢，一般朋友们说我这没有这么大胆，我们领导可能也不给我批。那说到了这个了啊，这个今天是9月1号，那今这个月啊，真的上不了几天班，因为从 从25号开始，先放3天，然后紧接着马上就又要放假了，再叠加上周末的假期。其实呢，我们虽然说这是这个月的第一天的工作日，但整体来说，9月份，哎，上班的压力还是比较小的，比较轻松的一个月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关注另外的一个热搜点击。我们都知道这个 AI 现在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应用的很多。那在8月30号下午，在宁波的一座山域内，57岁的杨师傅啊，爬山的时候他就被困在山里了，紧急报警求助。杨师傅呢平时还挺热爱运动的，他这个体能也不错，周末登山登顶之后呢就不想原路返回了，打算找条新路下山，就顺着小溪往前走。结果呢越走这个路况越艰险，慌乱之中他就求助了 AI 软件来获取下山的路线。 AI 就告诉他呢说，你不要沿着溪沟往下，要往高处的山坡绕行。
0: 迷路了问 AI 给指了个路啊，这路对不对呢？
1: 然后杨师傅就按 AI 的指引，就说那我往高处山坡爬吧，我就往陡坡密林当中攀爬。结果呢这山坡又陡然后又湿滑，还有很多灌木，来回折腾了好久，体力彻底透支了，完全找不着方位了，只好打电话报警求助消防员了。那消防员接到警情以后就赶紧去山脚，一开始呢依靠他发送的定位进山搜救，抵达地点却没找着人，期间他的电话又频繁占线了，救援人员没有办法跟他沟通，几经周折是终于把这电话打通了，当时开启了一个实时的位置共享，结合他进山地点重新锁定了范围，沿途大声呼喊，顺着回应的声音终于找到了被困的杨师傅，把他护送下山了。那事后呢还回看了一下这个聊天记录，那 AI 后来还调侃他呢，说哈哈，确实直接跟导航沿成熟路线走就不会遭这么大罪了。我想想我可能还挺生气的，我马上就会卸载这个 AI。
0: 另外呢，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有趣的这个新闻啊，说是有个老人家也是爬山的时候一下子迷路了，然后呢家人啊还有这个消防人员就一直在找他。这是在北京怀柔，消防安局接到群众报警，说有2名老人在当地的一处山上采药的时候，说是失联，已经失联了16个小时，在山上啊，就好多人就喊他们的名字在找，
1: 他就不应，是那位吗？
0: 男性老人73岁，女性老人58岁，两人的年龄都偏大啊，这为什么喊他们一直他们都不答应呢？后来终于找到这两个老人，老人说啊，他们迷信，就听到有人在山里喊你名字的时候不能答应，答应说是自己一直就不能够出去了。两位老人啊，说是这个民俗传说，就在山里边不能说渴也不能说饿，有人喊名字也不能答应，就多次和搜救队伍反而就越走越远，一次次的错过了碰面机会，大幅增加了搜救的工作的难度和工作量。还好是在这个搜救人员不懈的努力之下，终于在高山当中找到了老人。在此呢也特别提醒，未经开发的野外山林地形错综复杂，岔路繁多，手机信号呢也是十分的微弱，极易发生迷路和失联的险情。这个时候呢大家不要啊随意到一些未经开发的野山去爬山啊！如果你想爬山，去一些正规的这个景点，
1: 也不能全信 AI 给的这个路线，因为确实有的时候不靠谱，它容易脱离现实的地形环境。
0: 我觉得爬山挺好，咱石家庄周边的趵突寨啊，这个爬山还不收钱，是吧？
1: 西山也可以啊，就是西山算是入门级，就是比较简单的，小朋友也可以爬。最近这段时间，其实爬山还是很舒服的啊，天气非常的凉爽。

0: 刚说停车之后方向盘回正，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A 保护转向系统和轮胎， B 美观整齐， C 方便下次开车， D 防止违章。正确的选项应该是第一个选项，停车之后方向盘如果长期不回正，转向拉杆和齿轮的齿条会长期处于受力拉伸状态，这会加速转向部件的一些老化和变形。同时呢，悬挂单侧受力，轮胎的侧壁长期的偏斜受力也会引发轮胎的偏磨、侧壁鼓包等问题。回正方向盘最核心的作用就是避免这些部件长期的异常受力，保护转向系统和轮胎，这是最主要的目的了。
1: 还有朋友说呢，我开车的时候就有点强迫症，到了目的地之后锁上车门，我必须得用手拉一下我才能确认，然后第二呢，方向必须得回正。每个人呢都有自己开车的一些小习惯啊，比如我停下车以后，除了检查这车门之外，我一定要把这个后视镜收起来，不收起来我就老觉得我没有锁车门。您开车的时候有哪些小习惯，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2: 傍晚6:30，
3: 9:92，半点导航。
0: 稍后呢，在我们的互动连帖上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玻璃水2瓶。大家呢一会儿来关注一下自己有没有中奖，如果中奖的话，5分钟的时间内回复您的完整电话确认领奖就可以了。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路况，南二环上现在繁忙拥堵的路段有所增多，先说西向东的方向，建通街下坡的位置，还有呢玉祥街立交桥互通的位置，西向东的方向这一节，这是西向东的主要堵点。南二环的东向西是从东二环上了南二环之后，东向西拐弯的这个位置一直到潭固南大街这一小节，东向西缓慢通行。剩下的这个南二环东向西中间稍微好走一点，但是呢接近火车站附近您又会出现一段缓慢通行的情况，在汇通路和火车站这个高架桥的这个墙面上只有一节是缓慢通行的，您往西过了火车站之后，南二环的东向西又会变得顺畅起来了。
1: 那同时呢，现在环路上也是比较忙碌的一个状态，主要集中在了商圈周边，尤其是万达门前，现在呢想要向西通行啊，从环路建华大街一直到庆儿街的这一段桥面上都是比较繁忙的一个状态。目前呢，体育大街和淮安路的交口的两侧，现在呢南北双向车流都是非常密集的一个状态。另外，淮安路呢向东还有几段堵点，一段呢是在宅英大街向前，还有一段呢要从东二环进来啊往西，现在呢也是排起了长队。
0: 再来发现新的堵点，在华新路的东向西和胜利大街交口，这个路口呢应该是有一个中学23中学的一个校区，在这儿华新路上现在东向西中学门口这块堵车严重，而且这中学门口啊，它的斑马线那块是有礼让抓拍的，大家到那儿的时候您注意查看一下啊，别在那儿被抓拍。而且呢在路径学校周边的一些斑马线的时候，咱先让孩子先过斑马线，机动车的司机咱在那儿多等一会儿。
1: 那今天呢是开学第一天，学校周边又开始繁忙起来了，大家呢上下班的时候如果能避开这个放学的点儿，或者说避开这个学校的路段，总体来说呢会好走一些。还有一位朋友说呢，今天真的往西走啊，太阳太刺眼了，拍了张照片给我们看，说肉眼我都看不太清楚红绿灯了，也提醒大家您在经过路口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小心观察。
0: 为了24小时的天气变化情况。

0: 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明天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9度，
1: 承德晴13度到29度，
0: 张家口晴天14到30度，
1: 秦皇岛晴19度到29度，
0: 唐山晴18到30度，
1: 廊坊晴19度到30度，
0: 保定晴19到29度，
1: 沧州晴17度到30度，
0: 洪水晴18到30度，
1: 邢台晴18度到29度，
0: 邯郸晴20到34度，
1: 首都北京晴19度到29度，
0: 天津晴天20到30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14度到27度，
0: 河南郑州晴18到29度，
1: 山东济南晴18度到29度。
0: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 7，PM10 的指数39，空气质量属于优。
1: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连线我们的好物推荐官马杰，看看今天爱商城有哪些好物值得购买。马杰你好。
2: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

0: 后来仓直发，品质有保障，起码尺码是非常齐全的，从36到45码，还有十种清爽的活力配色，比官网可以省出一顿火锅钱，还是正品保证，欢迎大家来看一看。另外呢，很多朋友最近都买了戴森的吹风机，还有很多朋友问还有吗？还有呢，戴森经典吹风机，这个是老款尾货清仓，是有微瑕的，它搭载了高速的数码马达，大风率快速干发，直筒无叶马达下直，重心非常稳，久举也不累，而且呢，它就是有很多造型的那种风嘴儿，比如说你想整个卷儿啊，你想拉个直啊，你想吹的蓬一点啊，都是可以的。平时呢，这种售价是1998元，今天直接享受5折的优惠，折后只要999，限时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特别的划算，有多种颜色可以选。那马来西亚的版本是我们今天主推的一个版本，它是老款清仓微瑕，如果介意就别拍了，但是自己在家吹头发，你管它又没有瑕，毕竟价钱在那摆着呢，是不是？欢迎大家抓紧时间，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九九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1: 好的，谢谢马琴的推荐，再见。
2: 那我们大家呢也可以发送3个数字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同时呢您也可以发送车展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来领取今年秋季车展的门票，因为呢到了车展的当天啊就需要您现场来购票了，是30元一张。9月10号到14号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在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开幕，想要换车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燃油车、混动车还有纯电的全品类您可以一站式看齐，之前在网上刷了半年的参数啊，不如到现场亲自来感受一下。
1: 同时呢，我们的幸运听众已经产生，其实幸运端这位用户网名叫永保善心，手机号是133，尾号是0832的朋友，您获得了爱商城给您提供的玻璃水2瓶，请您在5分钟的时间段当中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回复您完整的电话号码，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爱商城玻璃水2瓶，超过5分钟您的玻璃水将会转送给其他听众喽。
3: 乱城市中连风都不自由，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992爱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折后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8: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9: 我们在这里。
8: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0: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9: 我们来了。对对
11: 对对对，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12: 我们在微信平台一个劲儿的找啊，找刚才中奖的这位听众的电话，133尾号0832的朋友。很遗憾啊，您没有在规定时间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您完整的电话号码。那这样呢，我们的互动连体上其他准备捡漏的朋友，大家中玻璃水的几率就大了啊。这轮呢，直接发送玻璃水三个字到我们的互动连体。微信上您发玻璃水中不了，您在微信上发晚高峰，有一个回复的链接跳转到即时新闻端，在即时新闻的软件的互动留言帖上来发玻璃水三个字，再去获得我们送给您的玻璃水2瓶，而且给您包邮到家，不用您来领，快递给您送到家。如果大家想要获得玻璃水，赶快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刷新玻璃水，一会儿呢再重新产生一位幸运听众。
13: 还有一位朋友呢说，我的同事来石家庄找我玩了，他是长沙人，说大家推荐一下吃什么，不吃板面。你是想让人吃点这个石家庄特色啊，
12: 还是
13: 符合一下人家的口味儿？
12: 湘军府，这个他不是长沙来的吗？这是石家庄的这个湘军府，这个也是连锁的，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这个饭店适合从长沙来咱们河北的这个客人啊，带他吃点什么好吃的。如果您遇到了这种情况，您会给他带去什么饭店吃什么好吃的呢？或者您问问您那个朋友们，他们想吃什么口味的，想吃河北口味的呀，还是想吃那个，哎，要不小放牛，但是小放牛可能得排队啊，在一些商圈附近。
13: 今天可能还好，今天
12: 不是周末是吧？
13: 不是周末，而且孩子们也都开学了
12: 啊，要不
13: 暑假也结束了，
12: 吃点咱们河北菜小放牛，哎，或者是其他的。如果你有朋友啊，长沙来的朋友来石家庄了，带他吃点什么特色菜啊，您可以给推荐推荐。
13: 那大家如果有好的意见建议啊，也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另外呢，我们刚才问大家
12: 就说吃牛肉火烧，您这个吃的是不是便宜了点？
13: 牛肉火烧，我之前我真的有一位、
12: 牛 牛肉罩火烧，
13: 牛肉罩火啊，罩饼，
12: 对，那个牛肉，哎，罩饼是罩饼，罩火烧是罩火烧，罩火烧就是把那个烧饼给切成一小块，掰成一小块还是切成一小块的，就放到那里。饼呢是把那个大饼放在那个罩的牛肉罩的那个汤里边啊。
13: 嗯，不知道你这朋友喜不喜欢这口味啊？
12: 那个火烧驴肉火烧，那算是保定的一个特色。
13: 那应该吃就是高建民或者是、
12: 哎、
13: 对、
12: 对，
13: 这个也可以，也算是咱本地的
12: 河北特
13: 色
12: 了
13: 啊。
12: 嗯，
13: 还有红星包子，红星包子可以去里边点炒菜嘛。
12: 嗯，其他朋友也可以给他来推荐推荐啊。说的有点饿了，刚想去吃饭了。然后
13: 每到这个点儿，你们老问吃什么？
12: 嗯，
13: 你看就不考虑这俩吃不上饭的人。
12: 同时呢，还有这个大家在刷新着这个玻璃水，这一波又进来了很多的留言。别着急，我们一会儿来抽奖。像这一波里边，我看到了老关、大头，还有用户尾号9961，都给他把大家这个留言释放一下。一会儿抽选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玻璃水两瓶。
13: 嗯，还有刚才我们不是提了一个，说这个你开车的时候啊，有没有一些好的习惯，或者说你自己的小习惯？有朋友说就是习惯停车的时候一定是车头朝外，就是比较容易开出去啊。有的朋友说我停车的时候就喜欢一头扎进去，是倒着的，倒出来再看影像也可以。还有的朋友说呢，自从用了新能源车吧，就是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即使忘了锁车，看看手机我就知道了，要不然之前老觉得自己没锁车。
12: 嗯，
13: 这个没锁门一个道理是吗？
12: 这位推荐是正经八大碗，说去正经古城逛一下，然后吃正经八大碗，四荤四素的，有扣肘子，然后酥肉、扣肉、方肉，然后呢先煮后蒸，肉肥不腻，哎，是咱们河北的待客之道啊。这要不去正定古城逛的时候，哎，正定那个古城里面河楼面，就那个跟盆一样那大的那个河楼面，那个也挺火的，从外地来的一些客人也经常去那儿吃河楼面啊，然后再吃个蒸饺，再吃个崩干，哎，那也都挺有正定特色的。
13: 还有朋友说湖北来的我就不推荐了，因为湖北菜太好吃了，人家是湖南来的
12: 湖南长沙来的啊。
13: 湖北菜确实挺好吃的啊。这个有没有好吃的湖北菜可以偷偷推荐给我。
12: 嗯，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可以继续留言，我们在这一轮的互动留言帖上也抽选一位递补获得玻璃水的听众。这位呢手机号是150尾号5529，然后呢网名后几个汉字是没几年，150尾号是5529。这位听众，请您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当中抓紧时间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确认领奖。
13: 嗯，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要为大家来关注一组市场监管方面的资讯。
3: 服务您的发展，守护您的安全，保护您的权益。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推出市场监督管理宣传专栏，市场监管在您身边，邀您共建公平河北，诚信河北。
12: 近期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了大量关于无故扣费、自动续费的投诉，为了帮助广大消费者避开被续费的坑，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石家庄市场监管局持续地发布了一些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注意。
13: 首先来关注常见套路，你的钱是怎么被悄悄扣掉的？多数网络平台会员续费纠纷并非消费者主动开通，而是平台利用规则漏洞隐蔽操作诱导扣费，主要有以下四种常见套路。
12: 套路一，低价引流暗藏续费套路。低价引流暗藏着一些续费的套路在其中，以一分钱体验、首月一元或者是限时特惠等超低价的这样的数字吸引用户开通体验会员，随后给您高价的自动续费，连续订阅核心条款藏在密密麻麻的用户协议的小字里，不再单独的醒目提示，开通即默认您绑定了自动续费的服务。
13: 套路二，告知不充分，提醒形同虚设。平台未在开通页面显著标注扣费周期、续费金额、取消方式、到期时间等内容，续费前夕仅通过站内私信、消费列表、静默推送通知、无短信、弹窗、手机推送等有效醒目提示，一旦卸载 APP 未打开软件，就会完全错过提醒，到期直接自动扣款。
12: 套路三，开通极简，但是退订极难。开通这些会员的时候只需要点一下，一键确认，秒速完成，但是你想要取消自动续费功能的时候，它的入口

0: 隐藏其深，层级复杂，步骤复杂，部分的平台还特别设置了障碍误导操作，变相的阻止用户退订。
1: 套路四，无故扣费之后退费难维权，消费者发现不知情扣费之后向平台申请退费，平台往往以已阅读并同意用户协议服务已生效为由推诿扯皮，拒绝退款，严重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0: 这种扣费呢，消费者是有权要求退费的，很多消费者误以为点了同意就不能再退钱了，其实法律当中有明确的规定，根据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的第18条明确要求，网络经营者采取自动续费、连续订阅等方式提供服务的，不得默认勾选自动续费的选项，必须在服务开通前、续费到期前以显著的方式清晰告知消费者具体的续费周期、扣费金额、取消方式、终止途径等关键信息。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享有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要画个重点，如果平台未醒目告知、默认勾选、未有效提醒等情形，导致你在不知情、非自愿的情况下被自动扣费，不属于用户自愿消费，消费者完全有权申请退费。
0: 接下来我们给您支四招，为了避免持续被隐形扣费，建议大家都立刻自查一下，牢记这四招这几点的消费准则。第一招，在开通之前一定要看清协议，遇到一些低价体验限时会员活动，不要着急开通，务必仔细阅读页面上的所有提示，尤其是自动续费服务协议或者是连续包月服务条款，凡是涉及到次月自动扣费、到期自动续订等内容，一定要谨慎选择，重点查看页面是否有自动续费勾选框，或者是有续费说明，主动取消默认勾选，看清楚扣费的周期，月度、年度具体的费用、退订渠道之后，再点击进行操作。
1: 第二招呢，就是开通之后立即取消，如果仅需短期体验会员服务，不妨在开通之后立刻取消自动续费，取消自动续费之后，已付费的会员权益仍然会持续到到期日，不影响您正常使用，但是到期之后呢，就不会再扣费了。比如说呢，在微信当中您要选择我服务，选钱包，在支付设置里面找到自动续费，选择对应的项目，然后关闭服务即可。在支付宝当中选择我的设置，在支付设置自动续费或者是免密支付这一栏当中选择对应项目来关闭支付。手机钱包在我的设置支付与安全设置自动续费和免密支付选择对应项目来关闭服务。具体的 APP 呢，一般是在我的会员中心当中来管理连续包月进行取消。苹果用户呢，在设置头像订阅当中选择对应项目取消订阅，就可以来关闭自动续费。
0: 第三招，扣费之后要及时维权，如果发现自己被无故扣费了，而且没有收到任何的消费提醒，可以依次采用以下步骤。第一，联系平台客服要求退还，若平台拒绝，保留截图、开通页面的截图、协议内容等证据，拨打12315的消费维权热线，或者通过全国12315消费平台进行投诉和举报。
1: 第四招，养成习惯，定期自查，建议每隔一段时间在微信、支付宝等自动续费的管理页面当中查看当前有哪些正在订阅的服务，关闭不再需要的项目，从源头杜绝莫名其妙被扣钱的情况出现。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听天幺九的消防安全的提示，在工作生活当中我们要随时关注消防安全。
2: 烈火中英雄的背影，危难中勇敢的前行，消防科普，应急救助，听见119，听见最安全的声音，听见身边最平凡的坚守。本栏目由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河北交通广播共同播出。
3: LED 吸顶灯凭借节能、明亮、耐用的优势，成为装修的标配。很多人觉得 LED 是冷光源，发热量低，便笃定它绝对安全，很少主动去检查。可现实中，多次突发的险情打破了这份侥幸。近日，安徽阜阳一名男子在家熟睡时，卧室天花板上的 LED 吸顶灯突然冒烟起火。男子被烟雾呛醒后，立即拨打了119报警。好在发现及时，消防员到场时，明火已被扑灭。2025年7月21日，上海长宁区一办公楼吊顶起火，经调查，起火原因为 LED 灯带电线起火引燃周边可燃物，所幸消防喷淋及时启动灭火，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还有一次，江苏宿迁一居民家的天花板灯具突然起火，引燃下方茶几，短短几分钟内客厅就浓烟滚滚，很多人会感到很疑惑。

0: 明明 LED 灯是冷光源，怎么会起火呢？其实 LED 吸顶灯的起火隐患很少是灯珠故障导致，真正的高危元凶呢是灯具内部的驱动电源、老化元器件、散热不良等问题。一、驱动电源是起火高发点， LED 依靠驱动电源转换电压，灯具使用多年后驱动内部电容老化鼓包，劣质驱动缺少过温过压保护，持续高温就会冒烟起火。二、超期服役， LED 灯珠理论寿命可以达到3到5万小时，但整套吸顶灯受电源、散热等的影响，普通家用使用寿命大多为3到6年，好的品牌也多为6到10年，超过使用年限，元件老化，安全隐患就会成倍上升。三、劣质产品加上安装不当，低价杂牌灯具外壳不阻燃，散热差，接线松动虚接会持续打火发热，灯具上方紧贴木质吊顶、保温棉，热量散不出去，非常容易诱发火情。四、潮湿积灰加速灯具老化，卫生间使用普通款灯具，水汽容易侵入电路板，灯具长期积灰堵塞散热通道，也会加速故障发生。而且灯具在起火前并不是毫无预兆，只是很多人忽略了这些细微的异常，比如说开灯频繁闪烁、时亮时灭，开灯闻到焦糊、塑料灼烧气味，灯具外壳异常发烫、发黄变形，灯板出现黑斑、鼓包、发黑碳化。一旦家中的吸顶灯出现这些情况，要立刻断电停止使用，可别再继续凑合用了。接下来呢，给大家4条家庭自查的建议，帮助大家守护头顶安全。一、选购认准正规合格产品，不要贪图低价购买杂牌产品，优先选择具备 3C 认证阻燃外壳的灯具，卫生间一定要选择防潮款吸顶灯。二、找专业电工安装，保证接线紧固，电线不裸露，灯具上方不要有易燃保温材料。三、定期检查家中的顶灯，灯具达到使用年限要及时检修更换，灯坏了优先排查驱动电源，不要带故障继续使用。四、家中常备简易灭火器材，发生电器故障起火，要先切断电源再灭火，千万不要直接用水扑救带电电器。同时建议大家在家中安装独立式感应火灾探测报警器。朝夕相伴的吸顶灯也藏着不容小视的安全隐患，不妨趁着现在抬头看一看家里的吸顶灯，对照我们刚才说的安全隐患自查一遍吧。那么今天的听见119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
1: 刚刚在我们的互动连线上中奖的这位听众地补获得玻璃水两瓶的，已经在微信平台发送了完整的电话号码5529尾号的，已经顺利的到爱生城领取了玻璃水，抓紧时间点击链接进入到爱生城自选下单，显示支付金额0元就可以买到两瓶玻璃水了。
2: 另外呢，我们还要关注一则寻人启事，寻找赵一诺，男孩13岁，身高1米48，体型偏瘦，今天凌晨3点从正定曲阳桥镇的少同村离家，当时穿着黑白条纹的短袖、深色长裤，骑了一辆红色的电动车。公共视频显示，今天中午11点半曾经在市区的天山大街昌盛路附近出现过，希望有见到的朋友联系家属，电话是13832350430 13832350430，或者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96992。
1: 还有去吃什么呢？这位说来石家庄鹿泉的话，他推荐一家饭店叫做探花张，说是好吃，分量大，需要预约，没去过啊，那块有什么好吃的，或者大家每天有什么好吃的饭店要推荐的话，明天的晚高峰再跟大家说。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再会
2: 再见，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月色来了。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是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三号，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西北部因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和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2和7，我省其他各地是均不限号，具体信息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直接发送限行查询。欢迎各位参与我们河北交通广播992及时好运的活动啊！工作日的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是500块钱，如果没有人中就自动累加，最高是5000块钱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打开一个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及时到好运来，直接回复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同时呢，咱们还有福利，爱商城的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五折活动还在继续进行中，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通通五折拿下，五折朋友们，我都有点懵了，五折您知道什么概念？轻奢服饰、包袋什么这个鞋、眼镜、吹风机、饰品，什么香奈儿、Gucci、Coach、迪奥、miu miu、芬迪，就所有你能想到大牌，咱都有活动。就是正品保证，商城直发，发送666直接去抢就行了。您这看一下也不花钱，您就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你进入爱商城，这是一个购物平台，我们给你推荐一下的。保证正品，同时质量啊，特别挑不出毛病。同时我们这个价格还特别合适。你要觉得靠谱，您就试一试，好吧？而且现在呢，我们给您直接发送666，可以买到一个耐克超级飞马 Plus 跑鞋。因为到这个季节，我觉得也适合出去跑一跑、跳一跳，去做一个漂亮的倒挂金钩了，是吧？飞马系列是跑鞋界的常青树，而且这个超级飞马 Plus 是跑圈公认的软弹天花板。它这个踩下去的瞬间，就像是每一步被弹簧推着走。比如说你是运动型人才，您平时要去骑个行、爬个山，你要去跑个步哈、你要去这个遛个弯，或者是您家有这个半大小伙子、半大姑娘上体育课，或者是您家有孩子做一些体育项目方面的一些这种方向的发展，您都要去买这双鞋啊！全是网眼儿啊，秋天灌风啊，进去特别透气，告别夏天跑步的闷热烧脚感。我们今天价格特别合适，奥莱直发。没有中间商啊，一双到手只需要399，而且品质特别有保障，36到45号，10种清爽的活力配色，给自己、给孩子啊，或者老人，平时你看为什么有时候走路啊走不动啊，蹒跚呀，有可能是因为缺一双好鞋。发送666，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8: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3: 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

0: 二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1: 我赶紧试试。
3: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1: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3: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5: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6: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7: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8: 月色来了。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 The color of the moon is coming。 来，上来先寒暄一下。雕刻时光说，月姐怎么今天才来？还有朋友说，掌柜的吉祥，小李子这厢有礼。你是哪个宫里来的？光芒，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但是耳朵告诉我，这个声音确实是月掌柜。微微问说，月姐你是不是准备辞职？我在这儿官宣一下啊，我热爱这份工作，我不会辞职的，我会永远在这里陪伴大家，我只是能力不够，也可以说是能量不够。虽然没法每天来，但是我的心与你们同在。文说，我在西沙看直播，太想家了。你想吃家里的啥呀？我明天替你尝一尝。欢迎你回家啊、嗯！就是家是这样，你虽然不回来，但是我们永远在这儿，不离不弃。曾经有一个梦说啊，月姐，月色来了。Speak 说了，说月姐等你等得好苦，对不上时间都，我好不容易听一次你的节目，你看咱这就不来，这是缘分，缘分天空美丽的。维尼说，有没有人说过你跟贾玲很像呢？这个事儿要追溯到2011年，就我第一年上班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视频直播，好多朋友就说了，说月姐你说话声音特别像贾玲。后来看到之后说，这不简直就是贾玲吗？我在江湖上的魂名就是青园街贾玲啊，能像这些优秀女性让我感到非常骄傲。我现在像的人可太多了，有人说我像贾玲啊、有人说我像孙颖莎，都是非常优秀的女性，甚至还有人说我像张学友跟谭健次，也是非常优秀的男性。就这么说吧，月姐长得就是这个人长得吧，就是男女老少的，所以咱们这个节目也是老少皆宜，童叟无欺。于文文说，哪个电台呀？河北交通广播啊，晚上19点为您带来的《月色来了》节目。好吧，我们一起聊聊天啊。每天会设置一个话题，你看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9月1号啊，神兽回笼了，有人欢喜，有人忧。哎呀，神兽回笼了，我们今天聊聊上学的事儿吧，一下子啊，带你回到啊原来的轻松岁月。我们今天互动话题，问问大家。

会儿，你上学的时候最怕什么？你还记得吗？我最怕什么？我最怕上课的时候有一篇课文我没有背，老师叫我。我最怕什么？我最怕上课的时候有一篇作文我背了，但是老师不叫我。有朋友跟我一样吗？有的扣一。我印象特别深刻，一篇课文叫《火烧云》啊，这个相当很多朋友都应该是学过。这篇课文是要求全文背诵的，那、什么红的像火，只能记住这一句了。就是说学的知识在高考完了就都还给老师了。啊，然后当时这个课文，哎、我没背过。啊，而且你发现老师有种超能力，就你只要没背过，他总是能从茫茫人海中挑中你。我后来我就研究清楚了，为啥？因为你没背的时候，你这慌乱呀，整个人，你眼神你就不敢跟老师对视啊。然后当你背过的时候，你那手举的你这比谁都高啊。啊，真的，我上学我最怕这个，我怕作文背过了，这老师不叫你啊，人家没背过，老师非叫你。所以各位朋友，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首一下往事，想想你上学的时候最怕什么。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文字语音互动留言，抖音我们今天也在同步直播，直接搜索抖音号李月色。

来，我们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啊，就是说一说你上学的时候最怕什么。哎，那个时候小朋友有很多烦恼，你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什么烦恼啊？那一篇作文背不过，那天又不会塌。你看有朋友这欣欣说，单词接龙太恐怖了，还贼快，刚想好让别人说了。怎么咱是尖子班呢？那我们学校当时我们班这个接龙的时候，那一个人说了一个词儿，那后边朋友们都不说话。维尼说，那背古文也很让人头痛啊。

0: 是啊，老师都说了，说古文你要理解会它的意思，然后你才能背出。我是理解会了，我只能背出白话文啊。恩外西说今天吹啥歌呀，不吹了，那天吹完之后嗓子都坏了。宝丽说最怕物理考试啊，但同桌物理好，我没挂科。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听起来你违章了。TY 说不说原来上学吧，就说现在在学校里真的别随便当班委，有人连学习通都不知道怎么下载，还要手把手教。学习通是什么？这个东西就属于信息茧房。对于咱来说手拿把枪，对于别人来说很茫然。朋友的王说，那我最怕数学题算出两个答案啊，你是考试的时候吗？还有空就是重做一遍吗？就在我这儿是不可能的事儿啊，我最后我做完就不错了，这还有检验的时间呢。快乐说月姐晚上好，我最怕举手老师不叫我，那我会很失望，我永远都是班里第一名。就这个时候老师就不会太注意你了，反正你是第一名是吧，老师一般都会在意我这种人。说那个月色你听懂没，我说听懂了，说那月色都听懂了咱就往下讲了。再也不改名了。说啥？
1: 我上小学的时候最害怕的是数学老师每次我答错或者是没有几个月的时候老师会真打。
0: 嗯，就真打你。就那时候孩子也皮实，说是家长也皮实。那时候家长把孩子交给老师都是这么跟老师说的，孩子你随便批评随便打啊，交给你了那就你好好管就行。现在那是碰也不敢碰，说也不敢说。现在当老师说实话可辛苦。遇事不慌张女士说月色脑子真好使啊，你转的可真快呀。因为今天睡够了，我前天熬了个夜，凌晨睡的。我不是故意熬的，因为白天我喝咖啡了，我也该。啊，到现在没缓过来了，已经疯了。微微，上学的时候最怕体育课跑步考试了，运动天赋实在不行，能及格就行。哎，我最近看到一个视频，有一个92岁的爷爷，然后跳远比赛，然后在那个体育项目里还得了两个金牌。得了两个冠军，然后底下评论都是啥呀，跳远2米说是无所谓，我看看我首先我能不能活到人家爷爷这个岁数，92岁看起来像70多一样，所以运动还真有用。来朋友们，今天是9月1号开学日，所以我们一秒钟让大家回到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的青春岁月啊，问问大家伙你上学的时候最怕什么。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文字语音都可以互动留言，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抖音李月色里直接发送评论，我们也可以看到。
2: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紧盯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产安全非法违法行为坚持露头就打，发现生产经营单位非法违法行为或重大事故隐患，请拨打举报电话12350。
3: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
5: 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7: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6: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7: 992爱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6: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8: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6: 我赶紧试试。
8: 别着急，爱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2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6: 哇，2瓶才461，1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8: 没错，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下单吧。
9: Feel the beat, it's coming strong. Oh yeah, clap your hands.
0: 我刚说我最近没睡好，所以我今天疯了。王青说疯得好。大家伙就喜欢看热闹是吧？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啊，今天9月1号啊，很多小朋友大朋友都开学了，我们也来聊聊自己曾经上学的阶段。那年轻朋友就可以说一说你现在的状态是吧。像一般听咱们节目的应该都是40-50吧，大家伙也可以在评论区发来你今年多大岁数了啊，咱们回忆一下你过年的你过年干什么。不好意思，过年好。你看我就说我疯了吧，我今天本来说祝大家中秋快乐，很多朋友还说你住的有点早了，我说我很快，我祝大家过年好，因为我这个人吧就是未雨绸缪，比较焦虑。今天问问大家上学的时候最怕什么。李子说我最怕上学就是数学跟语文，数学一上课算数要是算不对，跟语文背课文背课本背不下来，还有一上数学课就困了。 这哪门都不行吗？就是有型的吗？ HOU 最怕家里要聚餐，课文没背完，老师不让回家。啊，那你不会背快点吗？而且我听你这意思，家里老聚餐呢。小川哥说，我上学的时候最怕写字儿。咱们上学也为难你了。文辉说一般都是没人回答的时候老师在叫我，虽然有的时候我也没背，但是看两遍就记住了，没有办法呀。你这人有点意思，你这人有点想让人揍你。神秘人说我上学时最怕开学。哎呀，那你看看你到今天了，你痛苦的记忆还在吗？有好多朋友一到快9月1号就紧张，就想起原来补作业的时候。最看红尘冷红颜说掌柜千年老妖，40-50弹指一挥间，记错日子很正常。是，确实是，你现在也不老每天来，你很难知道今天是星期几。说我是千年老妖的，你也是老粉丝了，心旷神怡。
1: 小学时候是我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候。
0: 嗯，
1: 从1年级开始到4年级一直是班长，到5年级是少先队大队长，到6年级那就毕业入团了。好的一种回忆。
0: 回忆为什么觉得很精彩，是因为那个时候自己过得很好。因为痛苦的回忆都不愿意回复。亨瑞。
10: 哎呀，月色姐姐好久不见。久违了久违了，一切别来无恙啊。
0: 我一会儿给你放首歌吧，别来无恙啊。走四方。
10: 上学的时候对他就是他比较在学校作业很强。

0: 哦，最怕听清了，这作业没写完。你为什么不写完呢？你看我虽然成绩一般啊，但是我这个人学习是怎么回事啊？我基本上不会说有什么成绩啊，或者是有什么这个学习方面压力。第一啊，我爸妈对我要求比较低。第二，我这个人吧心态比较好。然后有一次我考了80多分，然后回去之后，然后我爸妈考多少分？80多分。他说：“哎呀，这考的一般呀。”我说：“那还有70多分呢。”然后我妈问我：“那有90多分的吧？”我说：“有。”而且我是那种放暑假放寒假先把作业写完然后再去玩的人，是个狠人。当然我觉得那种到玩结束了最后上学之前去补作业的，我觉得这种人能成大事儿，因为心里能存住事儿。这位说，月姐你做的 AI 视频很有意思。是，大家赶紧关注我的抖音旅游社，我就出这三个视频，顶多4个我就不出了。因为我这个人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我要把我的人设维持住。这位说，上学的时候最怕冬天值日生火炉子，离学校远而且还怕黑。有点年代感了，您今年多大岁数了呀？生火炉子这个时代离我都有点远了。Tony 说，一般我也是害怕没背过课文，但是最后反正老师也知道背不过，我也很自豪了，我也不害怕了。你不害怕我能理解，你自豪什么？你骄傲什么？你在清高什么？这位，
1: 我最怕的是交作业
0: 啊，最怕交作业。你们都那么不爱写作业吗？你们那个留的作业没有答案吗？工作吧，说我现在就怕出去别人叫我大叔。怎么这个岁数不应该吗？还有很多新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问说是在这儿发消息吗？没错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河北交通广播的月色来了节目啊，我们的节目 slogan 是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我们的这个国际化的节目 slogan 是 The color of the moon is coming。欢迎大家每天晚上19点来到月色来了节目，或者月色不来了节目。月色不来了节目，我为什么原来不是叫月色走了吗？我觉得月色走了这个不吉利，所以我们叫月色不来了。月色不来了节目包括月色不来了之小鹿来了，月色不来了之大帽来了，偶尔月色不来了之马杰来了。而且我现在说话特别注意，因为大家伙也这样啊，一定要避衬。我为什么突然意识到这个事儿？因为原来我老在节目里说我家道中落了，然后后来我家道就真中落了。从此以后我不再说这些丧气话了，真的一点都不好。我们家很快会好起来的。而且今天我在我们家收拾家的时候发现一个貔貅，我说爸妈，你知道最近为什么咱家过得一般吗？这个貔貅被压住了。我把这个貔貅拿出来放好好了，朋友们，我们家要起势了，我们家每个人都会健康，我们家每一个人都会挣很多钱。来跟我一起说，我们家每个人都会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啊！咱以后每天节目开场就是正念演说，精神小伙说最怕小考，又要考虑怎么抄谁的了。咋一直抄他的呀？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啊，虽然咱就是节目里经常开玩笑，但是您记住，好多事儿其实都是给自己干的。你别老觉得这个事儿我省事儿了，那个事儿我省事儿了，到了啥也没学会，啥也不会。最看红尘说，答案都是交作业前交，这玩意儿还能摸到热乎答案呀？你就找点认识的朋友呗，别的学习好的朋友那种。里外观察说，月色还我小鹿，那小鹿本来也不是我的呀，他曾经是你的吗？他应该也没承认吧。醉看红尘说了，啥时候把节目改回越夜越精彩，直接解决谁来的问题。我们这个节目原来叫大笑江湖，是吧？很多朋友还记得。后来为什么改成谁来了，就是要解决谁来了的问题，就是谁来谁就来呗，你爱谁谁来呗。阳光说，我喜欢月色来了。那你周六日一定要听，因为周六日没有人替班，就是周六日没有人替我替班的替班。 今天互动话题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就是你上学的时候当年上学你最怕什么，还记得吗？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文字语音就可以互动留言。同时呢，我们今天您在抖音里也可以找到我们，直接搜索李月色就可以。而且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购物平台，就是什么东西你都得买是吧，在哪儿买不是买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我们有一个大牌也疯狂的专区，限时五折像什么香奈儿Gucci 啊 ,Coach 啊 ,Dior 啊 ,Miumiu 啊芬迪啊全部都有品牌保证啊，商城直发发送666就可以抢到。而且我们今天直接发送666可以买到什么，买到一个奥莱直发的耐克超级飞马 Plus 跑鞋。您平时出去遛个小弯去跑个步去登个山去骑个行去接个孩子孩子平时上个体育课孩子平时打个乒乓球孩子平时这个跳个远给自己给爱人给父母，尤其是父母有的时候出去走路觉得不舒服什么，可能就是缺一双好鞋是吧，孩子也是着平时上体育课你得缺一双跑鞋对吧，日常通勤健身跑步街拍打卡全都可以，很好看而且很好看，您发送666去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爱商城去看一看你看中了，你一看价格合适又是大品牌穿起来又舒服，直接闭眼入就行了，今天只要399，平时大几百上千块钱都卖过，今天要399，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下单。童云说了，说真快这就预备中秋了，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而且你这个名字你这个字是念童吗？这个伸手触摸天空的人说，今天第一次看见月色，听了好久节目了真是缘分你现在碰见我也不容易。爱爱爱说，你是88年的吧？对，我是88年的，我是1888年的。洋葱说，哎呦喂掌柜的，咋一个个激动啥呢？一颗小草说，你好月色。散说了，说 FM992 的主播吗？你本来你正经问题你后边加一个小表情干啥？好吧，今天终于抓到活的了，而且活的月色在这里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怕到时候这个祝福声太嘈杂。宁宁说，我上学的时候最怕上数学物理课，一想到下节课是数学我就胸闷。是，你这属于应激反应了，就跟我现在有时候一上班我也胸闷一样。振龙说，最怕每天交作业，我当课代表的时候也完成不了作业，然后老师就天天骂我，你天天干嘛去。

差不多的，我也只能就是说背到这儿了。红玉，月姐，我上学的时候最怕老师不提问我，天赋这个东西真是没有办法。哎，你跟刚才那位朋友聊一下吧，那位朋友说他也是什么东西都看两遍就过了。英飘落说了，是我怕上历史课叫我回答问题，我一问一个不吱声啊。我相对来说历史不是特别好，地理不是特别好，物理不是特别好，数学也一般。我政治跟化学生物都还行，我就生错年代了，我现在我就可以就是直接学三门。流年说，那天我在超市看见他了，这个他是何人？今天什么话题啊？开心笑脸。今天的话题来回忆一下当年，因为我们今天啊是9月1号开学日，神兽回笼了，咱们也一下子回忆一下过去，轻松岁月是吧？咱们问问大家伙，您当年上学的时候最怕什么？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文字语音互动留言。

0: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2: 是谁？
3: 月色。
1: 是你让我想把你听，为你写一首情歌。
2: 是谁？
3: 月色。
1: 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
2: 是谁？
3: 月色。
1: 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
2: 是谁？
3: 月色。

0: 这里是月色来了，长江以北月色最美啊！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说一说你当年上学的时候最怕什么。星期天说了，说哎呀，当年有啥回忆的呢？说说现在吧。9月1号，宝贝儿闺女上初中，初一的第一天，哎呀，8点才下课，哎呀，现在要去接，哎呀，上学的时候也不轻松。你老哎呀啥呢？咱接闺女不是应该的吗？我听你这意思，怎么有点不耐烦呢？大庆小芳说，岳掌柜是1888年的，到现在已经4000多年了。是听过新石门客栈的都知道，我早就已经是4000多岁了。有朋友还问呢，月姐，月色说车还会有吗？月姐来，月姐来了都不来了，还说车呢？空气说，月姐今天把孩子送学校了，中午回来后下午干啥都不在状态，现在吃饭都没食欲了。你说的是孩子还是你呀？哎，孩子也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你说谁上学能有食欲呀？走四方。
1: 现在只记得一首唐诗，鹅啼鸟，天天的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0: 你别说，记得还挺准。咋春晓忘了？静夜思不记得吗？考试了，朋友们啊！心旷神怡。
2: 上学的时候最怕我们班里的那个煤火灭了，找到处理说第一件事先看看火，没着都没着着，要不然还得生火呀，火焰火。
0: 火。感觉您是应该是我的长辈吧。TY， 你说实话，你不发这个海报我都不知道你是谁。你为啥改名了？上大学就能改名吗？谁允许你改名了？杨韵涵。他说，月姐，我妈妈今天从学校档案库里找出来的无法苹果肌扁平看完，这种演讲比赛我最害怕。你咋是又害怕又有瘾是吧？就是那种痛感。真的，我发现很多人过来听节目都养成戏啊。这位杨韵涵朋友从小学听到大学，马上毕业了要跟我互动了，说到时候月姐，我从小学就听你节目，我现在都结婚生孩子，你咋还单身？我希望你避免这种情况。习惯成自然说，终于来了，我终于能听到你声音了。这位说，男生女生各一队排队重新排座位，最怕算错，没和白月光做同桌。你适合搞说唱。那么早熟吗咱们？红运说，月姐，我抖音看着你了，你原来说你像贾玲，我说你是清瘦版的贾玲，确切说的是贾玲有点像你。那我有点不配了。还有朋友说，那叫什么呢抖音，我关注一下子。今天正好赶上了，我们抖音同步直播了，两个平台都可以互动，好吧？抖音直接搜索李月色就可以。月亮月亮你别哭，说上学最怕开学老师抽查作业，集体交作业可以晚两天挨揍。那集体交了之后他看不着你是吧？不是，我问一下，你们为什么不写作业呀？就是反正人能量是守恒的，你就是今天快乐了，明天你就难受，是吧？你没写作业，你抽查的时候你就难受。那我写了，我抽查的时候我就不难受，是一样的。我去，绿色正能量说不爱写，开心的笑脸说懒得写。那你是学生，你不就这点事儿吗？恒瑞说，现在学校还在军训，刚刚路过学校，正在跑步喊口号，1234。我特别喜欢军训的时候那个歌。

0: 像太阳。每次听到这种旋律，我就一下子回到那一年上学的时候，想到那一年我踢正步，踢着踢着就晕倒了。瑶瑶说，难道你喜欢工作吗？我挺喜欢的。你们从我现在这个上班的这个频率还看不出来。这位，
1: 我一般都是收作业的，我的作业第一个完成，我是收作业。
0: 嗯，
1: 然后谁没写完，我会记下来，然后会上报给老师。
0: 打小报告的。那个时候你应该在学校里也树敌挺多吧？阿勇。
2: 约瑟，约瑟，好久不见，终于来了，听到您的声音很高兴啊。
0: 谢谢。
2: 我上学的时候，约瑟最怕下雪，是吧？因为以前嘛，那个鞋都是布的，
0: 嗯，
2: 一下雪，有人鞋一湿了，有下雪，
0: 哎，没法
2: 走。湿了以后吧，冻脚，人脚特别凉，怕冻脚，小时候怕冻脚，约瑟。
0: 嗯，
2: 你冻过脚呗？
0: 我特别能理解，我冻过脚，就是有一年冬天啊，然后我去找我姐姐，我姐姐非要骑电动车驮着我，就在石家庄街区里绕了得有一个小时，就感觉脚都冻麻木了，所以这一点我是还可以共情啊。兜里说了，说小刚退休了吗？小刚，您说的是唱歌的那个周传雄吗？他们那个行业应该不涉及这个事儿。好吧，今天开学日啊，就是掀起了非常多朋友的一些回忆，就是你开学的时候，你不开学吧，就是你上学的时候，你们现在已经不开学了，你当年上学的时候最怕什么？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文字语音互动留言。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992爱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进入商城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今天互动话题啊，咱们应情应景来聊聊，你上学的时候最怕什么？有朋友说，我上学的时候最怕开学。就在今天，对于家长们来说，想唱一首歌，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等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月亮说了，月姐那时候暑假有青春偶像剧，明天可以说说你印象的青春偶像剧。明天我不在啊，而且这个话题咱原来说过，咱周末吧，周末跟大家一块分享偶像剧歌曲好吧。天亮说了，我上初一的时候最恨的就是英语老师，因为他每天让我背五个单词才让我回家，我到现在我就初一学了点单词。你现在有点后知后觉感恩他吗？跟我一样，后边抽着才学。以后彩虹说，月色上学那时候最怕周一到周五，因为周六日不上课，而且那时候也不补课。那时候的孩子现在回想起来真幸福，一点也不卷，而且我爸妈对我要求贼低，这孩子你上个学就行了。古丽树，我上学的时候不怕学习，就怕下雨。学校离家里2公里，骑着自行车上学，一下雨那个胶泥土路粘的车轱辘走不动，必须走几步拿棍子捅一下，去学校太难了。能理解，就刚才有朋友说了，说这个最怕下雪，因为去这个上学的路程太长了。听起来咱现在岁数应该60往上了，确实不容易。而且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初中那年应该是2001年，大家伙一推算就知道我的年龄了。不重要，我觉得年龄不是秘密，每个年龄有每个年龄段的美好，你们就去算吧。然后呢，我当时初一的时候第一天上学下大雨，真的狂风暴雨。然后那天是好多家长都来接孩子，就像这种啊，他特别有记忆点，你就日常的事儿吧，就确实都忘了。而且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就是我对过去上学的记忆就是片段型的，就是脑海里啥都没了啊，就偶尔突然想起来一个片段啊，能记得，哎，我确实上过学。然后有的同学如果提起来一遍一遍的提示你，你可能能想起来某段回忆。而且还特别可怕的一点就是，我毕业之后我就没有见过我当年的同学，人家有人还有时候逛街还能偶遇啥的，同学聚会啥的，我没有见过他们，所以我感觉他们都是人生中的 NPC。 对他们来讲可能我也是。爬山说，我上初中晚自习呢要代替老师看着谁说话我就记名，谁说话我就记名，然后晚上去宿舍他们要干我，幸好我长得人高马大。那确实是，刚才有人说啊，就是没写作业的记名，跟你谁说话你就记名的这位朋友，刚才有好多人说了，就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人在，我才不敢上学。但是说实话，那时候小孩是吧，老师让干啥干啥呗，也不是小朋友的错。有朋友说，掌柜你唱歌风格跟我15年前听你节目这是一模一样，那不然呢？那这还会有提升吗？今天跟大家回忆了上学时候，好吧，上学的时候不知道对大家来说是痛苦的回忆还是快乐的回忆，但是我相信不管是快乐还是痛苦，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啊，漫漫的人生长河，你觉得那时候的烦恼想必也不是烦恼了，是吧？回想起来啊，可能想到的美好还是略多一些，那么这就够了，那么那段记忆啊就没白存在，那段生活也就没有白过。好吧，今天是开学日，我们回忆完了啊，孩子们上学去吧，什么都别怕，对于你目前这个阶段来说，你怕的所有的事情都没有那么重要。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6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1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5度。明天夜间到3号，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西北部因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3号夜间到4号，全省晴见多云。明天是9月2号星期三，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3和8，我省其他地市均不限号。如果您想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欢迎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那今天我们的992爱商城好物跟大家分享的是大牌野疯狂专区限时5折活动，还在进行当中。平时啊，您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通通5折拿下，轻奢服饰、包袋、鞋履、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香奈儿、古驰、Coach、迪奥、缪缪、芬迪等大牌，正品保障，商城直发，赶紧发送666去抢吧！9月1到来啊，早晚的风都带着凉意了，夏汛的汗流浃背呢已经过去了，真正的黄金跑步季节秋天来了。但是换季跑步啊，装备您得跟得上，鞋柜里呢可以我们把这个夏天啊捂了一夏天的跑鞋，让它先退休一下，给大家重磅推荐奥莱直发的耐克超级飞马 Plus 跑鞋。如果您是耐克的老朋友啊，一定要知道飞马系列是跑鞋界的常青树，而这款超级飞马 Plus 可以说是跑圈公认的软弹天花板啊，可以说那种踩下去瞬间回弹的感觉，好像每一步都是弹簧推着走，哪怕你周末拉个长距离，后半程也不泄力。而鞋面呢，用的全是这种飞织的材质网眼，秋风灌进去啊，那叫一个透气，告别夏天跑步的闷热烧脚感。关键是价格非常香啊，咱们是奥莱直发，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直接就是换季折扣价，一双到手仅需399元，而且还是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尺码呢也齐全，36码到45码都有10种清爽的活力配色啊，您可以自由来选择，正品保障，趁着换季给自己换双新鞋，9月份跑起来才更有劲儿。从专业性能到潮流颜值啊，都很在线，无论是日常通勤、健身跑步、街拍打卡，一键拿捏，给自己、老公、孩子备上一双，特别超值。感兴趣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发送666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今天5折大牌专区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 HD08 经典吹风机啊，这个呢属于是老款尾货清仓，稍微有一点瑕疵，但是呢用起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戴森的吹风机不用多说啊，可以说如果吹风机里边只能选择一个品牌，那肯定就是戴森了，平时的售价也很贵啊，1998，但是今天咱们是直接5折，折后只需要999元，限时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非常超值，非常划算。

0: 算啊，因为我自己也在用戴森吹风机，真的能用很多年。我大概是21年的时候买的，你看现在都26年了啊，也一直在用，非常的好用，多款颜色可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马来西亚版本，老款清仓微瑕。如果您建议的话，就不用拍了啊，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不要犹豫，抓紧下单，把这个高品质的戴森吹风机带回家吧。今天是开学第一天，不知道孩子们还适不适应。今天我们的992教育时间啊，特别请到专业的升学指导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进入到高中之后，尤其是高一、高二、高三的同学，新的一年我们该如何规划。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92爱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8: 自愿方来一乐。
7: 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
9: 天下能够克服钻研专业知识。
10: 妈，我考上了。
7: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11: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7: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鹰腾教育的高考升学规划师高林老师。高老师你好。
12: 雅琪老师好。大家好。
0: 感谢高老师啊，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聊一聊高中生新学期的规划避坑指南。其实啊，我们新学期开始

0: 始了，很多孩子都想卯足了劲儿，给自己定一个新目标、新计划。但是呢，有大量的高中生啊，尤其是我们高中的孩子，会非常有这方面的困惑。我明明很努力啊，我真的是早起晚睡，天天的刷题背书，但是我的成绩却一直看不到进步，甚至有的孩子呢，就是不升反降啊，因为其他同学可能方法呀、技巧会更好，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孩子就会对自己非常的失望，哎，是我不够努力吗？啊，其实可能并不是这样，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好规划，没有学会一些适合我们高中阶段的学习方法。今天我们请这个高龄老师啊，来跟我们逐一的来进行分享。我们直接讲干货，高老师，咱们先来说一说高一吧啊。高一我们需要重点注意哪些呢？
1: 对于高一新生来说啊，首先呢，他是从初中过渡到高一的，然后第一个要适应新环境，然后完成从初中生到高中生这个身份的转变。
0: 嗯，
1: 因为我们在初中学习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知识很浅，知识密度不太紧密，然后深度也不太深，很多孩子这个学习习惯啊，通常都是老师课上讲，然后我就记住了。
0: 嗯，
1: 一般呢都是在这个考试前临阵磨枪的状态。
0: 嗯，
1: 极少有个别的孩子有这种良好的学习习惯，就说预习啊、复习啊、笔记本，更别说很多的孩子都没有。
0: 嗯，
1: 然后到了高中阶段呢，我们知道高中阶段呢，他这个知识深度啊。是非常是深，知识密度又非常大。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还按照初中阶段的这种想法，就是我临阵磨枪一下，考试之前突击一下，那这样就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孩子们这个身份转变就是在这儿，你现在要意识到你自己已经不是一个初中生了，你面对的课本啊，它里边的知识又难又多，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一个高中生，没有良好学习习惯的呢，这个时候我们要养成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然后以前都是上初中的时候都是老师讲我听就行了，现在不行了，预习复习必不可少。
0: 其实这个啊，昨天你看我们小学的老师来做客节目的时候呢，就说哎呀，我们要养成这个学习也预习复习的好习惯，在小学期间。初中老师呢，昨天开学的时候，我们因为也即将面临开学嘛，做了一期这种新学期的规划，也特别提到学习的五大步骤，预习，然后听课、作业、复习、考试，这个五大环节啊，孩子们一定要重视。今天您来讲高中的事情，您看您也重点提到了预习复习，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很重要。我们每一位老师啊，就是他们肯定是没有事先提前商量好，但是每一个老师不约而同讲到这个，我们会听课的孩子就知道老师多次重复那肯定就是重点了。
1: 对，而且我们一些大家先贤也说过，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就是必须温故知新，尤其是理科。回想一下，可以知道从小学到高中，我们每天学的这个新知识啊，几乎都是从昨天已有的旧知识推导出来的。既然是用旧的推新的，那我们预习和复习就必不可少。另外呢，在初中阶段，有可能我们复习是在什么呢？作业之后或者考试之前我们复习。但是到了高中，很多孩子会发现一个现象啊，就是我课上认真的听老师讲的，我也听懂了，但是到了自习课上，我做当天的作业的时候，我发现我并不会做，而且不能熟练的应用这个公式。所以我们到了高中，这个可能这个顺序要调一下。首先预习，第二天老师要讲什么，我第一天先把它预习好。然后第二天上课的时候认真听讲，做好笔记。第三步呢，就是做作业之前的复习。就是很多孩子喜欢一边做作业一边翻课本找公式，就是不会做了我就翻课本去，会的我就过去了，这样我觉得不是很科学。我们可以在做作业之前把当天老师讲的课本还有笔记我们先过一遍，这个时候呢就节省了我们写作业时候老是翻书啊，作业本书本作业本书本老是这么反复颠倒着来。所以我们可以先复习再做作业，这样呢知识点掌握牢了，做作业这一遍啊真正的起到了就是巩固熟练的这个作用。
0: 这是一点啊，我们的孩子们就是做作业之前可以先把你自己记的这些笔记啊等等啊仔细的翻看一下。那其实说到这儿啊，很多孩子呢就是我就是上课听老师讲，顶多在书上写两笔，但是你会发现复习的时候这样的孩子啊效率是非常非常慢的，除了我们

0: 们上课啊，在书本上听老师讲记笔记之外，您觉得高中还有哪些，比如说我们需要做的准备工作、整理工作必不可少呢？
1: 刚才提到了笔记哈，这个学习成绩好的孩子，你发现他的笔记非常工整，而且记得很全，不像是我们初中有的孩子连这个笔记本都没有。笔记本是第一要务，然后除了笔记本之外呢，咱们还要有这个错题本。错题本是啥？每次我们考试或者遇到了一种新的题型难题，这种我们不会做，通过老师讲我们才能会的，又或者是他思路很发散用的新方法解的，这种题我们都可以把它记到这个错题本上，作为一个积累。然后复习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错题本知道哪些题是哪样的思路，然后也可以总结我们经常犯的错误或者是什么题型没有思路，这错题本也是必不可少的。另外呢，就是上了高中之后啊，笔记本有了，错题本有了，但是孩子们呢往往喜欢上课听老师给，而老师讲课大部分学校都是哈，他是用学案来教学，就是我老师准备了一套教学案，孩子们有，老师有，他偏总结性。而且这个因为授课节奏的原因啊，每个学校都在赶进度，争取把这个高三复习的时间留长。
0: 对，
1: 这样就导致了很少让孩子们回归课本，很多学校都说这个第一轮复习你再回归课本吧，其实这个我觉得也不太科学。所以高一的孩子要注意笔记本、错题本、课本，这几个都必不可少。另外还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试卷分析。以前小学初中的时候，我们考完了试通常只是说分数说排名，有的时候小学可能连分数也不说哈，也不排名。到了初三的时候会有这个，我们讲分数。实际上到了高中之后，我们考完试啊，重点应该看我失分项都是什么原因，比如说我是马虎大意啊，我是算错数，又或者我是这个题卡到我不会做了，那我要找知识点去，就是试卷分析是找出我们薄弱点的很关键的一环，所以这几个习惯都需要养成。
0: 对，所以以上啊，我们高老师呢，你看啊，说的一个是学习习惯的问题，就是预习复习要做好，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四个方面，笔记本、错题本、课本和试卷分析，这个缺一不可。我们很多孩子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就是什么呢，我就不停地刷题刷题刷题，但是你发现如果没有这个预习复习的环节，没有这四项啊，笔记本、错题本、课本和试卷分析，那我们其实做再多的题也是无用功啊。这一点我希望我们的老师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们、我们的家长们听完之后呢，老师你可以在课堂上跟孩子们强调一下，同学和家长们呢，我们听完之后呢回去一定要认真的啊去实行，在高中是这样的。而且还有一点啊，我觉得高老师您有没有遇到过，就是高一呢会有两类同学非常的明显，一个呢就是我提前啊这个先修了啊，
1: 对，很普遍哈。
0: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这个自己学了一遍了。那说到这儿呢，你会发现有的孩子说，哎呀，怎么我这个辛辛苦苦暑期学了半天一点效果都看不出来呢？这方面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高老师，您用您从教多年的经验跟我们分析一下吧。
1: 就是刚才雅琴老师提到这种孩子还真的很普遍啊，很多。就是我上新高一了，高一的时候呢，家长可能随着对这个焦虑哈，重视程度也不同，那么新高一我们一定要先修，就比如说要有的学校也会组织哈，咱们要先预习一下课本，掌握这些知识点。这部分孩子经常犯的错误是什么？就是飘了。因为学这一遍呢，觉得哎，这个知识点都说高中难，好像我学起来也没有那么难啊，这个定义啊我也能理解，概念我也理解，有一些练习题课后题我也会做。那这样就导致他呢放松警惕。其实这里边误区在哪儿呢？就是先修的时候，包括你预习的时候，你看到的都是一些表面的基础知识和定义概念。理解起来呢比初中的稍微难一点，但是我们只要认真思考就会理解得了。但是高考的深度远高于这个深度，所以在到了高中之后呢，课堂上老师讲题的深度、难度，还有一些考点的拓展，甚至是一些比如说推论啊，一些定义衍生出来的性质和概念，都是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补充的。如果先修的这部分孩子误认为

0: 高中原来就这么简单，那上课的时候他容易走神，注意力不集中，
1: 对，
0: 有的还会睡觉呀，有的甚至觉得哎，老师讲的没用，我还不如多做几道题，这样呢就错过了一些重要的考点。
1: 我们真的之前遇到过一位孩子啊，他说我一看老师，我就是平时上课也非常认真，然后呢我作业完成的也特别好，但是为什么我成绩不好？后来呢就是这个跟这个孩子仔细聊聊，发现他上课其实不认真啊，就是老师讲的时候他觉得哎，这个我会了，那今天老师留这么多作业，我抓紧把作业写一下吧。
0: 对对对，
1: 你看似这个孩子他每天哎，作业完成的也挺好啊，各方面都按着老师的节奏来，但是为什么成绩上不来？就是因为他无形当中落下了很多在课上老师补充的知识点。
0: 对，
1: 可能一节课你看不出来问题，但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就非常明显了。
0: 对，非常严重了就。而且在这里边呢有一个经常提醒孩子们的叫第一性原则。其实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教育都已形成了这个习惯了，老师讲然后我做作业，因为老师只有通过你的作业完成情况才知道授课效果和你的知识掌握程度，所以作业又必不可少。但是随着这个发展啊，在人们心中就形成了一种固有的思想，我今天学完了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完成作业，如果我没完成作业，好像我今天这个流程就不完善。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不太对的。因为我们要明白学习的第一性原则是学会，而你如果不会的话，你去做作业，咱们想一下，我不会我拿什么知识来做作业？那再反过来，如果我会了，那我做作业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提升我的熟练度。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知识点学会跟完成作业完全是两码事。
1: 那其实还有一个啊，我觉得我们也可以重点的来跟大家聊一聊，因为为什么呢？高一啊，对孩子们来说太重要了。就是我不知道这个高老师啊，您怎么认为的？就是您看，您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吗？比如说初中最重要的是哪一年，高中最重要是哪一年？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是否认同这个高中高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开端？
0: 这个非常认同。这个确实非常认同啊。你说在初中来讲啊，一般这个因为咱们说了，他知识点浅，知识密度又不大，很多孩子呢，都很聪明。初一初二没怎么好好学，就是玩的天性嘛。然后到了初三之后呢，他开始说知道着急了，我要上一个我心仪的高中，我要怎样怎样，开始有这种意识的觉醒了。他开始狠学一阵儿，然后发现那个成绩飞速的上升，最后就如愿考到了他那个心仪的学校里去。所以对于初中来讲，应该是初三这一年是最重要的啊，我个人觉得。但是到了高中呢，我就认为高一肯定是最重要的。因为从几个方面说呢，就是首先啊，刚才咱们也提到了，你从初中过渡到高中，本来这个角色转换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儿。本来原来都是上完学回家了，这个环境也很熟悉。而现在到了高中之后呢，有可能是从这个家里的环境要住校了，搬到学校去住，要学会跟这个宿舍的同学们啊，要学会友好相处，是吧？互帮互助，有些问题呢需要自己在学校里独立解决，这本身就是一种挑战。另外从知识结构上来讲呢，咱们高一所学的知识它是高二的基础，当然把高三一块也说的话，那就是它是高二和高三的基础。如果我们基础打不牢的话，后边学的就是会非常吃力。而且你看咱拿数学来讲，数学高一学了很多东西，集合啊，不等式啊，指数函数，对数函数，幂函数啊，还会学这个三角函数和向量。然后这些呢它在这个数学的卷面上就占比非常大。而且这些东西还有助于后边知识点的理解。另外物理你看高一学的比如说力和运动啊，然后牛顿的第二定律、动量定理、动能定理，这些在物理卷面上也值七八十分。所以高一的一个是难度陡增，第二个呢就是知识密度极大，另外呢它又是高二和高三的这个阶梯第一步，地基。如果这个高一我们没打好基础，那高二你想追回来是非常吃力的事儿。所以我认为 真的是高一是非常重要，我非常同意您这个说法，就是高一一定是高中三年最重要的一年。
1: 对，我觉得刚才您也把高一为什么重要讲得非常的清晰了啊，它是相当于一个地基，如果我们这个地基打不稳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房子你怎么盖也盖不好。所以啊，我们很多同学，你不要等到高二高三你再去，哎怎么办，我这个学的不太好不太扎实。高一啊，你最起码等到我们的高一寒假的时候，你前面这几个月的时间啊，所讲的内容你有没有完全听明白，有没有完全听懂，如果不懂的话赶紧去找老师补习，或者说自己这个自学把这个成绩知识补上来，否则的话啊，你想我们这个后面越拉越多越拉越多，到总复习的时候别人觉得是游刃有余，你翻开这些知识感觉跟看天书的时候好像第一次见啊，那这个就太可怕了。所以我们的同学们高一啊，就是他不像我们初中阶段，有的孩子真的是初中的黑马，啊我前面不好好学，我玩，我等到这个中考我一努力一发力，我考的还是很好的，我就是很聪明。高中这样的孩子那真的是少之又少，除非你有极高的天赋啊，这个事实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的孩子们高一非常重要。那么接下来啊，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高二。高二呢，其实它作为承上启下的这一年应该也是非常关键的，但是高二很多孩子如果成绩上不来就真的上不来了。那高老师，高二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
0: 这个如果说高一是打基础，高三是冲高考，那高二实际上就是这个实打实的分水岭，也是我们的逆袭期。很多同学呢高一成绩平平，但是高二他稳住了节奏，他这个成绩就会一点一点的稳步上升了。还有的呢是高一我觉得好像每次考试我能考个七八十分，他就不太重视这个高二，他就觉得哎，学的知识点好像也没有高一那么难了，也没那么难理解，他就放松警惕，这个时候呢就导致他成绩就是稳步的有点下滑的这个趋向了。然后这是高二咱们要稳住高一的这种节奏。另外呢就是本来我们高一学的不能保证100%的扎实，就是我们高二又要学新课，然后我们知道到了高三就要进入总复习了，没有时间再去学前面了，那我们又要学新课，还得把高一的这个漏洞补齐，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占时间耗精力的事儿。如果我们在这个时间安排上或者学习方法上不得当的话，你就会前面的芝麻也捡不起来，后边的西瓜你也抓不到。所以高二确实是承上启下的非常关键的一年。然后这个高二的话啊，课上讲新知识，如果你不认真听讲，那我新知识有漏洞。然后高一的基础没打好，就是我的漏洞就会被放大，孩子的自信呢也会一点一点的丢失。我其实刚才说高一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就是应该是咱们石家庄某中学特别好的一个中学高中，这个孩子呢是以很高的分数考进去的，考进去他就觉得哎，这高一反正我学起来好像还很轻松啊，他就没有使尽全力。到了高二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哎呀，好像时间不太够了，我应该把以前的补补，结果越补越没信心，越补越没信心。他还想着是原来的，我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黑马效应哈，他觉得他还是那匹黑马，但是发现真的没有力气再学了。
1: 怎么说呢，反正这样的孩子非常可惜啊，就是有的孩子呢觉得自己非常的聪明，但是我们知道啊，这个高中阶段你会发现那些觉得哎我聪明随便学一学的不认真不刻苦的孩子真的就落下了。很多孩子这样的孩子最后他们会在一个什么样的分数区间呢，也就是550分到610分左右这个区间，甚至可能会更低一点，反正就
0: 我感觉都说高了。
1: 对，500分以上吧，差不多就这个区间。
0: 对，
1: 你说他们有基础吗？有基础的啊，就是他们一定是在初中阶段非常的优秀，可能是班里边的前几名，然后考到了一个还不错的学校。
0: 对，
1: 然后呢，因为 高中他不努力，或者说呢他觉得哎我聪明没事儿，我就凑凑活吧，还是这样就行啊、嗯、但是你会发现最后他的成绩可能真的也就是在500出头吧，可能差不多这个成绩啊，有的孩子可能更聪明一些，他能够达到600多一点点、
0: 嗯、
1: 但是你说这个成绩他能上985吗？能上211吗？211可能悬一些啊，
0: 对对 对, 对，
1: 但是大部分也就是一个省重点，或者是你如果只是500出头的话，你可选的这个学校就会更少一些。
0: 对，
1: 这是第一个啊，就是

0: 漏补缺，紧跟进度，千万不要错过。那除此之外，我们高二还需要重视什么呢？
1: 就是刚才提到啊，到了高中阶段之后呢，我们要改变一下，或者叫优化一下我们的学习习惯。那有些孩子呢，高一他后知后觉，就觉得没事儿，他仗着自己聪明哈，然后没有把这个学习习惯当回事儿。那么在到了高二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纠正坏习惯，养成好方法的这个最后的机会。很多同学就是高一松懈，咱说刚才说那几个笔记本、错题本，他都没有。考完试也不试卷分析，就是凭感觉。如果你高一就是这样的，那高二就不能再这么将就了。因为高三根本就没有时间给你纠正这个习惯。到了高三先复习，然后刷题模考，就你觉得好像才刚刚开始，实际上它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时间非常紧，所以到了高二的同学啊，我们如果你的学习习惯没有养成的话，必须趁着这个高二上的这个学期，把自己的学习规范一下，学习流程笔记呢我们一定要系统的梳理，然后知识点分类啊，包括试卷分析啊，这些都要做好。你高二养成了好习惯，你高三才有机会提分。
0: 说到这儿啊，这个我们特别提示，就是刚才我们高老师在高一的时候就重点跟大家提的这个四大方面啊，那四大方面呢，笔记本、错题本、课本和试卷分析。课本我们每个孩子都有，那我建议听完我们今天节目的家长啊，您可以给孩子准备笔记本、错题本和这个试卷分析，就是我们只要每次考完试之后，我们把卷子都订到一起，然后呢，你可以用非常显眼的这个笔呢，把你错题的是哪个知识点，然后呢，你这个错在哪儿，正确答案是什么？我觉得你复习的时候翻一翻这个，效果也非常的明显啊。但是这个是良好的学习习惯，可能高中家长说那就不用我给他准备吧，让孩子如果能听到的话，让他自己准备也行啊。笔记本、错题本、课本和试卷分析。那除此之外，我们高二还需要重视哪些问题呢？这样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啊，继续回来，继续有请来自于英腾教育的高凌老师来跟大家进行分享。当然我相信很多孩子和家长啊，可能觉得哎，确实老师讲的非常不错，能不能这个一对一的指点一下也可以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助力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有机会呢可以跟我们的老师来聊一聊啊，我们老师帮您指点一下学习方面的问题。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河北天友请注意，跟你说个好消息，好视力三度联手中国航天，现重磅推出航天加强版眼贴，今天优先给河北听众申请到1000份体验装，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就能申领6包。眼睛经常干涩，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刷手机看电视特费劲儿，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添加丹参黄柏等提取物，提纯度高，效果更突出，一贴就有感觉，眼睛特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前100名下单，除了6包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鹰腾教育的高考生涯规划师高凌老师。高老师您好。
1: 雅琪老师好，大家好。
0: 高老师您看啊，这个我们之前的节目呢讲过小学需要建立哪些良好的学习习惯，小学需要做哪些准备，然后昨天我们讲的是这个初中，今天我们讲高中。高中呢我们就是有更多的一个干货了啊，所以我们刚才说完了高一啊，高二一部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高二啊，我们还需要孩子们做到哪些才能让我们的这个成绩不会出现太大的一个波动，而能稳步向上呢？
1: 啊，咱们接着说，就是高二啊，因为你到了高二之后，高一的知识已经学完了，高二学完了之后，说白了，高中课程就学完了，但所以到了高二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建立一个学科认知的这个整体性，就是告别以前的碎片化学习。比如说我们拿数学举例子啊，咱们高一学数学的时候，我们学过集合，然后到高二了，我们要学数列，然后我们高一还学了函数，那么这三者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吗？在很多孩子到了高三之后，他都不明白这些东西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咱比如说集合来说哈，当然这个知识可能如果家长听的话不一定还记得。集合呢，它讲究无序性，然后到了数列呢，它是有序的，必须按顺序来的。那么这两个区别在于，可能就在于有序和无序。那函数跟数列呢，如果 y 等于 fx， 我把这个 x 取自然数1234，那是不是它出来对应的数字就是一个数列？所以数列就相当于是一个函数的简化。因为现在咱们在高考过程中啊，题目数变少了，一方面大纲要求我们要回归基础，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创新，所以这些知识板块的融合才是我们抓基础重创新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所以到了高二的时候，我们就要对学科有一个整体的认知。问你数学是什么学科，很多孩子现在可能到了高三还有说不出来的，不知道数学在学什么。那数学它就是主要的研究是数字与数字，或者是数对与数对之间对应关系的这么一个学科。那它每个独立的板块都并非完全割裂的。到了高二，我们一边在学新课，一边在复习高一知识的时候，我们就要有意识地想他们之间有哪些必然联系、内在联系。然后数学呢，它又是一个讲究公式推导的一学科，我们可以一题多解，把这些知识就是融会贯通，这样建立对一个学科的整体认识，会加快我们这个学习进度，也能够就是优化我们的学习方法。这是就是学科整体认知这块。数学举的例子，比如说物理也一样，我们学完了这个力学，学完了运动学，又学了动量定理、动能定理之后，你高二再学其他的东西，你会发现他们好像都离不开力和运动。那我们就得知道物理这个学科它就是研究万事万物运动规律的这么一个学科，而这些运动的规律离不开力。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整体看到了物理的全貌，不会再觉得哎，它是电，它是磁，它是力，它是运动，它是单摆，就不会这么碎片化了。所以我们高二要把学科建立整体认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当然要想达到这一点，刚才提到的课本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很多孩子看书的时候哈，他会觉得这个课本没用，老师都讲了，学院上都有，然后我翻课本呢，我也只能翻到公式。其实这种思维很错误，有很多孩子会说，老师我这些公式我都会，我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做题就不会。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在看公式的时候只看了公式，只看到这个结果，而我们忽略了过程。我们要推导，而推导之前我们要明白为什么推导，所以这个课本上这些文字就变得尤为重要。咱们的课本不管是人教版还是技教版，它都是专家团队哈，经过这么多年研发出来的，它几乎上边没有一句废话，没有一道多余的例题、多余的练习题，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归课本，把每句话读透，我们才对这个学科。

0: 科有更深的认知。所以说起来容易建立学科的整体认知，但是我们如果连碎片化的学习、碎片化的知识点都没有，那这个框架它就是空中楼阁，也是一句空话。
1: 对，就是建立整体的这个学科认知啊。那最后还有哪些您想提示给我们新高二的同学们呢？
0: 这个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咱们需要对于一些成绩感觉不太理想的孩子，我们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重建自信，告别自我否定。因为很多孩子我看到的是高一高初中很好，到了高一呢一开始成绩也不错，后来慢慢下滑，到了高二呢就算我很努力成绩也没有上去，就开始有点自我怀疑了，自我否定，觉得哎好像我们班的谁谁谁年级的谁谁谁那都是神一样的存在，多么多么的聪明，就是我应该是比不上他的，就这种心理就会泛滥，就会滋生。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告诉自己，随着你考进这个学校的时候就已经证明了你的学习能力，那你之所以成绩不如别人，一定是出现在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你的学习方法和学习习惯上。刚才我也强调了一个叫学习的第一性原则，就是我们学会为主，你不要跟那些孩子去比做作业的速度，比分数，这个没有意义。其实我们要比的是自己，我今天学会了一个知识点，补了一个漏洞，我今天就比昨天的自己要优秀一些，进步一些，这个就是我们的底气，也是我们自信的源泉。所以当我们一个人只有自信了，你才有成功的可能。所以提醒一下这个成绩不太稳定或者有所下滑的孩子，一定要记住你是很优秀的，你是很聪明的，你的成绩上不去是因为你的学习方法出了问题，还有你的学习习惯不太良好，甚至还有可能是你过度的焦虑导致了你的成绩下滑。我们要放开这些，要相信自己的优秀，
1: 对，
0: 优化自己的学习方法。
1: 所以啊，你看最后一个其实是从心理层面来帮我们孩子们重建自信，但是前面啊，高二的核心任务查漏补缺紧跟进，就双线并行。第二个呢，就是纠正坏习惯，养成好方法的最后机会啊。我们高老师讲到了高一我们的这个错题本、笔记本、试卷分析还有课本这四本啊，这千万不要错过。然后还有呢，就是建立整体的这个学科认知。那其实按说啊，我们高一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高三的孩子们，他们其实是得到我们所有人的重视、关注度最多的哈。
0: 对，所以他压力最大。
1: 对，所以他们的心理压力真的是非常大。那进入到高三，尤其是我们准高三的孩子们，也不是能说准高三啊，已经开学了啊。我们高三的孩子们，老师您有哪些提示给到他们呢？
0: 其实刚才雅琴老师也说了啊，高三是被社会关注、被家庭关注、被老师重视的非常重要的一年。当然这种重视啊，如果不过度还好，如果太过度了，当然孩子的压力会增大很多。这进入高三了，我们其实同学们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冲刺高考，把我们的分数提到最高。一整年呢都是一个复习提升的这个周期，也没有什么新知识学习，就是查漏补缺，体系化的这个梳理知识点，然后再就是练一些我们的应试技巧、答题习惯。首先第一点呢，咱要提到呢，就是要抓紧一轮复习，回归课本，然后要搭建完整的知识体系。就是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就是我们有很多孩子到了高三的第一个学期还体现的不这么明显，到了就是高考那个学期哈，就体现的特别焦虑，就是每天不停的刷题，不停的看题，然后呢又不会做，所以就对照着题抄答案，抄完答案来背题，就是好多无助的孩子都会出现这种状态。那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才在这个第一轮复习的时候没有回归课本。讲课本的时候他觉得哎，这些东西这些概念我都有，我只是不会做题，那我做题就好。其实就错了啊，我们没有基础知识是不可能会做题的。你刷再多的题也没有用，因为题它会变，而且高考里头很难出现这个原来有过的题，它都是经过变形得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第一轮复习啊一定是回归课本。这个回归课本在我接触到的孩子里啊，基本上学校里都在提倡这个， 但是你问孩子你回归课本没有，他会回答没有，因为有学案。就学案这种东西呢，它是老师总结归纳出来给到你的，说的不好听一点啊，这是老师嚼过的东西。我们要想知道知识的来源原味是啥，我们还得自己尝自己嚼。所以你习惯了接受这种归纳总结过的，那你就少了一步探索的这个过程，
1: 对，
0: 就导致我们基础知识不牢。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归课本。
1: 就是我不知道那个很多家长可能您经历过考研啊，考研的时候我们报一些这种考研培训班，你基本上很难去看他这个书，都是这种考研培训班老师给你总结出来的小册子，你就背就行。但你真正上了考场的那一刻，你才发现哦，有一些它其实是书里的细枝末节啊，你没看过，你都没有翻过这个原课本，你根本不知道。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啊，他这个考研非常下功夫，但是成绩不理想的原因之一。而我们高考也是如此啊。啃透课本啊，了解课本，你会发现你下的功夫越多，你甚至闭着眼睛，哎，老师说一个，你大概都记着他在哪个地方，哎，他上面的习题是什么，他那个小字里边说了什么。这样的孩子你会发现他学习成绩一定好啊。但是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些的话，希望我们怎么说呢，从现在开始吧，也不晚啊，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这个注意，这是第一个，一定要回归课本。然后第二点啊，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0: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笔记重新整理一下，优化一下我们的复习资料。因为高一的时候呢，我们有的孩子还没有养成这个习惯，有时候记笔记也是丢三落四的。那在我们一轮复习的时候，既然都是知识点，我们要记住啊，我说的是笔记，不是学案上的填空。很多孩子都认为我把学案上的空填好了，就是我复习了一遍了，这是不对的。因为你填，你只是在把它当题做。你要是通过笔记的形式呢，你过一遍笔，你写的时候也有思考，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他要在这留空，为什么填的是这个词语，这个词语背后的意义又是什么，就会加深你对定义的理解。然后只有我们对这个定义理解透彻了，我们才有创新的资格。刚才提到啊，现在这个高考它是基础加创新，基础都没有就没法创新。其实我经常给孩子们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有两个木匠，一个木匠做的家具呢就很多人买，另外一个木匠做的家具呢就很少有人问津。那么他们两个的工具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肯定出现了我们在这个工具使用的技巧和熟练度上。大家都学过九九乘法表，但是有些题有的孩子就一算就对，有些孩子一算就废，这是为什么呢？还是基础不牢固。所以反复强调就是回归课本。所以我们整理笔记呢，它是作为课本的一个辅助，课本给你基本的大道理，而笔记呢，我们要记一些推论啊，二级结论啊，要记这些，还有一些课本上没有提到的又多年艺考的知识点。这个时候呢，我们把笔记整理好，那复习的效率就会提高。另外我们把那些多余的，比如说高一你有的孩子是记笔记的习惯真的好，但是记了一大片子，等你高三的时候回头看的时候发现，哎，好多东西其实可以不用出现在本子上，已经在我的记忆深处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简化然后整合，这样就能够就是提高我们的这个复习效率。另外呢，就是我们需要做的是给这个错题本减负。错题本我们一说高一时候需要有，我们把那些典型的例题啊、易错的题啊，还有经常有那种小坑的，或者是概念混淆的题啊，都上了错题本。那我们在高三的复习的时候呢，我们要把错题本过一遍。当我们发现这个题型已经完全被我解决掉了，那它就不用出现在错题本上，否则在你复习的时候，你反复的翻很厚的一个本子，翻半天也翻不完，然后你又不知道哪些题被你解决掉了，你就会形成一种无形的心理压力，你就会觉得，哎，我错题本越来越厚，那我是不是我的就是这成绩不保了？其实不是，你应该适当的也要做减法。我们在复习的过程中，在知识点上是做加法，但是在错题本上，就是遗漏的知识点上，一定是做减法的，也要给学会给自己减负。
1: 对，这个啊，就是我们你看啊，刚才说到了我们高三 整理笔记，然后错题本减负等等啊，这些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用的。所以最后啊，其实这个我想请高老师您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吧，因为有的家长是从一半开始听的啊。我们高中三年如果要做规划的话，它的核心分别是什么？
0: 在咱们高一的时候啊，要注意身份的转变，然后一个是新环境的适应，第二个呢就是学习习惯的养成。因为高中呢知识点密度比初中的要密得多，要深得多，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把复习预习这些都要做好，而且要有一个第一性原则，就是我学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完成作业，而是我真的把课本吃透。所以我们需要几个本，刚才也反复强调了哈，
1: 我这都背过了啊，就是需要我们的笔记本、错题本、课本，然后还有试卷分析啊。
0: 对，这是高一打基础的时候，然后到了高二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就如果没有养成良好的习惯，那我们在高二的时候，这是你养成良好习惯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如果错过这个机会，那习惯不好，到了高三我们复习就很难受。另外到了高二的时候，我们一边要学新课，一边要查漏补缺高一学过的被我遗漏的知识点，这个要求我们就要把时间压得很紧。另外呢还是提到回归课本，回归课本啊。到了高三咱们就是整体复习了。整体复习呢，一个是要回归课本，第二个呢要重新整理笔记，然后优化复习资料，另外呢我们要把错题本减负。其实高三这块哈，我还有一点想提醒大家，因为刚才咱们说了高二高三的时候要对这个学科啊有一个整体认知了，那么有了整体认知之后，到了我们一轮复习的中后段，我们就要注意做一个叫学科融合的这么一个动作。就比如说我们如果经常看书本，我会发现物理课本上有一道题在数学课本上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你经常看书的孩子你会有这种体会，而且你体会到这个了，一定你物理和数学都不会太差。比如说小船，然后给你个船速，水流给你个水速，船过河的问题问你最短时间最近距离，那数学课本上有，物理课本上也有。它为什么出现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数学上有个定义，它叫向量，在物理上它就叫矢量，而矢量的运算规则完全符合向量的。就是当我们把这个物理和数学统一起来之后，你复习这一个知识点的时间肯定要优于别人复习两遍。你如果一开始就知道我这个知识点是相通的，那我复习这一个就够了，我把它拿过来用，那比我觉得要两个定义出现在两个科目上，你要事半功倍一些。另外还有比如说咱们数学上这个有一道题哈，它是两角差的余弦，他说 cos 阿拉法减贝塔应该等于 cos 阿拉法 cos 贝塔，然后加上 sin 阿拉法 sin 贝塔。这道例题呢在课本上出现过两次，那这两次分别出现在三角函数和向量我们新学课的章节里头。当我孩子如果我真的回顾课本发现这个问题之后，你就会想为什么它要出现在向量里，那是不是这个老师们要告诉我一点，就是向量跟三角函数是同一体，就是学科内部融合之后就寻求学科之间的共性。咱再比如说物理和化学上，在我们学光电效应的时候，那是应该是高二下的知识，有一个名词它叫溢出功，就是说这个电子啊要逃离这个原子核的束缚之后，那它需要多大的能量，就是给它做多少功它能出来，在物理课本上它是这个概念。但是到了化学上它完全不是这个定义，化学上呢它叫电离能。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知识学透的孩子一定会比较出来，哎，它只是在不同的学科上给了它的不同的定义，但是实际上两个知识是相同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就是减法嘛，把这个高考的考点就减少了很多。你比如说化学上又讲原电池电解池，很多孩子就一头雾水，这时候你如果拿物理的电路来对照它，你很容易能分清谁是正极谁是负极，谁是阴极谁是阳极。所以这个学科融合对于尤其是我们分数在567、578，你又想突破又想考到634这样的孩子，做一下，有必要做一下这个学科融合。
1: 哎呦，这个我觉得您说的非常重要，但是很多孩子可能简单一听一头雾水啊。欢迎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们呢，可以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和我们的高老师啊来进行沟通，或者是啊。

0: 这个跟我们高老师聊一聊，可能会给您打开一个全新的学习思路。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朱莉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时间有限啊，也非常感谢高老师给我们做的一个细心的讲解，谢谢您，再见。
1: 谢谢。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讲了高中三年的规划核心非常的重要，高一高二高三分别做什么。如果您觉得这一期内容啊，您想再回听一下的话呢，可以下载计时客户端，搜索九九二教育时间。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楼层值班护士，
6: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勤奋使人不断进步，自律使人约束自我，正直使人出淤泥而不染。在人们探索世界的过程中，这些优秀的品质如明灯般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而在这些宝贵的品质当中，有这样一种品质，它如阳光般能融化坚冰，如春雨般润物细无声。当我们以这样的品质去对待他人，他人也会感觉到内心温暖，充满力量。这种品质需要用心去感受，它便是真诚。人们常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对待他人需要真心，对待难以解决的烦恼，难以克服的困难，也同样需要一颗真诚的心。哪怕前路艰难曲折，荆棘遍布，只要用心，相信总有一天会守得云开见月明。那么在中华成语宝库中，有哪些关于真诚的成语？他们的背后又有着怎样动人的故事呢？中华成语品德篇第九集，待人真诚无瑕耳。
10: 孔子是个大教育家，可是有一次呢，他被一个渔夫给教育了。这个故事是庄子里边写的，说是有一天，孔子和学生在树林里，孔子就在弹奏歌唱。这时候有个渔夫走过来，就听了一下孔子是怎么弹唱的，然后呢走到学生那儿，跟子路、子贡他们说，这是谁呀？子路就说，这是孔子，是我老师。子贡就说，这是一个怎么怎么怎么伟大的老师。渔夫就说，他是不是君王？不是。他是不是臣子？不是。哦，那他就真够人的了。可是他的危险也不远了，他离那个大道呢远得很啊。说完扭头就走。 子贡连忙把渔夫的话告诉孔子，孔子一听赶快去追，一直追到湖边，然后呢学生看了孔子跟这个渔夫啊，他觉得太诧异了，平时孔子在君王面前都有的时候表现出一种自信乃至于傲慢，可是他跟渔夫说话呢就把腰弯得像要折断一样的，非常的恭敬，奇怪得很。那么渔夫说孔子什么了呢？你应该要养真性。孔子就问了，那什么是真呢？渔夫就说，真就是一种精诚，你只有是修到了精诚的地步，你才能够打动人，不是说你有一点什么东西就赶快去推广，到处奔波，这样呢不是真诚的表现，这是表面的真诚。那么有的人呢，你看起来他好像是在笑，可是呢他笑的背后呢其实并不是善良的。有的人呢，你看到他在哭，可是呢他哭的背后呢他并没有悲伤。有的人你看到他发怒，可是他发怒的背后呢并没有威严。所以这种叫表里不太一致的，这就是真没有做到位。真做到位的话，不怒而威，你不发怒也有威严，你不去哭泣他也知道你的哀伤，你不去笑大家都会知道你是善良的。有一个道理是比较值得思考的，那就是人的真应该是要心里面和外面是一致的，就是我们的言行和我们想的东西要一致，那就是你表面笑也好不笑也好，你内心都是善良的，这个叫做真。所以这个道理呢跟我们人的一种真诚的修为是有关系的，我们今天就说说跟真诚的品德有关系的成语。第一个成语，真诚需要什么呢？就像刚才渔夫所说的，需要表里如一。我们看一下这个表里如一是从哪里来的。王归林学也粗疏，只是他天资高，意思诚确，表里如一，所至周郡，上下皆风动，而今难得此等人。这是朱子语录里边的话。朱熹呢是宋代的理学家，非常有名。那么他对于王归林的评价说，而今难得此等人。王归林啊就是王石鹏。王石鹏呢他的这个道德文章在宋代是非常有名的。那么在这个地方有个诚确，确就是诚，诚确那就是非常的真诚，说的是他表里如一。结果是什么呢？所至周郡，他所到的哪一个周郡去为官，那个地方呢都被他感动，不舍得他走。王石鹏的真可以在三个方面得到体现。第一个就是对君真，对朝廷真。他怎么真呢？当时候秦桧他坏了朝纲，秦桧死了以后呢余毒并没有消除，于是王世鹏呢就忠谏皇帝，说秦桧虽然死了，可是你看我们现在呀还是那些将军那些军队到处横行霸道，那些巡逻的人把老百姓不当人，非常的凶恶。那么这种情况呢没有改变，那就会出100个秦桧这样的人，非常的忠于朝廷，忠于皇帝，忠于国家的安全，这是第一真。第二，他对同僚真。当时金呢侵犯中原，王世鹏呢就多次举荐一个叫张俊的去为国出力。那个时候朝廷啊有主战派有主和派，王世鹏就是主战，就推举张俊。张俊推举上去了，张俊呢一个月得到了3个连胜的这样一个战绩。可是呢由于军队内部 有些将领不和，于是最后呢就有一仗啊就打败了。这一仗败了不是小事，朝廷里面的主和派马上纷纷议论，这个打败的将军应该要从严处罚。这个时候王世鹏呢就出来了，他跟皇帝说，他说他推荐张俊，他是从张俊对于国家的那种铿锵的态度里边对他肃然起敬，于是推举他。皇帝您任用他是没有错的，但是由于军队内部的人员的问题导致这一次的战争失败了，我们不能够以一次战争来定他的功绩啊与否。但是朝廷上下舆论纷纷啊，大家都在那里攻击他，我没有办法去挽回这个局面，所以我请皇上您啊去处罚我啊，他也要一起申请处罚，这是他对同僚真。第三，对百姓真，朝廷特别需要这样的人，可是皇帝有时候呢就觉得下面啊更需要这个能解决问题的人，于是把他派到各个州。王世鹏到过的那些州所到之处，没有一个地方不对他恋恋不舍，没有一个地方不在他走的时候呢拉着他想让他走的，这是因为他所到之处对老百姓赋予真诚，不是走形式走过场走程序，他是掏心掏肺的真。比方说每个案子呢只要经过他的这个眼或者是经过他的手呢，他一定会细细的研磨，然后会跟当事人呢进行交流，给他讲解让他心服口服。他这个呢真的功夫用在不同的地方，当时他被派到泉州去的时候，他在治理的时候呢用宽严相济，严就是规矩，严宽就是态度，就是心里面的真诚。所以当地的官也好百姓也好是既怕他因为规矩严嘛，又爱他因为他实在是太对人真诚了。要走的时候呢乡亲拉着他的车不想让他走，老百姓在他走的时候啊就把那个桥都给他拆了，没有桥了你的车走不过了。这个泉州一直到现在呢都把他当作一个父母官来进行供奉。这个王世鹏他在所到的那些郡县里边威风凛凛威名远扬，当时在饶州的时候饶州有强盗一听说啊，这个世鹏要来做知州了，那些强盗啊纷纷跑掉了闻名而逃，因为在这个地方你没有办法干坏事。他去饶州的时候呢饶州是干旱连连没有下雨，很长时间没有下雨了，王世鹏去了以后居然老天就下起雨来了。这个可能是一个偶然，但是在所有对他的赞美都是在说王世鹏这个人非常难得，就像朱熹说的他是非常的诚确，也就是非常的真诚的做官，真诚做官才能把官做到位，才能够做到官也爱民也爱，于是才有恋恋不舍的分别。这个是真诚所需要的一个要素，要表里如一。
1: 我国自古有着无数忠义之士，尽忠职守，宁愿以身涉险也不愿辜负他人。大将军韩信手下便有这样一位忠义之士，他极富智慧，对韩信忠心耿耿，他的建议甚至预测了韩信未来的走向。那么他究竟对韩信说了什么？他的真诚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10: 真诚呢还可以做到掏心掏肺，掏心掏肺也是一种真诚的品德，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个成语。这个成语叫肝胆相照。肝胆相照这个成语呢最开始只有肝胆没有相照，后来呢把它连起来成为四个字。那么肝和胆啊靠得很近，

所以他们互相之间呢是可以关照的。肝胆相照呢，表明自己呢是从内心肺腑里边发出来的这样一种劝解，这样一种建议，这样一种言论。这个成语出自《史记》，是从韩信的故事里边得来的一个成语。我们看一下原文：成愿披腹心，疏肝胆，小于计，恐足下不能用也。足下，那就是讲的韩信；臣就是讲的蒯通。这个话是蒯通说的，他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刘邦和项羽，那就是楚汉相争两大雄，他们现在的命运啊，就悬在你的身上，就掌握在你的手上。我呢，愿意披腹心，我愿意抛开我的心腹来跟你提建议，我愿意把我的肝胆拿出来疏肝胆，把肝胆疏出来啊，传送出来来跟你提建议，提的是于计啊，这是一个谦虚的说法，但是有可能呢你是不会用的。那么他蒯通他要跟韩信提什么样的妙计呢？蒯通这个人啊，他当初就是一个因为雄辩而成名的。这成名之后呢，他就给韩信当谋臣，给他出谋划策，是掏心掏肺。他给韩信啊出谋划策有两个非常典型的千古流传的两个经典案例。第一个呢，那就是韩信要不要打齐国。当时刘邦呢以隆重的礼节拜韩信为大将军，韩信没有让他失望，韩信是横扫江山。然后呢，这次接到命令要去打齐国，打齐国的路上呢，就又听说汉王啊，他不但派了自己去打齐国，他另外又派了一个李姬去齐王那里去劝降，那就是武的和文的，他是双管齐下的。而这个李姬呢，他已经成功了，因为齐王已经打算投降了啊，把李姬当作上宾在对待。好，这个时候韩信啊就想，那我应该不要攻打了，因为他劝降已经成功了呀。这个时候蒯通就跟韩信说，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你去攻打齐国是刘邦汉王给你的命令，现在李姬呢去劝降，但是汉王并没有说你就不要去呀，一方面他让他劝降，另外一方面没有说要你不要去打，所以你得去打。为什么你必须去呢？你看李姬他一个人能够劝降齐国，那劝降齐王以后，齐王所相连带的城池有70多座，你呀这么辛苦的打了几年啊，这个国那个国，他李姬一个人就得了70多个城池，是不是他的功劳一定比你大呀？那你有什么样的颜面你说你称雄呢？这个韩信还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呢就还是攻打齐国。这个齐王啊就气坏了，你一方面把李姬派来跟我劝降，我跟他说的好好的，却不料这个韩信呢来攻打我，我根本就没有防备啊，没有准备啊。所以他觉得这个汉王是个骗子，骗了他，气愤之余就把李姬给煮了，煮了以后他也溃败逃走了，这齐国就被韩信攻打下来。攻打下来以后，韩信呢就跟刘邦申请，那么请让我在这个齐国呢做一个代王，就是代理大王的那个职务，就是暂时的一个王。哎呀，这个刘邦啊听到他这样一个申请很气。那个时候呢他正好呢被围困，那你不来解我的围，你现在跟我说要做王，这什么道理呀？非常气愤。可是刘邦的手下身边的人就跟他说，你就允了他吧，你现在你能够不让他做王吗？你看韩信
他有兵权，他的军队强大，他的声誉啊满天下，他又攻打下了齐国啊，确实是没有人管理。那么这个势头呢，你只能让他做王。于是啊，刘邦呢就说：“哎呀，这个做王，做大王，为什么做大王呢？直接就是王嘛，就封你做齐王。”然后这样的情况之下，啊，这个韩信呢，他不但有兵权，不但军队势力强大，不但名满天下，现在他又有地盘。于是这个蒯通呢，就劝他第二个啊事情，第一个事情是攻打齐国成功了，第二个事情呢就是反复的劝他，掏心掏肺的劝他，非常真诚的劝他，你呀不要再给刘邦啊当将军了，你应该自立为王，你应该要实现三分天下，而不是像现在这个楚汉两分天下这样一个局面。这个韩信呢非常的意外啊，没有准备。于是蒯通呢，他的这种劝说分了四步。第一步就是用相术去打动他。蒯通跟韩信说：“我是学过相术的，就是看相、看面相。那么我看您的面相啊，能够到侯这样的一个官阶，很高了，很好了。但是看您的背相，就更加是显贵不可言。”那么这个韩信非常想听下文，就把身边的人都支开啊，留下他们两个密谈。这时候蒯通就跟他说了：“您的这个背相呢，按照您现在的这个情况呢，就是天下都要依赖于您啊。我们过去呢大家都去打秦国，现在呢是楚汉相争，但是楚呢他也想跟你结盟，汉呢当然你为他服务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其实这次打来打去呢民不聊生，老百姓都不知道到底跟谁好，一会儿你打赢了，一会儿我打赢了，老是在打仗。如果您出马，这个时候时代呢是需要一个圣人的，您就是那个圣人，你就可以三分天下，这样世界就太平了。你可以制约楚，你也可以制约汉，他们就相安无事，不会征战连连。所以这个是用相术来打动啊。可是韩信呢，他说：“我呀，吃的是汉王的饭，穿的是汉王的衣，坐的是汉王的马，我什么东西都是他给我的，他给我的大将军，没有他给我的东西哪会有今天啊。”所以他说这个背信弃义的事情我不能做。不能做的话呢，接着蒯通呢又给他第二步的打动，就是变数打动。变数打动是什么呢？你不是说啊，你好像跟汉王有情谊呀，情谊很深呐，可是情谊是会变的。给你举个例子吧，你身边就会有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张耳和陈馀这两个人啊，他们当初交情非常的深，而且那个时候结下了生死之交。这个生死之交呢，到了后来呢产生了误会，这个误会呢并没有解除，后来的误会呢连连添加，就是越来越多。于是这两个人由生死之交就变成了生死对头，甚至是不共戴天的对手。这两个人的交情难道不比你和汉王深吗？那你觉得这是不变的吗？最后两个人反目成仇。所以你不要指望好像你们啊有交情，那你现在的战功赫赫，你是不是觉得你这个战功呢，你能够让这个汉王一直青睐于你呢？其实你的功劳对你的保驾的作用也是会变的，这是用变数去啊劝导他，打动他。但是啊，韩信呢还是没想通，很犹豫。蒯通呢就第三步用威胁论来打动他。怎么威胁呢？他说：“你韩信呢现在什么都有，你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大臣，简单的一个大将军，不是

0: 要是跟汉王的话，汉王他心里面会忌讳你，会觉得你呀、气焰太高，有点敬畏你。你要是跟楚王，楚王其实也派了人来跟他联盟，你要是跟楚王的话，楚王呢也会敬畏你。这个敬畏呢就是忌怕，怕你，你太强了。你那么大的功劳，任何一个王他要给你封功劳的话，实际上都是不能够匹敌的，就是他封给你的东西都不能满足你功劳应该得到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得到那个东西，所以你对他们来说都是威胁，今后走下去是很危险的，用威胁论来打动他。第四个，他看到韩信犹豫啊，然后就用犹豫论去打动他。犹豫论是什么呢？就是说丑话，前面都是掏心掏肺的建议啊，分析形势，分析道理啊，分析逻辑啊。第四个打动他呢，就说丑话，好话丑话都说尽。那么这个犹豫论呢，他说你呀本来就是看得清形势的，你也听得懂我说的东西，你也知道应该做什么选择，可是你就是不选，不选那个你应该选的。那你就好像什么呢，你是一个勇士，可是你不行动，你犹豫。那么你这个勇士呢，你跟凡夫俗子有什么两样呢？没有不同啊。你很聪明，你有智慧，你有智谋，可是你不说，你不说，你不发言的话，那你不就是哑巴吗？你这个犹豫的结果就是万事成蹉跎啊，机会一过不会再来。这么样说话确实是肝胆相照啊，掏心掏肺的真诚的给他提非常对他有利的也是应该的建议。可是韩信呢，他还是感恩，他没有分析后面可能的情况，他也拿不定这个决心。最后呢，韩信还是死在朝廷的计谋当中。然后他死的时候呢，非常的后悔，当初啊没有听蒯通的计谋，没有听他的话。这个蒯通的计谋是流传千古的最典型的一个掏心掏肺的故事。所以真诚就要掏心掏肺。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精品展播，请您半点后继续欣赏中华成语节目的录音剪辑。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0: 晚上9:30。
1: 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2: 帅哥，吃点什么？
3: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1: 有时候选择很难。
4: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5: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1: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

0: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1: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0: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2: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3: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请继续欣赏中华成语节目的录音剪辑。
5: 孔子为何会对一位神秘的渔夫毕恭毕敬？这位渔夫为孔子讲述了怎样真的道理呢？敬请关注中华成语品德篇第九集，待人真诚无瑕耳。做一件事情，不仅要讲究方式方法，也要拥有毅力与恒心。滴水穿石，铁杵成针，无论何事，只要用心去做，总会得到回报。这份回报或许有大有小，价值有高有低，但全心全意付出，真心实意对待的这个过程是无法用价值来衡量的，这便是努力的意义所在。待到拨云见日的那一刻，所有的用心对待都得到了回应，我们便终能体会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成就与满足。那么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出自怎样的故事？金石为开这则成语在后世又有着怎样的演绎呢？
6: 真诚就是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也倾注全力，这个成语叫金石为开。这个金石为开呢，本来是说把石头当成了老虎，结果把石头射穿了，但是后来就用来说我们精诚所到啊，你的真诚的力量所到，真诚的程度到了极致的时候呢，什么事情都好说，都能办得到。我们先看一下原文。昔者楚雄取子夜行，见请石以为伏虎，弯弓而射之，莫惊引羽，下士知其石也，因复射之，石越无迹。雄取子见其诚心而金石为之开，而况人乎？雄取子射石啊，很多文献都引用了，在《韩氏外传》里面引用呢，他跟其他的不一样，他做了非常好的评价。那么说到楚国这样一个雄取子，他是一个射箭的能手。有一天他晚上呢出去巡视，路上呢有一个卧在那里的石头，他把它看成了老虎，以为是一个老虎卧在那儿，那情急之下赶快弯弓搭箭，一箭射去，这个箭的力量非常的大，就把石头射穿了。这个箭呢已经没进石头，而且箭的尾巴箭羽呢都进去了。哎，这个雄取子前面一看，不是老虎是石头，哎，我这个箭真的厉害呀，我再试一试。他再来弯弓搭箭一射，再也射不中，一射这个箭呢碰到石头就跳走了，石头上并没有痕迹。这样一个射石头的故事，其实《史记》里边也说了一个李广的故事。有的人在说这个金石为开的成语的时候，说是从《史记》那里来的，但是《史记》呢只是叙述这件事情，并没有用金石为之开这样一个评价。但是《韩氏外传》里边它是要通过这样一个东西来说明啊，我们人只要心诚到了一定的程度，那么这个石头都能开，何况人乎？也就是说我们跟人打交道，你只要心诚了，就尽

0: 什么旨意，那么其他的人呢根本没有领会这个旨意，没有人去执行，就是没有反应，没有应和。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你的那个真诚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引不起这个反应。但是舜这个人，他可以坐在自己的座椅上就可以匡正天下，天下都听他的，是因为他精诚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他修为自己到了这个地步，所以天下都对他有反应，都服从他。所以这个是经时为开，说的是真诚的极度啊，到了那个度。
1: 一个人的才能与智慧如果善于利用，就能创造出巨大的价值，如果不善加利用，甚至用偏了方向，则会聪明反被聪明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有的人有聪慧的头脑，却用它来投机取巧，走终南捷径；有的人能言善辩，却逐渐变得巧舌如簧，信口开河。才智固然重要，但真诚的心更加难得。缺少了真诚，才智的运用反而会产生反作用。近代的王衍正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0: 接下来我们就说信口雌黄这个成语，也就是我们真诚是不能够信口雌黄的。信口雌黄的信就是任凭任由，雌黄呢是一种黄色的矿物。古人在进行书写的时候，比如说在帛上面进行书写，然后写错了怎么办呢？就拿这个雌黄这个矿物，带黄色的，就在这个帛上面抹一抹，把原来的字抹掉，再去修改，写上新的字。这个雌黄呢，就是起这个作用的。那么信口雌黄呢，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原文。王衍，字夷甫，能言，于义有不安者，则更易之，持号口中雌黄。这个里边说的是王衍的故事。王衍啊，是近代的一个才子，同时呢也是一个偶像。他长得非常的美，他又非常有才，但是在近代的那个时候，大家啊都遵循的，或者是都追逐的一个风气是什么？不是说孔孟，而是说老庄。老子和庄子呢都被认为是玄学，因为是比较虚空的一些宏伟的大道理、大的意念。那么在那个时候呢，近代那个时候呢，非常流行这样一个风气。而这个王衍呢，就是这个风气里面的弄潮儿啊，非常有影响，远近闻名，四面八方都知道他的名气。那么这个王衍呢，他的官运也很好，很早就做官了。可是他特点有三个，第一个，心不在官，而是在玄学。所以他做官呢，不太理政事，他就经常召集各种人来过来啊，谈他的这个玄学，讲得滔滔不绝。啊，滔滔不绝的过程当中呢，又讲得不够精，总是会出错，甚至会自己呢前后产生矛盾。怎么办呢？他就马上去修改。这个修改多了，就好像我们说这个涂改液，它是嘴巴上面就有涂改液啊，随时修改。于是他得了一个口中雌黄的这样一个雅号啊，这是他第一。第二呢，他对于人其实不够真的，他对于政务不真，喜欢玄学，他对于人也不够真的，他就是贪图个人的安逸安稳就可以了。最有名的一个故事就是他的女儿其实是嫁给太子做太子妃的，可是这个太子妃呀，做得很不愉快，因为当时的这个假皇后，皇后是没有儿子的，她很不心甘，她想要掌控朝政。于是呢，他就想个办法把太子灌醉，然后让太子写了一些啊谋反的那样的一个东西，就用这个东西来治他的罪，把他的太子革除了。这个太子是受冤枉的，于是呢他就写了一个信托转给 他的岳父

0: 拖转给这个王衍，可是王衍呢，他不去为他主张正义，他反而又上了一个表给朝廷说，我女儿要跟这个太子呢解除婚约，这个人对人是不真的。第三个，他呢其实是不想打理朝政的啊，他是贪生怕死的，可是呢他呢又强装自己呢有这个能力啊，当然他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想当武官，可是呢他命中这个官运很好，有一次稀里糊涂的让他当了元帅，当了元帅以后呢就要带兵打仗，实在是没有办法，然后就只好去啊带兵打仗了。带兵打仗呢就跟这个石勒相碰，石勒就把他打败了，打败了以后，但是石勒呢知道这个人啊远近闻名，就很喜欢他，就跟他聊聊了很长时间，聊来聊去啊，这个王衍他说啊，我其实是不喜欢打理朝政的，我所有的这些计策这些战术都是别人说的，不是我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啊石勒呢就非常的震惊，就想我跟这个人有什么好交的呀，这个人有什么用啊，他要是在位的话，他这是根本就不会称职的，在这个位置上他就是一个故弄玄虚的人。于是啊就要把他办了。这个石勒呢最后是把这个王衍呢用埋死的方式，就是让人推倒一堵墙把他埋在那个墙里面。所以信口雌黄你得来的效果是不好的。我们今天讲的四个成语，前面三个都是指的啊真诚里边用心不同的程度达到不同的结果，尽管结果不一定如意，比如说韩信不采取他的主张，可是呢这个诚心可见，真诚可见，掏心掏肺的程度可见。最后一个呢是他不真诚，满嘴的都不是真的东西，然后呢啊说了说变就变，随时更改啊，是没有定数的。那这样的人呢反而也有不好的报应。这是真诚带给我们的思考。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3: 现代人看土匪其实是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一提起土匪总要和杀人放火抢劫奸淫这些恶行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呢又崇拜羡慕水浒传里面梁山英雄的义气忠诚替天行道，好像梁山好汉压根儿就不属于土匪。其实土匪里面也有义士，这个是毋庸讳言的，所以人们才把这些具有正义性的土匪称作绿林好汉。那什么是绿林呢？应该怎么样评价绿林好汉这一特殊的群体呢？今天我们就讲一个绿林侠匪，江湖人称老北风的抗日故事。老北风名张海天，原名张鹤年，出生在辽宁，20多岁的时候到警察局里面去干杂活，受尽了警察的凌辱和打骂，他气愤不过呀，决意就落草为寇，投到一个报号叫老头票的匪帮，做起了打家劫舍的营生。老头票经常和日本人作对，张海天有谋略，有仗义，武功高强，他多次参与对日本商人的抢劫和绑票，还带着土匪们捣毁了日本的几处特务机关，还有军火、鸦片贩卖所。不久啊，张海天就被推为炮头，就是匪帮的首领。918事变之后，东北沦陷，张海天就打起了抗日的旗号，报号老北风。日军占领沈阳后，利用汉奸林应清收编各地的土匪，老北风名号大呀，他也接到了招安的信儿。 于是他假意接受收编，获得了林应清送来的军械物资。然后1931年11月以宴请为名，把林应清和日本的顾问官一行16个人一网打尽，全部枪毙。老北风就率领这支抗日队伍活动在辽河两岸，多次打败前来围剿的日军。老北风的抗日自卫军成了日军的心腹大患。1932年10月，日本人集合了日军精锐和伪军10000多人，围剿老北风的根据地。因为寡不敌众，老北风率部退到热河，被国民党41军孙殿英所部改编。孙殿英就是那个东陵大盗。后来，老北风参加了冯玉祥、吉鸿昌在张北组织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又参加了平西抗日游击队。再后来，老北风在与日军作战的时候受了伤，回到北平治疗。在之前艰苦的抗战当中，实际上老北风已经身染重疾，1939年就去世了。像老北风这样由土匪转变为抗日义士的绿林好汉，在东北还有很多很多。绿林其实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是对啸聚山林以抢劫为生的强徒们的包称。这是一些被排除在正常生产生活范围之外的边缘人物，包括形形色色闯荡江湖的人，他们具有独特的价值理念、行为方式和生活圈子。绿林因为来自各方，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各自聚义的目的不同，所以难免就有不法之徒打着绿林的旗号为非作歹。所以我们要客观地看待这些历史上的绿林人物，既要对他们当中的义行，比如老北风抗日这样的民族大义予以肯定，也要充分认识到他们打家劫舍对社会，特别是对普通老百姓造成的危害。不过在今天看来，不管你是什么人什么身份，爱国主义是超越阶级、民族和时代，是人类的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史记刺客列传里面记载了许多和荆轲同时期的刺客侠士，其中战国时候聂政行刺韩相侠类是一类刺客，有感于知遇之恩而甘心舍命相报的典型。为什么那个时代出现了这么多刺客呢？聂政的故事有什么悲壮之处，可以和荆轲并列为刺客的始祖呢？我们今天就讲讲刺客之侠聂政的故事。早年为逃避杀人之罪，躲到齐国当屠夫。濮阳人严仲子为韩哀侯效力，和韩国宰相侠类结下了梁子，遭到迫害，逃离了韩国。他四处游历，就是为了寻找能为他报仇的人。看来啊，这是个有仇必报的主，而且一等就是几年，君子报仇10年不晚啊。到了齐国，严仲子打听到聂政是一个勇敢的人，便多次登门拜访，还专门置办了酒席，亲自向聂政的母亲敬酒，又献上了2000两黄金。这么厚重的礼物，聂政惊呆了，一辈子也赚不了这么多钱啊，自己就是一个杀猪宰狗的屠夫，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啊？于是表示拒绝，保命要紧。严仲子只好如实说了想聘请他为他报仇的想法。聂政说，我之所以隐藏心智，屈辱身份，在市场上做个屠夫，就是为了奉养老母，老母在世，我可不敢对别人以身相许，为朋友两肋插刀呀。聂政没有接受严仲子的厚礼，严仲子还纳闷呢， 还真有视金钱如粪土的江湖侠客，是不是聂政没什么真本事，不敢

0: 接这活啊。几年以后，聂政的母亲去世了，扶丧期满，聂政想起了严仲子，他觉得现在老母去世，在世上没有什么牵挂了，是时候为朋友出力了。于是他来到濮阳觐见严仲子，接受了使命，独身一人前往韩国。有一天，侠累坐在大堂上，聂政突然从房顶跳了下来，一剑锁喉，刺死了侠累。那周围的武士就一拥而上啊，聂政左刺右砍，杀了十几个人，但是寡不敌众，还是被包围了。聂政看见自己逃不掉，就用匕首削去了自己的脸皮，挖出了眼睛，剖腹而死。哎呀，肠子撒一地啊！宰相被杀，轰动了整个韩国，国君就命令将聂政的尸首暴尸街头，悬赏千金，叫人辨认，想要查出凶手的身份，但是没有人知道，因为他那脸已经没办法辨识了。聂政的姐姐聂荣听了之后，心想：哟，这可能是我弟弟干的。于是就来到了韩国，看到弟弟的尸体，不禁痛哭。有的人问他：这人和你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哭得这么痛啊？聂荣就说：弟弟感念严仲子，不嫌弃他，是为知己者而死。现在弟弟因为不想牵连我，把自己的脸弄成这个样子，我怎么能害怕杀身之祸埋没弟弟的名声呢？说罢，聂荣一痛而绝，猝死了。当时各国的人听了这件事之后，都感慨聂政讲义气，聂荣有烈性，他们姐弟俩的侠义事迹就这样传颂开来。在那个纷乱的时代，篡窃、叛逆、战争连绵不绝，身处乱世，那些有志之士啊，只有靠伯乐的赏识和重用来彰显人生价值，靠极端行动去获得名声，这是当时侠义之士共同的心态，是春秋战国时期那个时代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精神。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忠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7: 一灯大师取过小几上那部《大庄严论经》，翻到一处读道：画中故事出于天竺角城，西有一王，名曰尸皮，精勤苦行，求正等正觉之法。一日有大鹰追逐一鸽，鸽子飞入尸皮王腋下，举身战步。大鹰求王见还，说道：国王救鸽，鹰却不免饿死，王自念救医害医，于理不然，于是汲取利刀自割骨肉与鹰。那鹰又说：国王所割之肉需割身等重。尸皮王命取天平，鸽子与骨肉各置一盘，但骨肉割尽，鸽身犹低。王续鸽胸、背、臂、肋俱尽，仍不及鸽身之重。王举身而上天平，于是大地震动，诸天作乐，天女散花，芳香满路，天龙、夜叉等俱在空中叹道：善哉善哉，如此大勇，得未曾有。这虽是神话，但一灯说的慈悲庄严，众人听了都不禁感动。黄蓉说：伯伯，他怕你不肯为我治伤，是以用这幅画来打动你的心。一灯微笑着说：哈哈，正是如此。他当日离开大理，心怀怨愤，定然遍访江湖好手，意欲学艺以求报仇，由此而和欧阳锋相遇。那欧阳锋得悉了他的心意，想必待他筹划了这个方案，绘了这图给他。此经在西域流传甚广，欧阳锋是西域人，也必知道这故事。黄蓉恨恨地说：老毒物利用鹰姑，那鹰姑又来利用我，这是借刀杀人的连环毒计。一灯叹道：唉，你也不需烦恼，你若不与他相遇，他也必会随意打伤一人，指点他来求我医治。只是若无武功高强之人护送，轻易上不得山来。欧阳锋此图绘成已久，安排下这个计谋少说也已有十年，这十年之中 竟遇不着一个机缘，那也是运数该当如此了。黄蓉说：“
2: 伯伯，我知道了，他还有一件心事，比害你更是要紧。”
7: 一灯啊了一声：“什么事啊？”
2: 黄蓉说：“老顽童被我爹爹关在桃花岛上，他要去救他出来。”
7: 于是将他苦学奇门术数之事说了一遍，又说：“
2: 后来得知纵使再学100年，也难及得上我爹爹。

0: 又见我正好受了伤，于是一灯一声长啸站起身来说道：好了好了，一了百了，诸事凑合，今日总算得随他的心愿。沉着脸向四弟子说：你们好好去接引刘贵妃，不接引英姑上山，不得有半句不敬的言语。四弟子不约而同地伏地大哭，齐叫师父。一灯叹道：啊，你们跟了我这许多年，难道还不明白师父的心事吗？转头向郭靖、黄蓉二人说：我求两位一件事。郭靖、黄蓉齐说：啊，但教索命，无有不遵。一灯说：好，现下你们这就下山去，我一生负英姑十多，日后他若遇到什么危难艰险，勿盼两位巧在老僧之脸尽力援手。两位如能预成他与周师兄的美事，老僧更是感激无量。郭靖、黄蓉两人愕然相顾，不敢答应。一灯见两人不作声，又追问一句：老僧这个恳求，两位难以答允吗？黄蓉微一犹豫说道：啊，伯伯既这么说，我们遵命就是。一扯郭靖的衣袖，下拜告别。一灯又说：啊，你们不必和英姑见面，从后山下去吧。黄蓉又答应了，牵着郭靖的手转身出门。四弟子见黄蓉并无欺容，都暗骂他心地凉薄，眼见自己救命恩人危在顷刻，竟然漠不关心地说走就走。郭靖却知黄蓉绝不肯袖手不顾，必然另有计谋，当下跟着他出门。走到门口，黄蓉扶到他耳边低低说了几句话，郭靖停步迟疑，终于点头，转过身来慢慢走回。一灯说：你宅心忠厚，将来必有大成，英姑的事我重托你了。郭靖说：好，大师之事，晚辈自当尽心竭力。突然反手抓出，拿住了一灯身旁那天竺僧人的手腕，左手乘势戳去，闭住了他华盖、天柱两个大穴。这两穴一主手，一主足，两穴被闭，四肢顿时动弹不得。这一招大出人人意料之外，一灯与四大弟子俱各大惊失色，齐叫：干什么？郭靖更不答话，左手又往一灯肩头抓去。一灯大师见郭靖抓到，右掌翻过快似闪电，早已拿住他左手手腕。郭靖吃了一惊，心想此计一灯全身已在自己掌力笼罩之下，竟能破势反击，而且一击正中要害，这功夫却是高深之极。只是一灯手掌与他手脉未触，力显真力虚弱，这一拿虚晃不稳，郭靖立时夺位逆拿，反掌扣住他手背麻筋，右掌神龙摆尾击退鱼人与乔子从后边攻来的两招，左手食指前伸，点中了一灯大师肋下的凤尾、金簇二穴，说道：伯伯对不住之志。此时黄蓉已使开打狗棒法，将那农夫直逼到禅房门外，那书生已变起仓促， 未明郭靖黄蓉二人用意，连呼有话请说，不必动手啊。那农夫见师父为人所至势如风虎，不顾性命的向禅房猛冲，但那打狗棒法何等精妙，连冲三次都给黄蓉逼得退回原位。郭靖双掌呼呼风响，使成一个圈子，从禅房里打将出来。渔人乔子书生三人被他掌力所迫，一步一步退出房门。黄蓉猛地递出一招，直取农夫眉心，这一棒迅捷无伦，那农夫一声哎呦向后急仰，平平跃出数尺。黄蓉叫声好，反手关上背后的房门，笑眯眯地说，
1: 各位助手，我有话说。
0: 那乔子和渔人每接郭靖一掌都感手臂酸麻，足下踉跄，眼见郭靖又是挥掌击来，两人并肩齐上，只待合力抵挡。郭靖听得黄蓉此言，这一掌发到中途忽地收住，抱拳说道，
2: 啊，得罪得罪。
0: 于乔耕读四人愕然相顾。黄蓉庄容说道，
1: 我等深受尊师厚恩，眼见尊师有难，岂能袖手不顾吗？是才冒犯，实是意图相救。
0: 那书生上前深深一揖说道，
2: 啊，家事对头，是我们四人的主母，尊卑有别，他找上山来我们不敢出手，何况家事为了那小皇爷之死，十余年来耿耿于心，这一次就算功力不损，身未中毒，见到那刘贵妃前来也必袖手受他一刀，我们失命难违，心焦如焚，实是志穷力竭，不知如何是好。姑娘绝世才华，若能指点一条明路，我辈粉身碎骨亦当相报大恩大德。黄蓉听他说得如此恳切，倒也不便再如先前那样和他嬉皮笑脸了。
1: 我师兄妹对尊师感恩之心与四位无异，定当全力以赴，如能阻止英姑踏进禅院，自是最好不过，但想他处心积虑在山下黑泥沼中苦候十余年，此次必是有备而来，只怕不容易阻挡，小妹想到的法子要冒一个奇险，若能成功倒可一劳永逸，更无后患，只是风险甚大，那英姑精明狡猾，武功又高，此计未必能成，但我才智庸愚，实在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
0: 渔樵耕读齐声说，愿闻其详。黄蓉秀眉微扬，说出一番话来，只把四个人听得你看我我看你，半晌作声不得。太阳缓缓地落到山后，山风清静，只听得禅院前几排棕榈树摇摆不定，荷塘中残荷枯叶簌簌作响，夕阳余晖从山峰的后面映射过来，照得山峰的影子宛似一个极大的怪人横卧在地。渔樵耕读四个人盘膝坐在石梁近处的地下，睁大了眼睛只是向前望去，每个人心中都是忐忑不安。等了良久，天渐昏暗，几只乌鸦呀呀鸣叫飞入了下面的山谷，谷中白雾蒙蒙升起，但石梁彼端的山崖转角处仍是无人出现。那渔人心说，但愿的刘贵妃心意忽变，想起此事怪不得师父，竟然悬崖勒马从此不来。那乔子心想，这刘贵妃狡诈多智， 定是在使什么奸计。那农夫

最是焦躁，心说早一刻来早一刻有个了断，是祸是福是好是歹便有个分晓，说来却又不来，好叫人恼恨。那书生却想，他来得越迟越是凶险，这件事也就越难善罢。他本来足智多谋，在大理国做了十余年宰相，什么大阵大仗都见过了，但这时竟然心头烦躁，思潮起伏，拿不出半点主意。眼见周围黑沉沉的，远处隐隐传来几声啸鸣，突然想起儿时听人说过的一番话来。那夜猫子躲在暗处偷偷数人的眉毛，谁的眉毛根数给数清楚了，那就活不到天亮。这明明是骗小孩的瞎说，但这时候听到这几声啸鸣，全身竟然不寒而栗。难道师父当真逃不过这番劫难，要死在这女子手里吗？正想到此处，忽听那乔子颤声低呼，来了。一抬头，只见一条黑影在石梁上如飞而至，遇到缺口轻飘飘的纵跃即过，似乎丝毫不费力气。四人心中更是骇然，他跟我师学艺之时，我们早已得了我师的真传，怎么他的武功忽然胜过了我们呢？这十余年之中，他又从什么地方学得这身武功？眼见那黑影越奔越近，四人站起身来分立两旁，转瞬之间，那黑影走完石梁，只见他一身黑衣，面目隐约可辨，正是段皇爷当年十分宠爱的刘贵妃。四人跪倒磕头说道，小人参见娘娘。英姑哼了一声，横目从四人脸上扫过说道，什么娘娘不娘娘啊，刘贵妃早死了，我是英姑，大丞相，大将军，水军都督，御林军总管都在这儿，我到皇爷当真是看破世情，削发为僧，却原来躲在这深山之中，还是在做他的太平安乐皇帝。这番话中充满了怨毒，四人听了心下栗然。那书生说，皇爷早不是从前的模样了，娘娘见了他必定再也认不出来。英姑冷笑说，你们娘娘长娘娘短的，是讽刺我吗？直挺挺的跪在这里，是想拜死我吗？余乔耕读四人互视一眼，站起身来说道，小的向您请安。英姑把手一摆说，皇爷是叫你们阻拦我来着，又闹这些虚文干什么？要动手快动手啊，你们君的君臣的臣，不知害过多少百姓，对我这样一个女子还装什么假？那书生说，我皇爱民如子，宽厚仁慈，大理国臣民至今无不称颂，我皇别说生平绝无残害无辜，就是别人犯了重罪，我皇也常常法外施恩，娘娘难道不知吗？英姑脸上一红，厉声道，你敢出言顶撞我吗？那书生说，微臣不敢。英姑说，你口中称臣，心中岂有君臣之分？我要见段志兴去，你们让是不让？那段志兴正是一灯大师俗家的姓名。余乔耕读

0: 五四人心中虽知，但从来不敢出之于口，耳听得英姑直斥其名，都是不禁凛然。那农夫在朝时充任段皇爷的御林军总管，这时再也忍耐不住，大声喝道：一日为君，终身是尊，你岂可出言无状？英姑纵声长啸，更不打话，向前便闯。四人各身双臂相拦，心想他功夫虽高，我四人合力竟也阻拦得住，今日纵然违了师命，事急从权，那也说不得了。岂知英姑既不出掌相推，也不挥拳殴击，施展轻功迎面直撞过来。那乔子见他冲到，不敢与他身子相碰，微向旁闪，伸手便抓他肩头。这一抓出手极快，抓力也猛，但掌心刚触到他肩头，却似碰到一件异常油腻滑溜之物一般，竟然抓之不住。就在此时，农夫与渔人齐声猛喝，双双从左右袭到。英姑一低头，人似水蛇，已从渔人腋下钻了过去。渔人鼻中只闻到一阵似蓝非蓝、似麝非麝的幽香，心中略感慌乱，手臂非但不敢向内压夹他的身子，反而向外急张，生怕碰着他身上什么地方。农夫怒道：你怎么了？十指四勾，猛向英姑腰间插去。乔子急喝：不得无礼！那农夫充耳不闻，霎时之间食指的指端都已触及英姑腰间，但不知怎的，指端处处只觉油光水滑，给他一溜便溜了开去。英姑已在黑招中悟出来的泥鳅功连过三人，已知这四人无法阻拦自己，反手发掌猛向农夫拍去。书生回避出指，竟点他手腕的穴道，岂知英姑突然伸出食指，快如电光石火，手指尖和他手指尖在空中对准碰了一碰。此时书生全身的精力尽集于右手指，突然间指尖的正中一麻，身如电震，叫声哎呦，一跤跌翻在地。樵夫与渔人忙俯身相救，农夫左拳直出，犹似铁锤般往英姑身上击去。这一拳势加劲风，力道惊人，英姑眼见拳风扑面，竟不避让。那农夫一惊，心想这一拳势必将他打得脑浆迸裂，急忙收招，但是拳面已然碰到英姑的鼻尖，英姑脑袋微侧，拳风便从她鼻尖滑落，在脸颊上擦了过去。那农夫左臂不及回缩，手腕已被对方拿住，急忙后夺，只听得咔的一声，尚未觉得疼痛，却知手肘关节已被他反拳打脱。那农夫一咬牙，更不理会，右手食指急往敌人臂弯里点去。渔樵耕读四个人的点穴功夫都得自一灯大师的亲传，虽不及乃师一阳指的出神入化，但在武林中也算得是第一流的功夫。岂知遇着英姑，刚好撞正了克星，他处心积虑的要报丧子之仇，深知一灯大师手指头功夫厉害，于是潜心思索克制的手段。他是刺绣好手，竟从女红中想出了妙法，在右手食指尖端上戴了一个小小金环，环上突出一枚三分来长的金针，针上未已剧毒。他眼神既佳，手力又稳，苦练数年之后，空中 飞过苍蝇，伸指戳去，金针能将苍蝇穿身而过。此计临敌，他一针先将书生的食指伤了。待见那农夫手指点到，冷笑一声，先指轻屈，指尖儿对准指尖儿，一针又刺在他食指尖端的中心。常言道，食指连心。那食指的尖端属手阳明大肠经，金针刺入，即抵商阳穴。那农夫败中求胜，这一指点出的时候出了全力，英姑却毫不使劲儿，只是在恰好时机将金针摆在恰好的处所，不是以针刺他指尖，却是让他用指尖自行戳在金针之上。这一针刺入，那农夫也是虎吼一声扑翻在地。英姑冷笑道，哼哼，好个大总管，抢步往禅院奔去。那渔人大呼，娘娘留步。英姑止步回身，冷笑道，哼，你待怎地啊。这时他已奔至荷塘之前，荷塘与禅寺只有一条小石桥相通。英姑站在桥头瞪目而视，虽在黑夜仅有微光可辨面目，但那渔人已与他一对面，只觉两道目光冷森森地直射过来，不禁心中凛然，不敢上前动手。英姑冷冷地说，大丞相，大总管两个人中了我的七绝针，天下无人救的，你也想送死吗？说罢也不待他答话，转身缓缓而行，竟不回头，不理他是否从后偷袭。
1: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2: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3: 一条小石桥，只20来步。将到尽头，忽然黑暗中转出一人，拱手道：“前辈您好。”英姑吃了一惊，按说此人悄无声息地突然出现，我怎么竟未知觉？若是他暗施毒手，此刻只怕我已非死即伤。定睛看时，只见那人身高膀阔，浓眉大眼，正是自己指点上山的郭靖。当下说道：“小姑娘的伤治好了吗？”郭靖躬身说道：“啊，多谢前辈指点，我师妹的伤蒙一灯大师治好了。”英姑哼了一声说：“哼，他怎么不亲自来向我道谢呀？”口中说着，脚下不停，径自前行。郭靖站在桥头，见他笔直走来，忙说：“前辈请回。”英姑哪来理他，身形微侧，展开泥鳅功，从他身侧急滑而过。郭靖虽在黑招茅屋中曾与他动过手，但料不到他说过就过，身子滑溜如此。情急之下，左臂后抄，回阵反弹，却是周伯通所授空明拳的奇妙家术。英姑眼见已然划过他的身侧，哪知一股柔中带刃的拳风忽地迎面扑至，逼得他非倒退不可。他此来有进无退，不管郭靖拳势猛烈，仍是鼓勇向前直冲。郭靖急叫：“留神！”只感一个女子温软的身躯已经扑入自己臂弯，大惊之下，足下被英姑一勾，两个人同时落向荷塘。两个人身在半空之时，英姑的左手从郭靖右腋下穿过，绕至背后抓住他左肩，中指卷曲扣向郭靖咽喉，大拇食指失劲捏落，这是小琴拿手中的前封喉闭气之法，只要一捏而中，敌人气管封闭，呼吸力绝，最是厉害不过。郭靖身子斜斜下跌，又觉肩头被拿，心知不妙，右臂力弯夹向英姑头颈，这也是小琴拿手中闭气之法，称为后夹颈闭气。英姑知他臂力厉害，己所不及，虽然抢了先招，却不能跟他硬碰硬的对攻，急忙松手放开他的肩头，伸指戳出。郭靖左臂撞开了他手腕，从石桥落入荷塘只是一瞬间，但两个人迅发接收，顷刻间已各向对方施了3招。这近身肉搏使的都是快速无伦的小擒拿手，英姑功力深厚，郭靖却是力大招精，这3招谁也奈何不了谁，扑通一声，双双落入塘中。塘中污泥约有3尺来深，塘水直浸至两人胸间。英姑左手下抄，捞起一把污泥往郭靖的口中抹去。郭靖一怔，急忙低头闪避。英姑在泥泞遍地的黑招一居10余年，见泥鳅 穿泥游行，而悟出了一身泥鳅功。在路上与人动手过招已是滑溜异常，一入软泥浮沙更是如虎添翼。他将郭靖拉入荷塘，也是知他武功胜己，非逼得他身处困境难以过桥。他指戳掌打，在污泥中比路上还要迅捷数倍，有时更捞起一团团烂泥，没头没脑地向郭靖抹去。郭靖双足深陷，又不敢猛施掌力将他打伤，只拆了四五招，立时狼狈万分。但听风声响处，一团糖泥夹着臭气扑面而至，急忙侧头闪避，哪知英姑数泥同至，闪开了两团污泥，第三团却给迎面掷个正中，口鼻双眼顿时被封住。他久经江南六怪指点，知道身上如果中了暗器，若是手忙脚乱地去拔暗器看伤口，敌人必然乘机抢攻，痛下杀手。

一声，应手而开。这一下倒出乎他意料之外，无动静，这才入内。只见大殿上佛前供着一盏油灯，映照着佛像宝相庄严。英姑心中一酸，跪倒在蒲团上暗暗祷住。刚默住的几句，忽听得身后咯咯两声轻笑，当即左手后挥划了个圈子，防敌偷袭，右手在蒲团上一按，借力腾起，在空中轻轻巧巧的一个转身落下地来。只听得一个女子声音喝了声彩：“好俊功夫！”定睛看时，只见她青衣红带，头上束发金环闪闪发光，一双美目笑嘻嘻地凝视着自己，手中拿着一根晶莹碧绿的竹棒，正是黄蓉。只听他说道：“英姑前辈，我先谢你救命之恩。”英姑森然道：“我指点你前来求医，志在害人，并非为了救你，又何必谢我呢？”黄蓉叹道：“唉，世间恩仇之计原也难明，我爹爹在桃花岛上将老顽童周伯通关了15年，终也救不活我妈妈的性命。”英姑听他提到周伯通三个字，顿时身子巨震，厉声喝问：“你妈妈与周伯通有什么干系？”黄蓉一听他的语气，既知他怀疑周伯通与自己母亲有什么情爱纠缠，以致被父亲关在桃花岛上。看来虽然事隔10余年，他对老顽童并未忘情，否则怎么凭空会吃起这份干醋来？当下垂手凄然道：“我妈是给老顽童累死的。”英姑更是怀疑，灯光下见黄蓉肌肤胜雪，眉目如画，自己当年容颜最盛之时也远不及她美貌。她母亲若与她相似，难保周伯通见了不动心，不禁蹙眉沉思。黄蓉说：“你别胡思乱想，我妈妈是天人一般，那周伯通顽劣如牛，除了有眼无珠的女子，谁也不会对她垂青啊。”英姑听他嘲骂自己，但心中疑团打破，反而欣慰，脸上却仍是冷冷的不动声色说道：“既有人爱蠢笨如猪的郭靖，自也有人喜欢顽劣如牛之人，你妈妈又怎么给老顽童害死了呢？”黄蓉说：“你骂我师哥，我不跟你说话了。”说着拂袖转身，佯作动怒。英姑一心要问明究竟，忙说：“好了，我以后不说就是。你师哥聪明得很。”黄蓉停步回头说：“那老顽童也不是存心害死我妈，可是我妈不幸谢世，却是从他身上而起。我爹爹一怒之下将他关在桃花岛上，可是关到后来心中却也悔了。冤有头债有主，是谁害死你心爱之人，你该走遍天涯海角找着凶手报仇才是，迁怒旁人又有何用啊？”这几句话犹如当头棒喝，把英姑说得呆在当地坐声不得。黄蓉又说：“我爹爹早已将老顽童放了。”英姑惊喜焦急说道：“那么不用我去救他了？”黄蓉微笑着说：“啊，那倘若我爹爹不肯放人，你又救得了老顽童吗？”英姑默然。英姑当年离了大理，急去找寻周伯通，起初几年打探不到消息，后来才无意中从黑风双煞口里得知他被黄药师囚禁在桃花岛上，只是为了什么

0: 原因却打探不出。那日周伯通在大理不顾他而去，甚是决绝。他知若非有重大变故，势难重圆。这时得悉他失手被禁，不由得又悲又喜。悲的是意中人身遭劫难，喜的是这却是个机缘，若是自己将他救出，他岂能不念恩情啊。哪知桃花岛上道路千回百转，别说救人，连自己也陷了三日三夜，险些饿死。还是黄药师派雅普带路才送他离岛。他于是隐居黑沼，潜心修习术数之学。这时听说周伯通已经获释，不禁茫然若失，酸甜苦辣诸般滋味一起涌上心来。黄蓉笑吟吟地说：
1: 老顽童啊，他最肯听我的话，我说什么他从来不敢驳回。你若想见他，这就跟我下山，我为你们撮合良缘，就算是我报答你的救命之恩，如何呀？
0: 这番话只把英姑听得双颊晕红，怦然心动。眼见这场仇杀就可转化为一桩喜事，黄蓉正自大感宽慰，忽听啪的一声，英姑双掌反向背后相互一击，脸上瞪似罩了一层盐霜，厉声说道：凭你这黄毛丫头就能叫她听你的话吗？她干嘛要听你指使？为了你美貌吗？我无恩于你，也不贪图你的什么报答，快快让路，再迟片刻莫怪我下手无情。黄蓉笑道：
1: 哎呦，你要杀我吗？
0: 英姑双眉竖起，冷冷地说：杀了你又怎样？别人忌惮黄老邪，我可是天不怕地不怕。黄蓉笑嘻嘻地说：
1: 杀了我呀也不打紧，那谁给你解那三道算题呀？
0: 那日黄蓉在黑沼茅屋的沙地上写下了三道算题，英姑日夜苦思，丝毫不得头绪。她当初研习术数原是为了相救周伯通，岂知任何复杂奥妙的功夫既经钻研，便不免令人废寝忘食，欲罢不能。她明知这些算题即令解答得出与黄药师的学问仍是相去甚远，对救人之事毫无匹意，但是好奇之心迫使他缠经竭虑，非解答明白，实是难以安心。这时听黄蓉提及那三道算题，立时清清楚楚地在脑海中显现，不由得脸生踌躇之色。黄蓉说：
1: 你别杀我，我教了你吧。
0: 从佛像前取过油灯，放在地下，取出一枚金针，在地下方砖上划出字迹，顿时将第一道七曜九直天竺笔算记了出来，只把英姑看得神痴目眩，暗暗赞叹。黄蓉接着又解明了第二道立方招兵支营给米题，这道题目更是深奥，英姑带他写出最后一项答数，不由得叹道：这中间果然机妙无穷啊。顿了顿说道：这第三道题呢，说易是十分容易，说难却又难到了极处，今有物不知其数，二三数之胜二，五五数之胜三，七七数之胜二，问物几何。我知道这是二十三，不过那是硬凑出来的，要列一个美术皆可通用的算式，却是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黄蓉笑道：
1: 这个容易得很，以三三数之，余数乘以七十，五五数之，余数乘以二十一，七七数之，余数乘十五，三者相加，如不大于一百零五即为答数，否则需减去一百零五或其倍数。
0: 英姑在心中盘算了一遍，果然丝毫不错，
1: 低声计送道：三三数之，余数乘以七十，五五数之。黄蓉说：啊，也不用这般硬记，我念一首诗给你听，那就容易记了。三人同行七十溪，五树梅花二十一枝，七子团圆正半月，余百零五便得知。英姑听到三人同行，团圆半月几个字，不禁触动心事，暗道：这丫头既识得他，自是早知我的隐私。三人同行是赐我一女侍奉二男，团圆半月却激我与他只有十余日的恩情。他昔年做下了亏心之事，不免处处多疑，当下沉着声音说：好了，多谢你指点，朝闻道夕死可以，你再啰嗦我可容不得你了。黄蓉笑道：哎，朝闻道夕死可以，那死的是闻道之人啊，哎，倒不曾听说是要弄死那传道之人的。英姑瞧那禅院的情势，知道段皇爷必居后进，眼见黄蓉跟自己不住的纠缠，必有诡计，心想这丫头年纪虽小，精灵古怪，实不在乃父之下，莫要三十老娘倒崩婴儿，运粮船撞翻在阴沟里。为了看她计算，已经耽搁了不少时刻，大事当前，怎么还在术数上耗那无谓的心思呢？当下更不打话，举步向内。转过佛殿，只见前面黑沉沉的，没有一星灯火。他孤身犯险，不敢直闯，提高声音叫道：短指星，你到底见我不见？在黑暗里藏头缩尾，算得什么大丈夫的行径？黄蓉跟在他身后，接口笑道：你嫌这儿没灯吗？大师啊，就怕灯火太多，点出来吓坏了你，才叫人熄了的。明姑说：哼，我是个命中要下地狱之人，还怕什么刀山油锅？黄蓉拍手笑道：哎呀，那好极了，我正要跟你玩玩刀山的玩意儿。从怀中取出火折晃亮了，俯身点燃了地下一个火头。岂知自己足边就有油灯，这倒大出英姑意料之外。定睛看时，其实也不是什么油灯，只是一只瓦茶杯中放了小半杯清油，浸着一根灯芯，茶杯旁竖着一根削尖的竹签，约有一尺来长，一端插在土中，另一端向上挺立，甚是锋锐。黄蓉足不停步，不住点去，片刻之间，地下宛似满天繁星，布满了灯火与竹签，每只茶杯之旁必有一根尖棒。待得黄蓉点完，英姑早已数得明白，共是113只茶杯，113根竹签，不禁大为狐疑。若说这是梅花桩功夫，不是72根，就该是108根，113根却是什么道理呀？排列的又零零落落，既非九宫八卦，又不是梅花五出，而且这竹签如此锋利，上面哪能站得人呢？是了，他必是穿了铁底的鞋子。小丫头有备而坐，在这上面我必斗她不过，且假作不知，过去便是。当下大踏步走去，竹签布得密密麻麻，难以通行。他横脚踢去，顿时踢倒了五六根，口中说道：捣什么鬼呀，老娘没空陪小娃娃玩。黄蓉急叫：使不得使不得。英姑毫不理会，继续踢去。黄蓉叫道：好啊，你蛮不讲理，我可要熄灯了啊，你快用心瞧一遍，把竹签的方位记住了。英姑心中一惊，若是树人合力在此处攻我，他们早已记熟了方位，
0: 黑暗里

我可要丧生在竹签之上，快快离此险地。一提气加快脚步，踢得更是急了。黄蓉叫道：也不怕丑，胡来。竹棒起处挡在英姑面前，油灯映照下，一条绿油油的棒影从面前横掠而过。英姑哪把这个十几岁的少女放在心上，左掌直劈，就想一掌震断竹棒。哪知黄蓉这一棒使的是打狗棒法中的风字诀，棒法全是横使，并不攻击敌身。一条竹棒化作一片壁墙挡在面门，只要敌人不踏上一步，那就无碍。若失攻击，力受反打。英姑这一掌劈去，哒的一声，手背上反被棒端戳了一下，急忙缩手，已感又疼又麻。这一下虽非打中要害穴道，痛的却也甚是厉害。英姑本不把黄蓉的武功放在眼里，陡然间受了这一下，不禁又惊又怒。他吃了这个小亏，毫不急躁，反而沉住了气，先守门户，要瞧明白对方武功的路子再说。暗想，当年我见到黑风双煞，功夫果然甚是了得，但他们都是三四十岁的壮年，怎么这小小丫头也有如此的造诣？必是黄药师已把生平绝艺授了他这独生爱女。他当年在桃花岛上吃过大亏，没见到黄药师一面，便已险些命丧岛上，对这位桃花岛主心中向来着实忌惮。他却不知这打狗棒法是丐帮帮主的绝技，即令是黄药师亲至，一时之间也未必破解得了。就在他这执手不攻、暗自沉吟之际，黄蓉的竹棒仍是使开那风字诀，挡住英姑的进路，足下却不住移动走位，在竹签之间如穿花蝴蝶般飞舞来去。片刻之间，已用足尖把113盏油灯踢灭了大半。妙的是，只踢熄火头，不但坐灯的茶杯并未踢翻踢碎，连清油也溅出不多。他足上使的是桃花岛的扫叶腿法，一步迅捷，落点奇准，但英姑已瞧出他功夫没有到了上乘，远不如竹棒使的变化莫测。何况他伤势虽愈，元气未复，若是攻他下盘，数十招即可取胜。可是心中计算方定，那油灯已被踢得剩下七八盏，这几盏油灯尽数留在东北角，在夜风中微微颤动，其余的三角已是漆黑一片。突然间，黄蓉竹棒抢攻两招，英姑一怔，借着昏黄的灯光看准竹签的空隙，退后一步。黄蓉竹棒在地下一撑，身子平掠而起，长袖拂去，七八盘油灯应手而灭。英姑暗暗叫苦，我虽有取胜之法，可是在这竹签丛中每踏一步都能给签子刺穿足背，那又如何动手啊？黑暗中只听得黄蓉叫道：你记住竹签方位了吧？咱们在这儿拆30招，只要你伤得了我，就让你入内见段皇爷，如何？英姑说：竹签是你所布，又不知在这儿已经练了多少时候，别人一瞬之间怎能记得这许多油灯的方位？黄蓉年幼好胜，又自持记性过人，笑道：嘿，这有何难啊？你点着油灯，将竹签拔出来重新插过，你爱插在哪儿就插在哪儿，然后熄了灯再动手过招，如何呀？英姑心想，这不是考教武功，却是考教记性来了，

0: 这机灵小鬼聪明无比，我大仇未报，岂能拿性命来跟他赌赛记性？灵机一动，已有计较，说道：好，那倒也公平，老娘啊就陪你玩玩。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曲洛城皇位争功，刘备取下了涪水关，把刘璋下吊死，涪水关一丢啊，这洛城就要难保。洛城再没了，那是成都的门户，自己这成都也就算交给人家了。刘璋赶忙是增兵派将把守洛城，而且在关前下了两个大寨，派凌包和邓贤分别驻守这两个寨子。刘备得到禀报之后，据文武商议，他拿起令箭问哪位将军敢讨令先取下洛城前的这二寨。老将军黄忠过来，黄忠讨令，刘备很高兴，刚要把令交给黄忠，魏延过来了，他说黄忠年老了，老不讲筋骨为能，还是在家歇着为好，让我领兵去打洛城。这下把老黄忠给气的，胆敢小看你家老将军，刀来！黄忠喊了一声，两个小校把老将军的宝刀给抬过来。老黄忠上下打量打量魏延娃娃，不用和老夫较量，就这刀你都叫不上名来。魏延一听笑了，哈哈哈哈，老将军，谁说我叫不上名来？您这刀不是叫银龙锁日月三庭砍山刀吗？嗯，老黄忠一愣，魏文长有两下子呀。老将军，您怎么忘了我在长沙跟您一块待那么些日子，我不好意思直接问您，我还不会拐着弯打听打听啊。您这刀唬别人行，唬不了俺魏文长。哎呀，老头越听越生气，来备马。魏延呢还真不想跟老头比，算了吧，老将军，你这又何必呢？我不是就说了您句老吗？而且这是事实啊。您不信，嗨，请老将军您看，咱这胡须都不是一个颜色，您那多白，咱这黑乎乎的。哎呦，老黄忠气晕了，谁没事闲的我跟你这比胡子玩啊，休得啰嗦。老将军抬起手来，啪，在魏延的肩背上推了这么一掌。老头上了几岁年纪是不假，可是他饭量不减，武艺没减呢，现在还是日食斗米，两臂一挥有千斤之力，这巴掌推的您倒悠着点啊，腾腾腾。哎呦，魏延呢让他给推出去好几步远，上身一摇，差一点栽在地上。这下魏延可有点挂不住了，他回过头来一看，黄忠老将军站在那儿，正手捻银盏，面带冷笑看着魏延呢，心说怎么样，魏文长老吗？这一巴掌可把魏延给推急了。本来魏延是一番好意， 他真心实意想让老黄忠在这歇息着，他去夺寨，没想到老将黄忠翻脸了，当着这么多文武，韦严的脸往哪放啊？这把这让人给推的。韦严本来生的是面如重枣，紫红色的脸，现在啊都气黑了。好啊，黄忠，你真是老不知道好歹呀、啊！那你可怪不得你家魏将军了。今天为出兵破寨之前，我先让你老黄忠当众出出手，刀马伺候。魏延也火了，这魏延呐，自从跟着刘备来取西川，他这脾气啊有点见长。怎么回事呢？刘备这次取西川带的战将不多呀，关羽、张飞、赵云都没来，跟着军师诸葛亮镇守荆襄，刘备只带来了黄忠和魏延，还有刘封、关平两位小将，那还晚着一辈呢。所以有的时候魏延坐在那儿，往左边瞧瞧，右边看看，他把嘴一撇笑了。他笑什么？这次跟随主公取西川，舍我魏延其谁也。那老黄忠在他的心目里呀、啊。

0: 确实是老而无能了，所以魏延今儿个才敢争功抢令。老黄忠啊，就怕说他老。这老头也真急了。魏延一看黄忠翻了脸了，自己这气火也按不住了。你看我这一番好心，这不白搭了吗？这可真成了一块好肉埋在饭里了。你怎么不知道我心疼你呢？你要跟我比试啊，魏文长拒你不成。他吩咐一声，来，抬刀备马。俩人真要打起来了。哎呦，可把刘备紧张坏了。开始啊，刘备坐这乐呵呵的看着呢，两员武将为攻城夺寨争执几句，这是个很平常的事情，算不了是什么。现在一看啊，哎呦，打起来了。哎，不行不行，刘备赶忙离开座位，跑到外面来，左手拉住魏延，右手拉住黄忠。哎呀，二位将军，你们这是何必呀？为了争夺敌寨，何必动这么大的肝火呢？你们跟随刘备来到西川，一路辛劳啊！现在咱们在西川这儿还没站住脚呢，武将才来了几人呢？我刘备就倚仗二位将军，你们想想啊，没和敌军作战，你们先翻了脸动手了，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你们好比是我刘备的左右手啊，如果伤倒一人，那叫我刘备还怎么能够在西川创基立业呀？哎呦，刘备这几句话说的呀，眼圈都红了，他真动了感情了。刘备真怕这二将在这儿打起来，那当然了。作为刘备来说呀，他的心情很复杂，心里头很不好过。自己带兵取西川来这儿这么长时间了，现在才得过了一座浮水关，还不知道这荆襄九郡怎么样。自己在这儿待着时间长了，西川拿不过来，荆襄再丢喽，我上哪儿待着去呀？为了这个事儿啊，刘备是日夜不安呐。今天眼看着二将为争功取洛城，这要真的反了目，伤一个，叫我怎么办呢？这位刘皇叔啊，又要哭。庞统军士赶忙过来解围。好了好了，主公您不必担心，打不起来，这是个好事情啊。刘备一听，什么？哎呀，庞军士，这眼看二将都要动武了，还是个好事情？当然了，他们为争功夺城，这不是好事吗？如果说各个将校都这样，主公无忧了，二将反目吵架不好，但是您还得看到另一面，什么呢？看到士气。打仗打的是什么呀？就是士气呀、啊！您看咱这士气多旺啊！刘备一听，是啊，一会儿不乱套了，刘封再跟关平打起来，我再跟军事你吵起来，咱们干脆甭得这西川了。不过刘备没说，庞统军师看出来了，说这样吧，老将黄忠您也压压气，魏延将军也不要上火，你们不是都想要夺寨吗？探报说得很清楚，洛城啊，城前有两个大寨，离城60里地，扎在一座山的左右两处，左寨是凌包，右寨是邓贤。这么办，我现在给你们二位将军黄忠魏延一人一支令，你们各领精兵5000，谁第一个把敌寨夺起来，谁就是头功一件，主公必有重赏，你们看怎么样？黄忠魏延一听，远听军令。那好，庞统军师当即传令，让老将黄忠领5000精兵取敌之左寨，去打凌包，让魏延也领5000人马去右寨打邓贤，不得伪误。遵令。魏延魏文长把令箭接过来，他一手持大令，一手捻长髯，转过脸来撇着嘴看了一看老将黄忠， 把头一晃，哼，腾腾腾走了。老黄忠愤愤然地瞪了魏延一眼，也回了大寨了。刘备向庞统称谢呀、啊：“军师，您可真有办法呀！若不是军师好言解劝，二将今天必然要争斗起来呀，那可把我为难坏了。主公不必谢我，您呐也赶快收拾收拾，带领着小将刘封、关平去接应这二位，唯恐啊黄魏二将在中途路上还要发生争执。
1: 刘备一听，军师您想得太周到了。
0: 对呀、啊、在这儿没打，说不定到了敌寨跟前，这二位许打起来，那更麻烦了。我去吧。军师您呢？
1: 我在这儿镇守浮水关接应主公。
0: 哎呀，刘备暗挑大指啊，不愧当年水晶先生说伏龙凤雏各得一人，可安天下。此言半点不虚呀、啊、今日看来伏龙凤雏两位军师皆用兵如神。
1: 刘备是打心里往外那么佩服。不说刘备这佩服着了，咱们再说说这老黄忠。老将黄忠回到大寨，这气儿压根儿也没消。
0: 当时传令啊，今天晚上咱们是四更造饭，五更整装，天明进兵，不得有误。
1: 这得快着点，当然了，兵贵神速嘛。老将军黄忠刚安排完，魏延那儿知道了，怎么回事？
0: 感情魏延呢派一探报来，好嘛，他打发个奸细来，就不能叫奸细了，反正都是自己人呢，自己人也得悄悄的打探。这中军打探明白了，回来了，一见魏延，启禀将军，老将军都布置完了。
1: 我来问你，他怎么安排的？
0: 老将军打算四更造饭，五更整装，天明进兵。
1: 嚯！
0: 魏延听到这儿点点头，
1: 啊，老头真卖力气啊！打算起个大早。
0: 嘿，你起早啊？我比你更早着点儿。
1: 怎么呢？
0: 三更造饭，四更整装，五更进兵。
1: 遵令。哎，回来回来。
0: 中军一看怎么了？
1: 不行，这只能差一个更次。
0: 老将黄忠用兵很有办法呀，跟他差一个更次，抢不到他前面去，我还得比他早着点。
1: 咱们这么着，二更造饭，三更整装，四更进兵。
0: 就依将军。你回来回来。这中军差点乐了，心说我们魏延将军没这样过，这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将军还有什么吩咐？
1: 我说咱们起兵的时候，一不许点炮，二不许击鼓，把咱的旌旗呀、啊、全都给我卷起来，
0: 人招软甲，马摘鸾铃，静悄悄的进兵，千万别让老黄忠察觉喽。
1: 啊，中军这才明白，怪不得我们魏延将军这么神秘，感情跟老头那变着戏法呢。
0: 遵令。中军安排去。这下魏延魏文长乐了，他望着老将黄忠的大寨，嘿嘿，老头你等着吧，辈儿，这首功啊魏文长立了。
1: 呵，魏延这激动啊。
0: 哎，这魏延呢要论刀马武功兵书韬略，他还是真有两下子。
2: 可是他也有个毛病，他是争功好胜。这个人呢爱激动，一争功脑袋一热，有时候就忘乎所以了。这可是魏延将军一个致命的弱点呐。
0: 呵，三更天他这一拔营起寨跑得这快，走到半路上他又想起个主意来。我不是奉令打敌之右寨邓贤吗？老将黄忠打左寨取灵包，今儿个我给他全包喽。我先去打左寨，等捉了敌将灵包之后，回过头来我再去取右寨捉邓贤，我给他来个一举两得， 两攻齐战，等老将黄忠来了，什么都没他的了，我看老头怎么办。谁让您来晚了呢？如果那时候老头再跟我发火啊，嘿，我就把这功劳让给你一个，这对得起您了吧？这魏延呐，他不去打邓贤，绕道他奔左寨下来了。眼看快接近敌人的营寨了，这时候这天还没亮呢，您说这魏延起得多早得了。就在这时候，猛听路边一声炮响，跟着一阵喊杀声。嗯，魏延一愣，看前面旗帆招展，袖带飘扬，为首一将正是灵包啊。他在马上鸣枪冷笑，呵呵呵，来者莫非是刘备手下的魏延魏文长。哎呦，感情人家认识他。魏延乐了，嘿，有点意思。他乐什么呀？这不是一个比一个早吗？啊，老将军黄忠啊，准备起个大早，可是我抢的老将黄忠前边了，比黄忠早了一大块。嘿嘿，等来到敌寨这儿，感情人家早有准备，全伏在路边这儿等着我呢，合着灵包领着他的人马是一宿没睡啊。这倒不错，这可真应了那句话了，夜眠清早起，又有早行人呐。哦，还叫出我的名字来了。那好啊，魏延吩咐一声来啊，把咱的旗子都打开。现打呀，啊，卷着来的呀，噼里啪啦把旌旗全都展开，倒把灵包吓了一跳。灵包心想，刘备手下的这个战将是怪有意思啊，怎么都卷着旗子。哦，对喽，卷旗息鼓，他这是要偷营劫寨，他哪里知道他家林将军是早有防备。这灵包跟这邓贤呐，也不是吃干饭的，这俩人自从张任那儿领命之后，来到洛城前60里，在山左山右扎下了两个大寨。他们俩人在一块儿就商量了一阵，说咱们这寨子为什么这么扎呀，这叫犄角之势啊，防备着刘备领着人马来偷袭咱的洛城。他要从左边来，由我抵挡，您呢去包抄他的后路。那么他要从右边来呢，由您来抵挡，我呢去包抄他的后路。不等刘备看见咱的洛城，咱就取下刘备的首级，那该是多么大的功劳啊。咱俩还得惊醒着点，所谓惊醒呢，就是别把人马全都屯在寨内，那样一来，如果汉军突然来打咱们，可就有点措手不及了。怎么办？咱俩互相值班，今儿晚上您领着人马在寨外是伏路埋伏，我呢明儿晚上的，咱们总有一批人马在外边，一批人马在寨内，一有动静咱们就相互接应。他们是这么安排，今儿晚上啊，感情是灵包的班，让魏延赶上了。您别看魏延跟老黄忠说西川这些武将都不好惹呀，一个个血气方刚，武艺超群，可是要轮到魏延取川将啊，他就不把这川将放在眼里了。要不怎么说魏延近来长脾气呢？既然知道你家魏文长的美名，你是何人？我乃灵包是也，无名小卒，连个兵都不够，卒！天兵已到，还不下马受手，等待何时？呵，魏延这神气呀，灵包心说这是要干嘛呀？哦，你有点本领，那也不至于这样。连你带你家那个主公刘备办的，这都是什么事儿啊？我主刘璋把你们请到西川，是为了助我们一臂之力呀。现在你们可倒好啊，进的门来赖这儿就不走了，抢夺了我们的浮水关。今儿晚上又来偷袭我的大寨，还如此之狂妄，魏文长，你哪里走？说着，灵包往前一催马，鸣枪就刺，使了个毒蛇寻穴，点钢枪直刺魏延的胸窝呀。

0: 魏延是以逸待劳，不慌不忙的怀中抱月摆，把大刀这么一拖，没用多大力气，喊了一声开，啪，一下就把灵包的枪头给崩出去了，站在灵包两手有点发麻呀。哎呦，灵包心说这魏延魏文长名不虚传的。就在二马错蹬这时候，魏延使了一个凤凰单斩赤膊，撇刀莫秋斩呐，好危险！灵包知道他有这手，早就把架子拉上了。在二马错蹬这一瞬间，他看魏延那身子这么一扭，心说坏了，他要给我来个脑后摘筋。这时候灵包往下一俯身，唰一下把枪往后这么一背，使了个背剑，啪！这一刀整砍在那枪杆上，啪！灵包把马圈回来，两个人就打到一处了。在火把灯光照约下，这一场战大战了三十几个回合。嗯，魏延觉得奇怪，灵包的枪法不错呀，今天居然能在我跟前走几十个回合，嘿嘿，我要斩不了你，我怎么去打邓贤那个大寨啊？这时魏延心里有点着急呀。现在天渐渐的已经亮了，可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呢，汉军后队乱起来了。魏延奇怪，这怎么回事？怎么阵脚乱了？他赶忙往回这么一带马，怎么回事？有人前来禀报骑兵将军，有川军一哨人马偷袭了我们的后队，请将军定夺。魏延一听，不要慌，有乱者斩，谁捣乱也不行，偷袭后队就跟他打吧。就在这时候啊，听灵包那喊上了，魏文长，你就下马受俘吧，你走不了了。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7: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8: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6: 这费用
8: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6: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9: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10: 哇，说个身份证号就借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11: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2: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 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4: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3: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15: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6: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7: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8: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9: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20: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6: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21: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2: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1: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3: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6: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2: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7: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8: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9: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8: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7: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8: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9: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8: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7: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10: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1: Be worthy of young。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3: 有人前来禀报骑兵将军，有川军一哨人呐，偷袭了我们的后队，请将军定夺。魏延一听，不要慌，有乱者斩，谁捣乱也不行，偷袭后队就跟他打吧。就在这时候啊，听灵包那喊上了，魏文长，你就下马受俘吧，你走不了了。灵包这一喊，他手下三军全喊起来了，喊杀声震天，震动山谷，山谷有回声。哎呦，也不知道川军有多少人呐。魏延告诉他手下的三军别乱呐，可这时候他心里也有点慌了，没有心思恋战了。按着魏延的本领来说，别说这一个灵包，再饶上一个，他也毫无惧色。不过现在魏延龙眼神这么一看呢，哎呦，来的时候没敢点火把，他是猫着黑来的，现在天亮起来了，他一看这个地势啊，不好，这地势太狭窄了，除去陡峭山峰啊，就是深潭涧谷，感情刚才他跟灵包作战的这地方就是这么大一疙瘩平地儿，这地势太不利了，作战讲究这个天时地利呀。魏延明白啊，不可在此恋战了，他赶忙传令往回撤。说着魏延一带马撇下灵包，他就退下来了。灵包啊，以为自己取了胜了，也确实把汉军杀得有点慌乱了。灵包随后就追下来，他带领三军一块喊呐，休得走了魏延，捉拿魏文长，把他生擒活捉，让他来得去不得。哎呦，这喊声越来越高，魏延顾不得这些了，他恨不得一步离开这个险地。这地方道太窄了，根本施展不开呀、啊、前边再有堵截的，后边再有追兵，这非常危险，闹不好就全军覆没呀。由于魏延心里这么一着急，他就狠命磕这个飞虎扇，催这马。这一慌呢，就慌不着路了。这马跑着跑着，咵！这个马也不太习惯四川这山道，在平原地带啊， 他跑惯了，这石头道高一块低一块的，马也觉着别扭。他跑着跑着，那马蹄子咔嚓一下踩上一块顽石，那石头咕噜这么一翻个，马一滚蹄，稀里呼啦一叫，腾咵嚓，一下子就把魏延从马上给掀下来了。呀，嘡啷啷啷，刀出手了，咔嚓，咕噜噜噜噜噜，那头盔滚出老远去。魏延仰面朝天就摔在那儿了。哎呦，摔得这可怜哦，还巧呢，地上有两块石头坑吃，整把这位魏延将军给挤住。他想来个鲤鱼打挺站起来，憋足了一口气，腾愣没起来，气得魏延乐了。这时远处灵包这么一看，嘿，真是天助啊，活该魏延死在我手。他往前猛地这么一催马，就在这时忽听一声马嘶，由打魏延的左侧飞过来一将，他手提大刀，正是邓贤。邓贤朝灵包打了个招呼，那意思，灵包将军，你把他让给我吧。唰的一下，说得慢，当时事情非常快呀。邓贤往前这么一探身，那大刀就举起来了，是手起刀落。魏延怎么办？魏延起不来了，刀也撒了手了，头盔摔出老远去，正好有两块石头还把他给夹住了。魏延一想，你说这人要是走了背字儿，可也够窝囊的啊！眼看着那大刀就来了，这么大的魏延魏文长怎么办呢？闭上眼睛等着了。噗嗤的这么一声，魏延心说完了，哼，轰轰烈烈

0: 后边飞来一只凋零箭，一箭就把邓贤给射下马去了。
1: 哎呦，这谁射的箭法怎么这么高啊？我得给邓贤报仇。
0: 林宝催马过来了，听树后有动静，马走轮铃声唰啦一下，一计挡住了林宝的去路。马上这员将右手一横宝刀，左手一捻银髯，可识得你家老将军黄汉升啊！林宝吓得哒哒哒往后退了几步，差点解马上闪下来。我说这箭射得这么准呢，感情是黄忠。
1: 黄忠怎么办呢？那我也得为邓贤报这仇啊！
0: 谁让我们俩各分一寨呢？休走！谁走了？看刀，举刀就劈。黄忠哪把他放在眼里？没走上十几个回合，就把这灵包杀的是盔歪甲斜呀！灵包往左右一看呢，我带那人全哪儿去了？连死带伤再投降，身边还剩下七八个人了。灵包一琢磨，我呀，我跑吧我！他一拨马，哇，败下去了。老将黄忠被宝刀往起这么一举，冷笑了一声：“拎包娃娃，留下人头去。这老头，这可真是卖撇些。怎么留下人头去？留人头还上哪儿去啊？”老黄忠催马从后边就追上去了，追得真急呀。不过再急也不行，怎么回事呢？老将黄忠啊，这个道路上没有灵包熟悉，灵包三转两转，把老黄忠啊给甩得没有影了。他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再往身边看看，还剩四人了。我说啊，都在这儿呢啊，灵包将军，您说咱们怎么办呢？
1: 咱们回大寨吧，大寨丢了。
0: 是啊。灵宝咧了嘴了，哎呦，俩寨成犄角之势，现在丢了一个了，看来我这寨算完了。哎，咱们这么着得了，上邓贤那大寨去吧，反正咱们得占个地儿啊，回到洛城也有个交代。
1: 对，
0: 他们是穿树林走小路跑邓贤这寨来了。你老远这么一看呢、啊、嘿，灵宝挑了挑大指，还是邓贤比我会用兵啊。别看让黄忠射死了，怎么说呢？你看人家这寨子布置的旌旗招展，袖带飘扬，营门前还列着一哨人马，看来呀、啊、这是安排的接应。等他走得近前仔细这么一看呢、啊、不对，怎么这旗号不对呀、啊、不是咱西川的旗号，这不是刘备的旗号吗？他再看那哨人马呀，什么接应队呀、啊、那是刘备率领的3000铁甲军，为首一员将金盔金甲，胯下高头大马，回报令旗令箭，这不是刘玄德吗？左有刘凤，右有关平，感情邓贤大寨啊已经被刘备占领多时了。灵包这么一瞧，哎呦，现在是左寨难归，右寨难回，只有回奔洛城。你们快随我来跑吧。呱啦呱啦呱啦呱，这战马呀撂着蹶子跑啊。前边有一条小路，灵包知道过这条小路啊就快接近洛城了。走到这小路路口这儿，现在天已经大亮了。他跑着跑着，就听哗啷这么一响，咵嚓，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扑通扑。什么这么乱呢？一点也不乱呢。前面出现了绊马索了，把灵包这马给绊趴下了。马一打晃，咵嚓一撂蹶子，一下子就从马上把灵包给掀下去了。他这么一咕噜身还没等起来呢。咵嚓过来了8个捆绑手，五花大绑，就把灵包给捆上了。他带着的那几个人也都让人给捉了。灵包一瞧，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哎。

0: 这是谁设的埋伏啊？
1: 我
0: 一转身过来了一个人，站到灵包的跟前，一挺胸。灵包一看，魏延。哎，他奇怪了，魏延叫我追的由马上摔下去了，差点让邓贤把他给杀了，他怎么跑这儿来了？是啊，魏延怎么上这儿来了？魏延将军不能老在地上那儿躺着呀，他就够窝囊的了，摔在地上当时没起来，那两块石头把他给挤住了，要不是老将黄忠那一剑呢，魏延早就没命了。他知道是不是黄忠救的他呀？他怎么不知道啊？哎呦，魏延躺在那儿啊，这心里边就别提多不是滋味了。你说我这办的是什么事儿啊？人家黄忠老将请令的时候，我跟人家抢功夺令，还差点跟人打起来。这回头人家分派完了，一个取灵包，一个取邓贤，我偷偷的打听老将军什么时候起兵。当我知道了人家四更造饭，五更整装，天明进兵啊，你再看我一宿没睡，一宿没睡也行，你起个大早，你倒打你那个邓贤去，干嘛跑这么老远来取灵包大寨，夺人家老将军的功啊？你看看落这么个结果，马失前蹄，摔在这儿起都起不来了，要不是黄忠这一剑，我不是就完了吗？我虽然没完，我这拿什么脸去见人呢？这魏延躺在地上竟合计这个，他手下的军校过来了，我说魏将军，您怎么还不起来呀？啊，我还起吗？嗨，您不起在这儿总躺着哪行啊？快快快，几个军校把魏延扶起来，头盔捡回来，大刀也给拾回来，把马给带过来，您快上马吧，把魏延扶上了安桥。啊，将军，咱们上哪儿去啊？等等等等，别乱，大伙儿一听我没乱，你们抓没抓住几个四川小校？哎呀，抓的太多了，有不少还让我们放了呢。来来来，带过一个来，带过一个小校里，魏延问他回洛城哪条道最近呢？这小校就告诉了，说有一条大道怎么走，有一条小路怎么走，最近的有一条最僻静的山川小路，不是当地人还找不着，这地方不太好走。魏延一听，那行啊，你带我上那儿去。魏延要干什么呀？他打算上这儿来憋宝来，到这儿他就把绊马索下好了，他告诉军校，要有败兵败将从这儿过，你们就给我捉，捉住一个我就有赏。还没成想把灵包给逮住了，这宝还真憋正了。魏延笑了，灵包哎，这可真是当年河东当年河西呀，刚才你还岳武扬威领着人马追我来着呢，啊，没想到我现在能把你逮着吧。灵包摇了摇头，怎么回事？真没想到，嘿嘿，你哪里晓得，魏延将军在西川一带地理十分熟悉，刚打听的，那你就甭管了，来啊，押着他回到大寨交令。向谁交令啊？向刘备呀、啊。刘备一路顺风，他来了之后到这儿没费吹灰之力就把邓贤的寨给取回来了，老将黄忠把灵包的大寨也给占了，黄忠立了大功了，那当然了，斩将夺寨呀、啊，一箭射死了邓贤，还救了大将魏延魏文长，这多大的功劳啊！老将军刚到刘备的面前，刘备赶忙站起来了，拉着老黄忠的手啊，是上下打量，越看越高兴，哈哈，喊声老将，你不老啊！啊，你们说，我说的对是不对呀、啊？帐中的文武这么一听，哗，全摆大直条起来了。主公言之有理呀、啊，老将军不老，人不老，弓箭不老，宝刀不老，我们祝黄忠老将是永远。

0: 到黄忠熟年殷然，脸上都笑开了花了。主公啊，列位将军过奖了。说完这句话，老黄忠双手把银然这么一托，他是开怀大笑。笑着笑着，老头想起个事儿来：主公，这魏延可不对啊，我们分兵之后，他是如何派人到我的大营打探消息，探听我什么时候起兵，他怎么抢到我的前面去了，他又如何不打邓贤先取灵包的大寨，是怎么回事？老头都说了，主公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吧，您得把魏延给我问罪，不然这不乱了吗？这个人家老黄忠说的在理呀。刘备是百般安慰，劝慰了老将军一番，老将不要生气，回来我一定要责罚魏文昌。这事儿是怎么办的呀？你也是上将军呢。刘备心想，你不该如此，报上来，魏延将军回营，叫他报门而进。报门进呢啊，这就带着有几分罪罚之意啊。好端端的哪能报门呢？往常没这事儿啊。魏延这么一听，坏了，他就明白了。老将军黄忠走到我前面了，一定跟主公把话全说了，所以才让我来个报门进。报吧，魏延告进。连人搭理都没有，魏延就进来了。他偷眼这么一看，两边的众将眼观鼻，鼻着口，口问心，谁也不敢看他。看他那老黄忠气得胡子都快撅起来了，一看主公刘备坐在那儿，眼睛就盯着那帅案，是满脸的不高兴。魏延一看，你看这惹祸了不是？现在他埋怨自己，埋怨又有什么用啊？几步走到刘备的跟前，深施一礼：“魏延交令，我捉住了西川名将灵包，请主公发落。”刘备这么一听，本来想要当着老黄忠好好申斥魏延几句，现在一听说他捉住了四川的名将灵包，就算有过错也得给人家来个蒋公折罪。刘备心想，我这儿好办呢，那老头不答应，看见了没有，那么大的气儿冲谁呀、啊，都冲你一人，你还不赶快过去给老头赔个不是。他瞅了魏延一眼，魏延点点头，心说，主公您甭嘱咐，我明白了。
1: 哼，文昌，末将在，什么人追的你滚鞍下马呀？敌将灵包，
0: 不，启禀主公，那是我魏延马失前蹄，追赶的也罢，马失前蹄也罢，你险些丧在敌将的刀下，什么人救了你活命？乃是黄忠老将，还不过去谢过救命之恩，更待何时啊？刘备用手指了指他，别跟我这儿嘀咕了，跟那儿说去。众将这么一看，主公真向着魏延呢、啊、那怎么办呢？魏延几步走到老黄忠的跟前，他上下看了看黄忠，心说这老头气性真大呀，合着这事儿没完呐，说两句好的吧。抬起手雷，整一整头盔，啪，把战裙这么一挑，腾腾往前走了两步，插手施礼呀、啊，多谢黄将军救命之恩。魏延一看呢、啊，老头没理他。哦，你就躬身一礼就完了。嗨，魏延啪啦把战裙这么一挑，扑通，给黄忠。

0: 跪下了。这老将军可有点受不住了，怎么回事呢？杀人都不过头点地呀、啊、难道人家魏延就全错？人家劝说你几句，年龄大了，您多休息休息，有些个大仗我去打，又有什么不对？再说了，自己光救人家的命了，在长沙战关羽关云长的时候，要没有人家魏延，自己不是就让长沙太守韩玄给杀了吗？人家魏延对黄忠也有活命之情啊。老将黄忠赶快一转身就把魏延给搀起来了。文长，不必如此。哎呀，我只求老阿黄将军您别生我的气就行了。一天云雾散了，魏延转过脸看了看刘备，点了点头，心里说，主公，哎，您真会办事儿啊，老将军不生我的气了，您那儿也就把我饶了吧。刘备赶忙站起来了，他是打心里往外高兴啊，这诸将要是团结那多好啊，能打胜仗，而且是攻无不克呀。这要总闹着别扭，这个韦主帅的心里头多不好过呀。刘备过来得说两句，一个是安慰安慰老将军，说谁呀、啊、主要得说魏延，以后再不许夺令抢功了。魏延一听，我记下就是，不知主公对灵包如何发落？推了进来，把灵包从外边推进来，灵包就等死了。刘备吩咐把绑绳去掉，随后又把灵包让来上座，摆酒压惊，饮酒劝他归降啊。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八零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右声道一千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尽在。

0: 七次缔约方大会正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
1: 我要说，全球土地退化以及荒漠化和干旱每年造成的损失约为9000亿美元，仅干旱一项就会导致3000亿美元的损失。
0: 在大会召开前夕，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福阿德女士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她说，中国为世界提供了可复制的土地保护成功样本。
1: 在这里，我发现了许多能够分享给全世界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并不局限于土地退化与干旱治理领域。
0: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中国的绿色发展经验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2026年8月17号到8月28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召开。本次大会的主题是恢复土地，重燃希望。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在大会上呼吁各国采取切实行动，遏制土地退化，增强抗旱韧性。荒漠化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紧迫的生态挑战之一。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数据显示，目前全球约有40%的土地发生退化，影响到全球近一半的人口。地球上每秒钟就有一块相当于4个足球场大小的健康土地退化，每年流失总面积高达1亿公顷。不断加剧的干旱让全球超过18亿人面临水资源短缺，每年因土地退化、荒漠化和干旱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高达近9000亿美元。最近，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福阿德女士来华访问，并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记者何延科的专访。对于本次大会设定的恢复土地、重燃希望的主题，福阿德表示，土地退化不只是环境问题，更关系到经济、民生甚至社会稳定。
1: 土地退化与干旱安全紧密相关，这将产生最严重的影响。当一些地区遭遇干旱之后，人们不得不远离故土，选择迁移，一部分人迁往国内其他区域，加剧自然资源争夺，诱发冲突，另一部分人跨境迁徙，给其他国家带来挑战，随之而来的是非法移民、流离失所、人口流动等问题。由此可见，投资土地退化治理、应对干旱灾害，本质上就是投资和平、稳定与安全。另一项值得重点关注的工作是全面提升抗旱韧性，这也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要探讨的议题之一。本次大会将提出一个模式，引导私营部门参与投资，减轻干旱带来的影响，并获得经济回报。
0: 福阿德表示，今年的大会关系到多边体系如何保持活力，如何形成共识规则。中国作为多边事务的引领者，能够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1994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在法国巴黎外交大会通过。公约的宗旨是在发生严重干旱荒漠化的国家，尤其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缓解干旱，从而协助受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于1994年10月14号签署公约。福阿德在专访中说，近年来，中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中国已成为土地退化得以逆转的最清晰大规模范例之一。
1: 在这里，我发现了许多能够分享给全世界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并不局限于土地退化与干旱治理领域。
0: 这是福阿德女士首次访华，访华期间，她实地考察了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土地修复项目。他向总台记者描述了他考察之后的感受。
1: 这是一个应该讲给全世界听的故事。我看到的不只是一项土地修复项目或植树造林工程，更是一个承载着历史、彰显中国人民坚韧品格的故事。这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
0: 目前，全球多达一半的草原已经退化或面临退化风险。 从欧亚大草原、南美大草原到南部非洲稀树草原，干旱、气候变化以及不可持续的土地利用方式正在不断加剧全球草原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面对这一严峻挑战，国际社会正在积极寻求解决办法。今年7月14号到16号，丝路之旅代表团来到我国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了解当地科学治沙、草场修复、生态产业融合的发展情况。这里曾经是一望无际的荒漠黄沙，而如今取而代之的是层层叠叠的新绿。
2: The UNCCD has launched a global campaign.
3: 丝路之旅活动穿越土耳其、俄罗斯、中国、蒙古国、哈萨克斯坦等国家。这个行动的目标是什么？
2: What are the objectives of this initiative?
4: The year 2026 has been announc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1: 联合国将2026年确定为国际牧场和牧民年，因此我们联合各方合作伙伴推动国际社会关注全球范围内的牧场退化问题。牧场退化直接冲击大量弱势群体的生计，对广大牧民的影响尤为深远。为此，我们发起丝路之旅活动，深入探寻牧民的生存方式，了解他们的迁徙模式，进而探索国际社会为这一群体提供支持的有效路径。丝路之旅活动最终将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收官。我们计划在当地围绕牧场及其保护议题形成一份利益高远、目标宏大且举措有力的重磅决议，希望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各地约方能够审议通过。
0: 自1994年加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后，公约秘书处曾三次授予中国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提出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当被问到您对中国荒漠化防治取得的成果怎么看，福阿德回答，
1: 中国已经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中国开展了大量土地修复工作，这也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推动土地修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还应将土地退化治理、荒漠化防治与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确定的生物多样性目标结合起来，因为这是中国在举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期间所推动取得的成果。目前有待推进的是把这些经验推广到世界，中国可以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发挥引领作用。我此次访问的目的之一就是推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中方合作伙伴，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深化战略合作，以共同推动更广泛的南南合作。
0: 在专访中，总台记者向福阿德女士展示了几张照片，照片中一条全长3046公里的绿色屏障给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一条绿围脖。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面积最大的沙漠，也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这条3000多公里长的绿围脖也是世界最长的环沙漠绿色生态屏障。从昔日的黄沙漫天飞扬到如今的草木绿意盎然，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是我国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三北工程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生态工程目前正在不断推进之中。三北指的是中国西北、华北、东北地区，这里分布着中国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和广袤戈壁，是荒漠化防治的核心区域。经过几代人接续奋斗，塔克拉玛干沙漠实现锁边合龙，塞罕坝茫茫荒原变万顷林海，毛乌素沙地治理完成世界上最大面积生态逆转，一个个标志性项目正共同创造着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而中国森林面积和蓄积量也持续实现双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实现双缩减，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首席科学家巴伦·约瑟夫·奥尔曾表示，三北工程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规模宏大的生态修复成效上，更源于中国坚定不移的政治承诺。福阿德女士在专访中以她访华期间在北京的亲身经历表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助力中国取得这样的生态成就。
1: 在我的同事首席科学家巴伦观点的基础上，我想做进一步补充。在我看来，三北工程的非凡意义不仅在于其庞大的规模，更在于中国具备强大的落地执行力，能够在既定周期内将项目完成。走访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时，我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当地最初开展生态修复工作时，计划栽种侧柏以替代出现生长退化现象的侧槐，但后续发现侧柏在该条件下难以存活，但工作人员并未放弃，而是持续寻找，筛选出了橡树，橡树更适应当地条件，并能够与侧槐共存。这个故事印证了一个道理，在政治意愿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持之以恒的坚守，在既定时间内推动目标落地。

0: 中国对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因为这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而联合国把土地与水资源的议题纳入了讨论议程。因此我认为中国不仅在技术研究方面做得好，还更进一步关注到了土地与水资源之间的关系。
1: 实际上，在刚才我们看到的视频中，效率提升的背后不仅有具身智能，还孕育着更聪明的大脑智杀大模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模型能够分析很多内容，包括风沙从哪个方向来，草方格以何种密度铺设，以及不同区域最适宜种植的植被类型。您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会成为未来荒漠化防治的重要方向吗？
0: 一定会，也必须如此，我们别无选择。人工智能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此前尚未触及的领域，但我们会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期间展开讨论如何利用人工智能。首先是在监测方面，我们目前已经利用地理空间技术监测旱情，识别可能发生土地退化的区域。因此我认为人工智能将大大加快筛选解决方案的过程，找到最适合当地实际情况、土壤类型以及适用于某一具体挑战的治理方案，把人工智能技术与一些国家已经建立的预警系统结合起来，尤其是用于干旱问题，这将改变我们应对相关问题的方式。我们也非常期待与中国在人工智能与荒漠化防治领域开展合作。
2: 福阿德透露，目前多名中国专家任职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科技委员会，同时还有大量中国科研工作者参与全球土地展望报告的编制工作。每隔几年，公约秘书处就会发布新版全球土地展望。今年访华期间，福阿德与清华大学探讨了推进第三版全球土地展望的编撰工作。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举行期间，这份报告正式发布。今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21周年，两山理念强调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这一理念指引下，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专访中，福阿德女士认为，两山理念在解决土地退化和干旱问题上同样适用。
3: It's very much relevant at all areas. You cannot.
0: 这一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能一边持续让自然资源退化，破坏生态环境，一边还指望能在经济发展中获益。这种发展逻辑早已过时。即便在短期内能取得经济效益，从长远来看会付出沉重代价。如果把这个道理套用到土地退化与干旱问题上，我要说，全球土地退化以及荒漠化和干旱每年造成的损失约为9000亿美元，仅干旱一项就会导致3000亿美元的损失。如果我们投入约6000亿美元来解决土地退化与干旱问题，就能节省巨额开支，因为土地退化的越严重，后续修复所需的成本就越高。首先，环境退化是有代价的，这是一个事实，这份代价是生态保护投入的2到3倍。其次，如果现在就开展修复工作，成本会远低于4-5年后再行动，因为届时会出现粮食短缺。简单来说，就是无地可用，没有健康的土壤了，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我认为两者之间紧密相连，解决方案其实就在眼前。我们最需要的是拿出坚定的立场，主动应对干旱问题，而不是等危机出现后再行动。
3: To drought rather than reacting to the crisis.
2: 应对荒漠化，没有任何国家能独善其身。在这幅全球协作图景中，中国是坚定参与者，更是重要引领者。在蒙古国，中国专家参与种植10亿棵树计划；在中亚，中国助力推动解决咸旱生态危机；在撒哈拉上。

0: 沙漠南缘三北工程经验融入绿色长城建设。在沙特阿拉伯，中国光伏治沙模式为荒漠化防治和能源转型提供新路径。此外，中国持续搭建国际合作平台，并开展技术培训与经验分享，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能力建设支持。有数据显示，每投入1美元用于土地修复，能够带来7到30美元的收益，这个收益率相当具有吸引力。
1: 这是可以做到的，但还需要付出大量努力，吸引更多私营部门参与。我想说的是，治理土地退化所带来的经济回报是真实的，无论你投资在哪里，它都会产生收益。Investment you put on how
0: it will generate。在上任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之前，福阿德女士担任埃及环境部长长达8年。她拥有开罗大学博士学位。2025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宣布任命福阿德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
2: 福阿德女士，您长期在埃及生活和工作，干旱与土地退化同样是埃及面临的严峻难题。这段亲身经历让您在防治荒漠化方面形成了怎样独到的见解？
1: 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同时面临荒漠化、干旱、土地退化与水资源短缺的多重考验，这是双重的压力。但我认为，亲眼见证这些状况反而更激励我继续投身相关工作，应对荒漠化、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全球环境挑战。
0: 专访最后，总台记者请福阿德就如何守护土壤健康给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2: 很多观众并非身处沙漠或干旱地区，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可以采取哪些简单可行的行动来保护地球环境，守护土壤健康？
1: 首先，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降水充沛并不代表不会发生干旱。相反，降雨量偏多的地区有时反而更易遭遇干旱问题。因此，首要关键是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其次，很简单，杜绝水污染问题。水污染问题越突出，可利用的优质水资源就越稀缺，而水资源短缺又会进一步损害土壤健康，降低土地生产力。水土资源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第三，生态保护可以从身边小事做起。植树造林、增绿护绿，看似简单易行，却是防治荒漠化十分有效的举措。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培育新一代正确的生态观，引导大众敬畏土地，认知土地价值，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杜绝破坏土地。

0: FM 九九二，畅行河北，一路相随。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8月31号在山东潍坊开幕。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致辞表示，15-5规划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为台商台企深耕大陆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我们将充分发挥促进两岸交流合作10项政策措施和各项政策效能，落实同等待遇，支持转型升级，提升服务保障，帮助台商台企更好地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与成果。作为鲁台会的系列活动之一，第19届鲁台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大会日前举行。通过举行第4届海峡两岸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两岸专家专题报告会、匠心榄维州、两岸共韶华、海峡两岸学子研学营等系列活动，推动两岸职业教育资源互鉴共享。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蓝白河的最新情况。据台媒报道，竹北市长选战传出蓝白河破局，但是在台中、新北和嘉义却持续上演蓝白河。8月31号，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受访时表态，年底台中市长选举，他个人支持江启臣，因为在江启臣担任国民党主席任内就与他有互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表示，同意年底台中市长选举，支持江启臣。
2: 团结合作从来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是只要有团结合作的信念，我们要坚定地走下去。
3: 2026年的选举，

0: 我们能够合作的地方不要破坏整个合作的基础。
1: 有共同的目标的话，那我觉得就应该努力去争取最大的一个合作空间。
2: 对于蓝白合，8月31号，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表示，他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联系相当密切，有相当良好的沟通。他与民众党会一起打拼年底的选战。
3: 每个月大概都跟国昌主席联络，我敢确定，在新北市蓝白合，不管在选前或是选后，都不会改变。
2: 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到嘉义辅选，他强调，国民党在嘉义市将毫无保留支持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郑丽文呼吁蓝白团结一起来，县市合作一条心，目标就是力拼2026年嘉义县市赢得选战。
4: 选举非常的重要，国民党有信心，只要我们继续团结，28年，我们绝对可以重返执政。
5: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2: 纪念台湾光复致敬团登陆80周年主题交流活动近日在上海举办。1946年8月29日，林献堂、邱念台等人组成的台湾光复致敬团抵达上海，由此开启大陆之行。代表团拜谒中山陵，遥祭黄帝陵，代表台湾同胞宣告重回祖国怀抱。日前，海峡两岸管子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淄博举办。主办方表示，海峡两岸学者密切合作，共同关注和加强管子研究，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优良传统。管子是一部难得的宝典，是一部治国理政的百科全书。研讨会后，台湾学者及青年学生还将开启齐鲁文化体验之旅，沉浸式感受齐鲁大地的历史底蕴，切身感悟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根脉。吉隆泥石流灾情牵动各方，救援面临重重困难，岛内绿媒借机炒作，散播各种谣言。目前最新救灾情况如何？本期海峡两岸，抹黑吉隆泥石流救灾，绿媒毫无人性。
5: 近日，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情发生之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救援仍然面临着重重困难。然而，岛内绿营人士却在此时编造谣言，操弄议题，消费惨剧。目前吉隆泥石流最新救援情况如何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2: 监测发现，此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
5: 据您了解，目前整个的救援最新进展如何呢？
6: 首先呢是搜救，现在整个灾区的情况呢其实非常的复杂，有很多地方呢这个淤泥啊甚至到达了1.5米到2米，所以现在呢搜救人员呢是2两1组，然后大家呢用绳索把两个人呢这个固定在一起，然后也得保证搜救人员的安全。那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是要抢通道路，比如说像这个国道的216线，因为只有你抢通了道路之后，大型的救灾的设备才能大量的进入到灾区，这个救灾的效率才能得到提升。那第二个方面是监测，我们知道在发生这样的重大的灾情之后呢，我们一定要预防发生这种次生的衍生的灾害。那么相关的部门都对堰塞湖进行了密切的监测，就是从这个坝体，包括河道，包括入库的容量，包括出库的容量，来去监测堰塞湖现在的情况。那第三个部分呢是安置，一方面是不仅得让这个灾区的这个民众得吃上这个吃的，而且必须要吃一口热的，所以这方面呢其实这个保障的工作保障的非常的有力。另外呢就是在发放物资的方面呢，主要呢是包括了像一些比如说棉的帐篷。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灾区棉的大衣，那么因为到晚上的时候其实非常的冷，所以呢得让大家呢得要住上这个 暖和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我们看到相关的医疗部门呢，也派出了相关的医疗的单位，那么不仅是去救助那些身体上受伤的民众，而且呢也有相关的心理辅导的团队。同时呢，我们看到在安置的方面也有一些特殊的人群需要得到更多的关心，比如说游客，比如说老人，比如说孩子，比如说孕妇。那在这个方面呢，相关的部门也给予了及时的帮助。
5: 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泥石流它的这个破坏性是极强的，那么说到此次灾情它为什么会发生，也就是成因到底是什么，而且为什么来势如此的凶猛呢？胡教授，
7: 那么这一次的泥石流的灾害的原因呢已经查明了，那就是在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导致发生冰岩崩，然后冲刷山体啊，形成了巨型的泥石流。巨型的泥石流呢，高速冲击了吉隆口岸，那么造成了一个重大的灾情。那具体来讲啊，我国的吉隆口岸呢，它是处于吉隆藏布和东林藏布两条河流的交汇之处，这个地势啊是非常的陡峭。尼泊尔境内的一处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啊，发生了断裂，导致了冰岩崩。这个冰崩总面积达到62万平方米。那么冰川在整体的崩塌之后啊，高速裹挟铲刮沟道里面的松散的堆积物，先是汇入了中尼的界河，叫郭巴辖区，再向西啊汇入东林藏布，最终呢发展成为了冲击力超强的巨型的泥石流。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这一次的泥石流的破坏性非常巨大，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后果，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一个超大的高差，第二个呢是超高的流速。那么从冰川发生崩塌到冲击吉隆口岸运动路

0: 那与此同时啊，平均流速高达每秒50米，相当于是动车的速度。那么人民群众几乎是没有啊避险反应的时间，所以这次灾害它的毁灭性、破坏性呢，由此可见一斑。
1: 现在呢，虽然已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抢险救灾的工作当中，但是这个救援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那么究竟来自于哪些方面呢？刘教授，
2: 它的第一个难度呢，是这次的灾害啊，受灾的范围非常的广，这增加了搜寻跟定位的困难。核心受灾区域呢，就有0.7平方公里，而且如果你计算的是整个冲击路线的话，影响的范围还要大得多。而且这可不是这个一般的地形，这是非常复杂的地形环境，这个就让搜寻跟定位难度非常高。那第二个难度呢，是现场道路被严重的破坏，而且通信跟电力也中断了，这就让救援人员救援的机械跟物资啊很难快速进入。有的救援分队我们看到他甚至要翻越20公里的山岭，再用绳索下降500多米呢才能到达核心的灾区。大型的机械要进去就更难了，因为灾区呢地形陡峭，它的沟道很狭窄，有的地方只有3米宽，很难布设人员跟设备啊。加上呢，我们知道路面崩塌了，路基被掏空了，而且现场都是淤泥，所以只能一段一段、一米一米的抢通，救灾设备才能慢慢的进去。另外啊，还有现场的气流有很大的挑战，能见度也不佳，高山峡谷啊，容易出现强的横风跟乱流。然后持续下雨跟起雾呢，降低了能见度，直升机很难找到安全的起降点，这就限制了空中救援的能力。而且救灾现场它还不是静止的啊，存在很多地质的隐患，持续降雨呢，可能会有新的崩塌、滑坡、落石、新的泥石流，现场人员是要冒着很大的危险来全力救援的，这需要技术，这需要仰仗科学，更需要非常大的勇气。我们必须啊，向现场所有抢险救援的人员致敬。
1: 虽然呢困难重重，但是各方呢还是在争分夺秒的希望能够打通生命通道。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岛内有绿营人士呢却在故意歪曲抹黑此次救援行动。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媒报道，在中尼双方全力抢险救援之时，台湾岛内一些绿媒和政客却没有半点收敛。有台湾学者声称，所谓中国大陆在掌握灾情后没有向下游尼泊尔发出预警通报相关水文灾害数据。随后一些绿营媒体迅速跟进渲染，把一场严重自然灾害恶意歪曲成所谓中方造成的人祸，炮制阴谋论，散布虚假信息。我们注意到灾情发生之后呢，这全力投入到了救援抢险的工作当中。那么中方都出动了哪些力量？
3: 我想这些力量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是5个组啊。那第一组呢是解放军，包括武警部队，包括公安、边防、消防、救援等这方面的力量。我们看到呢，他们出动了包括像运20，包括像直升机得在内的，包括大量的人员在第一线从事搜救的工作，这是第一股力量。那第二股力量呢，主要是我们的央企，他们呢主要是承担了一些比如说像堰塞湖的处置，包括像抢通道路这样一些工程类的工作。那么第三类呢是通信保障的力量，因为你灾区要救灾的话，这个通信一定要畅通，要保证前方和后方得始终联系得上，得让后方知道前方现在发生了什么，需要什么。那第四个部分呢，就是要利用这个社会和民间的救援的力量，包括像这个西藏的蓝天救援队，包括像这个邛崃的这个雄鹰救援队，包括像浙江的公羊会，那么这些民间的专业的救灾组织，那么组织他们到灾区，利用他们的专业呢，尽快的展开救灾的工作。那么同时呢，这个因为整个灾区是需要大量的医疗的支援的，所以国家卫健委呢也组织了相关的专家、相关的医疗团队，第一时间呢赶到灾区来展开灾害的救援的工作。其实呢，就是希望灾区呢能够尽早的能够从这个灾害当中走出来。
1: 但是我们注意到，就在前方全力救灾的同时，岛内呢却有绿营人士和绿媒恶意的抹黑和造谣。 他们把这次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呢，恶意歪曲成所谓大陆所造成。

0: 一场人祸。那么如此炮制阴谋论，他们到底安的什么心呢？胡教授。
1: 那么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啊，就是要混淆视听，抹黑大陆，进而谋取政治私利。那么最近啊，有台湾的绿营的媒体啊，绿色媒体援引了一位号称正在身在尼泊尔的台湾学者的话说啊，处于上游的中国大陆在掌握了灾情信息之后啊，没有及时向下游的尼泊尔发出预警，也没有分享水文数据，导致下游的民众呢是错失了宝贵的逃命时间。但是只要我们呀仔细推敲一番，就会发现啊，这一阴谋论其实漏洞百出。第一，刚才呢主持人和嘉宾老师也谈到了，这次泥石流它的源头其实在尼泊尔境内，由冰川崩塌导致了一个跨境的链式的灾害，中国和尼泊尔都是受害者。那么第二，前面我们也谈到了，这次泥石流它从形成到发展速度极快，给你的预警窗口其实只有短短几分钟，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第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冰川崩塌的预警的难度其实是极高的，特别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冰川呢，常规的巡查是覆盖不到的。即使你使用无人机这样的装备，但是你要考虑到高原地区啊，高寒缺氧，供电困难，无人机这些装备啊，也很难长期的运行。更不要说冰川崩塌，它的机理非常的复杂，很难进行一个提前的预判。那事实上啊，在灾情发生之后啊，我们中方在积极自救的同时啊，也向尼泊尔是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包括紧急的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那8月30号，中国援助尼泊尔的第一批的救灾物资啊，已经运抵了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那同机抵达的还有4位来自中国的隧道救援的专家。因此啊，在一些绿营人士他们那里，他们是看不到自然灾害的残酷性，也看不到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守望相助。
0: 竟然把如此惨烈的自然灾害呢，当成是自己的政治抹黑工具。那么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岛内的民众有何观感呢？刘教授。
2: 这时候我们应该做的呢，就是哀悼罹难者，关怀受难的人，支援救援人员，而且关心救灾的情况。一个人啊，是要多么的没有人性啊，才会选择在这种时候去造谣，去抹黑呢？但是很遗憾的啊，我们看到一些台湾亲绿的人士或是绿营的媒体，在缺乏证据，甚至是在完全虚构事实的情况底下，在那儿散播关于基隆泥石流灾害的很多的谣言。灾害的源头现在知道，明明是在尼泊尔境内的高山冰川发生了这个冰岩的崩塌，然后泥石流从尼泊尔的山谷冲向了中尼边境，冲击到了吉隆口岸。泥石流从源头到口岸就是几分钟的时间，所以哪来什么中方掌握灾情没有通知尼泊尔的事情呢？而且最早的源头是在尼泊尔，这个不就完全是编故事在造谣吗？也有绿营媒体啊，去拼凑啊，说大陆过去做过一些灾情的预警，或者是说大陆做过一些防灾的演习啊，然后拼凑起来，他们就直接跳到一个结论，说你看大陆的演习跟预警是没用的。啊，你把不同种类不同程度的灾情通通混为一谈，这就是为了抹黑大陆在不择手段了。也有人啊，就拿了一个空照图，在没有任何水利或是工程专业证据的情况底下，就在那里看图说故事，说什么哎呀这个是人祸，这不是天灾，其实这就是为了达成抹黑大陆的政治目的啊，为了宣扬反中的意识形态，再拿灾情来散播谣言，做政治操作，这就是在吃人血馒头。我们也没有看到赖清德当局出来去劝阻，去制止这些亲绿人士跟亲绿媒体这样做。难道面对天灾，面对人命关天，也要先看政治立场吗？这会不会太冷血了呢？我认为这一部分的绿营媒体或亲绿人士啊，是不能代表绝大多数台湾民众的。如果因为政治失去人性，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不能接受。
0: 台媒报道称，毫无底线的消费灾难是绿营惯用伎俩，天灾面前本应守望。

0: 相助，民进党当局却把灾难当成了政治提款机。种种行径再次让岛内民众看清部分绿营人士毫无人性的丑陋面目。
1: 我们注意到这些年呢，每当岛内发生像地震啊或者是台风等一些自然灾害的时候，那么大陆呢总是在第一时间表示愿意伸出援手，但是反观大陆受灾的时候，绿营及其绿媒不是在那边冷嘲热讽，就是在故意的抹黑或者是编造人祸，那么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您怎么看？
2: 无论是2024年当时花莲的地震，到2025年那个马滩溪堰塞湖的那个灾情，再到今年因为这个台风巴威所造成的影响，大陆呢一方面是在第一时间呢就发出慰问，同时呢我们也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而且另外一方面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后续的帮助上，我们工作做得非常的细。像这个花莲的地震之后呢，我们大陆的大学里啊会紧急的设立通道，就是在这些大学就读的台湾同学，如果你的家乡是在那些受灾的地方的话，那么大陆的大学会给你们提供紧急的救援和帮助。你看我们工作做到这么细啊，反观台湾，我们如果有印象的话，在一个月前日本发生了地震，我们看一下赖清德在面对日本地震和这一次这个灾情上赖清德的态度不一样。而且我们还看到在日本地震之后，赖清德去见了一批日本到台湾的访问的人员的时候，他在讲什么，说什么现在所谓台湾和日本面临共同的威胁不是天灾，而是什么所谓的大陆的什么所谓的侵扰。赖清德现在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私利已经到现在这么狰狞这么可怕的地步吗？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心是黑的。所以灾情实际上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这帮台湾政治人物那个内心的那个阴暗。他们面对灾情想的第一时刻不是说如何的救人，如何的去帮助，而想的是哎，如何利用，如何去达到他们政治私利。
1: 如此毫无底线的消费灾难，胡教授您认为这是不是绿营政客他们惯用的一种伎俩呢？
3: 比方讲最近几天呢，台湾南部地区啊是连降暴雨，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么这个时候啊，民进党当局的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卓荣泰呢，却迟迟没有南下去视察灾情。那问他原因呢，他竟然说啊，是因为台立法机构啊砍掉了一笔553万元新台币的预算，他没钱了，就只能坐在办公室里面打电话来指导救灾。但是这个理由啊其实是不成立的。卓荣泰之所以他要哭穷要卖惨，其实就是要把责任呢甩给在野党，那么把这个灾区的民众啊灾民当作是民进党当局来进行权力斗争的这样一个工具。那么除了卸责甩锅之外啊，民进党当局还利用这个灾情呢来挑动台湾南北的地域的矛盾。比方讲赖清德呢就声称台湾北部的这些地区啊，也就是国民党蓝营执政的，他们的预算非常的充沛，但是南部地区呢预算不足，所以年年就淹水。这个说法呢被台经济部门啊提供的数据是打了脸。为什么呢？因为从2014年到2026年全台湾投入治水的开支啊，那么台湾南部高雄加上台南它就占了超过1/4，更何况台湾南部是长期民进党在进行治理，所以我觉得关键根本不在钱，而是民进党的这些政客啊，他们就没有真正的把民众放在心上，只是呢临到了选举啊喊喊口号欺骗选民而已。
1: 民进党当局的所作所为是否再次让台湾的民众清楚地看清到赖清德他毫无人性的丑陋面目呢？尤教授。
4: 面对这场重大灾难啊，我们看到很多人是冒着生命危险进入灾区去救援，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呢是关怀受灾者在支持救灾，当然也有人是在造谣抹黑做政治操作。天灾啊确实成了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很多人的温暖跟善良，还有一些人的冷血跟丑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用个人名义捐了新台币200万元，那至于台湾当局啊，陆委会 还有赖清德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如果对比台湾过去发生地震风灾有灾情的时候，大陆除了表达哀悼跟慰问，还会有各界的捐款啦，或是提供救援人员或物资这些实质的帮助，两者相比是有落差的。然后跟民进党当局大概在一个月以前啊，日本熊本发生地震的时候，他是立刻捐了新台币500万，然后立刻准备了搜救队，还表示只要日本有需要，台湾随时可以提供协助。跟这次他们的反应比起来也有落差。我们更不要说还有那些亲绿人士、绿营媒体利用灾情在做造谣抹黑跟政治操作了。啊，那你如果是把大陆当成同胞，你就应该有更多关怀支持的表现。你就算是作为一个人吧，你也不应该利用灾情在那里搞政治，在那里抹黑，在那里造谣。天灾啊，让我们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考验，但同时它也照见了人心，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很多人啊他的温暖，还有一些人他的丑陋。
1: 一些绿营人士把自然灾害污蔑为所谓大陆造成的人祸，把本应凝聚同情与救助的时刻变成煽动仇恨与分裂的战场，这是投毒造谣，伤口撒盐，是道德泯灭，人性塌方。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再会。
5: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6: 挪一挪，往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7: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8: 这一定很贵吧？
7: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5: 哎呦，这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6: 烫死了！
7: 有人吗？快救救我！
9: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10: FM 九九二，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

0: 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步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

0: 和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

0: 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诗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

0: 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

0: 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7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

0: 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十五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1: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3: 今年启用的四至六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2: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4: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5: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7: 现在是9月2号0:30。
8: 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挖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6: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9: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10: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奔。
6: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1: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1: 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5: 工业和信息化

0: 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0: 昨天，为期四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两三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1: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0: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1: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0: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0: 早间的7:04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限行的提示。今天呢是9月2号星期三，我省的邢台主城区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3和8。除此之外，我省其他地市不限行机动车尾号，具体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来查询一下。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昨天的14点呢，我省中南部的气温多在29到31度之间，邯郸肥乡最高达到了31.2度，北部地区的气温在21到27度左右。那大部分地区呢气温是小幅的下降。眼下呢，河北已经开启了入秋闯宽的模式，昼夜温差呢是逐渐拉大，大部分地区的温差可以达到10度及以上。
0: 像今天早晨啊，我省的大部分地区气温在20度附近，清爽宜人。北部的张家口、承德气温会更低一些，特别是承德只有11度，早起出门可真的要添一件厚外套了。到了午后时段呢，各地的气温会迅速回升到30度左右，邯郸更是直逼35度的高温线，在阳光下呢，体感温度还是会再上一个台阶。
1: 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张家口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1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5度。
0: 石家庄今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今天早晨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43，属于优。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十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早间的7:08，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0: 当然了，我们也问候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区的各位啊，一大早都来打卡了。嗯，像一声相随啊，一向前冲啊，都在说啊，早安，打卡早高峰。
1: 那不知道今天的这个会不会像前两天那么堵啊，像是昨天和前天因为开学的原因，所以说路上非常非常的拥堵。那今天呢，大家也可以随时给我们来发送路况啊。另外变老啊也是一如既往的来打卡了，大家早上好，已经到单位了，他说鸡柳饼吃起来啊，今天又吃鸡柳饼是吧，他说天气不错啊，期待周末骑行到零售吃腌肉面。
0: 另外呢还有用户873说到了，说早晨太舒服了，6点前太阳还能从云缝当中露出来，现在彻底藏起来来了，阴天了，太适合锻炼了，这样的天气啊。还有朋友刚刚起床，幸福99爱说打卡起床上班去了。
1: 彭龙说打卡打卡出门出门啊，今天早走几分钟，哎呀可算是躲开那波送孩子的家长了，昨天光出小区就出了1刻钟的时间。
0: 是的啊，不知道今天这个路况怎么样。另外呢，我们看到岁月安然也发来信息说，看一下今天早晨5:30的天，我们这边天的往东边看啊，真的有一种秋天的感觉了。另外我们再关注一个路况信息，苏发来一个最新的路况，说到了开发区信公路与昆仑大街交叉口4个方向的红绿灯现在都不亮了，通行的时候大家注意左右多观察一下。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可以随时的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如果呢大家想要打卡早高峰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3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0: 外呢，我们也注意到最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有点过敏啊，总是打喷嚏啊，眼睛痒啊，尤其是夏秋交替，除了温差大，早晚需要多加一件衣服之外呢，也是过敏人群开始出现症状的时候了。像刚刚佳明啊，就在我们的直播间打了好几个喷嚏了、啊，
1: 是这两天就已经开始过敏了，
0: 对，流鼻涕啊等等一些症状。那背后的元凶就是空气当中我们看不见的杂草的花粉，秋季杂草花粉过敏特别容易往下走，大家要注意了，容易累积下呼吸道，甚至诱发哮喘，症状更加顽固，还可能会诱发这个花粉食物过敏综合症。
1: 那像夏秋花粉季最高峰呢是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也就是开学的这个时间段，那其中呢京津冀、内蒙古、陕西、宁夏等都是高发区。这个时段呢，容易过敏的朋友要尽量的避开花草密集的区域，外出呢要加强防护之外，室内也要做好清洁，同时呢注意润燥护肤，多喝水，使用保湿产品，缓解干燥加重的过敏症状。
0: 对，出门的时候呢，咱们最好是戴好口罩。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首先来看省内资讯。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廊卓段北半幅8月31号试通车，南半幅预计今年9月份全面启动施工，整个项目预计在2027年底实现全线双向8车道通车。记者从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2026年下半年，河北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考级注册和报名工作即将开始。9月1号9时至9月9号17时进行学考、合格考、考级信息变更核查和转段文化测试考生信息审核。9月10号9时至9月24号17时进行考级注册、报名和网上缴费。河北省商务厅发布关于实施河北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政策的公告。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耳机、智能马桶、智能扫地机、智能按摩仪、智能安防设备、智能洗碗机、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燃气灶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的补贴。每类产品每名消费者可补贴1件，智能耳机每件补贴不超过500元，其他产品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近日，河北省首例全侵入式无线脑机接口手术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顺利完成。一套国产柔性电极脑机接口装置被植入一位瘫痪近7年患者的脑内，将助力他获得意念新生。数据显示，我国有脊髓损伤患者约400万人，每年新增约9万人。脑机接口技术为这类患者的功能康复开辟了全新路径。2026年至2030年间，我省将优化省级北斗导航定位基准站网的空间布局，定期开展测绘基准框架动态更新，确保基准站网运行稳定可靠。5年后，我省将实现北斗实时正常高发布服务，让用户能够直接获取基于北斗系统的实时高程信息，进一步降低应用门槛。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河北省共有4人上榜，他们分别是陈水阳、骆宗明、张军鹏、张永良。国际乒联8月31号公布2026年第36周世界排名，中国队球员王楚钦、孙颖莎继续分列男女单打第一。孙颖莎领先第二名王曼玉的积分优势缩小到210分，自2022年7月至今，连续4年稳居榜首。9月1号至9月20号，仗石岩景区对河北省全省游客免门票，提前1天预约即可享受。保定野三坡、百里峡、鱼骨洞泉、龙门天关、百草畔4大核心景区，9月1号至9月15号面向全国持证教师免门票。
0: 好的，此时此刻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安仔发来信息要提醒说，中华大街由北向南，在北二环桥上，目前呢是有管控。现在我们看到北二环桥上确实，在中华大街上啊，主要是压力比较大，所以呢现在有管控，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
1: 有朋友问啊，说今天的这个和平路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啊？现在呢看到的是

0: 和平路啊，以这个建设大街为终点，现在双向呢又是有一定的拥堵，但是因为早上起来车现在还不是特别多，所以拥堵的距离还不是特别的长。像是西行方向呢，大概从建设大街向后堵到广安大街左右，那东行的话呢，从建设大街大概是堵到胜利大街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所以说距离不算特别长，也就两个路口，现在走还是可以走的。
1: 对，
0: 另外呢也是提示大家，因为和平路每天都比较拥堵，开学之后就更加的堵，建议大家每天走一走辅路啊，因为辅路确实昨天堵得最厉害的时候，辅路还是一路畅行的。
1: 其实像我这样的就特别喜欢走辅路，因为走在桥上的时候你前面拥堵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走辅路呢我顶多就是等一个红绿灯啊，我还有这个盼头，我能倒数这个秒数。
0: 是，像横向的话，你比如说我们家门口就是淮安路，但是呢我就早晚高峰我从来不走啊，我只走玉华路啊。
1: 是，虽然有红绿灯啊，但是其实走起来的话也挺顺畅的。张家口的朋友也一大早来打卡了，一位听众啊说到，说我是张家口的听众，但是每天我听的咱们节目还挺欢的。我们也会说一些张家口的资讯啊。

0: 送旅客9.54亿人次，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增长2.9%。
1: 2026年9月1号呢，是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30周年。那30年来呢，这条纵贯我国南北的铁路大动脉累计发送旅客17.7亿人次。作为始发站的北京西站，目前呢已经形成衔接京九铁路、京广铁路、京广高铁、京雄城际等11条线路的大型铁路枢纽。
0: 9月1号上午10点左右，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哀悼活动结束之后，各方人员再次投入紧张的抢险救援工作中。
1: 9月1号10时50分许，继216线受吉隆泥石流灾害冲毁的道路呢，已抢通至距离吉隆口岸1公里以内。连日来，在受灾核心区，各方力量全力投入关键通道抢修、通信基站架设开通、电力线路恢复供电的紧张工作当中。
0: 昨天，水利部继续组织会商，经近期遥感影像对比分析，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的面积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尼泊尔错肩河冲击坑周边的冰川仍有崩落的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1: 针对这次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8月26号发生的大规模冰岩崩，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应急研判表明，该灾害并非短时强降雨直接引发，决定破坏规模的并非初始崩塌的体量，而是下泄中的岩层增容效应。主事件前数小时的园区已经出现多次的异常信号。
0: 那么专家也预测，气候变暖的背景之下，未来冰崩频次将会进一步上升，风险评估应该由单一园区体积估算转向全链条综合评估。风险呢，不只是看山上垮了多少，更要看沟谷还能卷入多少，下游哪些设施和人口暴露在灾害链中。
1: 专家建议呢，需要针对青藏高原复杂地形特征与典型冰川灾害的特点，构建区域地球系统协同观测网络，重点强化高风险冰川与冰湖区域的动态监测能力。
0: 我们再来关注台风，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停止编号之后呢，9月1号凌晨在南海西北部海域再度加强为台风，中央气象台继续维持原台风的名称沙德尔不变。那未来两天呢，江南、华南东部、南部等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其中台湾、广东、福建、浙江等省份将为强降雨的核心区域。
1: 9月1号中午12点的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0: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呢正式实行了。规定首次明确禁止组织、煽动、实施、参与、协助网络暴力相关违法活动。规定呢将对流量造假进行治理，包括虚构关注度、浏览量、点击量、评价评分、投票量、消费金额等数据，基本覆盖了刷粉丝、刷阅读、刷销量等所有的常见手段。那专家也表示说，这也意味着提供开盒教程、代骂服务、网暴素材等一些灰色业务将会面临法律风险。
1: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呢，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呢达到了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呢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全国每8度电就有1度呢来自光伏，全球每10块光伏组件就有8块是中国制造。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过2万亿元。
0: 华为、小米、荣耀手机9月1号集体调价，华为涨幅200元到1000元不等，小米的涨幅呢大约是600到700元，荣耀涨幅在300元到800元之间。专家指出，消费者呢也不用盲目跟风抢新机，刚需的话呢可以优选上代旗舰，再叠加以旧换新，而非刚需呢就完全可以拉长换机的周期，避开这波成本驱动的涨价潮，没有必要为短期的成本溢价买单。
1: 造车新势力呢9月1号陆续公布了8月的销量成绩单，领跑汽车断档领跑连续第2个月交付超过10万辆，蔚来、小鹏、理想、小米、极客等多家公司交付超过3万辆。8月狭义乘用车零售市场的规模约158万辆，环比增长8.1%，同比降幅仍大于20%。其中的新能源零售量预计104万辆左右，渗透率达到。

0: 65.8%。
1: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斯诺克英国公开赛启幕，首个比赛日进行了延期举行资格赛，以及一场64进32轮次的较量。其中呢，共有10位中国选手登场，其中丁俊晖、肖国栋、吴奕泽、庞俊旭和王信博战胜了各自对手，顺利晋级64强。
0: 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首轮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1逆转战胜俄罗斯小将柳托娃，晋级第二轮。近两年受到伤病的影响的郑钦文的世界排名下降至第121位。本届美网是郑钦文自2022年澳网之后再次参加大满贯资格赛，并以3战全胜的成绩拿到正赛的入场券。
1: 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3: 这个征集消息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航天加强款眼贴，现特面向河北全省征集1000名体验官，凡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试试。眼贴成分升级，丹参、黄柏、黄连等提取物，药效提纯高，效果更突出。贴完眼睛立马清清凉凉，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清晰又透亮。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0: 进入到这一时段的九角酷评，我们一起来关注，根据多位博主提供的线索，媒体近日调查发现的短视频平台恶意投诉已经成为黑产。名为打号的团队呢，通过捏造事实或者用 AI 伪造举报材料，恶意投诉致他人视频下架甚至封禁账号，以此呢要求博主支付保护费或收钱替品牌方平事儿。有打号者呢还截图发群里炫耀称1个月挣了50000多块钱。
1: 这类举报大致分为2类啊，一类呢是用脚本软件批量操作，短时间内呢可以进行成百上千次的举报。另外一类呢是人工举报，按次收费，由卖家组织多个账号逐一举报，25块钱就能举报别人500次，1200块钱就能包他下架。短视频平台上的恶意举报被做成了明码标价的生意，而且成功率非常的高，维权和监管难以举证追踪。接下来我们有请九九二视频员孟凡达对此做出点评。
4: 打号产业链的保护费究竟保护了谁？范达帮您解疑、解闷儿、解决。首先呢，可能有人疑问，为什么一投诉还就能成功？我觉得打号就是利用平台内容审核机制的一个漏洞去牟利。平台呢设立投诉举报通道，初衷是净化短视频的环境，打击违规内容，维护创作者与受众的权益。但是这些打号的就是钻了规则的空子，比如说他能够捏造违规的理由，用 AI 伪造证据。但我还是很疑惑，就是平台无论是审核还是处理投诉，怎么就这么轻易被骗过了呢？解闷的时间到了，它的危害啊十分突出，那平台的审核问题也随之突出。比方说第一啊，合规的视频莫名其妙被下架，那么账号面临封禁的风险，打号伤害了原创的创作者，创作者的心血付诸东流。但既然是合规的，怎么又可能这么轻易一投诉就被下架呢？比如说今天我说的这段评论，如果是口播发到网上，那他们也能给我下架吗？第二，扰乱了公平竞争秩序。我们刚才主持人说到，品牌呢不比拼产品和内容的质量，而是花钱雇人平事儿，恶意的打压同行，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我想呢，这才是打号的最大土壤。你像我们传统媒体，比如说广电、报纸的舆论监督， 向315曝光了某些产品的质量问题，或者揭露了某些社会乱象，对方想要撤稿子、撤片子那是很难的，因为新闻采访权、舆论监督权是新闻媒体的权利与责任。但是现在网络曝光、自媒体曝光无处不在，打号打的其实就是他们，而保护费自然就是收那些不想出现负面舆情的品牌和商家，以及专门打压竞品和差评的博主。那第三，打号增加了平台沉重的审核负担，海量无效恶意投诉挤占了审核资源，让真正的举报被淹没了。而一旦视频被下架了，受害博主又很难锁定幕后的组织者，维权的成本非常高。那怎么解决或者叫根治这条黑色的产业链呢？那肯定要多方协同发力。一是平台要升级技术防御，借助风控模型去识别那种批量的、集中的、异常高频的举报，区分正常投诉和恶意水军的攻击，对可疑的举报要增加人工负荷，不能说简单的一诉即删，并且要建立一个恶意举报账号的黑名单。第二，就是监管部门可以借力打力，就是这类敲诈有偿恶意举报已经涉嫌违法了，你可以深挖它的上下游链条，比方说我前面讲的打号产业链的保护费再保护谁，谁就有可能涉嫌产品的质量问题或者是违法违规，那依法就可以惩处组织者，不能你说只处理那些网络水军的零星小号。最后是完善创作者的维权渠道，对吧，简化申诉流程，无论是申诉的还有被投诉的，那么对被恶意投诉下架的内容能不能进行一个快速复核，及时恢复，降低维权的门槛，只有让打号付出代价，那么举报才能回归它本来的意义。
2: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这里是992早高峰，我们先来关注一个拥堵的路段，是在南二环，一点点说到南二环主路快要下建华南大街下口的位置，内侧车道有两车追尾了，现在后方开始拥堵，是在南二环主路下建华南大街下口的位置，内侧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另外还有位朋友也发来信息啊，一坤说到说北二环由东向西最右侧车道在月季公园附近有一辆车是发生故障了，现在是停在路上，后面放置了警示标志，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啊，我们也是提醒大家注意提前避让一下。
0: 另外呢 YZ 发来消息说，在北三环西向东方向快到东三环和启程路的岔口，往西行驶100米左右有一个大坑，车速快了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啊，希望尽快填补一下，您说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及时的反映。
3: 早晨7:30，
2: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导航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5: 各位早上好，早间7:30呢，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环线方面，我们来提示下事故节点。首先呢，南二环主路东行方向是在建华大街下桥口，这块是有追尾事故，现场正在清澈，后方间断缓行到了平安大街，没有上桥的话可以从建设大街下桥走辅路避开这段缓行。北二环主路西行方向呢，在体育大街桥面，这块左侧车道有追尾事故，后方也是有短距离的缓行。高架部分和平路沿线西行方向，从广安大街上坡道处会遇到一波车流。那东行方向呢，是在长征街交口，再到前方免疫立交桥二层转盘，这段也需要您多点耐心。对称的淮安路呢，中段体育大街到前方的平安大街之间，双向是有断断续续的排队，在上下桥口的位置，您注意文明礼让，放慢车速来通过。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抓紧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衡水辖区内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黄石高速沿线管控东行方向的黄牌货车。沧州辖区的黄石高速、崔尔庄、献县以及怀镇这三个站口的东行方向协助关闭。张家口辖区内海张高速沿线是管控了超大件运输车辆及危险品车。 那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小彤。
2: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
2: 邢台信都区九龙山叠嶂藏幽，沙河佛照山丘林枫红，双山竞秀一步一景。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登九龙放佛照，览山河胜景，醉太行秋韵。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8: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9: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2: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8: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2: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10: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0: 还有其他款吗？
11: 必须有，现在爱商场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场下单。
1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 早间的7:35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关注一下早高峰的互动专区啊，很多朋友也是来了。千岛湖说话说了，说今天啊又是一个多云的天儿，但是也有朋友说到说今天是一个大晴天，天气好好啊。程小梅也说到说现在的早晨温度真舒服啊，小风是真凉爽啊。
0: 哎，
1: 我们再来看好好爱自己说到说高温高湿的天气这么难挨，我都没有中暑，逐渐秋凉的时候我却感冒了。哎，但这个时候要注意了，有些朋友可能他不是感冒而是过敏。
0: 是，
1: 有的朋友
0: 比如说小土就说了，佳明说话都有鼻音了， 是啊，刚才广告的时候又连打了10来个喷嚏吧的。
1: 还有朝阳这朋友就问到了说，哎呦，我们的路况主播小彤的声音是天生这么夹呢，还是故意夹成这个样子呢？
0: 天生就这么可爱啊。
1: 可能是不是也是有点鼻音了啊，有没有过敏的情况。哎，大家遇到这样过敏的天气 都会怎么做呢？能让自己再舒服一点呢，也可以来给我们提点建议啊。
0: 就是现在好像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做脱敏治疗啊，就是一年打一针，然后那一针是多少多少钱，可能价格要相对来说贵一些。还有一种方法呢，说是在过敏季到来之前啊，比如说先连吃一周。

0: 的这个氯雷他定，好像也是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
1: 刚才我还跟嘉宾说，我说你为什么不戴上口罩呢？这样预防一下。他说对我来说不起作用。
0: 对，不起作用啊，而且还闷得慌，憋得慌啊。
1: 说到脱敏了啊，最近两天刚开学，尤其是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这两天应该是处于脱敏的状态。
0: 是。
1: 千刀胡说话也发来信息说，幼儿园开学第一天，听取哇声一片，孩子们站着哭的，坐着哭的，围成圈哭的，边跑边哭的哈，还有家长跟着哭的。不知道今天早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
0: 感慨的家长确实不少啊。另外呢，千岛胡说还发了一个小猪盖被的这么一个菜的制作流程啊，看得我确实挺饿，是吧？这是要打败刚才那位朋友的鸡柳饼和腌肉面啊。另外呢，还有一个交通事故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啊。自由明月发来消息说，到了北二环西行月季公园门口的故障车，现在呢救援拖车已经到达了，交警也在旁边指挥，这块马上畅通。
1: 好，谢谢您发来的路况更新。再来帮助一下杜先生，他的车爆胎了，是一辆北京现代朗动车。爆胎了，需要借助一下专业的工具，位置是在石家庄市复兴大街南行方向苍宁路的下口。如果您刚好在附近有这个卸胎的工具的话呢，可以帮助杜先生拨打一下他的电话15532139908，15532139908。
2: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0: 进入到资讯点点通，我们来说说九月的第一天呢，孩子们回到了校园，各地的中小学呢开启了秋季的新学期。那从这个新学年开始呢，全国所有小学初中的课堂上都将换上根据最新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修订的新教材。那么新课本里有哪些变化呢？师生如何平稳衔接，保证学习不断档？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4: 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然后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就让我们觉得数学学习啊，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还有就是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3: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非死记硬背，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5: 旧的教材里面这些主题都是一些问路啊、买东西、周末去干什么，那现在的话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就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地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3: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四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6: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 新增要素啊 PM 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那种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3: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7: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配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3: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8: 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

0: 是这个东西啊，其实哪个医院都一样啊。您只要去这个医院的，比如说现在有很多这个过敏反应科啊，您先去看一下，确认一下过敏源。确认完过敏源之后呢，这个东西它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像我说的，现在很多医院
1: 就避免让自己进入到这个过敏的环境当中。
0: 一个是隔离过敏源，然后另一个呢，就是只能是每年做脱敏治疗，或者说呢，犯的时候吃一个氯雷他定。但是您说小孩的话，其实吃药太多也不好哈。
1: 有没有可能随着他逐渐的成长，逐渐的这个免疫力更高一些的时候呢，这个过敏可能就没有了？
0: 我就这么说吧，我也是5岁的时候开始的，现在奔35去了。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薛先生的窥电求助啊，他的位置是在石家庄市潭谷东街大马庄园东门，希望附近听友可以帮忙对一下火。他是一辆30车，如果您可以帮助薛先生拨打一下他的电话13048790801，13048790801。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小童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路况。小童早上好。
2: 各位早上好，15分钟过去了，来关注主城区的通勤情况。那早高峰呢，其实今天和昨天相比整体拥堵指数不算高。环线方面前期有提到，南二环主路东行方向呢，在建华大街桥面的事故已经清车完毕了。不过这段呢双向在玉祥街高架桥下车辆会入会出，后方来车呢还是要注意轻踩刹车。西二环主路南行方向从北二环转过来到前方的天一路桥上是有缓行。高架部分呢，淮安路东行方向是在潭谷大街这段就会遇到一波车流，到前方临近转往东二环的匝道处会有车辆变换车道，如需转往东二环主路继续往南行驶的话，请提前行驶至右侧车道。那西行方向呢，建华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桥上受主辅路交汇影响，主路是有断断续续的排队。对称的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南北穿行的话，西半幅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进市区，过了北二环互通立交桥，途经中楚桥面、华林国际，再到时装路下桥口，这块是有车辆排队。那东半幅的体育大街围绕着中山路、淮安路和东港路这三个大的路口，南北双向都需要您等候1到2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接下来我们关注一条来自于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食品补充检验方法酱香型白酒中掺杂食用酒精的筛查。那该项筛查呢，检验方法建立了全国酱香型白酒数据库，覆盖全国酱酒主产区100余家企业，300多款产品，覆盖面广，代表性强。方法检测速度快，判别准确率高，可实现批量样品快速筛查，为打击酱香型白酒掺杂掺假等行为提供坚实技术保障。
3: 河北省保险行业协会名著化保险西游篇。
4: 长老，我有佛祖密旨，专开内部渠道，这份取经捷径险3两银子保你直达西天。
5: 施主此言当真？
6: 师父且慢，
7: 这捷径险怕是假的，合同条款应该全无，
6: 分明是欺诈。
8: 投保需走正规渠道，签合同前细看条款，莫信内部渠道包赔包过。
9: 为师明了。
10: 保险协会提示：人生虽无常，保险有保障，火眼金睛看分明，欺诈套路莫当真。
1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想免费看车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车展，每天992张福利门票等你来抢。
1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3: 嗯，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2: 992爱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3: 河北交通广播。

0: 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
4: 早间的7:50了，992早高峰继续陪您在路上，听一下朋友们发来的最新语音路况。
5: 那个报个路况。
4: 嗯，
5: 东风路跟天安大街交口红绿灯不亮了，现在交通混乱，大家出行都注意安全。
4: 哦。东风路平安大街红绿灯不亮了，造成交通的通行比较混乱，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报给交管局指挥中心。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说，主持人你好啊，992的车展我领票成功了，我是去现场兑换门票吗？还是要提前到国际会展中心兑换门票呢？
6: 嗯，
4: 您直接现场去就可以了啊，
6: 哎，
4: 拿着您的电子，也就是相当于我们发的短信啊，
6: 信，哎，
4: 也就是我们的电子门票去就可以了。嗯，还有朋友说到说车展昨天报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收到，那什么时候我可以收到门票信息呢？您不要着急啊，最近一两天我们会给您发送的。
6: 是，而且呢，如果长时间收不到的话，您也可以检查一下您的这个短信垃圾箱，看有没有因为这个比如说超长的段的这个号码然后被拉进垃圾箱里面啊。
4: 嗯，说到这个车展了，我们是9月10号到14号举行2020年石家庄国际车展，是在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重磅开幕。想换车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我们现场呢有很多的购车福利，比如说国家的以旧换新补贴、零元贴、全车太阳膜、送1998元的养护大礼包等等，还能抽真的黄金。如果您不买车，去现场也有可能中奖。我们有游戏可以玩，剪刀石头布赢75寸的大电视。集章提醒大家，想要门票的话现在是免费领，如果您当天去现场是需要买门票的，30块钱一张，所以说呢赶紧拿到这个专属的福利啊，每天限量992张。如果您想免费领的话，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车展两个字，回复车展两个字，先到先得，手慢就没有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小庆带来今天的评论观察。
7: 好的，昨天全国中小学迎来秋季开学季，首批20后小学生正式踏入校园。这群适龄入学的孩子均在2020年8月31号前出生，刚好满足6周岁入学标准。和往年开学截然不同，今年的小学门口上演了一场罕见名场面，70后、80后、90后、00后四代家长齐聚送学，年龄跨度将近30年。同一个班级的家长群及其四代人被网友戏称是教育界最梦幻的一届。山东德州一所小学的开学现场将四代家长的差异化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校门口能看见70后父亲沉稳从容地牵着幼子入校。据报道，一位头发花白的70后爸爸乐呵呵地介绍说，这是我家的老二，老大今年研究生刚毕业，已经参加工作了。而在另一边，一位90后妈妈拉着女儿的手，别看她年纪不大，这已经是家里第3个孩子了。

0: 例。80后家长数量次之， 70 后和00后家长较为少见，只见到零星几位。不同年代的家长在教育观念和育儿方式上也呈现出明显差异。阅历丰厚的70后家长大多是二胎三胎的父母，走过多年的养娃路，心态更加平和随和，更加看重孩子习惯养成与身心健康。而作为家长主力军的90后看待教育更加松弛，更关注孩子的身心状态和童年的真切感受。现场也能看见个别面孔年轻的00后家长。一位00后家长告诉记者，自己更愿意和孩子做平等的朋友，养育孩子的过程也是自己不断学习成长的过程。不少网友看到这一幕后纷纷感叹，00后最小的一批还没成年，20后最早的一批已上小学。虽然四代家长年龄相差近30年，成长背景和育儿观念各有不同，但此刻都站在了同一个起点上，送孩子开启人生的新阶段。不同年代的家长给孩子起名的画风也不同，今年不少小学新生的名字令人惊艳，与过去的子豪、子轩相比，孩子的名字更加独特，越来越多新手爸妈在取名时从古典文学和状元姓名中寻找灵感。昨天河南郑州一所小学迎来一年级新生，老师翻开花名册，发现一大批古风名字映入眼帘，浩寻、锦溪、嘉旭等，以往的热门字热度还在，但不再疯狂泛滥，更多搭配风、浩、念等组合新花样。老师称，现在家长取名不再盲目跟风，偏爱雅致古风，班级重名率大幅下降。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2024年的调查显示，采用诗词典故的新生名字占比已达 38.7%， 较2015年增长近三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浪漫，你身边还有哪些好听的名字？另外，为了降低重名率，追求雅致感，不少家长给孩子取的名字笔画多达十几二十画。孩子刚学写名字时，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对，这样的诗意值得吗？欢迎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早高峰互动留言专区聊一聊。
1: 你身边还有哪些好听的名字呢？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啊，人如其名，比如说啊，大成。哎，你看他就应该叫大成，
2: 为什么呢？
1: 也可以叫李建国，就是看起来非常稳重啊，对，就应该叫大成。你像郝翔，其实郝翔长得非常的帅啊，每次看到郝翔，我说哟，长得有点像李现，但是他叫翔子，突然他这个帅啊就降了三分，你知道吗？
2: 这个李现穿上大花袄了，是吧？
1: 哎，大家呢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另外呢，刚才小庆也提到了啊，不少家长给孩子取名字的时候呢，笔画多达十几二十画，孩子刚学写名字的时候，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对。那您觉得这样的诗意值得吗？也可以来跟我们讨论讨论。您可以找到我们早高峰的互动留言专区来聊一聊。怎么找到我们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3: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就到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我们来说说神兽归笼的第二天。像昨天啊，很多家长就已经忙不过来了啊，又要催起床，又要送学校，最头疼的还是早上给娃做点啥早餐，路边摊呢不放心，起早又做不来啊，所以说今天必须安利这个小黄象的这个开学早餐偷懒套餐。别看是快手早餐，给孩子吃呢就可以主打一个放心。
1: 对，每次选品会的时候呢，我们也都吃得非常的开心，然后很多主播呢都是直接在这个现场就下单了。首先呢，小黄象这个套餐呢，十分钟可以搞定一餐，比如说 手抓饼是不用解冻的，也不用刷油的，锅里一扔三分钟它自己就鼓起来了，而且是那种酥脆掉渣的，没有任何的反式脂肪酸，夹个蛋啊或者是夹片生菜啊，比路边摊要干净很多了。另外呢，还有像迷你的肠仔包、奶酪饼，起床咱们就直接扔到微波炉里转上80秒，咱们洗个脸的功夫孩子就能吃上了。
2: 另外呢，这个最关键的是现在这个活动特别的划算啊，129块钱任选9件再送3件，赠送的比如说送鸡排一个啊，肠一根啊，就很长的肠子一根啊，密封袋一盒，到手呢整整12件，那折下来呢算差不多是10块钱1件啊。那像是黄油手抓饼啊、葱油饼啊、黑猪肉小笼包、无抗鸡排、蛋仔包，1周7天早餐都是不重样的，算下来一顿早餐才10块钱左右，而且呢还全是好肉啊、好油做的。趁着现在做活动，可以抓紧的囤一箱啊！发送666，大家在我们的。

0: 微信平台发送666就可以看到了。
1: 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今天早晨给大家推荐的首页面当中呢，还有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价格也非常的合适，现在正好是换季的时候了。如果是干性肌肤的话呢，可以选择一个滋润版的，到手价只要199元。如果你想购买的话，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
2: 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为什么有人服药后会出现烧心症状？
3: 有些人吃完药后感觉胃不舒服，有烧灼感，同时伴有反酸的症状，这很可能是药物引起的烧心。一些口服药物对胃和食道黏膜都会产生刺激，带来灼热感甚至痛感，其中解热镇痛消炎类药物容易引起这类反应。省药监局提醒，胃缓解药物造成的烧心，如果药物没有特别要求空腹服用，最好在饭后半小时服用，同时要多喝温开水，还可以吃点苏打饼干，中和胃酸，缓解烧心等不适症状。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是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9月1日，天气舞台相对平静，降水已经明显减少。仅在今天夜间，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西北部有点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全省各地又将恢复晴或多云状态，有利于大家出行。同时，洗衣晾晒、开窗通风都可以放心安排了。气温方面也变化不大，今天午后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度附近，邯郸还有望触碰到35度的高温线。中午前后依然还有热感，不过早晚时段体感舒适，各地的最低气温多在20度及以下，尤其是北部地区，张家口、承德仅在15度左右。出门早的话，要注意及时添衣。另外，晴好的天气背景下，紫外线活跃，外出活动也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3: 好的，感谢天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黄石高速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怀镇站、献县站去往黄华方向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那藁城东站一直到五强站去往黄华方向禁止了黄牌货车上高速。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张城高速承德段的大滩站至双滦北站去往张家口方向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那去往承德方向的话，现在禁止的是货车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道。张城高速张家口段也是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纬三路站至沽源站去往承德方向管控的是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那渠港高速现在河间南站去往黄华方向，河间东开发区站去往曲阳方向也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道。海张高速依然是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张北北站、张北南站的双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货车上道。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值班员。
1: 这里是92早高峰节目的稍后半个小时，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早高峰特别关注，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黄渤海迎来开渔季，鲜活海味陆续上岸，渤海湾海鲜回归自由。稍后呢，我们来关注记者报道。
3: 92酷评，孩子手写体作文需由家长